0: 弧度啊，他做过优化，走路的时候脚跟到脚尖过渡特别顺，就像被人推着走，暴走一天也不会觉得累。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穿都合适啊。
1: 嗯，
0: 这个大运动裤很利落，配牛仔裤、阔腿裤休闲，搭针织长裙也丝毫不违和，通勤啊、逛街、运动一双全搞定。官网一双只要1299，但是我们今天只要399，直降900块。有灰色、米棕色、银灰色五款热门配色可以选，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正码正拍。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够一对一帮你选码选色啊。这个尺码不合适，免费换，大家可以放心买。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个颜色只有100双。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就可以拼手足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
1: 给我留一双啊，大家伙别抢的。哎，你看这颜色多好看。
0: 你看的这是啥？是银灰色。哎，我觉得这银灰色好看，
1: 真的很好看。包括这个颜色，这个拼色，白蓝拼色也很好看。
0: 嗯，白蓝拼色好像比较适合女孩子。
1: 对，女生啊，男生呢可以看一看米棕色啊。就这个颜色呢，就是有秋天的赭石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图片。包括呢这个价格，从1299的官网价，今天只要399，而且这个鞋超级的抗造、耐穿、好搭。待会儿一定要去看那个颜色呀。哎，我怎么又来了给你甩链接那个劲儿了，就告诉你，劝你，你一定要
0: 是，我就从来没有看到哪个主持人说爱听稿子的时候一边讲一边看图片，一边讲一边看图片。我就跟你讲啊，这个银灰色真的可好了。哎，真的告诉你相信我，你买吧。就正常的话，你看一双1299，今天我们399就能入手，一看就便宜900块钱。而且这个银灰色啊，就搭那条裤子特别好看，然后这个米棕，
1: 我不是为了销售啊，
0: 好看，
1: 我告诉大家，
0: 他真的是发自肺腑觉得好看的。
1: 是的，我不是为了销售，我是真的好看。等一会儿
0: 啊，又没有提成，
1: 给我留，对，我们又没有提成，
0: 对，
1: 给我留一双。
0: 但真的是他，真的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发自肺腑的
1: 喜欢。哎，你觉得哪个颜色适合我？蓝白色还是？
0: 反正我喜欢那个银灰色。
1: 我觉得我
0: 喜欢那个银灰色。
1: 我
0: 喜欢那个银灰色。
1: 好的，我们过了一段整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

0: 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北方大多城市只有红叶秋色，大连拥有山海加金风双重秋景，山上金黄烂漫，海边蔚蓝依旧，层次绝美，干净治愈。秋日打卡路线：劳动公园枫叶区加滨海路短途漫步，最佳时间每年十月中下旬，一山金黄，一海湛蓝，大连的秋天独树一帜，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0: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0: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0: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了！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
0: 收音机前的你呢？
1: 我是猴儿，你是谁？
0: 我是大俏。
1: 今天我们上半段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啊，说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大森林里，你是什么动物呢？为什么呢？
0: 就什么样的特性呢更适合你呢？
1: 对，然后这个我是猴儿，杨丹阳是大象，陈小佳呢是锦鸡。
0: 哎，大家也可以说说我们。
1: 发哈哈是家猪，
0: 也可以说一说我们991其他的主持人，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如果说职场社会是一个森林的话，他们都感觉像什么？
1: 你觉得金龙鱼雷像什么？廖萌像什么？莉莉霞像什么？怎么还挠起直播台子了呢？
0: 我在思考，思考就好像黄金矿工一样，抓住我眼前闪现的那一个形象。我在想，豪猪像谁？
1: 我怎么觉得金龙像斑马，吃草的斑马，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着装风格有些相似。
0: 我觉得鱼雷像河马。
1: 这俩哥们儿是马子味儿的，我觉得
0: 比较柔，就比较温和。
1: 温和好看的动物有很多，我觉得鱼雷还是帅的。
0: 我在想大连森林动物园里面有什么温和好看，那就长颈鹿。
1: 长颈鹿，但是鱼雷又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高。
1: 梅花鹿吧，
0: 梅花鹿，梅花鹿。谁是小白兔？
1: 咱台好像没有小白兔，没有小白兔。
0: 我们这一方方寸之间没有这么弱的动物，
1: 就是怎么会有小白兔？以前小白兔是我不也成长为一只猴了吗？
0: 你长得挺大的哈。
1: 原来都是是谁？

0: 来到我
1: 身
0: 边，现在都是师傅，
1: 驯化了，驯化了啊，好了，然后呢，我们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继续的来留言。如果森林里你是哪一个，可以来告诉我们特性是什么啊？嗯、
0: 看过好多朋友在给我们推荐乐队，然后好多朋友就主要都是在买鞋的。
1: 啊，对啊。然后呢，菊儿也说到了，哦，菊儿也是好久不见了。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有鞋都给我们的微信给淹没了啊。
0: 对，我们往后翻一翻
1: 啊。
0: 然后这个，鹏说零点乐队解散了，说光头周之后的这个光头周的无地自容，相信自己，爱不爱我、嗯、现在还在时不时的听。周晓鸥现在可爱演电视剧了，
1: 对，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演的还挺好，
0: 是他挺有那劲儿的、嗯、尤其是演那个就是混得不太好的那个小黑社会那种，
1: 就是社会小哥，
0: 对，但是长得像大哥。
1: 对，静鸟说了，主唱管健嘉晨最近好像还在参加 P 歌，嗓音啊清秀，还挺有特色的。
0: 嗯，叫什么来着，银河快递哈，
1: 银河快递，
0: 到时候我去搜一搜，
1: 真的啊。然后呢还有
0: 这杰森宋说，你们推荐他那个音乐前奏，说很像老的东京爱情故事的那个前奏。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你就听着听着就觉得哪一段在哪儿听过啊，
1: 是有那种哈代入感哈。
0: 是，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还说到了，说啊、有一首歌呢，当大家的爱呢冲得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放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呢叫
0: 老树要发芽。

0: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1: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病下来了没？
0: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1: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0: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1: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0: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

0: 却越来越贵。
1: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0: 有意思研究所，
1: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了，
1: 坐下聊聊，我现在还沉浸在刚才老叔要发芽那首歌。
0: 哎，怎么样？是不是我们生活写照？
1: 班一天都没少上，钱却不够花。最近还有个坏消息，要交取暖费了。
0: 这就是生活呀，朋友们！大家伙听到这个老叔要发芽这首歌，什么样感触？来，交换一下意见，来。
1: 想流泪，
0: 想流泪。
1: 啊，我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写照。尤其他唱的什么什么什么上早班啊，怎么地，我心你这是专门给我选的吗？
0: 我是给所有的上早班的人选的。
1: 一天生活平淡又复杂。
0: 对，哎呀，生活写照哈。嗯，我觉得成年人有很多无奈。成年人最不缺的就是不容易。
1: 嗯
0: 啊，但是呢，在不容易当中呢，我们成年人厉害就厉害在不容易当中，我们要扒拉出有意思的事儿。
1: 对，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听听我们节目，
0: 嗯，
1: 能稍微放松一点，快乐一点，带着一份好心情，
0: 嗯，
1: 去挣点取暖费啦。
0: 然后节目当中主持人再说一说他不容易的事儿，就是不开心的事儿，
1: 开心一点。
0: 对啊，然后这多好啊，对吧？所以呢，每天要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哎呀，
1: 上班了。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研究研究吧。今天跟大家研究什么？
1: 今天得研究点吃的啊。
0: 嗯，
1: 这个问问大家，你是甜虾或者是某种刺身的爱好者吗？
0: 我是。
1: 我超级是。
0: 嗯，
1: 而且我动不动一馋还想吃点生鱼饭啥的。
0: 那个我就是。
1: 你家点过外卖没有？
0: 没有，我觉得这个必须得这个现场吃。
1: 我有的时候懒得出门，我在家点个生鱼饭，吃个外卖。
0: 你知道我最爱的是什么吗？
1: 嗯，
0: 你除了甜虾之外，我最爱的是三文鱼大腹。
1: 我喜欢吃金枪，金枪鱼大腹。
0: 嗯，我觉得三文鱼
1: 啥贵咱喜欢啥，你知道吗？三文鱼大腹正常两三片可能卖到98，金枪鱼大腹三片基本都得298。
0: 那我也挑贵的吃，我也爱那个金枪鱼。
1: 而且金枪鱼就是油脂嘛，它特别丰厚。
0: 嗯，
1: 再就是那个鱼油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 AAA 什么玩意儿，就那什么酸
0: 嘛。蛤蟆酸。
1: 对对，就那玩意儿蛤蟆
0: 贝塔。
1: 就蛤蟆还是蛤蟆的。就对身体是特别好的。
0: 嗯。
1: 而且我就觉得它那种鱼肉它会有一点点的那个。酸酸的那个味道。
0: 嗯，对，
1: 它没有三文鱼那么腻，
0: 但是我就喜欢，因为我不吃肥肉，但是我就喜欢三文鱼的那个口感。
1: 嗯，是吧？
0: 啊，那个嚼劲的口感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因为都说呢，咱们大连的就是刺身料理，大连的刺身料理在全国都是有一号的，
1: 好多博主都已经到大连来吃大料了。
0: 对呀。啊，对，
1: 大连日料简称大料吗？
0: 是的。嗯，在这么多的我们的这个海产品刺身当中，很多人都不能放下的就是甜虾。
1: 嗯，
0: 就是为什么给它起这个名儿，是因为我们吃起来真的感觉它鲜甜，
1: 而且大家肯定都不知道。
0: 嗯，
1: 说这哥们儿为什么那么甜，
0: 他怎么就那么甜，
1: 他是天生就这么甜吗？
0: 听我跟你说。
1: 慢慢的讲
0: 啊，
1: 其实我也是看了你这个稿我才知道他原来是死后才这么甜。就他不死不甜，
0: 对，
1: 一死就甜。
0: 他是笑死的。
1: 所以啊，这个就咱们吃的那个甜虾呀，这什么原理呢？就甜虾活着的时候啊，它体内有活性很高的蛋白酶。
0: 嗯，对，
1: 但是身体呢就控制它，不让它乱干活。但是一旦它挂了呀，它这酶不就失控了吗？
0: 对呀。
1: 就开始分解自身的蛋白质，分解出那个什么甘氨酸呐、丙氨酸呐这些带甜味儿的氨基酸。
0: 但你知道哈，以前呢，我觉得动物呢它有自身的一种保护，比如说就像是乌贼，它看到了那个攻击的话，它会喷墨，
1: 会呸。
0: 对，就是包括呢很多的。
1: 他就是吐一口吗？
0: 你这一口吐的没多大量啊。
1: 不是，他正常是咕叽咕叽的，然后啪一下就喷出去了。
0: 啊，
1: 就很多这个墨汁。
0: 嗯，包括海胆呢在遇到了攻击的时候他会吐他的内脏。
1: 海参也是。
0: 对，就海我就说的海参哈。
1: 啊，你看我先很顺畅的给你圆过来，你怎么还自己给自己颠覆了一下。
0: 就是
1: 因为我刚才想半天海胆是从哪吐出来的。
0: 海胆吐刺儿
1: 是开壳吗？还是从哪儿呢？
0: 就是我们会发现的很多的海洋的动物啊，它们呢其实防御的时候都是要不断的释放自己的最后一点能量。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动物啊，它们在死前呢，它要放酸，但是只有鲜。

0: 的这种的像释放的这种啊自分解自身的蛋白质，它也是为了防御，但是没想到他想来想去都没想到我们人类爱吃甜。
1: 我有一段时间啊，不知道怎么就特别馋，我就买了一小盒那个北极甜虾，
0: 嗯，
1: 就自己在家没事啊就扒吃点，在家没事扒吃点，然后配点小酒吃一礼拜。就是以前咱们总觉得甜虾卖的贵啊，是不是就是日料店溢价高？后来深入了解才知道，就这玩意儿从海里捞出来一直到端上桌，成本真的是藏在好多看不见的地方。
0: 对，我们就拿说我们吃到的这个甜虾当中品质最好的是丹麦的格陵兰北极甜虾，那真的是从世界的尽头捞上来的，
1: 干干净净的深海。
0: 对啊，你想北极圈附近200到500米的深海，它有条件的，普通的小渔船你根本进不去啊。
1: 嗯，
0: 就说咱们划桨进我们的龙舟。从大连
1: 桨都给你缺舌，
0: 那可不是吗？
1: 我估计你连长兴岛都划不出去。
0: 我还没出西山湖呢。
1: 对，
0: 你知道就是能到这个地方就得是3-4千吨的大型的破冰船，而且开进去呢用拖网式的捕捞，光一艘破冰船得多少钱？7000多万美金呢、啊、朋友们，全世界没有几艘啊。
1: 而且捞上来就更讲究，船上呢要直接预煮分级，就是你看大小。前两天我去旅顺那边啊、不营城那片、我才知道虾爬子从海上捞上来啊，你要先放到一个大平板上，那不一筐一筐捞吗？它是先分大小死活，然后呢这个分完级之后再打包给批发商然后再卖，它不是一囫囵个全给你的
0: 啊，一网兜
1: 下了船直接就分了，
0: 它并不是一网兜一网兜的。
1: 对，但是新鲜虾爬子真的好吃啊。
0: 那肯定是
1: 真好吃，那活蹦乱跳的。
0: 虾爬子可以吃刺身吗？
1: 那我真没吃过。
0: 没有吃过。
1: 那没吃过。
0: 但是我有看博主吃鲅鱼刺身的，我无法理解
1: 鲅鱼刺身和鱿鱼刺身有啥区别。
0: 鱿鱼刺身我能吃，但是鲅鱼刺身我觉得很腥。
1: 你说那个鲅鱼啊，鲅鱼稍微用醋渍一点、就是日式的那种醋渍鲅鱼很好吃，醋渍青花鱼
0: 也是、
1: 它是属于半生不熟、
0: 你说
1: 的有的时候会拿喷枪燎一下皮儿，有的时候它就不燎了。
0: 你说那个青花鱼啊，我觉得和我们说的那个鲅鱼还是一样吗？
1: 差不多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我就喜欢吃多多少少有点那个腥味儿，一点腥味儿没有我还不爱吃，但是我妈是一点腥味儿都吃不了。
0: 就是我仅限于像三文鱼啊金枪鱼啊、就是那种腥气我是有点接受
1: 不了。而你要知道，就是那个醋渍鲅鱼啊，就是半生不熟的时候你吃完了抿一口小清酒
0: 啊，
1: 就是稍微带一点酒精，然后它那个甜呢又会把那个酸有一点中和和激发，我老好吃了。
0: 就你要求的这个品质，在森林里你绝对是猴王，得等他们进贡了你才能达到这个品质。
1: 这也没见过猴捧青花鱼啃的呀。猴一般不都吃树叶吗？
0: 对，吃果、
1: 要是从饮食这个结构来看，我不能当猴，我不是素食。有没有吃肉的猴？
0: 没有。哎，狒狒。
1: 那就狒狒吧。你看没咋地就狒狒，
0: 攻击性还强
1: 就狒狒了吗？
0: 攻击性强，但你又不是、哈，
1: 但应该聪明吧。
0: 聪明相对来讲、
1: 那就行。
0: 我们要来说啊，说这个虾呀，你想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个虾爬子，好多外地的朋友来大连说，哎呀大连靠海呀，吃海鲜应该便宜啊。实际上好的海鲜真的不便宜，因为它捕捞的这个过程它就是消耗了它的成本呢、
1: 是，所以就是因为捕捞成本高产量有限，这北极甜虾呀每年都是上货就被抢，而且你说是真的北极甜虾还是假的北极甜虾你能吃出来吗？
0: 不好分呢，
1: 必须得懂行的。
0: 对、
1: 就到港就直接就入手了。
0: 哎，大家会分吗？就是怎么甜虾来挑甜虾的这个技巧啊？
1: 这肯定是不能放嘴里尝。
0: 你挑鱼会挑吗？
1: 看鱼眼睛。
0: 看挑虾呢？
1: 挑虾我得捏吧捏吧，
0: 虾不能直，虾是弯的。
1: 对，直了不就挺了吗？
0: 对，就是
1: 死了不就硬了吗？
0: 对，就是不能挑直的虾，得挑弯的虾。这个新鲜度啊，首先呢就是得看，我们看新鲜度都看颜色嘛。新鲜那个甜虾的外壳，你就能感觉到有光泽，
1: 对，
0: 而且你要揪一揪，它那个虾肉啊，你会感觉到它就大连话讲有个什么词呢？你觉得能形容出来它润润的感觉呢？梗啾啾的。
1: 梗啾啾也不润呢，潮乎乎的，不润吗？
0: 对对对对啊！然后你像不新鲜的，一般都是发白呀、发干的，就像风搜过一样。
1: 对，其实这个每年的4月左右到港的这个批次，新鲜度是最好的啊。算上捕捞啊、运输、清关的时间，是口感的巅峰期。然后第二你就得看看产地啊，北极甜虾啊，其实产地不少，什么丹麦啊、挪威啊、加拿大呀、都有。
0: 冷的地方
1: 对，必须得冷水。你要是说厦门甜虾，我觉得你就别吃了，这好像不太对啊。说懂
0: 事的，有一年我去马尔代。 代夫的时候，然后呢，
1: 你吃到天虾了？
0: 没有，就是你知道那个水是热的水，他们的鱼长得都很好看，但是所有的就是岛上吃的那个鱼都没有好吃的。
1: 土腥味吗？
0: 不是土腥味，就是你感觉就是所有的味道都浸不到里边，
1: 而且肉
0: 就是
1: 松松垮垮的。
0: 对
1: 啊，明白了，它冷它不紧致吗？
0: 对，它不紧致，吃上去不 Q 弹。
1: 嗯，你看那个马尔代夫，据说那海参都富呢。
0: 真的是赋能，你一捏它，你就感觉你一下一抓就能抓透它那种感觉。
1: 然后我们说啊，这个格陵兰岛的这个是有国际 MSC 认证的，海域很干净，可以持续捕捞，吃起来不腥不齁齁咸，甜的很透亮。加拿大产地的呢，就吃起来有点偏咸，腥味重，这档次就不太一样了。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人格陵兰岛就卖得上价吗？
1: 对，而且甜虾我那阵为什么特别馋？一个呢就喜欢它味道，第二就是适合懒人嘛。你早上出门了，你就把它放在室温自然解冻，晚上回来直接可以吃了。
0: 嗯，
1: 我以前啊，我还真的是有一次我图快，我拿热水泡完了，
0: 那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呀，我就觉得那个哈，你说这也不是煮的，那完全这玩意儿咋说？这是泡开的。
0: 你没发现那个甜虾必须带点冰碴吗？
1: 对，是是是，但是我不是不太能吃凉的嘛，但是这个还又特别馋。但那个时候虾线啊都是白色的，干净到几乎看不见，也不用挑虾线，一口一个。追剧的时候吃，不知不觉的哈，那一小盒就没有了。
0: 我们不是带货哈，往往呢北极甜虾都是春节前。
1: 大连鱼过两天卖甜虾。没有没有没有，爱听也不卖啊。
0: 不卖不卖哈，尤其是你知道带籽的，那就更赚了。那虾头里的那个籽沙沙的感觉特别鲜，
1: 是
0: 而且特别甜，莫名其妙的甜。
1: 而且现在你会发现啊，大家这个吃海鲜心态变了。以前买虾呢，就看个头大不大，价格便不便宜。现在好多人都问说你产地是哪儿的，
0: 对，
1: 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有没有认证，安不安全。所以刚才我们也想问大家，就是你吃海鲜啊或者是河鲜啊什么湖鲜，你
0: 最看重
1: 追不追产地。就例如说你阳澄，你这大闸蟹是不是得一定吃阳澄湖的？
0: 哎，你追产地吗？你是追的，应该是。
1: 我咋说呢，我原来追，现在不咋追，我现在只要好吃就行。
0: 就是我一直就不追产地，
1: 因为你给我阳澄湖和大闸和太湖我真吃不出来，
0: 个大个小行吗？
1: 但我能吃出四盘锦的还是上海的，这个我能吃出来，
0: 这能吃出来，
1: 这能吃出来。盘锦的河蟹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土腥味的。
0: 但是盘锦的河蟹香。
1: 对，
0: 我觉得它更香。
1: 我现在盘锦河蟹能买一大兜的，就是一吃吃到爽。
0: 正好也就是这个时节的前后，
1: 阳澄湖大闸蟹吃不起。
0: 其实我们
1: 不能自由。
0: 你没有感觉阳澄湖大闸蟹它更像是一个漂流品？
1: 嗯，
0: 它就是你送我，我送他，他送他又会。
1: 那怎么就漂不到我这儿呢？漂到我这瓶就碎了。
0: 因为你是陆路。
1: 好，明白了，就往陆路上走一走呀。这大闸蟹每年啊，就到这个时候都是特别喜欢，特别期待，而且我特别愿意吃公的，公的、那个、
0: 我喜欢膏蟹，
1: 是吧？因为它粘嘴啊，然后有些那个籽煮不好的话，它硬，
0: 还而且吃不好的话，这是太香了，它有点拿头，
1: 是拿脑。
0: 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说这个甜虾，今天终于知道了啊，甜虾的甜，它活着的时候它不甜，它只有送走它的时候才甜。
1: 是，
0: 当然了，现在真的是有很多人，刚刚包括高日兴问大家的，你会不会说吃很多的东西你讲究它的产地，它是养殖还是野生，有没有认证，安不安全，这些我们刚刚说到的你更在意的是哪个？
1: 对，还有什么星海湖的大白鱼啊，还有什么什么，就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说是不是渤海刀，对吧？就有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分得出来，说渤海刀不是那种肉特别特别特别厚的，
0: 而且渤海刀的头是能看出来的，
1: 它是那种尖的
0: 尖头，真的像砍刀的那个头一样。
1: 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说要追产地，例如咱们大连北纬39度的海鲜，它是一张地理位置的这个名片，
0: 对，
1: 它真的是北纬39度的海鲜才有那个鲜味，什么鲍鱼啊，海螺啊，什么海参啊，你要换个维度啊，换个水温，它还真的没有这么好吃。
0: 就包括海蛎子啊，我在我们大连叫海蛎子啊，在舟山附近的他们叫
1: 蛤蜊，
0: 不是不是叫蛤蜊，叫好了又想不起来，
1: 牡蛎
0: 不是牡蛎，叫什么？朋友们，
1: 怎么你
0: 在舟山附近叫什么？
1: 在舟山区啊，
0: 在舟山
1: 啊，舟山呢、啊？我还寻思在舟山区、啊。
0: 生蚝，我是想起来了，
1: 生蚝，
0: 就是你会感觉说水冷水热是真的有差别。如果说你身边有外地的朋友再到咱们大连来吃海鲜的时候，他们跟你说太贵了，其实要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律，看似 贵的东西贵是有它的道理的。
1: 我就想起之前有个网友说你们大连物价太高了，网友说你点啥了，盐爆海螺，
0: 哎呀，
1: 还有什么鱼香虾仁，
0: 哎呀，
1: 还有海肠捞饭，还有什么，反正就这四个菜，大连人说你真牛气，俺们都不敢点。说你这四个菜400来块钱，这很正常，点的全是贵的海鲜。
0: 对，就是大连本地的朋友，我们吃海鲜也会觉得就是是贵吗？
1: 嗯，关键是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因为它的成本都藏在一些看。

0: 到的地方。
1: 那你换个角度想，你说在上海，这个什么什么新荣记啊，
0: 哦，
1: 还有什么这个域外滩啊，就那些高端的餐饮店，一个差不多，我看能有多少，30多厘米长的濑尿虾，熟醉的濑尿虾，你知道它卖了多少钱？800多一只。
0: 你还记得香桥底香纳蟹吗？
1: Q 得了，还，哎，哦，真好久，哎，要不要去一趟？我说。

0: 差不多。
1: 不一样，不一样。它那个肉蟹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肉蟹本身就没有什么味儿。最重要的就是冰糖的蒜末
0: 啊、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是想跟大家伙来说，你就包括甜虾的贵和咱们大连的海鲜贵，它是如出一辙的道理。比如说产地。啊，我们的地理标志，还有我们的专业的设备、严格的标准。反过来，很多便宜离谱的一些海鲜，他们呢，你真的要打一个问号。哎，他们养殖环境达标吗？他加没加东西？
1: 是
0: 太便宜，你不会问吗？
1: 吃的东西，我一直坚守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说它跟正常的市场价格差的特别特别大，我不会因为便宜去吃。
0: 嗯，当然
1: 我会有点害怕的。
0: 也不是说大家都去买贵的啊，因为每个人的风俭由人嘛。
1: 嗯，
0: 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人就追求性价比，有人就是追求品质。都没有问题，只要是说咱兜里的钱合适，我这次花完了之后，哎，我觉得我买到了我想要的一个服务标准、品质标准就 OK 了。
1: 嗯，而且你要知道你的钱到底花在什么地方了。
0: 对、
1: 嗯，是为了个头和分量买单，还是说为了安全、鲜度，还是那份来自于深海的纯粹的口感买单？
0: 嗯，
1: 你有没有吃一个东西吃不到馋哭过？
0: 没有，
1: 我有，
0: 我人生没有。你是吃什么呀？
1: 鱿鱼刺身，因为那时候没有吃过鱿鱼刺身。那一次也是去日本旅行，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去的。我们吃完饭了要走了，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居酒屋嘛，
0: 嗯。
1: 然后隔壁的一个客人他就点了个鱿鱼刺身，
0: 然后呢没吃了？
1: 不是，你听我讲，
0: 我以为没吃了，然后你跟服务员说能给我吗？
1: 然后我就看着我就馋了，然后我就问服务员这是什么，他说那是鱿鱼的这个刺身，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商量，我说我想。尝一份，他的
0: 一千在他那儿啊？
1: 不是，那两个人一起出门，你不得跟人商量一下？你不能说全管你自己啊。
0: 嗯。
1: 然后他那意思就是说，咱都吃完了，明天再说吧。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怎么猛着了，我就想吃
0: ，
1: 我真的就想吃。然后我就跟后来我就都说到什么话？我说第一，我肯定保证一点不剩，能全吃了。然后第二呢，这份钱我花，我请你吃，都不行。然后
0: 这不行，你就没吃。
1: 你听我讲啊，然后我忽然间我就特别委屈，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真的很想吃，他就说不行，然后我就哭了，就很丢人，你知道吗？我就哭了，我也没吃上，所以说我现在一吃鱿鱼刺身我就很想哭。
0: 你要对面坐的是我，吃，服务员再打包两份。
1: 所以说爱你的永远只有姐妹，臭男人。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自己都决定不了。
1: 真的就是后来、我想一想，我现在真的是每次吃到鱿鱼刺身我都能想起那段
0: 伤心
1: 的历
0: 史。
1: 什么玩意儿的事。
0: 所以你知道吗，
1: 当时就应该拍桌子，吃怎么了，老娘自己花钱、
0: 可不是吗？我真的是在想，每个人呢这个消费的观念哈、不同，但是我们又没有必要让别人一定要认同你和你达到一致的一个标准、
1: 不行，我找我这个朋友再去一趟，我要把我的面子吃回来。
0: 何必呢？
1: 但我想不起来的是哪家店了。但现在真的一吃鱿鱼刺身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0: 你像高瑞欣，他很多的钱就是花在了吃上。
1: 嗯，
0: 然后有些人呢，他的心里的账目就是我喜欢穿，我的钱都花在了穿上，穿的还分衣服、包啊、鞋子什么的。
1: 是，
0: 就是每个人心里的就是消费的地图版图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自己的消费当中，过往的消费经历当中，什么地方的消费板块的消费是最大的？你像吃消费是最大的，
1: 嗯，
0: 你现在基本上是吧？
1: 基本上就是吃啊，然后买书、买唱片啥的，
0: 嗯、
1: 这个是比较贵的。
0: 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其他的朋友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别忘记了在公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关注我们，留言给我们。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啊。
1: 这个，哎呀，清风说高兴怎么能是狒狒呢？那肯定是绘画彩妆的，那字念什么？
0: 肖啊，山肖
1: 啊，是念肖吗？
0: 啊，山肖、啊。
1: 说没事呢，就刺身个
0: 有路
1: 有这都是，哎呀，这都给我说的这么。
0: 山肖是那个什么？山肖是它是食肉的
1: 啊，
0: 嗯，
1: 但好像听着名儿有点占山为王的感觉。
0: 嗯，
1: 玉兔呈祥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说北极虾吃起来是 Q 弹 Q 弹的感觉，但是我不爱吃这种 Q 弹的感觉，总觉得咬不烂。”不会，
0: 你就喜欢
1: 甜虾，不会
0: 就喜欢崩牙的感觉。
1: 这个栾一礼说形容润应该是油摸摸的
0: 啊，油摸摸的大连话
1: 是
0: 吧、那也不是啊，那是油子麻哈的。
1: 泰戈虎说腌虾爬子呀，没吃过呀。
0: 啊，我吃过
1: 二斤虾爬子，生腌个10分20分上盘就可以吃了。
0: 哦，腌虾爬子我吃过。
1: 哦，就类似有点像那个生腌嘎巴虾似的那种，是不是？
0: 对，它比嘎巴虾更爽。 因为它的肉更大，嘎巴虾我是不怎么爱吃的，因为它太小，扎嘴，都是扎嘴，我不能扎完了之后
1: 啥也没吃着，白扎是吧？
0: 对。
1: 丑小鸭说：“哎呀，上班了怎么添加？已经看。”

0: 好了、啊，
1: 已经添加成功了啊！
0: 杰森松说：“这个老树要发芽，总让我想到‘一树梨花压海棠’这句诗。”说苏轼这嘴是真毒，哎呀，那都是文学，对不对？那都是艺术。
1: 你包括这首诗，它最后也是演绎成了歌曲了吗？
0: 嗯，
1: 艺术是吗？不是吗？
0: 一树红花照碧海，
1: 不是海棠。
0: 一什么什的楚水来。
1: 哎呀，现在这个，
0: 就咱俩这个岁数啊，真是90后都不会这歌。
1: 我怎么会唱这首歌？
0: 对，你怎么能跳到这儿呢？
1: 18岁的我怎么会唱这首歌？
0: 说的是啥的？
1: 上一轮的记忆。
0: 然后栀子花说：“甜虾就是北极虾吗？”
1: 嗯。
0: 北极甜虾
1: 好像
0: 对，
1: 不要较真儿，生活不要较真儿。
0: 我觉得应该是的，是的，是北极甜虾、
1: 啊、
0: 北极甜虾、
1: 啊对
0: 啊、
1: 但是我觉得你看，像刚才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的钱都花哪儿了？
0: 嗯
1: 嗯，然后你看菲菲就说到了吞金兽，
0: 嗯，消费大头哈，
1: 嗯，然后呢小猪皮节，小猪皮节是啥呀？
0: 小猪皮节是什么？
1: 小猪皮节是啥呀？
0: 展示一下呗。
1: 哦，
0: 对呀、啊、展示一下，是盲盒吗？
1: 小猪皮，对呀、啊，我就不知道这个概念呢。
0: 我也不懂，完了、嗯，就咱俩这年轻人的东西都不懂。然后说有没有人见过我可爱的啊？那是之前那个点脸上痣的时候，那真的是没打麻药咬牙去点的，那谁点谁不哭啊？
1: 好了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消费版图，有人在吃上，有人在穿上，接下来就要满足有人愿意消费在穿上的朋友。
0: 而且关键是我们能够帮大家省钱啊，
1: 太省了。
0: 今天推荐的是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官网1299，我们399就可以到手。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来说清楚，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才会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大家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那么想要穿大牌跑鞋，又不想多花冤枉钱，今天绝对是个好机会。这款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呢，在专柜或者是官网一双要1299，今天只要399。哎呀，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啊，男女同款。
1: 我刚才又把这个银色的款给高若欣看了一下，真的男生穿很好看，女生穿也非常酷。
0: 而且他建议我买两双。
1: 哦、
0: 嗯，他还给我推荐了那叫什么什么什么
1: 那个蓝黄的配色。
0: 嗯。然后我估计过两天是不是要给我推裤子了？
1: 差不多了。
0: 然后再推裙子。
1: 我现在都想好了、
0: 嗯，
1: 你这双鞋配工装裤，然后上面穿那个昨天的那个羽绒服和之前的我们那个冲锋衣都 OK。现在你差一个帽子，你现在这个帽子太卡通了。
0: 那个爱婷要不要过两天再卖个帽子啥的，主持人就买全套的，
1: 就是
0: 不给主持人发一套让我们试一
1: 试
0: 试
1: 穿一下呀是的呢，
0: 这样的话我们会销售的更好，
1: 我们知道
0: 感同身受，
1: 对，就是知道它的好在哪里，
0: 这样会更加发自肺腑
1: 这段话真的发自肺腑
0: 真的，这刚才啊杨大洋，我觉得真的如果要不是节目挡着哈，他就已经开始下单了啊。这款这个经典的 HOKA 复古轻跑鞋，它这个前后掌是弧形滚动设计的，
1: 嗯，
0: 中底是加厚带缓震，落脚的时候脚掌是自然往前滚，所以说你走路就更省力，
1: 然后它对我们的膝盖呢就能够，就是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就能轻松不少，
0: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中老年人也特别适合啊、
1: 嗯、啊，对，而且你知道有一些比如说脚爱出汗的朋友，就这款鞋好在哪儿呢、嗯、它的鞋面是细密的网孔，就透气不闷脚，你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要爬山呐、啊、碎石啊细沙呀、啊、你就不用担心它能进脚里，有一些人就不喜欢咯咯咯咯的感觉，
0: 是闲没事就得这个脱了鞋抖了抖了、啊、
1: 对，
0: 这个就不用。而且呢它这个灰色是经典百搭的啊、
1: 嗯、
0: 也不知道选什么，选它准没错。米棕色呢是温柔高级，通勤约会都合适，
1: 特别适合大地色系的穿搭。
0: 银灰色低调不沉闷，白蓝色就是刚才你给我推荐那个、
1: 嗯、
0: 是吧，干干净净、
1: 哦、
0: 显脚踝细拉长小腿，
1: 对，
0: 淡酒色是带点暖调的，穿什么都好看、
1: 嗯、
0: 五款颜色不挑人啊，
1: 都是哈，你就随便去看大家发鞋，然后呢你去看它的颜色你喜欢哪一款，从1299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给的价格是399，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太动心了。
0: 妈妈妈妈你在听吗？你发送鞋到我们的微信官方这个，
1: 你看看哪个图片
0: 你看看哪个喜欢，妈妈给你买不对女儿给你买，对不起啊，说反了，这个要钱要习惯了
1: 我以为妈 妈，你给女儿买。
0: 不不不，我是想表达一下孝心啊、我是想给妈妈买，但是这不要钱要习惯了吗？这就老是习惯是妈妈给我买。所以啊，你看同样是走一整天，为什么有人脚不酸腿不胀、
1: 嗯、
0: 所以说秘密全在这双鞋里。
1: 对，包括马上要中秋啊，十一啊，就你和你对象俩一人一双出去、
0: 嗯、
1: 一看就是咱俩拆不散的人。
0: 没有对象的我好省钱，我买一双就行了。我跟

0: 妈买两双，哼。啊，我昨天啊吃那个麦当劳那个大米派哈、啊，我真的是
1: 好吃吗？我
0: 挺好吃的，但我很生气，它第二件半价。
1: 嗯，然后呢？
0: 我买了俩，那怎么办？我第二件给谁？
1: 你就没想要给我？
0: 那时候我觉得你不能吃，我那六点了
1: 啊，那我不能吃，
0: 对不对？第二个4.5啊，
1: 太这个时候
0: 4.5
1: 必须买，必须买，我同意，我支持你，
0: 是不是？然后我就觉得对于单身人士特别的不友好，你老整的第二份半价提醒我占不着你的便宜，
1: 就是老是扩充我的食量。
0: 对，然后每次我都买俩，有的时候那个那麦旋风也买俩，他也第二个半价，
1: 就是价格太合适了。所以呢，跟买鞋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说柜台1299，今天只要399，就这个价格。你再去看那个图片，大家自己看图片哈。你要说你能不动心，你回来找高若星。
0: 这高若星都要给妈妈买了，是吧？这个，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只有100双。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有意思研究所再研究一个，这个早上刚起床，然后呢，大家呢一会儿就要进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了。
0: 我一会儿回家还得睡一会儿，
1: 太奢侈了。但是对于一些刚刚开始准备要工作的人来讲，这一上午忙到的呀，中午不得高低找个地方歇一歇呀？
0: 我觉得就是尤其到了上岁数了啊，这个午睡啊真的太重要了。
1: 你不用长，
0: 但你别睡太久，
1: 对，
0: 太久累。
1: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专业人士告诉我们，午休的时间呢过长，反倒增加了心脑血管的风险。
0: 之前好像有人说，这个下午一睡觉吧，就睡到了傍晚，夕阳西下，一睁眼就开始 emo 了。
1: 对，
0: 是不是就觉得这一天时间都浪费了？
1: 我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来不及 emo 了，等一会儿节目前放啊。
0: 我基本上就是你看9点来钟下班回家，然后简单的眯一会儿，可能是10分20分的，
1: 足够用，
0: 别超过半个小时。但是你让我马上就去干点啥，我这真没有精力。就是一大早上的节目已经把我气血耗尽了。
1: 就是我出了门之后，我一般是不回家的。我这一天
0: 因为你是化的全妆，立立正正、板板正正出来的，我这脸没洗，头没梳的，我不得回去收拾收拾，下午还得见人呢。
1: 所以就是我在想说，大家哈、啊，就是已经进入到工作状态了。到了中午的时候，弦已经就是已经拉满到一半的时候，待会儿中午为了下午的那个时间更好的工作，中午得找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你如果说中午办公室不适合睡的话，或者说你曾经特别特别特别困的时候，又没有床，你都在哪儿睡过？你在哪儿睡过？
1: 我在办公室睡，就那个椅子上眯了一会儿。
0: 我站着睡过
1: 啊，
0: 靠墙。真的，就当时好像是排队啊，还是干什么，我忘了是在医院还是在银行，反正是特别累。然后呢，就靠墙，我就迷糊着了。
1: 啊，我想起来，
0: 还做了一个小梦。
1: 我想起了高若星是有这个特异功能的，
0: 坐着也能睡，
1: 就坐着也能睡，而且不会东倒西歪那种。你像我就不可以，
0: 倍儿直。
1: 对，就是这一点真的是很难。大家伙知道吗？就现在啊，为了打工人哈、啊，这个午休啊，市场的反应。就是商家的反应。
0: 之前有人开房到酒店去睡，就开一个小时，
1: 那成本有点高啊。
0: 好像是8-10块钱吧。
1: 对、
0: 啊、
1: 对，但是现在
0: 还有人去宜家睡，这有点过分了 啊。
1: 这个
0: 是宜家，不是如家。
1: 这有点就平白要展示的意思啊。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有些城市啊，就中午呢，电影院要抢酒店的活儿。专门呢开了两个影厅给午休人睡觉。还可以办月卡，
0: 这是西安的啊，卢米埃影城、直接就把电影院改成了午休室，专门招待附近的上班族，说瞬间就火上了热搜，
1: 都抢不上躺椅，
0: 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
1: 对，
0: 人家专门开两个影厅给你睡觉，
1: 而且翻台还快，
0: 单人月卡39.9块，
1: 对呀、啊，
0: 双人同行59.9块。
1: 你想单人月卡一周要一周上5天班的话，4周20天、值了呀。
0: 一张电影票睡一个月，
1: 可不是吗？
0: 而且人家做的还特别讲究，据说有女生的一般就是安排完全能躺平的休闲厅，男生呢就是按摩座椅，充电口免费用，还给你提供咖啡、薄荷糖，怕光怕吵的5.9块，还能买眼罩、耳塞。
1: 你知道，
0: 到点还有人给你叫醒，
1: 就是这算不算托管？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你可以请。这个预设闹钟，而且是人工的。
0: 坐飞机的那个头等舱也不够如此吗？
1: 对呀、啊，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我特别想探探咱大连的底儿哈，要是行的话哈。
0: 怎么你想开一个？
1: 我要是行的话，我也去打听打听。就是如果说在咱们大连也有这样的影厅，也开设了这样的包月的这个月卡的话，你会不会是？

0: 你中午午休的一个选择呢，据说啊特别火在西安、
1: 嗯、
0: 包括济南郑州啊，现在呢很多的影院都开始跟风抄作业了。
1: 因为你想，如果你要是在自己的工位上睡吧，你趴着睡压脸压胳膊，
0: 而且
1: 然后怎么也不得劲儿。
0: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趴着睡之后等你起来，你感觉你的胃口其实堵了一口气。
1: 而且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买了个小枕头、
0: 嗯、
1: 中午不都趴着午睡吗、
0: 嗯、
1: 流口水就是我那天忽然间发现
0: 符合地球引力
1: 是吧，我忽然间发现我的枕巾上多了一个花纹我就想半天，我说这是哪一款刺绣，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好像不对，就是前两天睡大了，你
0: 这个花纹很自由，
1: 因为你压的时候你那个脸是稍微有点歪的，
0: 对，
1: 你的嘴没有闭，没不可能像你平躺啊那时候合的那么死，
0: 你本身睡觉还是无意识的嘛，
1: 就包括你侧睡有的时候也会流口水、啊、
0: 也会的
1: 很正常、啊、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趴着睡它可能对你的骨头啊什么的它不是特别友好。然后有人说那我上车睡，上车睡还很危险，
0: 不安全啊，不能闭门闭窗，
1: 对，你得留个缝儿吧、
0: 嗯、
1: 然后你那个座椅啊放倒啊，反正有的时候也不太得劲儿，
0: 终究是不舒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影院呢能够抢酒店的生意，而且抢得特别好，很多人还特别认。
1: 嗯，
0: 现在啊要说一点啊，这个院线啊确实不容易。你就像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同比下滑了40%，
1: 我贡献了不少呢。
0: 你今年啊
1: 我当时蜘蛛侠
0: 你都看了，
1: 蜘蛛侠我一不小心买了个4D 嘛，那蜘蛛侠刚从楼上跳下来我可乐就撒我裤子上了因为我没看的是 4D 影厅，那天正好是开完会没啥事儿，我又不想回家，
0: 嗯，
1: 我就在万达华府那个影院我顺手随便买了一张，就是正好那个点儿嘛。
0: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影院特别是成年人的一个
1: 避难所，
0: 对，
1: 是吧，
0: 灯一关你就感觉哇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1: 因为我坐下的时候我脚底下有个横杆、
0: 嗯、
1: 我第一个反应是按摩座椅，因为现在好多影院不是有按摩座椅吗、
0: 嗯、
1: 我就想我说一会儿他顶多就是按摩我一会儿、
0: 啊、
1: 我
0: 也不扫码再继续、啊、
1: 对，我也不扫码就完事儿了。结果呢那蜘蛛侠不是这刚从他
0: 高空悬挂
1: 往楼上走，那个电、
0: 嗯、
1: 那个椅子就开始颤，我说啊按摩开始了，也没当回事儿他唰一下就跳下来，那椅子呜一声我可乐哗一下就哎，
0: 做到了，做到了。
1: 而且我一定要表达要表扬万达影城的那个四 D， 真的是值回票价。
0: 嗯，
1: 从头到尾没卸着，一直在晃。它比那个应该是罗斯福上面那个四 D，
0: 嗯，
1: 我在那儿看的复联四，
0: 嗯，
1: 那是跟一个男性朋友看的，
0: 情境更深，
1: 连手都没拉上，就一直在晃，俩人一直就把可乐、把爆米花，
0: 别撒我身上，
1: 对，就别撒我身上。然后当时因为
0: 就是看四 D 电影只能各顾各的，
1: 我们是很熟的朋友了哈、啊。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是啥意思呀、啊？我说是连锻炼带看电影都有了吗？然后他就乐吧，他说你看鞋子本来鞋子摸黑拉拉小手啥的，根本腾不出手。因为又买的可乐买的爆米花买的零食啥的，俩绑个噔噔的就一晃啊，不是撒你身上就撒我身上。
0: 四 D 电影大家指的是各顾各的哈，
1: 真的是
0: 啊、然后呢其实现在我们要说到的电影呢，电影院线呢现在就是今年上半年还在增加屏幕数，
1: 嗯，
0: 但是呢票房下滑了，这就说明使得好多的荧幕它真的是可能处在空跑的。
1: 但你要说到这儿啊，我就一定要推荐着大家去看奥德赛啊、
0: 嗯、
1: 一定要看 IMAX。宙斯发怒的时候真的是晃瞎你的狗眼。
0: 真的吗？我这个片子我到现在昨天计划然后被事儿给冲掉了、
1: 嗯、
0: 今天一定要去。
1: 它那个的确是很贵，它票价应该是将近80块钱，
0: 对，
1: IMAX
0: 大73好像是，
1: 对，它是大屏嘛，但是它那个音响效果呀真的是很震撼，
0: 嗯
1: 啊、我觉得那个是符合大片的那个配置的。
0: 所以你现在就理解了为什么好多打工人说我在电影院花39一个 IMAX 的票价能够我躺俩月的。
1: 但是我身边真的有朋友他就花钱说哎我跟你看电影啊，然后我看电影他睡觉、
0: 嗯、没说嘛，成年人的避难所吗？
1: 就是宣传片就是还没放完他就已经开始打呼噜了。
0: 嗯，
1: 我说要不咱回家睡呢，他说不行家睡不实，
0: 就是在这里真的是能睡得实
1: 啊。然后这空调温度也合适、
0: 嗯、
1: 黑漆乌漆麻黑的，
0: 对呀、
1: 啊、
0: 座椅还舒服，就跟我们直播间的座椅一样
1: 我觉得直播间啊真的是最鸡肋的就是这个破凳子，能不能换一个？
0: 没有，但是我觉得有做出了一种和院线的感觉，多大呀。
1: 不是，这个直播间的椅子做出了怎么说呢，月薪10万的感觉，
0: 就唯一的有一点
1: 搬不动，
0: 就是
1: 真的搬不动
0: 你知道这个椅子唯一的有一点就是在我感觉不是特别好，它秃噜。
1: 我每天来上节目搬椅子放录音的过程呢，就是参加了一场那个叫什么 High Rocks 推雪橇
0: 啊，就是极限已经到了。
1: 对，我天天推凳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都腰腹用力，核心这两天我都收紧了

0: 谁知道为啥要配个这么沉的凳子呢？
1: 嗯，质感还是不错的哈。
0: 基本上、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坐塌了，的确是开始往下
1: 秃
0: 噜
1: 了。嗯，哎，我们说到哪儿了？
0: 说到这个、
1: 啊、院线
0: 睡觉啊。
1: 院线能够开通，是因为它真的要腾出，或者是说开辟新的赛道来。嗯、你别看就是39块钱包月，蚊子小了也是有肉的。
0: 但是这个有的网友就说，那你说咱那么多人在一个影厅里睡觉，打呼噜的，磨牙的，那万一还有人脱鞋的，那是不是这不太合适？
1: 还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
0: 对、嗯、但我觉得还是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喜欢呢你就可以这个再去睡一睡，不喜欢你就再看看其他地方可不可以睡呗。
1: 对，
0: 反正我觉得万物万地儿皆可睡。
1: 因为你知道现在哈，就是我们的睡眠质量太奢侈了。
0: 嗯，
1: 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说，哎，我最近一段时间事儿多了，压力大了，然后睡觉呢就感觉是说很难入眠。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酒店发现了啊，院线抢我的活儿，来吧，你有的我又不是不能有。现在有一些酒店呢，干脆把投影仪就放进了客房里。
0: 嗯，
1: 就说你看我这又有普通大，
0: 它专门是有影音房吗？
1: 对呀、啊，有啊，让你躺着看大片儿，你我躺着还比这个我们提供的床还比院线舒服呢。
0: 是，
1: 嗯，
0: 而且昨天我想想几点，我快5点的时候开完会嘛，我就嘴欠儿喝了一杯咖啡。辗转反侧到凌晨1点还没睡着，
1: 不是7点半那个就睡觉的
0: 你。
1: 你
0: 没看我昨天晚上11点还给你发了一个面膜的功效吗？
1: 对，
0: 那时候已经开始辗转反侧了，就躺床辗转反侧2点了都没睡着。后来我寻思算了吧，就这样嘛。
1: 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我们现在哈，就是睡眠真的是奢侈品，所以大家愿意为睡眠睡一个午觉花钱。
0: 嗯嗯，所以看有人就开始买枕头啊，然后买被呀、啊，换床垫啊，其实都是想要睡个好觉。
1: 我真。是哈，在
0: 00后小孩开始吃褪黑素了
1: 啊啊，对，真的
0: 是吧？
1: 嗯，然后呢，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说，你像我在睡眠方面投入最大的就是买枕头，我到现在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因为我颈椎有一点嗯。隐患，
0: 这个不带货哈、啊，那个但是亚朵的4.0真的好用，
1: 真的好用吗？
0: 真的好用，它是好用在哪儿呢？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商家广告哈、啊，完全是友情之间纯推荐、啊。
1: 我说嘛，前几天我还看到了说，有一篇文章说亚朵现在就已经开始开辟新赛道，卖枕头卖爆了，
0: 卖了好几个亿，嗯，因为我为什么？因为我这个颈椎原来我睡的是荞麦壳的那个枕头，荞、嗯、麦壳那个枕头挺好，它支撑力很强，但是有一点是你翻身的时候它不会随着你的弧度去调整。
1: 嗯，
0: 它就比较硬。嗯，然后呢，我
1: 还你得就着枕头。
0: 对，我还有一个枕头很舒服，是什么？是我买床垫的那一家。
1: 嗯，
0: 它是让我平躺在那儿。每个人的颈椎的弧度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我们睡眠又不可能只平躺、啊。
0: 对，它是根据你的平躺的颈椎的弧度量出你那个高低。
1: 啊，它是记忆枕。
0: 它是给你做量身定制的一个枕头、哦。那个枕头其实我睡得也很舒服。然后最近呢，是朋友送了我一个亚朵的那个4.0的那个枕头。它这个4.0的枕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侧睡不压你脸。这个我很喜欢，因为我老愿意侧着睡，因为原来那个它就会把你脸挤得、
1: 嗯、
0: 是吧，因为荞麦壳嘛很硬，它就哎这挤得各种各样的
1: 走形了。
0: 对，然后这个会有一种包裹的感觉，所以说它叫云朵枕是有道理的。
1: 好，说到这儿吧，再说就得带货了啊。
0: 大林云不卖鸭朵枕头吗？我能给你卖老好了，爱听卖卖也行。
1: 我们今天你看朋友们买鞋的热情都很高，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生活当中的好物我们真的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是所以还是要提醒爱听，对吧？主持人真的穿过、嗯、用过、吃过、感受过、擦过、抹过的
1: 东西，这叫真实感，
0: 对，才说的更走心。
1: 是的，哎呀，就是你看我们从哪儿说都能说到生活当中的一种体验。然后玉兔成祥说了、嗯、哎，高若星啊，你给妈妈买的什么颜色呀？
0: 我还没问妈妈呢，一会儿看妈妈喜欢什么色就给妈妈买什么色。另外
1: 成年人不做选择，
0: 那都要买不起。这个请打对我的名字，高若星，草字头下面一个左右的右，天上星星的星、
1: 嗯嗯、高若星哈、嗯、其实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说到第二个话题的时候呢，不妨啊大家各自呢在这个办公室里啊都黏叨，哎呀领导啊，哎呀今天啊中午哈、啊、但凡是哈、啊、就是能睡个好觉，下午这个项目哈、啊、能多谈点。
0: 是，你看有很多人办公室多多少少，哎，咱们办公室不还有个小床吗？
1: 后来不是被收走了吗？
0: 之前我们午睡那个床抢都抢不上，
1: 对，
0: 那个床只能是我的，
1: 嗯，
0: 因为我从早上7点开始上班，礼拜二、礼拜四每天不还上整点吗？
1: 嗯，
0: 就从早上7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中午那个时候我记得，然后这个咱们办公室还特别热闹的时候，嗷嗷的有打扑克的，有唠八卦的，什么都有，一点都影响不了我照样能睡得呼呼的，而且我准时还有10分钟上节目的时候起来，
1: 就那个时候的睡眠。绝对不用担心，
0: 一点不担心。
1: 嗯
0: 嗯，就是你叫醒马上就醒，入睡1分钟立刻做梦。
1: 所以今天送你的主题曲老树要发芽
0: 而且也来不及 emo 了是吧
1: 是。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差不多要结束了，接下来呢是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2: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
7: 不太爱睡觉。
8: 不怎么像女生，
9: 该甩的时候甩掉。
7: 单身，我一直单身。奇怪一点又怎么样？自我一天多好。
2: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8: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2: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10: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1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2: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Do you remember？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锁定大连都市之声，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大家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寻找大连都市之声，这个就是我们的互动的平台了。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给我留言互动交流，我都能够看得到。

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也是我们都市之声啊，就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叫做宠爱计划，就是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去文明养宠的。文明养宠呢，也是一座城市的温柔刻度。可能你没有听懂他们的话，但是你一定能读懂啊，他们的尾巴。比方说，摇摇的时候是快乐啊，甩甩的时候是调皮啊。如果这个尾巴啪脱落了，那可能你养的是一只爬行宠。蜥蜴啊，手工就是之类的，壁虎什么的，它可能受到了惊吓了，所以它的尾巴也是它的语言啊。那如果说你想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就是给这个城市穿上最暖的铠甲。9月19号这个星期六下午的2点钟，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推出了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现场呢还会有文明的养宠知识的问答，有萌宠走秀环节。

还有这个文明的风采秀啊，人宠穿搭秀啊，还特别设置了导盲犬展示环节，所以带上你的毛孩子，我们一起来加入吧。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就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城市里面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9月19号下午2点，我们在港湾奥莱等你，听见大连991。

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那么这几天的天气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就是今儿个不错，明个不错，后个还不错。现在的大连真的是已经到了气候的最佳赏味期了，哇哦，太舒服了，不冷不热的小风，然后呢整体的天也是湛蓝的，然后整个树叶呢也都是碧绿的，偶尔呢还会有一两片的落叶啊，黄绿之间还交叉着，然后另外公园里面呢还有一些花朵依旧是竞相开放的，还没有说很冷啊，你出不了门啊，风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大，天气真的实在是太棒了。就有的朋友啊就会专门选择九月份的这几天来到大连，嗯，那真的是很会玩，确实是大连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啊，你像呢这两天整体来说是以晴天多云为主的，非常适宜户外的活动，气温呢是保持在21到26的范围之间。那么这两天的天气真的不错，很适合在天气好的时候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本周的周五和周六呢我是会以一个多云天气为主，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9到21摄氏度，星期日的话天气会有所变化，市区呢会出现一个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小雨的状态，气温是20到27摄氏度。总体来说这一周的天气啊就是包括温度啊非常的稳定，就像你特别希望寻找到一个情绪稳定的另一半一样的稳定。但是呢这个周末如果你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还是要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的安排一下活动。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要和大家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啦。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依旧是满满干货，我们的话题色香味俱全啊，有香有味有思考还有吃的。先来说一下味道指的是什么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香水。香水这个赛道就是如果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最近真的是火出圈了，你不管说是什么一线国际大牌呀，还是咱们本土的美妆品牌啊，纷纷都扎堆下场。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香水是什么品牌的呢？那么是什么味道呢？就因为你比方说哎，你喜欢兰蔻的某个香水，或者说你喜欢什么 Le Labo 的某款香水，但实际上它是有味道的区别的啊，比方说有的味道是用号来去区分，10号、19号、23号，那有的呢它是就是按照一些味道区分，什么什么什么清晨啊，某某某某这个我也说不太上来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香水是什么品牌以及什么味道，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分享给我。那另外呢我们在今天的大连时尚密码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咱们本地的重磅好消息，就是我们马上要开首届的碳水节啦，所有爱吃碳水的朋友这一波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就是我在看预告的时候我真的一边在看双厨狂喜的一种感觉，因为我太爱碳水了，什么米饭啦，面条啦，包子饺子面条子，简直就是我的最爱，吃碳水快乐呀。所以如果说你也是一个碳水达人，你拥有个碳水味的话不要错过。那么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的情感状态，就是帮助大家擦亮眼睛认一认感情当中的空心人。我昨天晚上呢就是把那个早春晴朗的最后的几集，我现在应该还剩2集到3集没有看啊，看了一下，哎，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上枝桃有问题吗？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人怎么长了嘴

你都不会沟通吗？就是明明是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去放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就是在婚姻当中待久了，你就觉得哎呀，大不然小不然的都不是什么事儿，没有必要吵架，或者说完全就是可以通过沟通就五分钟就能解决完的事儿，一定要又冷战又分手的，我都觉得好累啊。就这一段感情真的，如果要是我谈，我都好累，我都忍不住发弹幕说你们俩这段恋爱谈的我是最累的，实在不行就分了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情感当中的空心人啊，你有遇见过吗？还是说你本身也是呢？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讲的啊，但是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所以今天呢，马上呢，我们就和大家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板块晨间美物事务所啦。但在这个之前，我们首先和各位共同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任素汐《碎碎》。

0: Let's play.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1: 审美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富。晨间美物事务所，品读城市与好。

嗨，问候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香水真的是越来越火了，就是在护肤品啊彩妆市场还在慢慢回暖的时候，香水这个品类一路跑出了很高的增速。不管是国际的美妆巨头啊，还是说咱们国内的一些美妆品牌啊，都在盯上气味这一门生意，而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场围绕着香味的竞争就已经悄悄开始了。就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每一天会不会有喷就是香水的这个习惯啊，我是有的，我不能说是每一天吧，但是如果我那一天没有喷，我应该就是忘了。而且我车上会放那个小的香水，就是香水的那种小样啊什么的，然后我如果在家里面忘记喷，我会在车上面补一个，就虽然说在车上面补的香水不是我最钟爱的那个味道，但是我会补一个。就是我现在用香水的频率高于化妆，我因为我现在上早上的节目嘛，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每一天化全妆。我其实每一天现在我的妆容问题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说的，打个底，然后画个眉毛，画个口红，就是让我的气色看起来好一点。如果要是我能早一点到单位的话，我会在楼下给自己再打一个腮红之类的。但是我香水一定都是每天都喷，我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哦，就是我会觉得可能越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会对越对氛围感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它更加的重要。但是你看，我就完全没有说什么画睫毛啊，或者说贴双眼皮贴呀、啊，或者说画全妆啊，就是眼影啊、层次啊、轮廓啊，这些对于我来说可能它没有香水那么特别的重要。而且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女生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基本上会家里面有好几瓶甚至是十来瓶左右的香水，然后根据自己当天的穿搭的场景，要出席的一些场合和自己当天的心情的状态去喷这个香水。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而且自己特别喜欢的香水就是本命，人生本命香水，用空了之后就会再买，甚至会不断的续。我不瞒大家说啊，我甚至有的时候就是香水，包括我特别喜欢的身体乳啊，我用一瓶的时候我会囤一瓶，就我很担心这个东西我停产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我出去，因为那个在大连买不到啊，我特别喜欢的香水品牌是 Le Labo， 嗯，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在大连呢又没有办法买，所以我或者就是你通过那个小程序买，它又比较贵，我就只能是如果要是朋友出国或者干嘛的时候他们在机场带给我，我就会让他们多带一点，就会便宜嘛。那么不仅仅是我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场上的情况。先看一下国际大牌的成绩单，在欧莱雅上半年的财报当中呢，香水是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的。你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些品牌啊，什么 Prada 啊、YSL 啊、Armani 啊，这些香水都卖得超好。像雅诗兰黛呢，这两年能够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所以香水可以说是头号的功臣了。在2026的财年呢，这个雅诗兰黛的香水板块的销售额上涨了12%，包括像我本身比较喜欢的 Le Labo 啊，在咱们国内的市场呢涨幅也超过了50%，像祖马龙还有 Tom Ford 这些都做成了10亿级别的大品牌。就中国内地的香水市场一直是在两位数增长的。而且还蛮有趣，就是现在资生堂也把重心放在了香水上，还把高端的沙龙香炉丹氏引入到了国内。现在北上广深也是开了非常非常多独立的门店，光备案的产品就有135款，包括西班牙的 Pugi 的集团啊，香氛的业务更是撑起了集团70%以上的收入，甚至有非常非常多西班牙的品牌的这个香水的增长势头都非常猛。所以简单来说，香水从商业的角度已经不再是买美妆护肤品顺带入手的锦上添花的单品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各大美妆集团最重要的增长引擎。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国内市场啊，国内市场香水的特点现在一句话概括就是 K 型分化，两头发展。根据也是特别知名的数据啊，预计到2028年，我们国内香水的市场规模能做到440亿，每年的增速是远远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的。但是咱们现在国家香水的渗透率呢是只有5%，欧洲能达到42%，就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渗透率是什么意思？就是100个女生里面有5个是喷香水的，欧洲是100个人里面有5个喷香水的，欧洲呢可能100个人里面有42个是喷香水的。所以我们国内现在可以看
看到就是它的增幅增长空间还是很大的。那一边呢是消费市场高端市场，这个大牌也是就是占据头部嘛。从今年的一月到七月，像淘宝啊、天猫啊、抖音啊、京东啊这几大平台的香水销量呢，前五十名当中有前二十名的十六个席位都是外资品牌，像 Chanel、迪奥、YSL、爱马仕这些国际的奢牌，合计会拿下整个市场36%的份额。像瑞典的沙龙香啊 ，Lydian 更是爆火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你们猜多少？1355%！天哪，这个增幅真的是太羡慕了吧！然后另一边呢，就是大众的平价市场，国货的香水冲进 top 50的榜单有15个，排名最高的是不定所，均价是143块。那也有像是法蔻尼啊、古蔻啊这些牌子，单价可能不到100。就很多的低价香水走的就是大牌平替的路线，它是通过模仿知名的香调去靠低价去吸引消费者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国货的香水在努力突破，你比方说像是观夏、文献已经做成了国产的高端的一些香氛的品牌，像也开到了咱们北京的 SKP 啊、上海嘉里中心啊，就是这种高端的商场。另外呢还有这个佛若里、怀旭把五行文化、西藏山水这种咱们中国本土的故事放到了香水里面，就是走出了自己比较独特的味道。然后再来说一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国货的护肤品大牌吧，或者说彩妆系列的大牌哈，也在做香水。你比方说毛戈平都开始做香水了，我真的也是啊，在我认知当中，他不是一直做底妆做的特别厉害吗？但是其实已经在备案了。然后花西子呢也推出了西湖情境的香水系列，灵感来自于西湖实景，会员9.99就能试香。自然堂呢又重新的布局了香氛线，百雀羚 Fan Beauty 也推出了香氛滚珠油这种香氛的小产品。其实说实话啊，国货做高端的香水难点不在调香，而是品牌沉淀。你像之前七味图书馆曾经有一度爆火，对不对？在咱们大连也有一些店铺，但是后来就开始涨价了。然后呢就有一些网友就说你一个新的小众的国货香水，你凭什么会卖到这个价格，太贵了。品牌力目前也确实是一个国货香水比较薄弱的地方。那长远来看呢，香水的玩法也是越来越丰富啦，或者我们现在不能再局限于说它的名字只叫做香水，我们应该把它叫做香氛。因为比如说你撒在香上的香水啦，你的车上有没有车载香氛，你家里有没有家居的香薰，或者说线香，甚至包括线香，或者说香氛蜡烛，或者香膏、香氛的身体护理，或者你的发丝的香氛等等，就是整个的香水的全场景业务都在拓展。而且香型也不再只有传统花香了哦，你像现在比较受欢迎的还有木质香、东方茶香、草本香越来越受欢迎。然后品牌呢还好做一个什么跨界联名线下快闪沉浸式香氛展，就是让你不只闻味道，还有气味背后的故事。然后我现在觉得就是购买香水的场景，或者说你被香水种草的场景也越来越多了。我以前啊，我小的时候的时候，就是说买香水，都会在哪种环境当中被种草呢？你比方说，你到一个 shopping mall 的一楼，然后呢，你在穿过那个香水专柜系列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小姐姐，然后她们拿着那个香水的试香卡，说：“哎，来闻一下吧，这个香水的味道。”然后或者说呢，她们就会喷香水，你就会不小心闻到。然后你就说，哎，那我要不要试一下这个？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一走一过，你不。

是那么沉浸，你没有那么长时间去感受它。而且说实话，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个经济方面也不是特别宽裕啊，那一个香水大几百块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高消费了。就小的时候可能真的一瓶香水要用一年，我记得买第一个香水就是啊香奈儿的邂逅，而且呢那个时候还不好意思买那个，不好意思，不是不好意思，就是没有钱买100ml 的，就是可能还要买30ml。就是觉得我闻一闻或者放在家里面，你知道它是一个很让我觉得有氛围感，或者说很觉得哎呀我也是高端了一把这样的一个单品。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呀，现在在购买香水的时候它的场景太多样化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小故事啊，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应该是带孩子去上海，然后去参加一个他们的线下的学习活动，然后为了离的那个学习活动近呢，就是下楼就是呢，我就住在了像上海的美高梅。但是当时因为他那个美高梅开在了西岸嘛，所以当时那个美高梅的价格还不是很贵，就是那个价格就还是可以接受，你和上海一些其他的就是五星级酒店比起来，那个美高梅就是价格相对来说还是可以了。因为地理位置就算是不像这个浦东那一边啊，就是那么的繁华，就是它还可以。然后呢我就在入住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在床头，你知道正常都会有一些什么欢迎小食啊，一些小水果啊，或者说一些饮品啊之类的，但我发现他们在床头放了2瓶香水，但是这个香水是很小的哦，就是那种可能只有3毫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非常非常小，就有点像怎么说呢，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就是很小的样子。然后我是一个比较习惯于，就是现在啊，比较习惯于出门的时候带香水小样的人了。因为你到了这个环境，你不确定那个环境的味道你是不是很喜欢，我一般就会在什么床头上什么喷一点香水之类的。他这个不是送了香水吗？我就尝试了一下他家的香水，我觉得哇哦，我喜欢。但是呢你也知道香水是分什么前调中调和后调的，所以我也不确定这个调我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我也就按下不表，就完全就忘记了。但是那两天由于一直都住在那个酒店，所以它的那个味道，它的前调中调后调的全过程你都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到。我就在想，我等到第二就是后来快走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个香水是什么牌子的，然后你就认真在看上面也没有什么牌子。然后呢我就给前台打电话，我说哎，你们送的那个香水的小样还有没有了，你可不可以再送我两个。他说你好女士，我就最多还能再送你一个吧。我说那这个香水现在可以买到吗？然后他说现在这个香水应该是已经在备案中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去制作出那种就是可以销售的那种状态，但是呢就是会，我觉得他们在布局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太聪慧了。然后另外你知道在住酒店的时候你还会接触到比如说他的一些香皂，讲真味道好闻的香皂我都会管服务员再多要两个，然后自己再带回家里来。然后再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前两天去阿那亚，然后大家都知道阿那亚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遛娃和带娃的圣地啊，我也是带孩子。然后我就会发现在阿那亚的你订的一些酒店里面他会送你护手霜，就咱们就先不说他的那个酒店的全套洗护系列都在用一个品牌叫陆家土，但是这个牌子在我去阿那亚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就没有任何的一些露出给到我，你说商场里面有吗？没有。然后或者你说有一些什么广告吗，达人带货吗，都没有，完全没有。然后等你住到里面的时候，你在用的时候呢，就用到它一些洗护产品，你就觉得哎，味道还不错。你在前台的时候办理入住啊 check in 的时候，他就会送你一支护手霜，然后他还会在前台大堂还会准备那个洗手液和护手霜，就是给你去使用。我就那两天我用这个护手霜我就有点用服了，我就觉得哎还不错。然后呢他房间里面不是还有身体乳吗，你擦到身上你也觉得还不错，你就会想说哎，那我其实也可以买，就是但是呢你也处在这个可以买又在什么渠道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就在阿那亚遇到了一个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店，他那个店应该是体验店来的，因为我后来了解到应该是大部分的酒店都在用这个牌子，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哈，所以可能你当下你并不太会到那个店里面再去买他的洗护产品。然后我就进去了，我进去了之后我发现它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引流的思路，就是你先在酒店房间里面的这两天他用的一些就是他赠送你的一些洗护产品已经让你对这个品牌有了一个简单的认知，对吧？然后

0: 是好棒啊，你看他就是非常非常的会做营销。然后呢，我因为我本人是很爱用 Le Labo 的嘛，然后当我闻它的香水的时候，我闻到有一些就是和 Le Labo 的味道很像，然后呢工作人员也会不太避讳的跟我说啊，这个味道确实是跟比方说 Le Labo 的13号或者说 Le Labo 的9号的味道就还是蛮像的啊，但是还会有一丢丢的不一样。可是你知道它的价格就是 Le Labo 的一半还要再多，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动摇，我就会想说，那我要不然就买一个平替也不错，或者说你就不管是不是平替，至少这个味道你也觉得你蛮喜欢的，所以你真的就无时无刻的不再被这个香水种草。然后我记得还有一次呢，是我很小的时候啊，大概是10年前，然后跟我的一个闺蜜，我们两个人有一次长途旅行，长途的飞行，多长途呢，就是大概要飞8-9个小时的这种，他就随身携带了一个香啊、就是像香薰或者说精油类的东西，然后他就是给我的口罩的边边上点了一点那个精油，就是有一点松柏的那种味道。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我们要在飞机上嘛，可能要长久的戴这个口罩，这个口气可能就会有一点不清新，或者说你就会有那种闷的感觉，我给你点一点这个精油呢，第一个你闻到它你不会晕机，就是你不会说在这个飞机上会有那种混沌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也是第一次飞那么远啊，不是特别的有经验。然后我这个闺蜜就跟我说，第二个呢，就是当你比方说出关啊、入关排大队的时候，你肯定要戴口罩的时候，就是它会给你一种蛮舒适的感觉。然后我就戴那个口罩，整趟的行程，我都觉得，哇，这个味道好好闻。我没有觉得说那么漫长的一个旅行的过程，就或者说一个交通工具的这个过程是折磨。所以你看香氛啊，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太重要的作用了。从我最开始接触到这个东西，是香水也好，香膏也好，还是精油也好，然后从我的不了解到通过其他人了解到觉得它不错，到现在我自己家里面啊，香水，然后呢线香，就像之前和你们说的，还有那个香薰的蜡烛，然后呢还有那个香扩香器。我也是有一次在香港的时候住到一个酒店，然后它就会有那个精油，也是很小的一瓶，然后旁边会给你放一个蛮小的，就有点像我们用的粉饼那么大小的一个扩香石，然后它就会让你把那个精油滴在扩香石上，我就很喜欢，那个是可以带走的，然后后来我就带走了，带回到家里，我后来又用了好几天，就那个还能用的时间蛮长的，大概10几天吧，我都在用，然后我就会非常非常的想买，就很想去购买它，就觉得那个味道很好。就是现在真的香氛赛道的东西实在是越来越多了，也说明我们在对我们的生活的要求氛围感的东西要求的越来越高，但也不知道这个香氛的赛道能不能跑出咱们国产的高端的大品牌，未来会不会出现10亿、50亿体量的国货香氛品牌，还蛮期待的。因为毕竟现在此时此刻啊，咱们国内的这个市场的占有率或者说我们的使用率啊，还只是在5%左右，渗透率还只是在5%左右，这个上升空间真的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收音机前有没有企业家啊，想要做什么创业的，尝试一下香氛赛道吧，我觉得还蛮有可能会做成的哦。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了。那你喜欢哪个香水品牌的什么味道，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我就可以看到。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你最好不要有情绪。但是真正内心包容的人，他会愿意让你对他展露情绪，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你不对他展露，你不就得对别人展露吗？对吧？他要允许你放松啊，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放松的状态，撒娇不需要刻意压抑自己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看待他对欲望的态度，比如说食欲。如果说一个人总是拼命克制去对抗一些欲望，就说明他习惯了压抑自身的需求，他的情绪大概率就会被封存起来。就比如说啊，你说他你想去哪里哪里玩，但是他对于你的欲望的态度就是挺漠视的，或者说你说你想去吃什么巴拉巴拉，他会觉得哎，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或者说甚至于他自己想吃什么时候 OK 不去吃也无所谓，那很有可能他就是一个空心人的状态。第三个呢，你也要观察他是否是松弛。如果别人开玩笑的时候轻松的冒犯了他，他可以轻松的回应不记仇，那其实也是正常人，对吧？但是如果他暗地里面记仇扣分了，就是表面不动声色，私下默默记住不满，那其实是要多留意的。就是怎么讲呢，情绪这个事儿不是有缺点，它恰恰代表你是一个鲜活的人，有感知力的人。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啊，我的那个啊小孩回家之后，然后会跟我说他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有的时候他有情绪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我说你的情绪是正常的，我说你的情绪非常非常的合理，你完全可以把你的情绪传达给我，我都可以接住你的情绪，我都不会跟他说啊你不可以哭啊，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啊。包括我对朋友也是这个样子，就别人跟你倾诉的时候，那哪怕是他不对，我一般我也不会说，就是让他哭完，让他说完，然后让他就是先把这个情绪宣泄完，然后可能如果他愿意的话再去拆解一下，那有哪些动作我们是可以去纠正的。所以真的，如果要是有的人永远波澜不惊毫无情绪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恐怖。哎，但是其实我现在也是有一点这样，就和大家共勉吧，因为可能是懒得生气，懒得愤怒，就懒得做一切，会觉得有一丢丢的消耗。但是还好，就是我自己是知道自己这个样子的，而且我不会对其他人这样。我是 ISFJ 嘛，就是对自己比较严苛，但对其他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但是如果说有的人是对待他人也一样严苛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这个能力好好的爱别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读懂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好好的爱其他人，也可以坦然的接受自己是被爱着的状态。所以呢，今天的加油每一天到这里要接近尾声啦。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和大家聊了当下大火的香氛赛道，也和大家分享了咱们首届的碳水节，也聊到了亲密关系当中需要留意的情感空心人。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天能够闻得到喜欢的香气，吃得到心爱的美食，也能够守护好自己的情绪。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接下来欢迎收听由莉莉侠范涵涵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4: 一念善恶，
15: 新年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16: 有点意思。
14: 藏尽人心浮沉，
17: 说句意外。连环盗窃，
14: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18: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0: 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4: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6: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7: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8: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同样的海鲜，大连的格外鲜甜，核心秘密就是黄渤海冷水海域，低温海水让海鲜生长缓慢，肉质紧实，鲜味浓郁，口感远超南方温水海鲜。春吃虾爬海肠鲜，夏品海胆咸子甜，秋来飞蟹鲅鱼肥，冬喝栗子汤一碗。现在有休渔期，要等到九月份开海，海鲜丰富最肥美。吃鲜贴士：想吃地道平价海鲜，优先选择本地农贸市场，新鲜实在。大海四季馈赠是大连独有的烟火鲜甜，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7: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9: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0: 品味三餐四季，
9: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0: 都算数，
9: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1: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2: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1: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9: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7: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0: 花样城市计划，
9: 城市计划，
10: 乐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随时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花样城市计划，属于你，属于我，我们一起来玩转城市，花样启程。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欢迎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先跟各位来预告一下，在这两个小时当中，我们都主要来跟大家聊些什么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春晚。是春晚吗、
0: 哎？啊，就是不是我们平翘舌不分呐、啊？
1: 不是那个春晚。
0: 对，
1: 春晚，朋友们，
0: 乡村的村，对吧？
1: 哎，四季春晚现在特流行，就是好多人都说，哎呦，现在在农村生活哈，真是哎呀棒棒的呀，什么样的仪式都有。记不住咱之前咱还说什么村 BA， 现在任何的以旅游家的形式出现，它都可以在这个县域、市郊、农村，然后来进行。哎呀，
0: 比赛啊，游玩啊，对。
1: 哎，又要上了这台演出了啊！2026全国四季春晚的秋季主场活动在我们大连。
0: 哎，好期待呀、啊！都会有什么样的四季春晚？
1: 嗯、今天我们来说说哈，
0: 丰收季是吧？
1: 是。
0: 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坐标哈，依旧是来聊一聊咱们老大连的这些历史。今天我们聊到的是达里尼的规划，也就是一张图纸平地起高楼。
1: 哎，说说达里尼，达里尼是哪儿啊？现在旧址在哪儿啊？你知道吗？
0: 对对。
1: 另外今天我们还要聊一个话题。
0: 什么话题呢？
1: 奇葩的。就好多的业态现在特奇葩，就是你觉得你说上咖啡厅，
0: 嗯，
1: 但是区别咖啡厅，你想象的咖啡厅是啥样的？
0: 悠闲的啊，下午茶，装潢、富丽堂皇，不是，
1: 现在都不这样了。
0: 那是什么呀？
1: 你说上澡堂子，你说就穿浴袍呗，吃呗，喝洗呗，是吧？
0: 对啊，
1: 嗯，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说说这个奇葩的网红业态。
0: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本地的这个春晚吧啊，这个村呢、啊、是乡村的村，不是我们平翘舌不分，也不是搓出来的那个村呢、啊。
1: 搓出来的。
0: 因为刚刚正好咱们聊到了说现在很多的奇遇，然后我一提到春晚，满脑子都是那个搓出来村，哎呀，脑洞很大呀，只能说。
1: 那你给我手搓一个吧。
0: 手搓、啊、
1: 这台晚会就是手搓出来的。
0: 对，现在就说老辈子的人还在坚持手搓，而且手搓出来的都是精品啊。可能呢各位啊、曾经还记得说了，在春节的时候啊，有这个饺子香啊，然后呢还有这些泥土的风味，等到夏季呢是晚风热浪，而这一回秋天的接力棒传到的就是咱们的大连普兰店。2026年呢，全国四季春晚的秋季主场活动呢，将在9月22号与我们的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同一街道庆阳村老帽山景区火热开幕。保幕级的时间线的剧透啊，大家听好了，嗯，
1: 就给大家报幕了，这要接下来啊，马上开幕了。
0: 盼望着，盼望着，瞬间感觉起范儿了呢。
1: 老帽山很多人这个特别熟悉，但是对于春晚可能很多人没看过。然后说现在都四季春晚了，真是这样的。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联动了，就是你看春节，
0: 嗯，
1: 然后就是夏季的春晚，
0: 嗯，
1: 然后到这个秋季的春晚，春节春晚也有，是吧？你看春节的春晚唱的就是团圆，是年味儿，是乡愁。
0: 嗯，
1: 你到春天的时候是啥？春耕，是希望，是新生。
0: 啊、
1: 你看不看我那样的？就那个春晚、嗯，不光有春晚，还有春运动会。
0: 嗯、啊，对啊，
1: 跟有晚会，然后有运动项目，运动项目有抓猪。
0: 抓猪，
1: 哎，晚会就大家都上，各种节目都上去演唱，
0: 就那个猪，
1: 是，就圈那个固定的场地里边、
0: 哦，
1: 然后就运动会嘛，就是比赛嘛，
0: 哎，感觉挺好玩的。
1: 然后夏季的春晚就是晚风、纳凉、青春、热浪，
0: 哎呀，瞬间就会回想到那些老歌。什么晚风清湖澎湖村呢、啊、什么玩意儿呢
1: 澎湖村澎湖不应该是个湾吗
0: 澎湖这村里了吗这不就是、啊、然后呢还有什么童年呢、啊、池塘边的榕树上、
1: 嗯、
0: 你看这种画面就扑面而来了
1: 对然后到秋季了现在我们这就是秋季的主场了秋季主场应该是啥呀、
0: 嗯、那必然是咱们大连的话应该是跟海鲜有关的开海了
1: 对、啊、
0: 那在更多的土地上面的故事应该就是丰收的故事
1: 一定是丰收是山海然后然后是城市啊，从春晚红到田野绿，从晚风蓝到山海金，这个四季春晚现在是一路的接力啊。
0: 嗯
1: 包括国家公共文化云、省市区各级的融媒体都在同步的联动直播，也就是说大家你去不了现场，那怎么办？你网上你可以看呢。
0: 是的，包括像是湖北啊、重庆啊、贵州、广东等兄弟城市的嘉宾呢，也将共赴普兰店。四季春晚的朋友圈在老猫山同框了啊！一句话呢，就是四季春晚不断档，秋季主场接大招啊！
1: 就是其实在这个春晚它不光是这一台晚会，其实大家你可以比方说你要到老猫山去的话
0: 先玩一玩，
1: 你从早到晚你这一天你都能玩起来， 对吧，你先去老猫山景区，白天的时候你去看看小珠峰，哇，辽南小珠峰，
0: 奇松怪石，是不是云海瀑布，这天然的四大景观呢、啊、而且

0: 观景平台上面还设置了新金大鼓、竹笛的吹奏快闪的表演点。哎呀，你想想一下那个画面啊，鼓声是铿锵的，笛声是悠扬的，层林尽染的秋天呢，是直接把这个秋色的场景变成了天然的背景板。
1: 嗯，那块还有玩的，
0: 玻璃栈道，对吧？玻璃水滑啊，彩虹的滑道啊，丛林穿越啊，这一路下来全都是打卡点啊。
1: 对，而且老毛山景区它有个银杏广场，
0: 嗯，
1: 就是它有那个大集，就叫香集，还有一些非遗的呀，本土的风物呀，包括一些什么电商的什么货物什么的，全搬到了这个现场了。
0: 哦，
1: 你非遗体验一下啊，有柳编、柳条编织、木雕、剪纸、面塑。满族服饰，这是普兰店本土的非遗现场，全都有展示。
0: 哎，除此之外还有来助阵的，比方说庄河的剪纸啊，富州的皮影戏啊，这些优质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呢也将在现场进行演示，而且游客朋友是可以上手互动的。
1: 对，大连现在的这个就是文旅展示做得特别好，就每一个现场，你只要有这种非遗的展示，它你都是可以去感受去操作的。
0: 对，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农产品的展销区，比方说海参啊、鲟鱼啊、苹果呀、油蟠桃啊，这都是比较有特色的啊。
1: 软枣猕猴桃到那个地方你要买这个就特产，因为他们在之前的时候有特别的这个实验地，就专门种这个的。
0: 这个我发现还就是这两年兴起的。
1: 是的，
0: 在之前真没见过，就仿佛那一夜呀，枣和猕猴桃都喝醉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哎，就是这个软枣猕猴桃，以前有那个野生的，有带毛的，就不带毛的，小一点的。哎，现在你发现长可大了。
0: 是，而且特别甜哈、啊。除此之外呢，还有磨盘花生啊、大坛粉条啊、橙子坛水稻啊等等的，原木色摊位100啊，原香味儿这个直接就拉满了。
1: 嗯，现场也热闹，还有那个主播电商带货呢。
0: 哎，对，
1: 叫村波带货，
0: 这个特别火，而且现在、包括像一些助农的产品啊什么的，也都会在这当中有展示。比方说还有一些鹅蛋、苹果、花生，你会发现就是那些最朴实无华的农产品，
1: 拿小筐一拐。哎，
0: 对，
1: 啊，
0: 吃起来很有味儿，
1: 你就卖，你就买呗，吃呗，是吧？
0: 我发现，你知道这两年形容水果啊，都怎么形容吗？
1: 嗯，
0: 就是买着桃子，哎，这桃子有桃子味儿，哎，这苹果有苹果味儿。嗯，虽然你会发现，哎，这么描述不奇怪吗？
1: 都感觉像笑话一样。
0: 但确实是，这些年来可以说是有一些技术的迭代更新，有更多的口味儿展示给了大家，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怀念的就是，哎呀，老农村啊种出来的那种原汁原味的苹果味儿啊、葡萄味儿啊，还有这个桃子味儿。所以说，在这儿或许我们都是可以买到的哈。
1: 嗯，
0: 那游客呢也可以现场去观摩直播的过程，了解农产品线上推广的这样一种模式，而且线下沉浸、线上互联，让我们的秋季春晚丰收直播看得到山水，听得到乡音，下得到订单。
1: 嗯，
0: 所以说村播是把四季春晚的一个流量，也是变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销量了。
1: 是，现场你可以去赶集，你可以去体验，然后还可以感受什么呢？现场据说有巡游方阵，
0: 哦，
1: 啊，在下午的时候，那个Younger啊，就辽南Younger，叮当就出来了哈，那火辣的火爆，就泼辣的火爆的，
0: 辣每次辣的那种感觉呢。
1: 哎哎哎，边走边演，有古乐的。然后你就扭呗，跟着一起。
0: 是的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时间是每天上午有一场，就是临近中午的10点到11点。
1: 不是每天，就是
0: 22号那天啊。
1: 对对对，
0: 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下午的1点到1点50啊。
1: 嗯，
0: 说为什么下午怎么感觉短了10分钟啊？因为2点到3点，我们的山水实景秋季春晚的文艺演出就要开始了。
1: 演出这个地方说一下，如果大家你真的想去感受的话，老帽山景区，你首先你得到这个地方去哈，在那个龙潭前，演出有 LED 大屏，山为幕，水为台，
0: 哎呦，
1: 然后背倚着老帽山的主峰和龙泉清潭，
0: 嗯，
1: 就这个地方，你只要到景区了，其实你就能找着了，
0: 感觉像是一幅山水画卷，国风的感觉，
1: 就是这样的自然山水，就是顶级的这个舞台背景。
0: 哦，
1: 60分钟的演出，群众为主体，然后是一个丰收的氛围。
0: 嗯。节目单呢也已经出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首先开场的这个续篇就是潮起山湾鼓舞龙腾山海。
1: 嗯，
0: 那上篇呢是有很多的 这个合唱的演出，比方说摇篮曲啊，梅花开得好啊，俺是公社饲养员，
1: 多贴近生活，
0: 就
1: 这歌你还熟悉。
0: 对，
1: 另外有一些这个非遗的，你比方说。

0: 航海耗子、
1: 嗯、
0: 福州古月现场都会演，
1: 到了
0: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民族的歌舞、嗯、
1: 对，这就是我们的中篇了，叫做民族和鸣。蒙古族的歌舞骏马归来，朝鲜族的歌曲祝酒歌，还有满族太平鼓叫古韵声声。
0: 嗯，现场还有快板啊，舞蹈啊等等吧。我觉得这个歌曲、
1: 嗯、
0: 节目各种演出的形式还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最后尾声大家齐唱歌唱祖国。
0: 嗯，
1: 你看看这个现场的氛围感格局直接拉满了啊。
0: 民族非遗、乡土原创，还有民族和鸣、群众登台，就是这场晚会吧。老帽山龙潭前就是连城最亮的 C 位啊。
1: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春晚啊，到底有多好玩呢？你要知道，非遗啊、农产啊、村播啊、旅游全上桌啊，春晚不只是看演出的。普兰店呢是把春晚搭台、农特产品的展销、乡村休闲旅游推介以及城乡文化互动是通通端上了桌，也就是说在这里你可以赶一场风灯大集，摸得到传统手艺，品得到地道的农产，对吧？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看一场村播带货，见识农产品是如何线上出圈的。看这些看累了，咱看看外面的这个山水实景，听一些新民金歌啊啊，长海耗子呀、福州古月这些非遗的传统项目，最重要的是来到这儿，你还可以感受去爬一趟老帽山，把辽南的秋色一次性的收进到了我们的镜头当中，对吧？
0: 嗯，其实在这个普兰店今年的活动挺多的，包括这个月，大家22号到老帽山的话，之前19号还有那个龙舟赛，莲池湾龙舟赛。
1: 哦，
0: 19号、20号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就是在秋季嘛，都是为丰收来鼓掌哈、啊。
1: 是的，
0: 所以普兰店这个9月行啊，海里有浪，山里有风，普兰店有演出，
1: 人声鼎沸哈。那怎么围观呢？首先我们去到线下的话呢，大家就是去导航到这个老帽山景区就好了哈。那线上的话呢，是在国家公共云文化云的进行同步直播，
0: 叫国家公共文化云。
1: 是的，如果不能到现场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云端共同收获喜悦啊，这种丰收般的喜悦，对吧？
0: 嗯，行，今天跟大家来说了这个四季春晚啊，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聊起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循着城市机理触摸百年时光，欢迎各位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坐标，用史料锚定槟城过往，用脚步丈量大连变迁。
1: 国内很多的古城街巷都是历经了千百年慢慢自然生长出来，房子修了拆，路改了又拓宽，城市的格局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成型。但是我们大连不一样。

0: 它是近代国内少有的先画出完整的城市规划图纸，再在空白的土地上修建起来的港口新城。
1: 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2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的青泥洼呢，只是一片临海的丘陵滩涂，没有成片的房屋，没有成型的街道。俄国的规划团队呢，带着整套城市建设方案来到了这里，在这片空白的土地上勾勒出了一座新城的整体轮廓。等到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呢，日本又接管了这片城区，并没有推倒原有的框架，而是在沙俄打下的城市骨架的基础之上呢，增添了新的规划思路。沙俄宏大的这样的一个开阔的格局，搭配日本细密生活化的街区设计，两层规划是叠加在了一起，也就造就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大连老城区独有的城市面貌。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城市坐标，我们就来拆解达里尼城市规划的完整脉络，对比俄国、日本两个阶段的规划思路的差异，我们来看一看当年一张纸上的蓝图如何在滩涂之上一步步落地，生长出这座海滨城市。
1: 1899年呢，达里尼建成的工程正式启动，整套城市的总体规划呢，以一个广场为几何中心。这个广场呢，是今天的中山广场，但是同时啊，也要考验大家一下，还记不记得这个广场在那个时候叫什么名字呢？
0: 嗯，
1: 当时一个很绕舌的啊，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哎，10条主干道啊，从圆形广场向外延伸出去，如同车轮的辐条一般呢，把城市划分成了若干个片区。那规划方案当中呢，也是明确划分了欧罗巴区啊、行政区、中国人居住区、港口作业区等不同的区域。那这个之间呢，也是利用了绿地啊、道路啊进行了分隔。俄式规则呢，是追求着宏大开阔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格局，所以你看它会格外的去重视广场啊、林荫大道这类大型的公共的空间。
0: 嗯，
1: 建筑的排布呢也是相对比较疏朗的，讲究的是城市整体的这种仪式感。目标呢是把达里尼打造成为一座对标欧洲城市的远东自由港。所以规划人员呢也是充分的考察了当地起伏的这种丘陵的地形，并不是说那种简单粗暴的，就是啊全部推平山地，对吧？而且你很多山你是推不平的，道路呢是顺着地势起伏进行铺设的，让城市建设啊和山海自然的这种地貌相交融。那这样的设计呢，其实在当年的城市营建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理念。
0: 嗯，沙俄的这份规划呢，带有非常鲜明的分区居住的时代特点，地势高、环境好的地块呢，划为叫欧罗巴区，留给外籍人居住。这里规划了宽阔的林荫路、独立的花园住宅，建筑标准高，居住环境优越。中国人居住区被安置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地块狭小，街道狭窄，供水、绿化这类公共配套设施标准偏低。那么这种分区就是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留下的印记。沙俄规划重点搭建城市大框架，优先落实广场、放射主干道、港口、码头、大型的公共建筑的基础工程。对于密集的民居小巷、小型的便民商铺这类细节，没有做细致的规划设计。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大连地区的建设工程全部停工。很多图纸上规划的建筑仅仅是打好了地基，没能建成。简单来说呢，沙俄留给大连的是一套完整宏大的城市骨架，城市内部的生活化的血肉没有来得及填充完成。
1: 是的，那1905年呢，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呢，就是由日本接管大连了啊。接手之后啊，日方其实没有废除沙俄留下的这个城市的主干道还有广场的格局，选择就是保留这套放射状的核心框架。那在此基础之上呢，进行增补细化城市的规划。沙俄呢看重城市的宏观气势，而日本的规划思路呢其实是更加务实的，偏向高密度精细化的街区营造。在原有的10条放射主干道之间呢，新增大量次级小路、胡同街巷，把大片的地块呢切分成了小块的街区，所以原本空旷的土地呢又被细密的小街巷给它填满了，大量连排的住宅、小型的商铺、院落也是陆续的修建完成。城市的市井生活气息呢，其实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慢慢建立起来了。两种规划思路呢形成了鲜明

0: 的对比。沙俄搭建的城市呢，主干大动脉，日本呢是在大动脉之间呢密密麻麻地铺设出来了这种毛细血管一般的结像，一粗一细就共同构成了老城的路网。
1: 对比两个时期的规划重点啊，会看得更加的清晰。沙俄规划的就是着眼于宏观格局，圆形中心广场放

0: 样貌，在国内近代城市里面也是十分少见的。
1: 是的，那路网之外呢，其实两个阶段的介质物的这个布局风格也是差别明显的。沙俄的建设阶段呢，优先是修建了港口设施、行政大楼这一类大型的公共建筑。那住宅呢是以独栋的花园洋房为主，建筑的间距是比较大的。那建筑和建筑之间它其实留有了大片的绿地，建筑风格呢也多为俄罗斯的古典主义、新文艺复兴风格。而日本占据时期呢，一方面是继续完成了中山广场周边的银行啊、宾馆啊等大型的公共楼宇的建设，而另一方面呢，是大规模的修建了很多的公寓、联排的民居以及临街的商铺。建筑呢以折中主义为主，结合了西式建筑的造型，同时适配了东亚地区的居住习惯。那除此之外呢，日本还是陆续的完善了一些城市的基础建设，比方说铺设供水的这些管网、路灯、市场、学校，也是让这座原本只存在于图纸上的新城变成了一个可以容纳数万人口长期生活的完整城市了。
0: 嗯，我们现在呢是在客观的看这段历史。
1: 是。
0: 虽然那个时期比方说日本在完善了城市的民生配套，但是城市的资源分配依旧有明显的一个倾斜。你比方说优质的居住区域可能优先是要给这个侨民的，普通的中国百姓的居住条件仍然是受到了限制。那么城市建设的技术层面的完善也不能够掩盖当时咱说那个时候这个殖民统治的历史底色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讲那个时期的老城区的一个样貌，我们是为了了解城市营造的一个设计思路，而不是说当年的建设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哈，因为现在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底色嘛。
1: 对，我们其实主要来聊的就是大连的城市发展的这样一个路径，对吧？一百多年岁月流转啊，那当年图纸上的纸条呢，也是变成了我们脚下实实在在的街巷。新旧对比，那可能老城区的整体格局至今还是在延续的。你去走在中山区的老城，是不是还可以清晰的去分辨两侧规划留下的痕迹？比方说，我们就站在这个中山广场向外望去，十条放射大道，那就是沙俄当年规划留下来的城市主干。
0: 嗯，
1: 路面是开阔的，格局是宏大的。那你转进去，你转入到了主干路两侧的街区，你会发现一条条曲折狭窄的小巷、老院落。那这其实是日本时期新增的细密的街巷的肌理，所以其实是我们实打实在城市的行走过程当中，现在流行叫做 city walk， 对不对？你去走一走，你就能切切实实感受到我们当年的城市规划的。不少老大连人呢，常年生活在了这些背街小巷里面，街边的老店啊、老式的院落啊，还都保存着旧时候的生活的记忆的。
0: 嗯，就是城市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很多这个近代的民居、临街的商铺都经历过改造，部分的老旧建筑被拆除了重建，如今老城的核心历史片区也纳入到了风貌保护的范围，城市更新项目也尽量的保留原始街巷的走向，街区的尺度也不会随意的改动百年形成的路网。那么这个也是这座城市坐标最珍贵的地方，当年规划图纸上勾勒的道路走向没有被时代抹去，至今是支撑着市民的日常通行。
1: 是的啊，那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来推荐几个打卡拍照的机位吧。我们既然聊到了，你说这块哈、算是错落有致，算是风格是杂糅的。那比方说像我们昨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就是你站在中山广场，你向外去拍那些延伸的道路，像人民路啊、中山路啊，你能够拍出来的就是这种大连的广阔感，是不是？那种开阔的格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昨天推荐的这些中山广场的拍摄点还有什么，就是主干道周边的南山啊、凤鸣街啊，这些历史的街区。那这里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大量这个日本时期修建的细密的街巷，小路是那种蜿蜒的，老院是错落分布的，所以你行走在这里，你就和刚刚在中山广场放眼望去的那种开阔的格局是不一样的，它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这里面明显更狭窄，更像是那种小街小巷的感觉，所以你在这儿去进行拍照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拍一些细节呀，或者说等到夏天的时候打一把伞啊，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在小巷当中的日常的生活烟景气息拍照是比较适合的。
0: 对，你如果到了南山老街区的话，那个街巷的路口就是老院墙、老建筑都可以作为一个前景，
1: 嗯，
0: 然后远处延伸的小路作为一个远景，就容易拍出那种

0: 新旧交融的人文照片。
1: 是的是的，
0: 你在这个地方你游览游玩你拍摄，就是很多院落现在还是有居民居住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你拍摄的时候，你第一要尊重人家的隐私，你不能随意到人家私人院落里边去哈。
1: 是的，
0: 然后有一些已经是这个商业化了，比方说变成了咖啡馆啊、店铺这个你拍照是没有问题，它本身它就有一些什么就是摆设或者是座椅，哎，你就可以在那块拍
1: 打卡点，专门的用来拍照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那其实呢，当年的绘制规划蓝图的呢是俄国工程师，但是呢把图纸变成现实的依靠的是大量闯关东来的来到咱们大连的中国的劳工啊。规划呢是纸上的构想，那一砖一瓦的建造其实全部都是来自咱们普通劳动者的汗水。沙俄宏大的城市构想因为战争中断没能够全部落地，直到日本接续建设之后呢补齐了城市生活配套，但是整套城市的建设体系服务于的其实是当年的这样一个殖民的统治，历史的复杂性其实也是藏在了一纸规划图后图纸的这个背后了。
0: 嗯，就是很多听众包括市民可能都会好奇说，为什么大连老城啊没有国内很多城市那种横平竖直齐
1: 白的，首先是它那种翻页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然后尤其是在坐飞机啊坐高铁出门的时候是我的阅读高峰期，基本上
0: 都得揣一本，
1: 对，背一本书，
0: 在你众多的行李当中还得加一本书，
1: 真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当时真的
0: 我以前是买杂志，就是不管到哪、就到哪个机场完都去买一本杂志，完了基本上在飞机上就看差不多了。
1: 哎，对，因为杂志相对来说轻点，你知道我平时属于一本书可能在家我一个月没看完，但是飞机上了就这么两三小时，我一本书基本上就把它剩下的全都读完了。那除此之外呢，其实现在有一个十号邮局特别特别特别的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很多人依旧会保留着去到一个全新的城市写明信片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到这儿，这里面有主题的文创，有明信片，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冰箱贴以及这周边比较复古的摆件，很应景，可以说是啊，也都是应有尽有的。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最火的现在当下这个南山街区，是不是年轻人都爱打卡的地方？南山街区不用多说，
0: 哎，咱刚才说的十号邮局跟新华书店挺近的，可以挨在一起，
1: 对对对，
0: 你回来再到南山街区就得是广场的另一边了，你得接着往下走了啊。
1: 是的，这是另一个方向，
0: 从延安路上去就行了啊。
1: 没错，但是南山我觉得是现在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大连必须要去到的一个地方之一了啊。那很显然大家都知道的是它周边有很多的这种咖啡店，对吧，你能够喝到各种各样的咖啡，但是啊作为一个平时也没少喝咖啡没少跟着喝咖啡的人来说，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咖啡呢一是根据自己的口味而言可能有好有坏，二是呢也是得认真的去挑选一些的这个店铺啊。那除此之外我觉得
0: 这咋挑啊，就我觉得南山这条街你就得是看哪家挺好看的尝尝
1: 是，那就别喝太多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各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思考啊。有的人说了我下午喝完咖啡我晚上就睡不着觉了，那你就上午去，你下午就别喝
0: 了。对，正常人的代谢一般就是八九个小时，
1: 对，
0: 所以你上午十点左右甚至就是你午前喝，
1: 对，
0: 个人的代谢都没有问题，就体质特别好的那些你也不能接一杯接一杯，
1: 是，你像我这样的就是属于我甭管我喝不喝咖啡我晚上一定都是睡不着的，所以我就
0: 所以他只能选择是饭前喝饭后喝
1: 就不会太在意这些但其实想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南山周边不仅仅是有这些咖啡店，我觉得它有很多的复古店或者那个叫什么买手店，我觉得这都是值得逛的。之前带我朋友来我就说我带你喝咖啡吧，然后结果他转头我说人哪儿去了，
0: 逛小店儿去了，
1: 哎，逛小店儿去了，
0: 好好，南山的小店儿好啊，
1: 对，就有很多可能是造型奇特的，或者是复古的或者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艺术品啊，其实都是值得一逛的，
0: 哎，这个好，这个建议特别好啊。
1: 对，除此之外呢你去到南山你再往那个儿童公园去走，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说儿童公园每年会有这种诗歌节，咱就算是不啊，对吧，它其实也是一种风格，
0: 不，你就那个叫什么工业风我都能接受，就是管子水泥墙就那样的，是不是，
1: 就是你起码能看出来这是精心的给你设计过的。
0: 那我现在要跟你说，说哈哈呢，
1: 哎，
0: 咱去喝咖啡呀，
1: 好啊，上哪喝去啊，
0: 牛棚咖啡馆，
1: 牛棚牛屎咖啡啊，我喝过猫屎咖啡我没喝过牛屎咖啡，
0: 人那咖啡是咖啡豆的讲究叫猫屎咖啡，牛棚咖啡馆你想象一下
1: 我感觉是要

0: 去吃牛瘪火锅的，
1: 可能就是
0: 有味儿。
1: 好多人就是不知道牛棚长啥样，
0: 嗯，
1: 那得给换一个。咱去那个猪圈咖啡馆呢？
0: 这猪圈呢？真猪圈呢？里面有没有味儿啊？
1: 哎，现在真有，就是田园网红风的，叫猪圈咖啡馆。
0: 不是，我想到一个特别恶心的哈，我先给大家抵着假，这我接下来说的话会有点恶心。猪圈咖啡馆呢，就有一种感觉是什么？你去到那儿，然后你闻那个味儿，吐了，正好成猪食了。
1: 哎呀，哎，嗯，不，你要这么，哎，你没听过有那个火锅叫猪食槽火锅吗？
0: 就在猪槽里面，猪吃的那些东西。
1: 猪食槽、槽、火锅，就字面意思。我现在说的这些，大家你别展开想象，就是字面意思，就跟你理解就是一样的。
0: 猪食槽里面吃火锅，
1: 你别往下想了，就是猪食槽火锅。
0: 对啊，
1: 你不是跟他一起吃、
0: 啊、
1: 这火锅就那样形式的
0: 啊，就整成他那个状态，不是说我猪在旁边吃。
1: 还有，
0: 嗯，
1: 就是洗浴中心去过吧？
0: 啊，
1: 大型洗浴中心，
0: 嗯、
1: 啊，带换衣服的、吃的，就那样的、
0: 嗯、
1: 啊，
0: 富丽堂皇的。
1: 你见看过那种就是监狱风极简休闲洗浴
0: 什么玩意儿、啊嗯？
1: 就进去之后换衣服，换是那样衣服。
0: 我洗个澡，你给我整进去了。
1: 吃饭打饭就得打饭，就得打饭。
0: 我不会还得带着脚镣手镣吧？
1: 来，我刚才说这些，大家就是谁体验过？你在那个公众平台上你扣一，你扣我去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你没去过，今天头一次听我们说到，你会去吗？为什么？
0: 我觉得
1: 请作答。
0: 我觉得我一定会去，要是我的话我真的会去。
1: 你先让大家参与，你说一下参与方式、你平静一下
0: 我有点激动了，不好意思、
1: 我觉得他肯定他会拿着照相机去。
0: 是的，大家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这点击发送私信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1: 点击发送私信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了
0: 是
1: 去是不去？我不去。
0: 你为啥不去呢？
1: 我就走走看看呗。
0: 哎，你看这就不一样了。你说你之前去饭店点菜你一定是点那些你没吃过没体验过的、那这种地方一定也是你没体验过的，这时候咋不去了呢？
1: 这我不能自己去，
0: 你得
1: 我心没底
0: 你怕你直接变成了千与千寻当中的那对父母了是吗？变成猪
1: 太颠覆传统认知了，太奇特了、就是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不用奢华的装修，也不用什么大牌的加持，就是那种极致的场景，这种反差感来吸引你。
0: 哎，你不会觉得这种就是很新鲜有趣吗？你就很佩服他们的脑洞，他们的这种创意感、
1: 我就佩服，老佩服了
0: 佩服出眼泪了感觉就
1: 你给我关这样的地方我都想不出来。
0: 但是你看网上还有一部分人，他会觉得说你这不就是哗众取宠吗？对吧？你这是玩噱头博眼球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讨论一下，在你的观念当中，你觉得这到底是一种哎特别好的创意，还是你觉得哎这什么玩意儿，这不就是哗众取宠吗？
1: 流量套路吗？
0: 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猪圈咖啡吧。说现在呀，在很多的比方说成都啊、安徽啊、云南啊、广东啊等多地的乡村，就是经常会有这个原本废弃闲置无人问津的这种老旧猪圈啊，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改造，结果摇身一变变成了还是有氛围感的那种乡村咖啡馆。
1: 哎，要这么说好像大家接受就多一点了哈。
0: 嗯，
1: 就废弃闲置的地方不用太过分的去装饰。
0: 对，
1: 不用太过分的装饰。
0: 不是你得过点分吧，不是过分吧，不是，哎呀，此分非彼分，我只能说
1: 是。就
0: 是
1: 你看原始的那个夯土墙面你留着了，那猪圈里边就那样的嘛，对吧？有墙，老式的木框留着了。旧的食槽别扔啊，白瞎了、
0: 我问你，你要是去到这儿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多少？是什么？
1: 有味儿没有味儿？
0: 我想问
1: 有猪没有猪？
0: 你当时那个消毒你消了多久？就是你可以用这些老式旧式的、
1: 他用的是这样，对啊，他肯定得全面收拾一遍，但是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翻新呗，就是质朴的乡村肌理、
0: 那我觉得就比方说那个食槽你可以还用食槽，但你能不能给我换个新的猪没用过的？
1: 那不能啊，
0: 不是，
1: 那食槽要是多的话我就搬一个上门口给你种上花，这就算咖啡店的装饰了，对吧？完了里边那个食槽我都给你留着呀，给你装火锅什么，装点啥
0: 这玩意儿
1: 老叫老屋留韵
0: 猪用过的给我
1: 留下这种韵味，然后再给你加一点那个竹制的桌椅，复古的老物。

0: 尖儿。
1: 人曾经说啊，就是说在家过的这个地位什么不如狗，现在我们出门在外都不如猪了吗？这种感觉，
0: 那叫原生态的田园氛围。那你跟城市里边的网红咖啡馆不一样，对吧？你这个叫猪圈咖啡，主打就是土到极致，就是潮。反差
1: 确实是有点潮了哈，但我觉得确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它就是盘活了这种乡村的闲置的一些老旧空地呀、啊、是不是打造出来了独一无二的乡村文旅 IP。 我觉得啊，你只要消杀做到位了，那绝对我一定会去的，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的，
0: 是不是？你看就是这样，就好多人跟你都是一样的想法、就是一些小村落凭借这个小小的猪圈咖啡、把周边的农家乐采摘油啊乡村旅游都带进来了。
1: 哎，我装装
0: 完了，年轻人告诉呀，这有猪圈咖，走，我打卡去啊。完就像你这样心情说，呀，这也行啊。然后年轻人返乡创业了。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咖啡是给我一杯一杯上来的吧？他不是把咖啡
0: 可能是一咬一咬啊，
1: 他不能把咖啡。
0: 来，二号桌，二号桌，你咖啡来一咬不？大咬小咬，
1: 我要大咬。不是他，我就怕的是什么？
0: 都给你
1: 把咖啡倒到了那食槽当中，所有
0: 那得快啊，
1: 都不快，所有人拿舌头在那舔水，
0: 那你有点过分
1: 了，都啪嗒啪嗒的
0: 那肯定不能，他只能是接近，让你有这个想象的这个空间、啊，对吧？
1: 那这还行，我觉得挺好玩的，可以去试试。
0: 比方说你有个女友，那你说咱今天出去玩啊，上哪儿周边带你去体验一下猪圈咖啡。
1: 是我带他体验还是他带我体验呢？
0: 谁带谁都行，带完你觉得会影响有什么影响吗？
1: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就是两个人都共同
0: ，这一对儿，你俩大咬小咬。
1: 就俩人如果真的能够一块儿去到这种地方的话，就那现在流行的话叫什么？
0: 范儿，你怎么想的？范哈哈，你怎么想带我来这个地方？
1: 我跟你说，真不是，现在网上流行的情侣叫做什么？病情一致。就俩人病情一致才能一块儿去这种地方。我跟你说，这绝对还是一个加固感情的好地方。
0: 我刚才表现这好像咱俩就不像一个科的了哈。
1: 对，就是我们一定是啊，去到这儿都是因为好奇，然后大家一块儿拍照打卡。而且我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一定能给你出片儿，我不至于拍出来照片让你感觉我白浪费了这么一次机会来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你看看多优秀。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猪圈咖啡打卡完了，那你们病情相同的还应该去一下牛棚咖啡。
1: 还喝呀？还喝呀？
0: 换一天喝呢？要
1: 换一天去牛棚。
0: 这俩咖啡呀、应该不都在一个村儿、之间走挺远的。就比方说农村里边，其实它是这样的，它产业链。哎呀，我先给你讲讲农业吧。
1: 好。
0: 怎么能闲置出来有这样的一些地方？就是农业它一定是分片儿的。就是你比方说这个村子养猪的多、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养猪，那片儿可能养牛的多，因为它接下来要面临的是什么？大家共同养殖这个过程当中啊，里面有这个什么什么卫生员下乡的问题、对吧？得给你技术指导的问题、还有就是到时候你猪出栏了统一回收的问题，
1: 还有母猪的产后护理的问题，
0: 哎，这统一进行的、你村里边大婶王姨二婶这大家一起都能一起研究，就是在做月嫂的这个方面，大家都是有共同性的。
1: 哎，所以其实我们一直理解说，这个村里边可能这一户养猪，那户养牛，其实不是的，它是分片区的。
0: 你要是这样的话，你为你自己家考虑是可以的。比方说，我养自己养的年猪，我养的牛，为我耕地、或者这样是可以的。如果你是养殖户，你要是连不成片儿，你自己要达不到一定的量，你到时候上门回收肉就很麻烦、对吧？我不可能说这个村收头猪、那个村收头牛，那个村再牵头羊。
1: 你刚刚突然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年猪，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你说像是这种猪圈咖啡，我过年期间我敢去吗？尤其过年前那段时间。
0: 那你平时去你就应该问的猪搁哪，
1: 我就怕他过年。
0: 猪圈咖啡是不是应该分开？
1: 年前去了
0: 猪圈不能光有圈呢。
1: 对，人说猪这不就来喝咖啡了吗？
0: 猪给你留下的地方，那牛棚咖啡也是这样的，所以你可能又换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边就有闲置的牛棚、把牛棚再改一下变成文艺空间。
1: 现在猪和牛挺恼火，说你们一天天城市高楼住着啊，现在还过来跟我们抢地方呢。
0: 啊，你那个要你出去呢，你看你上外边溜达完这屋用来经营。也是原始的。

0: 是猪圈啊改造成为了咖啡馆，包括你会去看到他们真的是像莉莉霞刚刚提到的，用那种那叫什么瓢泼儿。
1: 咬
0: 咬子啊，用咬子给你
1: 调好的咖啡，
0: 对，
1: 要冰咖啡，咔整咬子，然后里边给你放上冰块，来，你的好了。
0: 这我突然感觉有点像是看完那个《奥德赛》电影当中那个女巫把这些人变成了猪一般的感觉啊，用咬子直接来吃饭了。
1: 那个食槽，那个猪食槽火锅，然后我们刚才看平台上有人说真看过新闻，但是就自己都不敢去试，也不知道哪有，我也不知道哪有啊。
0: 嗯，
1: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石槽，那个石头做的那个石槽嘛，长条形的，然后给你加热了之后放在里边，汤什么全在里头，就那样，其实就是个程序变了嘛，装什么就装你爱吃的嘛，就这样的嘛。
0: 是，但其实确实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店铺啊，真的就是不靠着奢华的装修，不靠着大牌的加持，就是凭借着这种极致的场景，这种反差来刷爆了全网，对不对？
1: 是，有一位朋友说，其实他看过最特别的这个咖啡馆，就应该是那种流动的。哎，你遇到过那样吗？就是你到一个景点去，他就有就专门开着这一个车，他可能就是行游四方。
0: 哦，我
1: 走到哪儿，然后就会有一杯咖啡。
0: 我身边很多身边确实有朋友跟我提到过，说他最理想的职业就是这种的，开着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就是那种后厢式，也不是厢式货车吧，就是那种小皮卡，类似那种感觉。
1: 只要你后面门能打开，
0: 对，后面
1: 或者说小型的像房车似的，然后
0: 对
1: 门能打开能营业就可以。
0: 然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然后想赚钱的时候做几杯咖啡啊，这种感觉。但他会有这样的理想，然后我会觉得这种生活其实过起来会很酷，会很爽，
1: 挺好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就是到高原的那个地带，然后就是气温温差会很大嘛，然后就是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感觉到就是一来就是疲惫，第二呢就是哪怕你穿着厚的衣服，可能还是有那种寒冷感。然后他就觉得在路边忽然间就出现了一个就是那个小车，然后小吉普车，然后他就是自己做那个咖啡嘛，然后卖一杯一杯，还挺便宜的，5块钱一杯。哎，他说我当时感觉那是那一天喝的最好喝的咖啡，就是，然后你边喝着咖啡，又跟着这个这司机也好，咖啡师也好，你跟他去聊天，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就开着车自己出来旅行或者什么样，然后他就走到哪就把他的生意做到哪。
0: 那这种的日子有一种什么感觉呢？闲云野鹤，乐得自在，是这种感觉，
1: 随遇而安嘛。
0: 确实挺不错的哈，而且现在大家的这个想法创意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网上呢也能够搜到，不仅是在咱们的国内，在国外也会有很多的新奇的这些咖啡馆的改造，对吧？包括像是很多人也会做一个融合，国外比方说比较流行这个棋牌类的啊，国外特别流行的是那种国际象棋、国际跳棋，其实他们也都会把这种风格杂融到了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的这个，比方说咖啡馆当中。我觉得它就是把休闲娱乐极为一体化的这种感觉。
1: 对，其实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就很宽泛了。你跟咖啡能融合结合的场景很多，现在咱有什么？比如跟小动物在一起的，什么猫咖、
0: 狗咖、虫咖这些的。
1: 对，你就是小动物的时候，同时你还可以喝一杯咖啡。
0: 嗯，
1: 然后你做手工的时候，然后它给你融到里面去。
0: 对，
1: 甚至我看有那种就是像那个就是什么什么自行车，比方类似于收藏，就是特别喜欢这种。然后国外有那样叫自行车咖啡馆。就是里边全是各种各样自行车的零件啊或什么的，甚至你可能你的座位旁边就是个自行车座儿。
0: 包括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它都会有自己的餐吧，不是吗？然后它都会卖咖啡，而且它会把那个拉花的形状变成了这个博物馆
1: 的
0: 形状，或者对 logo 啊，或者是这个他们的明星展品的这样的一些形状，我觉得都是很新奇很好玩的。所以说你看啊，在饮品上面做这样的一些创新，其实更是能够打开各位的脑洞啊，做一些新奇的尝试，同时也是融合了我们平时的休闲的这样的一些元素所在了。
1: 平台上有个人说，范憨憨说的那个想法，把那个茅厕改那个，他说国外真有公厕咖啡馆。
0: 哎，国外真的有是吗？你看，哎呀，这想法被人接受。
1: 但是他是就是之前可能是那个古建筑吧，就是公共厕所，然后说把它给清洁翻新了之后，据说还雇了米其林三星的厨师，就能品尝上美食。然后咖啡馆就是就反正就把

0: 就是公共男厕所小便器都利用上了、
1: 哦、好像用小便器来作为隔挡，然后搭配了什么维多利亚时期的地板的风格。
0: 哎呀
1: 哎呦，你别说，别有一番风味呢，这个图片看来
0: 一定是有味儿的吧。风味儿，
1: 此风味儿非彼风味儿啊。
0: 啊，
1: 我指的是那种感官上的风味儿，你指的是
0: 也是有风味儿的，
1: 深呼吸的风味儿是吧？
0: 就是好多地方，你像刚才说那个什么猪圈咖啡、牛棚咖啡，
1: 嗯，
0: 完了刚才我看有人说了，我感觉你说完之后好像就有点味道，所以这样的地方去了，你难免你就想去找一找，住个哪呢？在哪呢？这是，就是你第一去的肯定就是参观，
1: 嗯。
0: 你就给从里到外你都得看一遍
1: 感受一下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呢其实看到这些出圈的奇葩业态，我们也不难发现啊，说他们的爆火呢从来不是说单纯的猎奇博丑，而是背后呢也是藏着一些实体的经济的创新逻辑的。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成本比较低，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你想盘活这些闲置的资源，其实相对来说比你重新的大量的投入啊、重新改造啊要方便的多。
0: 嗯，
1: 这些原本啊猪圈牛棚都是闲置浪费的老旧空间，不需要大额的投入，既能够盘活闲置的资产，也能够美化乡村的环境，还能够低成本的去打造特色的业态，就是变废为宝，这是极具价值的民生和文旅的一种创新了，对吧？
0: 是，就首先你得有这个大胆的想法。另外呢就是你能够实践出来，它真的是、
1: 嗯、
0: 你就再变废为宝吧，你得就是这个创意我觉得是需要的。
1: 嗯，
0: 就你有他的想法，你再大胆的去做完了之后怎么能让大家看到，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需要一些这个魄力的。
1: 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消费理念的一个转变。前几年你提到消费理念，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轻奢生活呀、小资生活呀，包括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什么名媛拼单的这些的事件，
0: 那、嗯、包括有那个就是为了网红而网红，网红套路。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当时的那种生活模式可能更像的是那种稍微豪华点，我朋友圈一定要精致的。
0: 嗯，
1: 但是大家现在发现了，其实生活就是要糙一点，对，这个糙也加着引号哈，就是我们不必要去追求那种高端奢华的东西，去追求那些网红的套路，反而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了这种原生态的东西，越来越走进了 C 城啊、走进到了很多特色的乡村，包括像我们最开始提到的说很多人喜欢去看那个村晚嘛，村晚对吧，我觉得就是因为走进到这些地方它是有特色的，是有温度的，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
0: 对，生活嘛还得是真实，就是不盲从那种精致的滤镜，你给自己都顾起来了，就像套子里的人一样的哈。
1: 哎，对，
0: 你自己也不自在。
1: 嗯，
0: 就是你看中一下场景氛围呢，要是特别是各种场景的氛围呢，它跟你的情绪价值跟你的真实体验是不是就挂钩了？
1: 哎，对，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奇葩的小众的业态能够长久立足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更能够承接住现在很多人的生活需求了。那需求是什么？很简单，周末的时候我想简单的轻松，简单的快乐，我想逃离城市生活，我想有人来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我想该发疯的时候就发疯。其实年轻人现在讲了嘛，就是我想发疯就发疯，对吧？嗯，
0: 去猪圈咖啡里发疯，
1: 病情一致吗？所以说是，
0: 这也太一致了。但是这里边他得就是消费是消费哈，就观念是有转变的，但是也得理性。
1: 哎，对，
0: 就这什么东西不能就完全是为了猎奇而猎奇，猎奇可能就是个起点。大家说，哎呀，这块挺有意思的，我来感受一下。哎，最后就说，哎，没想到哈，哎，这座还挺舒服的，哎，这咖啡好啊。或者他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让你觉得说，哎，我还想再来，或者你觉得，哎，他达到你的那个消费点上去了、
1: 嗯、
0: 啊，那就挺好的，你长久能经营下来，我觉得这个才有实力。
1: 我觉得有一些是我们坚决要守住的底线吧。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的卫生安全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1: 对吧？你我确实不能说这个猪，哎呀，你们现在用的这个猪槽啊就是曾经猪吃过的，我都没给你们洗啊，那是绝对不行的。
0: 不洗是不可能的，洗完了呢，
1: 你
0: 要是
1: 你正常要进行的消杀，或者说你就是拿着这个形状去做一个
0: 全新的打造。你还在那想以前的那猪槽子呢？我是觉得它如果是猪槽那个、哦、那个火锅什么的，它一定是新的
1: 啊。对
0: 对吧？那这肯定是，但是这个原址 或者有一些东西它肯定
1: 是
0: 留在着，它骨架可能是这个
1: 建筑的外貌所在，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对吧？
0: 对，
1: 哎，我们是那这些该做消杀也得消杀。那其次第二点，

0: 就是你的产品的质量，
1: 嗯，
0: 对不对？我不能去喝了一口，哎，这什么玩意儿？算了，打个卡，拍个照，走了吧。其实就是说，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哎很有特色、很有特点的地方吸引了人去，但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它还是干不下去？因为它没有那个回头客，它没有重复的客源，
1: 嗯嗯，
0: 就是因为你的产品的质量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也是要兼顾好的。那除此呢，还有就是这个服务体验。现在哈，我不知道，我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一种服务体验，就是说，哎呀，这家饭店特别好吃，那唯独就是老板娘态度比较差，大家忍一忍就过去了。哎，你说要是这种饭店的话，你会进去吗？
1: 不是，老板娘就唯独老板娘特别差，这个事儿是他特意装出来的吗？还是
0: 我不知道，网上
1: 就那样，
0: 网上大家就在打这种噱头
1: 啊。
0: 然后我是属于那种我本身
1: 我不喜欢，
0: 我也不喜欢，
1: 我特别不喜欢。你凭啥呀？你脸给谁看呢？我搁家都没受到气呢，
0: 对吧？所以说，确实对于这种呢，我不太能接受。我觉得还是服务。
1: 嗯，
0: 你的品质是要跟上的，
1: 对
0: 不对？对，
1: 那一定是。现在只有就是服务的更贴心、更细致。
0: 嗯，
1: 那怎么还能这样呢？
0: 咱倒不是说
1: 一进去告诉，哎，这是眼镜布，哎，给你擦擦手。
0: 你是娘娘出街吧？你这是？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呢不用，就是服务行业的人也没有必要去过度的贬低自己，或者说降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价的那种感觉。我们就正常的、平等的。但是当我们有需求咨询、询问的时候，我们也以这有好的态度来进行服务，
1: 那肯定的，
0: 对不
1: 对？
0: 嗯，至于刻意去打造那种我就是脾气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性格，
1: 你脾气不好，你能不能雇服务员，雇脾气好的？
0: 理性看待吧，我还是觉得说哈，可能有的人不能接受，那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是你损失了一部分的客流？
1: 嗯，你看看吧，大家现在开始上图片了，谢谢宝红啊，
0: 宝
1: 红，你中午不吃饭发啥图片呢？你发啥呀？这是
0: 什么呀？
1: 哎呀，
0: 那没看出来，
1: 看不出来吗？下边这个
0: 哦，下面是马桶的座，
1: 是的，
0: 而且每个马桶
1: 盆里吃，
0: 这是哪儿啊？
1: 一个座一个座的，你这车吃的莫不是一大盘子面条子吧？
0: 而且它哎，
1: 里边还是一坨一坨的。
0: 我觉得它这个马桶的设计还挺好看的，它是保留了马桶的底座，然后把每个盖换成的是有点像是那种
1: 像饼似的，
0: 像。哦，
1: 是不是做成那个形？
0: 哎，
1: 有点像哈，因为我们图片放大不了了吧？
0: 嗯，能放大。
1: 你别放大了，我怕放大完了之后，一旦咱看的要是不爱吃的东西呢，你就回不来了，还能。
0: 所以其实你看到我们这个大家发来的这些照片哈，这个宝红还发来文字消息说，我在网上看到过最离谱的就是在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1: 坐在马桶盖上
0: 啊，坐在马桶盖上，用马桶一样的容器盛着什么样一样的食物，这个就不说了哈。说然后哎，然后用勺子插着吃，看着都恶心。
1: 哎呀，哎呀呀呀！
0: 你这描述完，确实再看这张图片就没有那么的美丽了。
1: 是的，之前有过那个噱头的，比方说类似于像小吃或小食品什么的，然后他就把那个盛器给你换，换成那样，甚至有一些餐厅单独的，比方一盘菜或什么的。
0: 我是觉得哈，就是我们可以打造这样的环境，但是你在造型上去追求那种特殊的，真的会让人没有食欲，大家反而吃不下去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对
1: 对，
0: 环境你可以去搞点特殊的，但没必要追求造型哈。
1: 嗯，
0: 苏本说的，想到了猫屎咖啡，想喝咖啡的。
1: 嗯，你看这是吗？
0: 嗯，
1: 这就是咖啡，大家就知道了它的品质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想，你去猪圈咖啡馆喝一杯猫屎咖啡，
0: 宠物集全了，有一种感觉，在这集宠物呢哈。
1: 嗯，
0: 但确实也不错，不错的一个新奇的体验。反正对于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来说，逃离都市，逃离焦虑的生活，去看到一些有温度、有创意的产品，就是很开心的。包括我觉得我们现在在面对生活当中，也很愿意去看到这种有差异化的创新，拒绝的是那种内置化的同质化的这种内卷吧。然后我们可以去拥抱更多的多元审美，所以也是希望把所有的新业态都能够褪去那种流量的浮躁，坚守品质的初心，让创意不只是一个噱头，对吧？让特色能够长久的留存。所以希望每一次小小的这样一个创新，也都能够成为实体经济啊、乡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生的力量。
1: 是的。 我们今天说这个跟动物相关了啊，我们今天没有咖啡，然后这个也没有这样的场景，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有一个活动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是跟小动物有关系的。
0: 是的，我们接下来。

0: 那又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宠爱计划，这也是我们都市之声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了。
1: 是文明养宠，这是我们这个城市温柔的刻度。很多人呢会有自己的毛孩子，有自己的爱宠，然后我们这次呢也是跟大家发起一个倡议啊，就在这个周末9月19号本周六下午2点钟，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推出的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啊，要呈现出来了。也希望大家带着你的毛孩子到现场去。现场呢有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有萌宠走秀，文明风采秀，人宠穿搭秀等等，还增设了导盲犬的展示环节。
0: 所以说，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两个小时花样城市计划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
1: 我是丽丽霞，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是小鹿和小雨带来的午间朋友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0: 拜拜。

0: 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所欲，皆是美好。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农业农村局。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九月十九日的幺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6: 本周六上午九点至十点三十分，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八八幺幺八九八八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大连新闻广播视频号及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8: 哎，小李，累了吧？
9: 过来，
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9: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9: 哟，拿捏了。
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一座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旅顺不大，却浓缩了中国近代百年风云，安静庄重，底蕴深厚，一步一景皆是岁月沉淀。轻漫游极简路线，旅顺军港白玉山、旅顺老街，还可以逛逛旅顺博物馆。游玩建议不用赶节奏，慢走慢逛，感受小城的沉静与风骨。山海藏岁月，小城见山河，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嗨，中午12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大家中午时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新媒体的平台，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的客户端上进行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今天的节目啊，咱们聊点开心的好不好？
1: 开心，特别开心。
0: 聊点这个马上就要放假了的事儿哈，就很多朋友会在这个长假期间选择去旅行。
1: 哎，是哈，我们是小长假连着大长假，如果说你把小的和大的串到一块儿的话，那就是
0: 超
1: 长
0: 假
1: 期。
0: 对对对。那其实说到这个旅行呢，我们有的时候要做很多的一些提前的准备，比如说呢，你首先最基础的你要定旅行的目的地，对吧？定了目的地之后，你是不是要去看这个火车或者机票？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要住酒店。
1: 哎，
0: 这几个呢是一定要准备的，哪怕你说我这个说走就走，可是这几件事儿你也要提前安排好。
1: 对，你得先明确你要去哪儿，然后再明确你怎么去，怎么去了之后的话，再来说一下你去了之后的话，你说你吃这件事现在非常好解决，可是你睡哪儿呢？
0: 是的，这个很重要哈。有的人呢，其实每个人我发现了哈，我身边包括我自己我的朋友，然后住酒店，就出去旅行住酒店这件事儿，每个人的需求还真的是不一样。
1: 对，有的人就喜欢住那种酒店，而且要求星级必须达到什么级别的，他会觉得安全，然后干净，
0: 是的，
1: 放心。但有的人会觉得说，酒店基本上无论是什么星级的，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较多哈，有特色的较少，但是民宿就不一样了，会有烟火气的，会有特色的，所以可能会在酒店和民宿之间来反复的跳转，究竟选哪个呢？
0: 哎，是这样的，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典型的 J 人，就是会把所有的事情做成一个表格，然后写的特别的详细的这种，极其有计划。然后有一次看见他就是出去玩的一个攻略嘛，然后他就自己写了一个特别详细的表格，我说这是什么呀？然后他说我挑酒店，然后我现在比较纠结，我是住民宿还是住连锁。然后我说那就反正要不不行就是哪个离景点近住哪个，要不是哪个便宜你就住哪个，要不哪个干净你就住哪个。然后他说不是的，我给你看，然后唰一个文件发过来，我说啊，这么详细吗？
1: 哎呀，他好累呀、啊！我觉得听起来都好累、啊。
0: 他连这个酒店的位置有没有泳池、早餐。

0: 餐有没有，然后早餐里是什么，然后去每一个景点多长时间，楼下有没有小吃街，然后这个几星的好评，他写的特别的详细。然后我说离一个酒店你都挑成这样，你出去玩的攻略你还能做完吗？
1: 虽然说哈，它形成一个表格这件事情我没有做过，但是你刚才说到的所有的点都 get 到我的点，就是它这些都是我选择酒店或者民宿的时候我会想到的
0: 参考的点，是吗？
1: 对，是啊、嗯。所以我们这个在选择酒店或者是选择民宿的过程当中，各位如果说你们有出行的话，你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也希望朋友们能够为大家共同来出谋划策、嗯、啊，进入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1: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刷刷朋友圈。今天的话题呢相当的应景哈，其实大家要忍受这周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工作的时间段了、嗯、因为我们要连续六天上个班、嗯、可是马上要迎来的就是小长假了。刚才说到了住哪是大家特别头疼和纠结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些小小的争执。如果说小鹿跟你的闺蜜出行的话，你会选择住哪儿呢？
0: 我以前的话哈，我可能会考虑民宿，但是我现在的话、哎、我会考虑连锁酒店。
1: 为什么呢？
0: 首先以前嘛，我觉得很多的民宿就是真的很漂亮，你知道吧、嗯、尤其是在一些以旅游为主体消费的一些城市，你像大理啊、云南呐、啊、西双版纳呀、啊，还有一些就是旅游景点特别多的城市，你看它那个民宿哈，就是你梦中情房。它可能这个民宿一进去，然后就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蓝白相间，有泳池，还有小帐篷，然后这个屋子里的这种布置也非常的漂亮哈。就特别的吸引人，然后你觉得说，哎，我哪怕在民宿我都能待一天。但是其实真的出去玩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行程还是挺紧张的。哎，在民宿里待的时间并不多，而选择连锁酒店的最主要的，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因为一般的大型的连锁酒店，它能够保证的是酒店的下限
1: 啊，
0: 就是它再差也不会差的，比这个再差就是。它能保证干净卫生，哎，有早餐供应，然后这个相对来讲酒店的设施比较的完备，也不会出现哪一个房间和哪一个房间不太一样的这样的问题。
1: 我说的太好了哈，下限这个字儿一下就让大家感觉到了，确实哈，至少有个兜底的，它不会让你特别失望，
0: 是的，
1: 但反而它也不会给你特别多的惊喜。但民宿就不一样了，我记得年轻的时候一般也会选择民宿，但是选民宿最主要的是图便宜，当时
0: 一个是图便宜，第二个就是你感觉你可发挥的地方特别多，比如说
1: 当时穷到没有想可发挥的地方只图便宜就好。
0: 像之前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去住民宿，一个是他那个照片拍的真漂亮，你不得不说哈、啊，就是在软件上、这个民宿啊，他这个照片拍的是真的很吸引人，然后他可能还会有那种，你像之前我看到有那种大投影幕
1: 啊、
0: 然后就觉得说啊，这晚上要在这儿看，就像躺着睡觉的时候看电影什么的，应该特别的舒服。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好向往啊。
0: 然后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到一些城市啊，你可以它有厨房。
1: 对。
0: 你像在大连，很多人会住民宿的原因是，他可以在市场买完了海鲜，在这个厨房里自己去烹饪。
1: 是。
0: 对，如果是家庭出行住民宿有厨房，其实是件挺幸福的事儿。
1: 其实，在大连，我们可能是因为本身在大连有住
0: 连锁酒店呢，有好有坏。连锁酒店呢，就是怎么说呢，平平无奇但有安稳的感觉。就像我说的，它的下限决定了它差不多就是这样。开这个住民宿呢，它也许会很漂亮，也许会有惊喜，也会有生活上的便利，但是它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有可能是惊喜，也有可能
1: 是惊
0: 吓。对
1: 对，好，我记得我的朋友他之前像我们同时去这个丽江的时候，他就是住在丽江里边的民宿里。他去了好多次，就像你说到的，我就在民宿待着，他在丽江待了六天，在民宿里待了六天。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旅游的目的其实是放松，离开现在他熟悉的城市，到一个陌生的

0: 城市，然后他要跟现在的生活做一个隔离分裂，让自己玩，哇，给了我们超低价，然后跟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跟你不同的时间节点，你不同的诉求，你的行程安排有直接的一些关系。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到那叫漂浮还是什么的那个照片，然后如果你不想花时间去找，他说你
0: 是在大理的外围，然后就是夫妻俩开的，其实很干净，然后当时是既没有这种也觉得 ATM 不太方便，身体是一定要身上一定要带现金的，然后我就我们当时我说那怎么办，后来就跟老板说，给老板娘打个电话，让老板娘进我们的房间翻一下我们的那个箱子，看钱在不在里面，其实你现在想想这是有风险的，
1: 是的，
0: 因为如果但凡说这个钱在，但是老板娘真的看到了，其实她是有一种可能性的，
1: 就不告诉你，就说不在，然后你也不能把人家怎么样，
0: 而且我当时的表现就是极度惊慌，这个钱我可能没带，这个钱我可能丢了，所以老板对这个是心知肚明的，然后他就打电话给老板娘说，经过客人允许，你到他的房间打开他的皮包，找一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袋啊，看看里面有没有钱，然后你就等吧，你知道，
1: 确实是，
0: 然后就会觉得很温暖，也会觉得很踏实，然后你做这个陌生的城市，你就会有了一种很莫名的亲切感，
1: 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与人的关怀是可以在民宿当中体现的，那你就很崩溃了。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想兜住他的这个下线，哎，就是在这个流程化当中，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加细致，不然很难生存下去。
1: 所以其实他俩的优缺点哈不太一样。比如说，我觉得住酒店最怕的就是隔壁半夜开演唱会，你知道吗？
0: 我还真没遇到过，你遇到过吗？
1: 来住民宿去赶海，我眼睛都亮了，我就想问 啊，几月份是赶海的季节？
0: 现在正是好时候。
1: 对，所以我光听"赶海""采摘""手作"这几个词，我就已经
0: 怦然心动了。
1: 对，很想去的这种冲住的是这个连锁酒店嘛，前台服务人员服务态度也特别好，小男孩，然后说啊，我不知道，
0: 我也不是本地的，
1: 对，他就是他的生活经验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
0: 或者也不在他的服务范围当中，
1: 哎，对，一个是不在的服务范围，第二他确实也是不了解哈。
0: 我们去那个你知道吗，赶海哈，在鲅鱼圈做的究竟有多专业，除了刚才你说到的潮汐呀，具体的地儿呀，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它的风向，因为它这个风向吹什么风，关系到那个海水的能见度，关系到你今天晚上究竟能不能有到收获。所以你知道民宿老板会怎么做吗？他会派出几路兵马，先去踩点，就去各个今天晚上可能有货的地方，
1: 这就很专业了。其实它就是包含在你的这个所有的消费当中了。
0: 他都没有收费，就是你住他，
1: 我是没有见过荧光海的，我不知道你
0: 我也没见过，
1: 你没见过是吧？就是有一天是我一个朋友湾
0: 啊，
1: 然后两个小时之后就变成了东港
0: 啊，
1: 就所以好多的朋友就说，哎呦，那我也去看，其实未必能看到，
0: 未必能看到，
1: 就咱们是不懂的，就是它其实怎么说呢，你消费的是一个消息
0: 啊，
1: 但是真的很漂亮，阳光海真的很漂亮。它不是之前我们看到那种星星点点，其实星星点点我是看过的，就是你得使劲儿看
0: 啊，
1: 然后才能有泛起一点点的那种蓝。它是你只要打到水面一有波动，是一整片的蓝，就是基本上我们做的那个就是那个牌子的馅饼，当时我们是怎么知道？因为你进了海城就有很多家嘛，有什么牛庄呀，什么高小山这种，然后。那个是我们车坏了，然后去看胎压，然后人家修车的这个师傅跟我们说的，说一定要尝尝这家的这个馅饼，平时都排不上队。我们说哦，好的好的好的，就是这样才吃上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海城的东西有点咸。

0: 人的、哦、是他家的主打，
1: 那就没尝过，那个是真没尝过。
0: 我们每次去都是一大家子，所以基本他们家那馅儿我们都吃到了、嗯、除非是有极其特殊的，但是他们家有个总店、
1: 嗯、
0: 然后也会有很多分店、
1: 嗯、
0: 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能去分店不去总店，
1: 总店人会多，
0: 不是总店的味道我认为没有分店好。
1: 那我去的应该是分店，我觉得因为店面比较小，
0: 那他总店是好几层小楼的呢、
1: 哦、对、哦、那我去的就是分店，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哇，小城市的物价很低，然后生活幸福感也挺好的、哦、我们两个人吃了三个馅饼，要了一大骨汤，还不是碗、就是、
0: 应该叫烩素汤，就是有那个土豆片，
1: 是不是点错了？
0: 土豆片炸
1: 的
0: 那个，
1: 是酸辣汤。我就觉得真的我白去了，就跟你聊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白去。当时我还在说我想象的酸辣汤哈、
0: 嗯、
1: 我不知道小雨小的时候喝没喝过，就是是鸡蛋胡椒的那种。
0: 对呀，
1: 然后我点了一份这个，我想象的是这样的，然后因为吃那个馅饼我觉得有点油嘛、
0: 哦、
1: 我说实话有点油，然后点了这种酸辣汤就酸酸辣辣的有点解腻、
0: 嗯、
1: 结果我上来之后你要怎么说呢，它确实是酸辣汤，但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那个酸呢就是汤里边的西红柿的那种酸、
0: 哦、
1: 它那个辣是什么呢，是青椒的辣。
0: 这个是酸辣汤吗？
1: 对，就是那个，就是这就是人家的酸辣汤，就你也没毛病，它确实有酸有辣，但是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汤里有鸡蛋有西红柿有那个辣的那种绿椒你知道吧，然后就哎呀反正怎么说呢，也是怪咱们自己。
0: 你这个也是增广了我的见识，我也没想到，我在想那个辣，你说我开始就在想，我说辣椒面、
1: 嗯
0: 啊，不是胡椒粉，那是辣椒面，结果你一说辣椒还是青椒，
1: 辣椒丝儿，你知道吧，
0: 红配绿还挺好看的哈。
1: 嗯，
0: 反正现在这个筛选的平台也特别多，大家在网上找一下图片呐、啊、实拍呀、啊、VR 呀、啊、全景啊，什么都有、
1: 嗯、
0: 还有就是像我可能出门的时候会考虑两头，第一头要考虑说我有没有带小孩、
1: 嗯、
0: 第二头考虑有没有带老人。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是我是带小孩和老人的话，我会看是几家。
1: 嗯，
0: 如果就是我自己一家的话，我会选酒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安全性会更高。
1: 嗯
0: 啊，舒适性也会更高。比如说我去海南的时候，其实住的就是酒店、
1: 嗯、
0: 而且它里面会有这种游乐场。
1: 嗯，
0: 本身在里面小孩就玩得很开心了。
1: 嗯嗯、对。
0: 然后因为你既能满足说孩子在这里玩，那你老人的话他玩累了就直接到酒店休息了。
1: 也挺好的。
0: 但如果说我是多家出行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民宿，因为我觉得民宿更有情趣。
1: 对，能互相照料，尤其是像有一些地方你去玩的时候，你民宿啊，它其实所谓的民宿咱们想象的可能就是、
0: 嗯、
1: 哎怎么几个屋子什么的，但有一些民宿它是那种有类似于独立的那种别墅或者是什么，其实你租一天的价格不是特别的贵，然后
0: 如果几家均分的话挺合适的。
1: 哎，对，然后大家还是都住在一起，互相有一个照应也挺好的。
0: 嗯，
1: 然后最后其实这是我们的怎么说呢，定之前的一些参考标准，也就是说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感受的旅程哈、啊、
0: 对，
1: 那说到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售后了。
0: 嗯，
1: 售后其实你订酒店临时改期平台标准呢就是取消啊改期啊这些就比较清楚了，直接这个小字部分你就能看出来了哈。但是民宿的退改政策可能相对来讲它的浮动范围就比较大了，有一些是平台能给你兜底的啊，比如说有一些大一点的网站哈，但有一些的这种就是网站你在上面退，人家如果房东不同意这个房你是退不了的，或者说会扣你很多的钱、哦、我的朋友就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嗯、可以想象。 我像是我说的鲅鱼圈赶海的话，其实我们就是通过平台，
1: 嗯，
0: 然后他也没有说我这就是有民宿的，然后他就说分享赶海的地点啊、
1: 嗯、
0: 分享赶海的收获呀，分享赶海的攻略呀，你就会联系到他、
1: 嗯、
0: 然后就会转到地球号上。
1: 嗯，就是这样的哈。
0: 然后去了之后你就发现了，哦，他可以什么都提供、
1: 哎、
0: 后来你就相当于是
1: 挺好的
0: 脱离了平台的某种保障了，
1: 其实相对来讲是有一定
0: 有
1: 风
0: 险
1: 的。
0: 对
1: 对，说白了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我觉得也就是一句话，就是酒店卖的是一种确定感，然后呢民宿卖的是一种 惊喜感，
0: 哎，
1: 所以确定和惊喜之间，他们都各有优点和缺点。
0: 是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聊了相关方面的话题，究竟小长假或者是大长假的时候，大家出门是选择酒店还是选择我们的民宿呢？可能各有。

0: 更的想法，更有更的策略吧。好，我们进入今天的 AI 好友申请，看看 AI 好友给了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1: 好友申请已通过，新的想法正在接入。
2: 旅行住酒店还是住民宿，没有标准答案，关键是匹配出行目的。出差、开会、一个人出门、深夜到达或凌晨出发，对卫生要求极高，不想承担任何不确定性的朋友，选酒店更稳妥。服务标准化，24小时前台、换房和补偿都有标准流程，出了问题有人管。家庭结伴、朋友同行，需要多卧、客厅、厨房甚至院子的，或者想体验当地生活，赶海、采摘、手作、垂钓，那选民宿更对位，一家人住在一起互相照应，还能自己做饭，省下开销。下单前记好三笔账，第一，对比，含清洁费、服务费之后的总价，别被低价迷惑，很多民宿清洁费另收，不提供一次性用品。第二，看平台保障，首选有实地验真、图文不符可退款机制的房源，别只凭一张美图下单。第三，对卫生有顾虑，优先选平台自营保洁的房源。再问自己三个问题，核心需求是稳定还是体验？需要的是服务还是空间？有没有时间看用户评价和平台保障细则？前两个决定你住酒店还是民宿，第三个决定你能不能安全的住民宿。最后两个提醒，特色体验类房源入住率高，建议提前3到5天预定。退改政策下单前看清并截图留存。一句话，追求稳定睡眠选酒店，想要在地体验就选有保障机制的民宿，用具体维度判断每一套房源，别靠酒店还是民宿的标签做决定。
3: 同城朋友圈，把一座城的热闹装进朋友圈。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由小鹿和小雨为大家带来的午间朋友圈。再次问候大家中午好。
1: 那好的，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刚刚说到旅行了哈，我们回来看看身边的这些事儿，毕竟呢还得有几天才能出去玩呢，心别太散。
0: 哎，但有的时候反而是这种谋划的、策划的、期待的过程，才充满了各种小惊喜。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哈。那其实，我觉得旅行呢，就是从你熟悉的城市去到别人熟悉的城市。
0: 有人是这么说：从你呆腻的城市到别人呆腻的城市，
1: 也没错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最近的一个天气。其实我相信到了这个。小长假可能或者小长假连着大长假这整个一个假期哈，很多的朋友其实也会来到大连，
0: 当然了，
1: 旅行的哈，甚至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会找到这个本地的朋友，你可能因为你的朋友要到来，所以你没有办法出去玩了，要接待一下自己的朋友了。
0: 哎，还好我最近都没有这么扫兴的朋友。
1: 我们来说一说大连的这个天气吧哈。初秋的大连的气候还是比较宜人的，这两天大家有能感受到通勤是比较舒服的哈。但是还是那句话哈，我们城市将会迎来大风天气，而且最近也发布了一些这个大风预警，一定要把安全重视起来哈。
0: 是，来看一下今天早晨大连市气象台就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今天的早晨八点到明天的早晨八点呢，整整24个小时，像是主城区中山西港沙河口甘井子高新园区部分街道将会出现5到6级的偏南风，阵风是可以达到7级的。
1: 不过好在呢，今天市区大风在17点之后就会回落到4到5级了，沿海区域的风力呢减弱，稍会晚一些，大概在晚上8点左右哈。今天白天全天都是大风主力时段，那天气方面呢，整体是晴间多云，光照比较充足哈，能见度极佳。大家今天还是比较适合出去晒晒太阳的哈。
0: 是，大连市的气温呢是在21度到26度之间，整体是比较舒适的。可是我今天是中午，我觉得好像是我不需要拿外套，但是呢，牢记小鹿对大家的提醒，还是备着吧，
1: 备着吧。
0: 哎，所以我就拿了一个外套出来，结果我真的是一下楼，马上就觉得那个风扫到身上，可能我刚洗完澡，就会觉得有点凉。
1: 是的，
0: 就赶快把这个外套穿上了。结果这个风一扫，你看那个鼻炎的感觉马上就出来了。
1: 所以说你看。就备着吧，
0: 就备着吧。
1: 是这样的哈。聊完天气之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哈。最近很多

0: 地方出现了甲流聚集性发病啊，部分的学校呢临时停课，秋冬的流感季节的防护工作呢目前为止就已经要开始提上日程了哈。
1: 嗯，这也是大连市疾控中心专门发出的提醒，今年的流感疫苗的毒株已经是全面的更新了，9到10月份就是当下正好是接种的黄金期。很多人说这个流感呢可能就是重感冒，没有必要接种疫苗，这是非常致命的误区。普通感冒的症状比较轻，恢复快，几乎没有重症的风险，但是呢流感是什么呢？是高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传染速度更快，而且容易集中爆发。
0: 嗯，怎么能判断你是不是流感呢？其实你可以通过几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和体感哈，去初步的进行一个判断。感染流感之后呢，一般会出现高烧、浑身酸痛、重度乏力等症状，那么它有可能会诱发肺炎、心肌炎、脑炎等重症。那老人、儿童、孕妇及慢性病患者感染之后呢，极易加重基础病情，危及健康。所以说其实你会发现流感你光从体感上来讲，它就是一个更严重的体感反应。那么不管是从各个方面来讲哈，我觉得大家最好有条件的话哈，就去接种一下这个流感疫苗，尤其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老人、儿童啊，孕妇啊，或者是你身体体质本身就比较弱的，就是一年三次感冒，你哪次也没躲过这种，你基本上就属于这个免疫力比较低的了，就建议大家去接种一下这个流感，降低重症和死亡率啊。
1: 对啊，2026到2027的流感季的疫苗呢，现在也是刚才说到了哈，都是重新做了一个调整，这也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更新的北半球推荐的毒株，所以说今年的疫苗是做了全面的升级，官方统一推荐的是三价疫苗，覆盖当下三大主流流行病毒。正规上市的疫苗呢，均是匹配最新的毒株的，而且呢，防护的针对性会更强。
0: 嗯，在这里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很多的朋友在打疫苗的时候啊，咱们也不是学医的，咱们也不懂哈，但唯一可能大家说那我怎么去判断呢？我就打贵的吧。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盲目的去追求高价的疫苗，你只要是国家药监局审批正规渠道接种的疫苗，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是有保障的。那不同价位疫苗的核心防护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在于它的生产工艺适用人群上有所区别。目前呢，大连有灭活疫苗和这个鼻喷减毒疫苗，6月龄以上的人均都可以接种这个灭活疫苗哈。那3到17岁的青少年可以选择无痛鼻喷疫苗。
1: 嗯，像我女儿小的时候，小孩嘛，就基本上每个月都在扎疫苗。
0: 嗯，
1: 然后呢，有朋友就为了追求所谓的更好，他是专门带孩子去香港去打疫苗的。
0: 嗯，
1: 后来当时正好是做节目，就接触到了大连非常有名的很多的儿科的方面的专家，然后他说咱们国家对药的监管相当严格，在世界都是属于前列的。所以说能够在咱们国家这种流动的推广的疫苗，大家可以100%的放心。
0: 嗯，确实是哈。而且每年的11月和3月呢，也是我们这个流感的高发季哈。接种疫苗之后呢，需要2到4周产生保护的抗体。所以说按照我们这个时间推算呢，9到10月份接种疫苗是完全能够覆盖这个流感的高爆发期的。那即使你错过了黄金时段，那流感这个刑期内去接受疫苗呢仍然是有效的，也可以降低感染和重症的风险。
1: 是啊，那究竟谁推荐大家来接种，或者是多大年龄，多大一个年龄段能接种呢？其实像是医务人员，因为接触的人比较多嘛，哈，60岁以上的老人家呀，慢性病的患者呀，包括5岁以下的儿童、孕产妇、养老机构，包括校园重点场所的人，新生儿的看护人员都是可以接种的。这个东西必须要每年来进行接种，不是说你去年打了，今年不需要了，因为毒株在不停的变化和更新。6月龄到8岁首次接种是需要2剂，间隔4周1个月。即往接种过只需1剂，9岁以上的青少年呢是每年需要1剂就可以了。
0: 嗯，还有呢，有几件事要提醒大家，就是疫苗是无法100%防感染的，但是它的作用就是大幅降低你的发病概率，你的这个重症情况哈。那同时呢，这个流感疫苗呢，也可能别朋友也会。

0: 扎一些其他的疫苗哈。那么流感疫苗是可以和 HPV、肺炎球菌、乙肝疫苗等其他疫苗同时接种的，不用有间隔哈，大家也不用担心。
1: 嗯，好，赶快再和所有的想找工作、想换工作的朋友来说一下金九银十啊，叫、金九银十，对吗？
0: 对，
1: 哎，到了哈。那9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将会举办2026年秋季人才招聘大会，500余家企业发放1.5万个优质岗位，同时会面向应届生、往届的失业青年，包括想跳槽失业的职场人士们。
0: 哎，这次的招聘会呢，会精准贴合咱们大连的一些特色的产业，那包括是国企、还有装备制造、软件信息、教育机构9大专区，那还有比如说有大连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像恒力重工、冰山集团、大洋集团、东软等行业龙头都会在这一次悉数参加哈。实体经济与数字岗位全面覆盖啊，这一次的这个招聘会的含金量还是非常的高哈。那同时活动是采用线上线下双会场的一个模式，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周六的主会场之外呢，同步还开启了为期一周的云端招聘季，汇聚了600余家企业、20000多个岗位，多个平台同步上线哈。那线上还设置有直播带岗，企业 HR 实时答疑，那你如果说不太方便出门或者到场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哈进行这个招聘的事宜。
1: 哎，还要和大家说一件事，就是大连的年轻的音乐爱好者有机会了，因为咱们是要正式启动青年乐队的招募计划了，专门来扶持本土包括高校的青年乐队，打通民间乐队走向专业舞台的官方通道。
0: 嗯，那这一次的招募呢，开设了2大这个成长赛道，一个是10月1日到7日的青年艺术周核心舞台，分为一线乐队的同台演出，30到40分钟独立海岸演出这2种模式哈，能够积攒大型舞台的一些履历，也能完整的展示原创作品与乐队的风格。
1: 很多大学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乐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也都会对音乐有自己的独特的想法哈。那活动呢，将会邀请专业的音乐经纪人和制作人现场来挖掘人才，优秀的队伍呢是可以获得签约和推荐的全国演出特邀专业制作指导，所有参演乐队呢均可以获得官方的纪念证书。
0: 嗯，那我们这个希望哈，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都能够被别人看到。那最后呢，来关注一条民生消息哈。最近呢，我是正在严查整治违规生鲜灯，去守护大家的消费权益。不少的商户呢，其实会用一些有色的灯光去照蔬菜啊、水果、水产，掩盖食材陈旧、色泽暗沉的问题，有误导消费者的这样的一种嫌疑哈。
1: 嗯，这次的整改呢，也是覆盖了全市的商超、农贸市场、生鲜门店等等所有的生鲜售卖的场所，严查有色光源、可调灯具等等违规的设备，从源头呢杜绝乱象。目前全市呢135个违规商户已经全部整改到位了。好，最后赶快跟大家说一下跟我们991有关的，跟所有的喜欢宠物、家有宠物的朋友们相关的一个好消息哈。哎，听见大连991，从9月份开始，我们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改版了，我们要打造的就是大连人专属的城市声音地图，希望大家能够从清晨到深夜都锁定我们，我们将会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也用行动温暖这座城市。
0: 嗯，那下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的 IP 活动，叫做宠爱计划哈。在城市里除了我们人类之外，还有很多毛茸茸可爱的宠物哈，他们呢也是这座城市温柔的客度。那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语言跟他进行沟通，但是呢我们也会尽自己的所能去了解他们哈。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呢，我觉得除了要爱自己的宠物之外，也要热爱这一座城市哈。那在9月19日本周六下午的2点，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推出了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那在活动当天呢，有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也有萌宠走秀哈，去展现这种我们文明养宠的一个风采和人宠的这样的一个搭配的穿搭哈。而且呢还增设了导盲犬展示的环节，如果在那一天啊你恰好有空的话，可以带上你家的毛孩。

0: 孩子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哈，那这就是我们对于这座城的宠爱计划，也是这座城里我觉得最温暖最有爱的这样的一封情书哈。
1: 嗯，大家记好时间了，时间呢是在9月19号，是本周六下午的2点钟，地点呢是港湾奥特莱斯，听见大连更要守候991。
0: 嗯，
1: 好啦，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午间朋友圈要告一段落了，在这里呢感谢大家能够陪伴和相随，也希望我和小鹿能够陪大家打卡热点，聊聊属于这座城市的多元态度。
0: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即将到来的节目是991健康时间，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2: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这是大难，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您无论如何都没有睁开眼的机会了。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

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血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行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未来发生的更多，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

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膏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到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一口老膏，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今天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膏，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算是把肺子弄得千疮百孔了，你就是把心脏给伤害得体无完肤了，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邪子了，你就是给心血管脑血管堵成了一条死路。胡家老膏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刀砍下去，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膏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的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10天8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实用的踏实的大众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氧，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10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10天

20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高，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一比，你准年轻10岁8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疼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

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台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洪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0000元的，可以打我们栏目组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

0: 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0: 好。我也谢谢你啊，
4: 谢谢啊，胡老师
0: 啊。
4: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嘛，心情就不好，人啊特别烦躁。
0: 啊。
4: 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0: 嗯嗯嗯。
4: 啊，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膏了的。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
0: 啊，
4: 也这都快2年了，我都下不了楼。
0: 嗯，
4: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儿吧它不一样。
0: 嗯，
4: 就在里面嘛，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这胡家老膏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啊，就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0: 嗯，
4: 我这胡家老膏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0: 啊。
4: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0: 嗯，
4: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一来回串着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啊，哎，也不觉得。

0: 么难受了。
1: 你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0: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清洁活的。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公平肾宝嘛，因为公平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1: 嗯，没错。
0: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吧都4个多月了、
1: 哦、
0: 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1: 嗯，
0: 以前不说都1年多，都快2年没下过楼了，我现在都能下楼溜达了、
1: 嗯、
0: 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肉人扶着。我现在吧、
1: 嗯、
0: 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啊、主骨啊，骨生髓呀、啊、真是这胡家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啊、
1: 嗯
0: 胡老师哎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1: 缺的
0: 这要停、
1: 嗯、
0: 只要停产、
1: 嗯，
0: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我就请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1: 嗯，
0: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1: 啊好。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说是不是老婆？
0: 是啊对呀、啊、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
1: 啊、
0: 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了、
1: 嗯、
0: 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我就想得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
1: 嗯、
0: 这叫 你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胡老师我就心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1: 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啊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
0: 嗯、
1: 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0: 哎
1: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
0: 对呀，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啊。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0: 谢谢你，胡老师，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哎，好，哎，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

0: 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4: 啊。
5: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4: 啊。
5: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4: 嗯，好的。
5: 我用的胡家老膏啊，效果真太好了。
4: 嗯
5: 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4: 哎，好的。
5: 嗯，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4: 啊，
5: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4: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4: 嗯
5: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4: 啊，
5: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
4: 嗯，
5: 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完了。哎，我才50来岁，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了医院的时候啊，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4: 嗯。
5: 哎呀，气儿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4: 啊。
5: 嗯，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4: 心绞痛。
5: 嗯
4: 嗯。
5: 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就回去了。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儿走不动。
4: 哎，
5: 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都不能自理。
4: 嗯。
5: 哎呀，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50来岁就成这样了，就得这个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哎，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不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要疼的话，我就得含点硝酸甘油。哎，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得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
4: 嗯嗯嗯。
5: 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
4: 啊啊啊！
5: 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4: 哦，您听到了是吧？
5: 哎，我就跟老伴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
4: 啊。
5: 哎，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
4: 嗯，
5: 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
4: 嗯，
5: 哎，不像那么这憋屈的慌了。
4: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
5: 啊、还疼的次数也减少了。
4: 嗯，
5: 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哎、
4: 嗯、
5: 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4: 你看看，
5: 哎，
4: 这个改变多大呀。啊，
5: 嗯，
4: 太好了。
5: 你说我，嗯，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
4: 啊、
5: 哎，走道这腿也不软了，哎，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胡老，这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4: 嗯，啊，您体会到了是吧、啊？
5: 体会到了，嗯。
4: 嗯。
5: 吃了胡家老膏这3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哎，溜达3-5圈呢。
4: 你看看，
5: 嗯、
4: 啊，
5: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
4: 哎、
5: 松快了、
4: 嗯，
5: 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4: 恢复。
5: 哎，我都不用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4: 嗯，你看看。
5: 嗯，哎，这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效果，胡老。嗯，我真是太感谢您了。哎，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
4: 哎，
5: 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
4: 嗯，
5: 我赶紧打电话过来， 之前呀、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
4: 啊，
5: 我的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
4: 嗯，
5: 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
4: 嗯，
5: 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更优惠了。嗯，哎呦，这给我兴奋的。
4: 嗯，
5: 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报那个五十盒，
4: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呀，是吧？
5: 哎，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这最大这档，多好的事儿，胡老。
4: 没错，
5: 我就是在这儿、
4: 啊，
5: 报名了，您别忘了我啊。
4: 哦、哎啊，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5: 嗯、哎，好好好。嗯，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
5: 哎、
4: 啊，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
5: 就是、
4: 这次活动一共有两个档次啊、
5: 嗯。
4: 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5: 嗯、
4: 再也没有了啊，难得了、
5: 哎，
4: 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快点报名去，好吧，老朋友。
5: 好，那谢谢胡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4: 对对对，
5: 谢谢胡老师，再见。
4: 好，再会。
5: 嗯嗯嗯。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一夜善恶，
2: 新娘接我。这是他挖的坑吗？
6: 有点意思。
1: 藏尽人心浮沉，
7: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8: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9: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6: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

0: 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这是大难，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

过去，还是绕一个弯儿，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他总得给您留一条活路。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您无论如何都没有睁开眼的机会了。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它随便了，就跟大流氓子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儿。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

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就烧高香吧。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未来发生的更多，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

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膏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到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5000-8000，用点老膏，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膏，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膏，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算是把肺子弄得千疮百孔了，你就是把心脏给伤害得体无完肤了，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邪子了，你就是给心血管、脑血管堵成了一条死路。胡家老膏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刀砍下去，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

哎，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十天八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东倒西歪，一碰直晃悠的，慢慢也会稳固固定住，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高的老同志，满脑瓜子长出来黑头发的，白头发开始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黑色，这样的很多呀。为啥？雄激素足了够了，头发才变黑，胡子茬才会硬如钢针。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10年、20年、30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10年20年吗？他都能给你啊，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总之一切的病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像沙子粒儿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物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夹着尾巴就跑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所有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给我滚球子。
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书本上那些文明词儿我不得意，听起来也别扭。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三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三口胡家老糕本身就够用了，九成的改变是老糕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它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它让你有了力量，睡觉不踏实，觉少，它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叫越多才对，叫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可能今天用明天就改变，很正常，浑身都是力量。那些尿滴力、尿等待、尿不出来都消失不见，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给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了？”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十天二十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糕，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
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起死回生，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胡家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疼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
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

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1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台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

0: 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0000元的，可以打我们栏目组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6: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0: 好，我也谢谢你啊。
6: 其实啊，胡老师
0: 啊，
6: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这个胡家老糕，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啊特别烦躁。
0: 啊。
6: 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0: 嗯嗯嗯。
6: 啊，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糕了，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不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
0: 啊，
6: 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
0: 啊，
6: 也这都快2年了，我都下不了楼。
0: 嗯，
6: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吧它不一样。
0: 嗯，
6: 就在里面嘛，就来回串的那个 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这胡家老高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啊，就
0: 是
6: 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0: 嗯，
6: 不是，这胡家老膏这个效果哎，真挺好的。
0: 啊啊啊！
6: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0: 嗯。
6: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来回串着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啊、
0: 嗯、
6: 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0: 你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6: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清洁活的。胡老师啊、
0: 哎、
6: 就那个活动宫廷肾宝嘛，你说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0: 嗯，没错。
6: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吧都四个多月了。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嗯，
6: 以前不说都一年多，都快两年没下过楼了。我现在都能下楼溜达了，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人扶着。我现在吧，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了。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主骨啊，骨生髓呀，真是这胡家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
0: 嗯，
6: 胡老师，
0: 哎，
6: 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0: 缺的，
6: 只要停、
0: 嗯，
6: 只要停产、
0: 嗯，
6: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
0: 嗯、
6: 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0: 嗯，
6: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0: 啊，好。嗯，哎、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6: 是啊，对呀、啊，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
0: 啊、
6: 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了、
0: 嗯、
6: 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就想得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
0: 嗯、
6: 这叫、
0: 嗯、
6: 你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6: 吴老师，我就心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0: 嗯嗯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 啊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6: 哎，
0: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
6: 对呀，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啊。
6: 嗯，
0: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6: 谢谢你胡老师、
0: 嗯、
6: 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6: 哎 好, 哎 好, 哎
0: 好,
6: 好，
0: 再见。好，再会，老朋友。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0: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4: 啊。
5: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4: 啊。
5: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4: 嗯，好的。
5: 我用的胡家老糕啊，效果真太好了。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4: 哎，好的。
5: 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4: 啊，
5: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4: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4: 嗯
5: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4: 啊，
5: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
4: 嗯，
5: 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完了。哎，我才50来岁，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医院的时候啊，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4: 嗯。
5: 哎呀，气儿也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4: 啊。
5: 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4: 心绞痛。
5: 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
4: 啊，
5: 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就回去了。
4: 嗯。
5: 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也走不动。哎，胡老，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都不能自理。
4: 嗯。
5: 哎，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50来岁就成这样，就得这个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搁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哎，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不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要疼的话，我就得含点硝酸甘油，哎，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得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
4: 嗯嗯嗯，
5: 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
4: 啊啊啊！
5: 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4: 哦，您听到了是吧？
5: 哎，我就跟老伴说呀，我也想想试试这个胡家老糕。
4: 啊。
5: 哎，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
4: 嗯，
5: 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
4: 嗯，
5: 哎，不像那么的憋屈的慌了。
4: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
5: 还疼的次数也减少了。
4: 嗯，
5: 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哎，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4: 你看看，
5: 哎，到后来啊，
4: 多大呀。啊，
5: 嗯，
4: 太好了。
5: 你说我，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 哎，走道啊，这腿也不软了，哎，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胡老，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好了。
4: 嗯，啊，您体会到了是吧？啊，
5: 体会到了。嗯
4: 嗯，
5: 去了胡家老高这三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哎，溜达三五圈呢。
4: 你看看，
5: 嗯，
4: 啊，
5: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
4: 哎，
5: 松快了，
4: 嗯，
5: 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4: 恢复得多
5: 好，哎，我都不用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4: 嗯，你看看，
5: 嗯，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胡老，啊，嗯，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4: 啊，
5: 哎，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
4: 哈哈，哎，
5: 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
4: 嗯，
5: 我赶紧打电话过来。嗯，
4: 哎，
5: 之前呀，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
4: 啊，
5: 我这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
4: 嗯，
5: 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
4: 嗯，
5: 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更优惠了。
4: 嗯，
5: 哎呦，这给我兴奋的，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报那个五十盒，
4: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呀，是吧？
5: 哎，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这最大这档，多好的事儿，胡老，
4: 没错，
5: 我就是在这儿，报名了。您这别忘了我啊！
4: 哎，啊，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5: 哎，好好好，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
5: 哎，
4: 啊，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
5: 就是，
4: 这次活动一共有两个档次，啊，
5: 嗯，
4: 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再也没有了啊，难得了，
5: 哎，
4: 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
5: 哎，
4: 快点报名去，
5: 哎，
4: 好吧，老朋友。
5: 好，那谢谢胡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4: 对对对，
5: 谢谢胡老师，再见。
4: 好，再会。
5: 嗯嗯嗯。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

0: 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2: 一念善恶，
13: 新年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14: 有点意思。
12: 藏尽人心浮沉，
15: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2: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16: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7: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8: 哎，小李，累了吧？
19: 过来，
1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9: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9: 哟，拿捏了。
1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9: 哎，
18: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9: 这
18: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9: 啊，
18: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1: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无论古代余音绕梁的鸣鸣，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各位好呀，我是王楠。锁定991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进入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搜索991收听或者是回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

人情味儿。今天还想跟大家聊聊啊，你有没有曾经听过一阵子的歌或者是歌手呢？所以这个话题是既美好又伤感的，它就好像秋天给我们的感觉，虽然美好，但是转瞬即逝。那也欢迎大家今天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说说那些你只喜欢听一阵子的歌或者是歌手，为什么喜欢听，可是又为什么只听了一阵子呢？开场这首歌是我听了一阵子的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金字塔尖的这些女歌手哈，你要听的可能不只是她的唱功，更是她的内核、她的音色、她们的声音面貌、声音灵魂。所以这张思路哈、有着梁静茹的慈悲心，她唱《星星是穷人的珍珠》啊，这个好美啊！没想到这是梁静茹2005年的一张专辑哈、五月天的阿信帮她写的一张专辑。把爱情比作是一条漫长的、荒凉的、必经的商路。我们听梁静茹唱情歌哈，可是她永远唱的不只是爱情，她在情歌里面交织着表达的一些她的生命观啊、人生观，所以能够用丝路这种地理的意象去系统的讲爱的生命周期哈，这是非常难得的一张专辑。不仅听到了他的唱功，也听到了他的人文表达，听到了他一颗慈悲之心。我唯一没想到的哈，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人竟然是另外一位歌手啊，是五月天的阿信。你们是不是也没想到哈、阿信也是写歌的，他的曲风听起来是豪放派，但是阿信写词向来是婉约派。不信是吧？不信我们大家来听听一首五月天的《拥抱》啊。这首歌里面堪称是当代的李清照，一句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这不就是李清照兴尽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吗？来听这首歌《拥抱》。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想和你一起唱。
1: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

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首歌叫《寻找李慧珍》，很久没听这首歌了啊。它的演唱者叫李慧珍，是93年参加的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啊，以铜奖出道。97年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叫《在等待》。2000年的时候，因为我相信华语乐坛有很多像李慧珍这样的歌手，有很多李慧珍们哈，他们进进出出在乐坛里面，有时候听一阵子，有的时候你还在等他，有的时候在等他回来，又期待他一直唱下去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李慧珍，可是我想李慧珍的意义就在于有千千万万像李慧珍这样爱音乐又不得不离开又不得不消失又不得不重返乐坛的歌手们吧。终于有一位李慧珍，你可以跟他说我还一直在等你的歌声哦。下面这位歌手也是啊，曾经出现又消失的，说不定哪一天他又会回到你的歌单当中。潘美辰，我想有个家。

很温暖的一首老歌，我想有个家啊，现在听来仍然不过时啊。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一首歌叫偏爱啊，嗯，可以说很多人的，它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传唱度也蛮高的哈，不少朋友都很喜欢。但是说实话哈，我自己以前没有太能 get 到它的好听之处。今天就跟随着大家的喜好哈，从众一回，接下来重新来好好的聆听一下这首偏爱，来自张芸京的歌。

这是张芸京的偏爱啊，他和前面潘美辰有相似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声音里都有一种雌雄同体的声线啊。明明是女歌手，但是呢，听起来就有一种中性风吧。不管是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又或者是张芸京的《偏爱》，我想不仅是声线有特色，他们的歌曲也会成为时代的回忆。比方说潘美辰的那首《我想有个家》，是90年代金曲奖第一届的年度歌曲，应该是唤起了很多人对于家的一种渴望啊。至于张芸京的这首《偏爱》呢，是《仙剑奇侠传》第三部的主题曲，是一种每个人心中都想坚持的心中所爱，不管不顾别人所怎么表达的一种固执吧，所以叫偏爱呀。

华语乐坛有很多这样的男歌手哈，有着女生的声线，或者女歌手有着男歌手的声线哈。女友潘美辰、张芸京，男歌手呢有吴青峰啊，有周深，所以听他们唱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哈，就好像是在照镜子，一个女歌手的男生或者是一个男歌手的女生，我觉得这都是属于上天的礼物吧。对于这些歌手来讲，我们接下来要听苏打绿哈，也是吴青峰的这首《我好想你》，非常适合秋天，也是属于他们《秋故事》这张专辑的一首代表作了。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那些曾经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歌手，你喜欢过他们一阵子，后来他们就消失不见了。我想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短暂出现的美好，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躬身感谢，感谢他曾经来过我们的世界，带给我们的这些。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一首歌，出现又离开。当耳机里的声音渐弱，请记住这串数字 FM9

9991，下午3点到4点，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守护每一份音乐初心。接下来是张毅为你带来的《你好生活》，9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各自好。91都市之声广播，这是我们大连人专属的城市地图，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都会用声音陪伴这座城，也会用行动温暖这座城。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跟你分享一个计划啊，它就是都市之声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叫做宠爱计划。
1: 想得那么早，
0: 文明养宠就是这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刻度。你可以没听懂他们的话，但是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就是给这个城市穿上最暖的铠甲。
1: 又想象的那么早，
0: 9月19号本周六下午2点，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推出了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现场有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有萌宠走秀、文明风采秀、人宠穿搭秀，还特别增设了导盲犬展示环节。那可以带上你的毛孩子一起来加入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城市里面最毛茸茸最服责任的温柔情书。9月19号下午2点，我们在港湾奥莱等你，听见大连991。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大连人天天听说马兰河，却不知道它是大连主城区最短、最精致的天然河流，贯穿城区，河道干净，两岸绿植茂密。休闲路线：马兰河沿岸步道新海段至和平广场段，亮点安静人少，晚风清凉，城市小众放空宝地。短而温柔是马兰河给大连人的专属治愈，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5: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
1: 向生活说你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大家通过我们节目啊，也认识我们俩好多年了，是不是？
0: 是
1: 啊。这个我们俩就是各有分工，
0: 嗯，
1: 是吧？一就是给大家带来开心快乐，
0: 是啊。
1: 我就是负责给大家送实惠、送福利，
0: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伙如果经常收听我们节目，你不烦茶水小王的话，嗯，咱们可以叫个朋友，线下我也可以给大家服务。
0: 对，
1: 大家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一不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嘛，是吧？然后你记下我微信号，我还可以给大家拖到我们节目的听众的微信粉丝福利群当中。隔三差五我们在群里有秒杀的活动，
0: 这个群
1: 发个红包啥的，
0: 对对对，
1: 平时都不会打扰大家打扰到大家伙，对不对？
0: 满满的全都是福利。
1: 对，微信号跟大家说一下，你可以加一下哈，先交个朋友嘛，对不对啊？小写字母 A 加上我们节目的服务热线88118830，再说一下啊，就小写字母 A 88118830，小写字母 A 88118830，你就加吧，我跟你讲。Billy Rock, Hillbilly Roll。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3: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2: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生活，更好的生活。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3: 是生活啊，不然呢？
2: 是什么让你欢笑？生活，当然是生活。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他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Shopping 聚会旅行充电，你好生活，向生活。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你好生活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下午好，我还是张一。哎，
0: 这个我们俩节目是为大家生活来服务的啊，
1: 是啊，
0: 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都愿意像朋友像家人一样跟大家来唠唠嗑啥的。
1: 嗯，
0: 我就愿意关心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对，
0: 是吧？这个当然今天呢，我说的这个是关于我们身心健康，
1: 身体和心灵都健康。
0: 对，你知道吗？有种内耗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事情过度准备。
1: 过度准备，
0: 对，
1: 嗯，
0: 就是还没开始动手，
1: 嗯，
0: 大脑已经在反复推演，预设困难，
1: 嗯，
0: 哎呀妈，权衡利弊，
1: 是啊，
0: 这一串走下来吧，你这个人的精力已经耗不要，就是大半
1: 了，对，这个事儿已经不想干了，
0: 对，行动却被一再的拖延，
1: 对，
0: 还没做，还在准备，
1: 但是人已经很累了，
0: 更常见的情况是越想越觉得，还没我没准备好，
1: 嗯，
0: 越准备。越不敢开始，
1: 这个事儿干不了
0: 吗？
1: 肯定不行，
0: 对不对？
1: 你看这么多困难，
0: 哎，你就陷入到思考、焦虑、再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死循环当中，
1: 恶性循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与其说你反复纠结，你就不如跳过这个情绪反刍，
1: 嗯，
0: 直接上手去做，
1: 就先干了再说。
0: 对，不内耗，不空转，就这种行动力本身就是一种养生，
1: 对，
0: 对吧？哎，那么我呀，给大家。分享三个减轻启动你做事情的阻力的方法，
1: 嗯，
0: 想不想听？
1: 可以。
0: 哎，第一个就是就做2个小时以内的事
1: 儿。嗯，
0: 你不要一上来就想这件事要花多长时间呢？
1: 嗯，
0: 有多么困难呢？你就问自己个，接下来2个小时你能干什么？
1: 对，
0: 把注意力从遥远的终点拉回到眼巴前的下一步。
1: 是，
0: 哎，启动阻力就会小很多。
1: 对对对，
0: 对吧？哎，嗯，那么第二个就是先完成，再完善。
1: 哦，
0: 哎，允许自己先拿出一个差不多的版本，
1: 对，
0: 就差不多就行，
1: 不用完美。
0: 对，哪怕只有60分，你认为及格就可以干，嗯，
1: 是，
0: 对吧？启动的时候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我得做得更好。
1: 对，
0: 你就放下这个抱负，先让他有。你再慢慢让他好，
1: 这个事我先干下来再说。
0: 你就比如说我，
1: 嗯，
0: 是不是？你们一开始肯定不喜欢，
1: 那肯定。
0: 但是我上啊，你过分了啊！
1: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没有那么喜欢，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对。然后你看我，你喜欢不喜欢，我都得上马。
1: 对，
0: 我得做这
1: 节目。你都在这儿，对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哎，你听一听，你看。是不是
1: 这人还行？
0: 因为我是不断的在完善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得找出你的问题在哪儿，你得审视自己，
1: 嗯，
0: 正视自己的问题，
1: 不断提高。
0: 哎，对了，然后就让你越来越喜欢了。
1: 是，
0: 你看我就这样的话，然后你都能喜欢，
1: 嗯，
0: 何况你呢？
1: 就是啊，
0: 啊，
1: 你看现在看你就待人亲多了，
0: 是不是？哎，你要相信自己，
1: 嗯，
0: 是不是？然后第三个就是给行动设置一个出发点，
1: 嗯，
0: 就比如说。洗完脸你就开始打开你要干的那个活，比如说，
1: 哦，
0: 坐在电脑前就打开文档，
1: 是，
0: 对吧？喝完这杯水
1: 我就开始干这个活，
0: 哎，你就开始运动，
1: 嗯，
0: 对吧？用具体的小动作为你的行动当做开关，
1: 对，
0: 对吧？减少大脑在要不要做之间的反复拉扯，
1: 别寻思马上动手，
0: 哎，但是你不能盲目，
1: 对，
0: 太盲目。刚才咱说打多少分，你想干这件事起码
1: 60分，
0: 起码得及格，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一下就想干80，一下就敢干成功，那还有失败这个词儿吗？
1: 就是啊，
0: 是不是啊？哎，
1: 但是如果你连60都达不到，
0: 嗯，
1: 咱先别干这个事儿，
0: 干你现在眼巴前的事儿，
1: 对，
0: 别想得太远，
1: 没错，
0: 也别想得太多，好吧？
1: 是是是，
0: 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依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哈，在网上有个网友表示说，他在广州一个餐饮店消费了150.6元，但是呢，商家却要求他支付151元。他那个小票上哈，确实写了一句话，就是结账金额40.5元，请知悉。这个网友呢，就质疑说，你这个反向抹零，你这个做法是合法的吗？是可以的吗？
0: 嗯，
1: 对此呢，就是有记者也从这个餐饮店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说。这个店啊，目前已经修改这个规定了。目前广州市的市场监管局已经介入调查了。律师分析说啊，这个行为呢属于侵犯消费者财产权，小票提示属于格式条款，是。

0: 无效的。
1: 嗯，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肯定是无效的呀，这个不合法吧？嗯、
1: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并不常见。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一般都是往下抹。
1: 对，
0: 怎么还往上给抹零去了？
1: 好了，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听我们节目，你得让我们知道你在听，这是我们俩把节目做得更好的一种动力啊！
0: 嗯、
1: 所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环节吧，顺便你还能拿拿礼物啥的，对不对啊？
0: 是
1: 啊。然后今天呢，你此刻就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一会儿选出一个，在4:30左右，我们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好，赶紧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先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啊！非常简单，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他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直接发送过来就去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的电话号码。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1, 2, 1, 2, 3.

牛奶和奶粉说到底不都是奶牛产的吗？所以这两样东西到底差在哪儿呢？牛奶和奶粉啊，它都属于是优质的乳制品，奶粉呢又是牛奶浓缩喷淋干燥做出来的，二者呢在钙啊蛋白质啊这些基础营养上其实差别并不大。如果只是想补充蛋白质补充钙营养，那去喝牛奶和奶粉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习惯来选择哈。但是如果是给家里老人，其实呢我们更加推荐奶粉，而且是那种配方奶粉，它呢是在生牛乳的基础上可能会额外添加一些乳清蛋白、益生元、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补充钙营养和蛋白质只是基础操作，更关键的呢是在日常饮食当中有一些漏掉的营养，它也是可以一并的帮你补上的。而且呢有一些配方奶粉啊，它还会做成低脂脱脂这样的处理，那这样一来呢它的使用人群就会更加广泛了，吃饭凑合的营养不均衡的脆皮打工人是可以喝的，还有就是需要控糖控脂的三高人群照样是能喝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记得要看一下配料表哈，遇到一些情况一定要避开，比如说白砂糖、玉米糖浆、葡萄糖浆、麦芽糊精，还有果葡糖浆，这几个成分升糖速度都很快，血糖高要控制体重的朋友一定是要避开的。

0: 降温啦，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得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嗯、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10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嗯，
0: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啊、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
1: 嗯，
0: 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燕参，它更不是外。海底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嗯，
0: 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
1: 嗯，
0: 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啊，
0: 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0: 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八斤送两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1: 对呀、啊，给不给力？
0: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1: 想法挺多、啊。
0: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两斤
1: 啊？为什么呀？
0: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
1: 嗯，
0: 那两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1: 对呀、啊，
0: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1: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0: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成堂，人家这么大品牌，他能差咱这1斤2斤的吗？
1: 不是，我跟你讲哈，我提前都跟人家定好了咱的活动力度，你这又要2斤，那人家不一定能干呢。
0: 咱前面说啥了？你们关系不是铁吗？大不了给他免费做2期广告呗。
1: 哎。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0: 是不是啊？
1: 可以啊。
0: 嗯。
1: 另外，这个我觉得上成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吧？
1: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0: 是，
1: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 就这么定了吧？
1: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成堂品牌的大气？
0: 那必须大气，
1: 大气就得送。
0: 是。
1: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2期广告，好不好？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0: 真定了，这太好了、
1: 哎、咱俩就数三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0: 咱就是说哈、整整12斤了、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1: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0: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俩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1: 对呀、
0: 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1: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0: 对？
1: 对，
0: 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1: 那么上成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0: 对，而且上成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1: 哎，刚才我说了，上成堂现在有2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0: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1: 我就退有点多，
0: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1: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0: 对，
1: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
0: 那我看不好，
1: 我不要呗，对不对？
0: 哦、
1: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
0: 太给力了
1: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0: 真的是，
1: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0: 对对对，
1: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0: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呀、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1: 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
1: 还有赠品呢。
0: 还有赠品呢。
1: 今天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儿。
0: 哎，这个可以呀、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
1: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还有
1: 再送一罐蟹黄酱。
0: 哎呦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1: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今天我们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啊、市场价580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成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就是10斤了， 1980，
0: 对，
1: 就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
0: 真的是。
1: 但还有惊喜啊！
0: 嗯，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大家伙刚才听到了，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0: 对，
1: 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多送2斤。
0: 咱就是说哈，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12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1: 12斤呢，170-180根海参呢，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1: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有很多人会说啊，王儿，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海参订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再让他们给我送货。
0: 嗯，
1: 哎，这个大家伙放心啊，我已经提前跟商城堂沟通过了，然后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再给你送。所以你这服务到不到位？
0: 真的，
1: 你还等啥呀？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在今天多少钱？
0: 1980块钱。
1: 这可不是养殖参呐，正宗的辽刺参呐，
0: 滋补效果老好了。
1: 我跟你讲哈，这批海参是专门给咱电台粉丝挑的，品质绝了。
0: 秋参哈，特别新鲜，而且营养更高。
1: 我跟你讲，这海参吃起来哈，肉透透的，硬登登的哈，就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对不对？
0: 那当然了，而且海参这个东西哈，它是补肾强身的，男女都应该吃。孩子上学累脑子，早上给他来一根，是不是也特好？
1: 另外送礼也行啊，商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鸡翅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我必须跟大家说啊，就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一定要提查出小
0: 王，要不好使啊。
1: 对，我跟你讲，天上掉海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一说到叶黄素，我们眼睛时刻都需要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必须要来额外补充了，
1: 对，
0: 这样才能满足我们眼睛每天对叶黄素的一个需求。
1: 确实，而且像一些眼睛有疾病的哈，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这个叶黄素，
0: 嗯，
1: 你才这个眼睛得到有效的治疗。
0: 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好眼部疾病，
1: 嗯，
0: 补充叶黄素是必须要做的。
1: 对，
0: 视网膜得靠这个东西来生存呢。
1: 对，咱们打个比方哈，
0: 嗯，
1: 就像说咱们盖房子，你得把这个地基打牢了。
0: 嗯，
1: 那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眼睛的地基。
0: 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小金瓶儿。
1: 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高大上。
0: 对，这款叶黄素可厉害了
1: 啊，
0: 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
1: 嗯，
0: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
1: 哦，
0: 这个可是普通叶黄素想都不敢想会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
1: 是啊，
0: 啊，咱们一样样来说一说哈。首先，
1: 嗯，
0: 叶黄素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说过了，它能保护眼睛视力，能够预防黄斑病变等等各种的眼部问题，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那么玉米黄质这个成分，我们得着重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它是跟叶黄素一起构成了我们眼睛黄斑区的主要成分。
1: 对，
0: 就这两个东西，它是具有

0: 协同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1: 是啊，
0: 哎，那么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就增加了这个玉米黄质，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眼睛黄斑区对抗有害物质和光辐射损害的能力，那么对预防白内障啊和减缓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它是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效的啊。
1: 确实确实，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洲越橘啊，它呢是作为一种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强劲功效的贵重的草药。
0: 对，
1: 为了要特别说的是哈，这个欧洲高灌木越橘呢，它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医药的价值。
0: 对，
1: 在一项人体实验当中呢，欧洲越橘哈，它是提取了停止了50位白内障的患者中大约97%的白内障形成。而在另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呢，31位患有不同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0: 你看其中有20位是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有5位是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有4位是患黄斑退化的，有2位是患抗凝血剂治疗法所导致的血性视网膜病变的。
1: 对，就是不同的患者，他们在接受这个越橘提取物治疗之后呢，所有的患者都观察到渗透性减少的降低出血的趋势，特别是在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身上哈，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0: 对，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这款叶黄素它对于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是有着非常好的预防和改善效果的。所以说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吃这个。
0: 对，因为糖尿病它并发症首先就是反应最厉害的就是在眼睛上了。
1: 对，
0: 看不清东西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叶黄素有糖尿病的一定要吃啊。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1: 哎，太厉害。
0: 也就是说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并不是单一的叶黄素，它是能够预防眼部疾病，改善眼部疾病，同时还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些功效。
1: 对，所以说无论你的眼睛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咱这个叶黄素小金瓶你都一定要吃上。
0: 对喽。好了，接下来咱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0: 对，那么它一瓶是90粒啊，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
1: 哎，这个含量很高，
0: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的叶黄素的量。
1: 对，
0: 那么一天我们就吃1粒。不用多吃啊，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上普通叶黄素的10倍以上，你要知道。
1: 所以说咱这个是1粒顶10粒，是不是？
0: 对。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啊，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两瓶我们当时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才只需要398块钱。
1: 398，
0: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给力了。
1: 对，
0: 而且它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给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哎，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我发现呢，能降50吗？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我的天，那不赶紧抢吗？
0: 等等，你看你
1: 怎么的，
0: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咱节目风格就是既讲价然后算点东西。
0: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哎呀，我就知道你行，你知道吗？是不是再送一瓶？
0: 哎，你这把的话懂我套路了啊。
1: 对吧？
0: 没错，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我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太给力了。
0: 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胶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对，咱算一下哈，一瓶是90粒，对不对？一天吃1粒，那一瓶就是3个月的量。
0: 对呀，
1: 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
0: 对呀，
1: 那你算一下，平均1个月30来块钱，
0: 就这个价比你买普通国产叶黄素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吧，对不对？
1: 那你还用心疼钱吗？
0: 你告诉我，你这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是不是？
1: 对，所以啊，抢线嘛，
0: 做好准备啊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就开讲了啊，
1: 必须马上就占线。
0: 对，刚才我们说了 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拥有护眼三大专业因子哈，
1: 对，
0: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
1: 嗯，
0: 那么这是市面上现在就是那种单一的什么蓝莓叶黄素啊，这些它根本没法相比的。
1: 对，因为那种叶黄素哈，它就是一种营养补充剂，但咱这个呢是既补充又治疗。
0: 对，你要知道哈，如果眼睛缺乏叶黄素，就容易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对不对？进而会出现咱们视力的退化呀、近视呀、视网膜病变呐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那么眼睛黄斑区还有一种物质跟叶黄素一样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1: 哎，我知道。
0: 嗯。
1: 玉米黄质，
0: 对，刚刚我们说过的哈，你想哈，如果我们眼睛没有正常功能的黄斑区，那么咱们人的主要视力功能就会逐渐损坏，甚至有失明的危险，对不对？
1: 是。
0: 尤其玉米黄质这个成分，它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形成具有特别特别好的功效啊。那么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里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当中的欧洲越橘就更厉害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它是所有护晶产品成分当中最贵的一种原料，
0: 最贵的哈。
1: 对，
0: 是蓝莓的三倍左右，是叶黄素的六倍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得多昂贵，对不对啊？
1: 是，就是一般的那种叶黄素哈，它里面是不会添加这种成分的。
0: 对，那么你要知道，对于类似黄斑退化的眼科疾病，欧洲越橘它是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的一个作用，
1: 很重要。
0: 那咱今天这款叶黄素就这几样东西它全含了，而且全部都是高含量，特别是叶黄素的含量高达多少？

0: 想想哈，如果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嘛，
1: 两千块钱也解决不了。
0: 对
1: 呀、
0: 啊，最谁听造，对不对？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嗯？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叶黄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对对对。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赠品。
0: 对呀、啊，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对，价格你看便宜了，还有赠品呢。嗯、
0: 对呀、啊，我跟代理商就商量了啊、来咱节目做宣传，那么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送点东西，对不对？所以前100个打听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所以咱捋一下哈、啊，就是说今天你买一瓶，啊、然后送一瓶，啊、再送一瓶，
0: 对呀、啊，
1: 一共3大瓶的叶黄素护眼小金瓶，秒杀价多少钱？
0: 噔噔噔噔噔，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
1: 嗯，
0: 咱一天就吃一粒啊，一瓶是3个月的量。三瓶可就是足足9个月的量啊！
1: 所以你算算这个价，是比咱普通的国产杂牌子那个叶黄素还要便宜啊！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咱今天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现在在听节目，都应该是人手一套。
1: 对，尤其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
0: 对，
1: 因为这个真的是叶黄素中的天花板了。
0: 对，就是我们买叶黄素的首选，而且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你看中老年人咱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吃叶黄素咱就吃点好的。
1: 对，
0: 那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
1: 嗯，
0: 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对？
1: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就是太不容易了。
0: 对，你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对不对？
1: 啥呀？
0: 所以哈，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现在赶紧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8830，
1: 88118830。
0: 叶黄素啊，是决定我们眼睛健康的一个基础，对不对？
1: 对。
0: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你现在眼睛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咱赶紧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很重要啊，对不
1: 对
0: 啊？
1: 当然哈，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眼部疾病的朋友呢，这个叶黄素你就更要吃了。
0: 对呀、
1: 因为只有这个叶黄素补充足够了、你才可以事半功倍的解决眼睛的问题。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是基础，它是最重要的。
0: 我们俩都苦口婆心数到这种程度了，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当然，眼睛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学生也都是每天就是这个电脑手机的，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对眼睛的损伤，你说大不大？
1: 对
0: 吧？
1: 你看像什么？近视、弱视、眼干、眼色红肿、流眼泪，其实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包括很多孩子晚上学习，咱说点灯熬油的哈、时间一长了，他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咱说就是眼疲劳，又干又涩。你发现他总爱揉眼睛、早上起来的话，眼睛还会肿，
1: 还有红血丝。
0: 对，这些都会太影响他学习的效率了，对不对啊？因为他眼睛不舒服啊，
1: 对
0: 吧？对
1: 啊、
0: 当然，更重要的话会是越来越近视。
1: 对，所以咱当家长的哈，赶紧把这个叶黄素给孩子吃上。它是可以预防和辅助治疗近视的，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可以补充眼部的营养，
0: 对，
1: 从而呢帮助提高学习效率，
0: 这个很关键呢。
1: 对，它是实打实的一个效果、尤其是预防近视哈，这个真的是大事儿，是不是啊？
0: 对呀、而且你想啊，要吃咱就吃大品牌的，你像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世界上大品牌的这种叶黄素，你吃了也放心。
1: 咱不吃天花板，咱吃啥呀？
0: 对呀，吃的咱安全，
1: 对，
0: 而且有效果，对不对？钱不白花，对吧？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除了含有40毫克高含量的叶黄素、支持我们眼部所需要的营养，我跟大家说它还含有2毫克的玉米黄质，
1: 对，
0: 过滤有害蓝光，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含有10毫克的高冠木月菊、可以保护眼睛的夜视功能、还含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就是帮助我们修复眼部的血管。
1: 哎，你就看看啊、一般的叶黄素能跟咱这个相比吗？
0: 跟美没法比，
1: 是不是 啊？
0: 都叫叶黄素，大品牌和没有名的杂牌子，它吃完效果能一样吗？
1: 哎，
0: 对不对？
1: 你说你吃了没效果，它再便宜，你不管花多少钱哈，其实都是白花。
0: 对，更关键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比你买国产普通的那种叶黄素是不是还要便宜？
1: 对
0: 吧？人家这是进口的，对不对？
1: 是啊，
0: 1瓶90粒，每一粒还是40毫克的高含量的叶黄素，一粒能顶普通�叶黄素10多粒，对吧？
1: 对，
0: 市场价498一瓶，一瓶是3个月的量吧？咱今天是明星产品。 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更大，
1: 对，
0: 再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1: 嗯，
0: 一共三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就这个价。

0: 你还用寻思吗？啊，各位祖宗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在占线啊！
1: 对，导播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0: 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哈，这个便宜必须占上，电话必须打进来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认证。
1: 对，所以它这个效果和品质哈，绝对是叶黄素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
0: 你就吃叶黄素，它就是首选。
1: 对，
0: 常年吃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拿出来看看啊，叔叔阿姨们，你看看你现在吃的叶黄素它的含量是多少？
1: 哎，我跟你说，一般的哈，就是5-6-10粒一瓶的那种，每一粒才0.几毫克。
0: 对呀，
1: 就一天吃一大把。
0: 你看着一瓶觉得挺便宜的，
1: 对，
0: 常年吃是不是也不少花钱呢？
1: 那你含量不够啊。
0: 对呀，但是咱今天的叶黄素一天一粒就够我们身体需要的量了。
1: 对，它一粒可以顶普通的叶黄素10几粒，
0: 对吧？家里即使还有没吃完的，我跟你讲哈，咱也不吃了，
1: 咱换成这个。
0: 对，你不用心疼那个钱儿，为啥呢？因为那个东西你们吃完没啥效果，
1: 对，可能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呢。
0: 关键我们的叶黄素它含量高，
1: 对，
0: 最重要的话它吸收好，你记着哈，大品牌的叶黄素它不仅含量高，最终我们身体吸收率还高，
1: 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它吃完的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
1: 它才会有用。
0: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叶黄素，咱今天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才298块钱，因为它是90粒装的大瓶装啊。
1: 对， 对，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刚才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是不是？
1: 这是涨薪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保质期都是3年呢，所以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叶黄素一定要吃上，哪怕你眼睛现在挺好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啊，对不
1: 对？
0: 对，
1: 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0: 现在眼睛有问题的必须得吃啊，吃什么的？就吃我们今天这个，它还具有治疗的作用，
1: 对，
0: 对不对？
1: 它才有效果。
0: 叶黄素补充足了，然后的话，你眼睛的问题的话才能有效的解决，这是基础，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的叶黄素吃上，对不对？吃什么？
1: 就吃咱们这个呀。
0: 因为这个是国际大牌，是不是？吸收好，成分还安全，对不对？帮助他预防近视，帮助他缓解学习当中的眼疲劳，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叶黄素今天能打进电话，你不2组3组这么定都吃亏，我跟你讲，
1: 真的，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
0: 对，
1: 啥都没有了，
0: 没错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来到茶水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
1: 又是好吃的
0: 肉肠，
1: 没呀，荤腥。
0: 那萌姐喜不喜欢吃哈尔滨红肠呢？
1: 我只买哈尔滨红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品质好，
0: 哎，
1: 味儿好，
0: 对，
1: 里面那小嘎的肥肉，
0: 哎呀，
1: 绝了。
0: 对，红肠这个东西属于熏烤肠，
1: 嗯，
0: 咱说一掰开之后哈，里面肚似肉，
1: 嗯，
0: 而且它那个外皮啊，
1: 脆的，
0: 对对，脆脆的。中间的话，像萌姐说，你要是吃到点带点肥肉的那种，
1: 嗯，
0: 一口下去香而不腻，
1: 好吃，
0: 对吧？
1: 嗯，
0: 嚼在嘴里，咱说肉香夹带着烟熏的芳香。
1: 嗯，
0: 哎呀，大人还没有不挨逮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关键呢，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买红肠吃，因为它不像那种哈一堆淀粉呢和添加剂做的肠，就好吃还健康。
1: 我记得我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往回背这玩意儿。
0: 哎，你到中介上，
1: 嗯，
0: 他有卖那种烤的，现场烤那哈尔滨红肠，
1: 哎，对对对，
0: 就把那个皮儿都烤爆了那种，
1: 好吃。
0: 哎呦，热乎乎的哈，那个肉哈，
1: 嗯，
0: 软软嫩嫩的哈，
1: 嗯，
0: 真好使哈。
1: 是，但是我发现有些，啊。

0: 市场上也有一些个假冒的，
1: 是吧？
0: 买不着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今天我们有正宗的吗，姐？
0: 怎么样？
1: 对，接下来我们得请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
0: 那他一来，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哎，问候钟晓，你好。
0: 啊，钟晓。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啊。提到咱们这个红肠，大家可能经常吃，你别看都叫哈尔滨红肠，有的呀，第一不是人工剁肉，有的不是挂炉熏烤，那个口感包括味道跟正宗的一比啊，那就差的太多了。
1: 对
2: 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家这个红肠呢？因为啊，它是啊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1: 就是正宗的红肠，地地道道的红肠，对不对？
2: 对。再一个呢，咱这个红肠呢是从选材到制作它是非常繁琐的。红肠里的肉啊，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全都是2:8肥瘦相间的比例。这种啊你吃着才会香。那么我们采用1剁2蒸3熏烤。怎么讲呢？我用腌制的这个调味料啊，给大家整整的是72个小时的秘制。再经过咱们纯手工的这个切块剁肉，然后怎么样呢？再经过90度的这个恒温呢，再蒸熟蒸肉。最后再经过咱们这个原始的鹅石挂炉，老果木熏烤。所以说经过这样的这个焖炉慢烤呢，红肠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枣红色，
1: 哎呀，看起来就有食欲。
2: 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外皮啊一定是你吃到口感是酥脆的。
1: 对，
2: 就是你一掰开哈，它有一股什么呢，熏烟的芳香立马扑鼻而来，就是满满的全是肉。这个肉是你肉眼正视能看到的，你想想就这个肠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
1: 哥们？流没流口水？
0: 我都已经哗哗的等着价格了。
2: 对，那这样咱说说价格哈。
1: 啊，
2: 咱们这个红肠，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根多少钱啊？是16.8这一根，
1: 90克的啊。
2: 对，16.8这一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什么呢？买10根，我送10根。在咱们专柜多少钱呢？336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一分钱不省的啊。一分钱不省的，今天咱直接给大家秒杀。199块钱，好吧，
1: 20根199，是不是啊？
2: 对，
1: 哇，这个价格很实惠啊，20根199。
0: 对啊，这个行啊，比我买的时候要便宜很多。
1: 那肯定的，哈尔滨红肠不便宜，大家伙都知道哈。哎，钟晓，这个价格的话，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了？
2: 不是，小王，今天这个价格哈，我是跟你说，这掏心窝的话，我死活动不了了，动不了，是吧？
1: 这玩意儿，你这个价格给的哈，确实哈是挺有力度，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讲价的空间了哈。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你白送，但是你来咱节目，你多多少少你得表示表示吧。你这199的价格的话，你就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个价格吧？
2: 小王，我懂你的意思，咱都是老朋友了，是不是啊？那你这样，今天呢，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准备，我手里就这个红肠。今天呢，咱们打进电话，我送2根。行不行？我多送2根。
1: 对，怎么事儿？多送？
2: 我是多送
1: 2根啊，多送2根啊。
2: 啊！
1: 毛姐她骂你，她骂你，
0: 就送2根啊！
1: 你不得不讲究？
2: 不是
1: 周晓，你死好大动静，你送2根。是，咱们如果上外面去买的话哈，咱都是2根2根的买，也不便宜。你说买2根红肠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你说你送2根，我就觉得不好听啊，对不对？
2: 哎呦，
1: 你不得死死劲儿的话，你要不你价格讲不下来的话，不能多送点啊？
2: 先生，我最多我送5根，行不行？我出血了，我送5根。
1: 这还差不多，毛姐，
0: 好像也够一袋儿，也还行啊。
1: 行，
0: 还比2根强多。
1: 不是，毛姐，它这1根1根是独立包装的
0: 啊，
1: 它不是混装的
0: 啊。那行，
1: 这个什么概念呢？
0: 啊、
1: 就是你比如说，咱扔到车上
0: 啊，
1: 出去玩啊，然后或者就是有那种一袋好几个的，
0: 对，
1: 你打开之后你就得赶紧都吃完。
0: 你说的对，我以前就买那样的。
1: 那不行，
0: 那个不行，不得劲儿，
1: 对吧？这个1根1根独立包装的话，就是保存的时间还长。买10根送10根再送5根，就是25根199，挺便宜。便宜的哈，
0: 不是？那你说买10根送10根，就再送10根得了呗？
1: 怎么事儿？
0: 不行吗？
1: 哎，这不是我讲的啊，我跟你讲哈。
0: 不是，你看这多顺溜！哎，仲祥，你听我念啊，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我觉这样念着顺溜。
2: 不是
0: 啊，
1: 哎呀，
0: 30根，你看多好听，199。
1: 马姐学会了，
0: 平均1根6块多钱，这你讲哈尔滨红肠行，咱就可以舍得吃了。以前我都不舍得。
1: 我把马姐扶起来了，马姐现在站起来了。
0: 好了，哎，来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就不应该给他机会让他再讲话。好了，就这样，请。
2: 天，我打算你别闹，你别闹。
0: 你怎么了？
2: 不是，这是不可能的。
0: 怎么的呢？
2: 不可能的。
0: 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你
1: 怎么不可能
0: 呢？
2: 不是，萌姐，你要这么说话，除非你给我广告置换，你多给我加两档节目。
0: 这个我觉得
2: 行，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0: 今天反正是，
1: 哎，我不管啊，
0: 啊，怎么
1: 我不管啊？
0: 哎呀，这不至于，你看咱俩都算计，算计什么？咱不是为老百姓送福利吗？对不对，中小？你得这么想啊，对不对？这十根送给妈妈吃，你亏吗？你怨吗？
1: 爸爸也喜欢吃，
0: 爸爸可以，妈妈剩下了给爸爸吃。那给爸爸吃就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给爸爸送十根
1: 就够了，是不是？
2: 小王
1: 啊，
2: 这样萌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0: 是不是
2: 啊？
1: 啊，
2: 但是你广告置换那两档节目你还得给我，
0: 给
2: 我置换置换。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就是再多送十根，你必须让我给你再多送两档节目，是不是？
2: 对，
1: 行，你既然这么给力的，萌姐都出手了，我
2: 不是，
1: 我同意。
2: 小王啊，今天我这个事儿做了，
0: 那就
2: 这
0: 么地，
2: 我就送了，
0: 还是很讲究。
1: 我给你较劲儿了，我送你两档，无所谓了。
0: 你看这多好，其乐融融的，
1: 就
0: 是
1: 俩好嘎一好。那你就是说多送十个的话，同意了，对不对？
2: 对，
1: 好。
2: 完了，主要是小王怎么事啊？今天咱整整这是三十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在线上电视购物哪儿哈，我从来没有价增过。这是独一份儿，也就在小王这儿，而且呢，我今天价增的不是两根三根不是五根啊，我在单独送十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全都是原产地生产的，好不好？
1: 十根多送这十根也是一百好几十块钱呢，
0: 可不是呗？
1: 所以大家
0: 少啊，
1: 大家今天哈，就是你花199能买到30根的哈尔滨红肠，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哈，平均一根6块钱呢，这是哈尔滨红肠啊，没有肉的那种淀粉肠、粉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0: 那是
1: 对吧？30根原价500好几十呢，咱今天一共100多块钱就全搞定了。同志们，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还寻思啥呀？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100组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0: 好，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怎么样，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响了，
0: 就是因为它是真便宜，
1: 真便宜哈，
0: 没有过的力度啊。
1: 对，红肠跟一般的肉肠不一样，因为它是真正俄式挂炉烘烤出来的。再说一掰开，啪一声哈，外皮脆脆的，而且你能看到里面有肉块啊，是不是？哎，吃起来有肉，纯肉的肠啊哈，跟一般的淀粉肠不一样，老果布的那种香气混合着黑猪肉的香气，哎呀，咬一口越嚼越香，是不是啊？哎，钟晓，你说这红肠买回家的话，咱们怎么吃？除了吃。直接咬了汁，
2: 就这个红肠，咱们家就是白搭，就个锅水面，就个炸酱面，然后切两片，咱吃上哈，再一个就是回家你炒个青椒，你炒个鸡蛋，这不都能行？
1: 炒蒜苔，
2: 最
1: 是不是啊？
2: 最主要是咱家里有孩子，这个红肠呢，你早上回去啊，给他这个切成片，放在锅里啊，你就那么煎一下，然后夹在那个面包片里啊，你再给他配一杯牛奶。你这早上又不费劲儿，吃的还快，吃的还好。
1: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哈，就是这个肠的用处真的太多了，还可以炒菜，对不对？你包括聚会，你切盘红肠，你上去这喝酒的好菜呀。哪怕你早上切几片，你就着粥吃都超好吃，超有营养，对不对？
2: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哈，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今天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价格太给力了哈。而且我们要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红肠，它每一根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保质期要更长，而且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卖那种就一袋好几根的，你打开就得马上吃完。然后咱这个红肠一根一根单独包装，又好存放又好携带，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哈。行，感谢钟晓哈，这个你有没有什么临别赠言？
2: 这样，我给什么？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
1: 啊，
2: 首先呢，第一点呢，我保证咱们这个红肠是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1: 正宗。
2: 最后一点，咱们老百姓最在乎啥？到家里一定是新日系、新品质的。我保证都是新日期新品质，
1: 所以你就不用问这个了，对不对？日期多好的，感谢钟晓啊，再见。 毛姐，你看啊，咱今天这个红肠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红肠，不像你通过其他团购渠道买的那种全是一堆淀粉做的盗版红肠，咱这是正宗的哈。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今天价格给力啊，对不对？一根90克，市场价16.8一根，咱今天买10根送10根，20根我们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是199，但是我跟毛姐觉得就是得要点赠品呢，
0: 是不是？
1: 所以我们从

0: 从两根要到了五根，从五根又要到了十根，
1: 关键是多数呢、啊、是吧？
0: 对呀，
1: 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
0: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一百组哈、嗯、整整三十根的红茶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平均一根多少钱？
1: 6块来钱。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价格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赶紧打电话来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88118830。
0: 不用多讲了哈，茶是咱家家需要常备的一东西哈。像咱今天这个红茶啊，你就是我是觉得你除了平时嘎巴嘴直接吃，你还能用它炒个菜，
1: 嗯，
0: 你煮个面条，炒个辣椒，炒个荷兰豆，做个蛋炒饭，聚会喝酒切两根，下班饿了哈掰一根，对吧？你出去玩带两根。对吧，咱这个红茶每一根独立真空包装的，好保存好携带呀，对不对？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今天一共三十根的哈尔滨红茶，一共199哈，不多说了哈，赶紧抢哈，反正萌姐刚才就已经下手了。
1: 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哈，
1: 关键货真价实有保证。
0: 对，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农业农村局。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9月19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1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大连新闻广播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3: 上班听老板的，
14: 回家听老婆的，
13: 下班回家的路上，
15: 哈嘿哟，
13: 我的时间我做主，
14: 我的时间我做主，
13: 时时热点刷刷刷，灵魂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14: FM 99.1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张一。
0: 咱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么最近咱们大连这个一直沉浸在清爽的秋意当中，尽管白天阳光很晒啊，但是气温呢始终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水平。今天白天多数地区呢主城区温度都在25度上下，空气湿度呢在40%到60%，所以说可以说是一年当中啊最美好的时节，也一点都不为过了。
1: 是是，
0: 真舒服哈。
1: 那预计呢今天夜间我市陆地的风力会短暂的减弱哈，明天白天呢会再度增强，多数地区呢阵风可达6级，长兴岛和瓦房店一带阵风6到7级，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防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随着湿度会有所上升，沿海等地区呢会有雾，明天白天天气是以多云见晴为主，气温呢持续保持这种适宜的水平，主城区呢全天都在20到25度之间。
0: 哎呀，这个温度如果一直保持着该多舒服。
1: 是啊，就是风有点大。
0: 你说地球上有没有一个地方全一年四季的温度都能维持在这样一个温度？
1: 我觉得应该有吧。
0: 那就人间天堂了。
1: 是，
0: 没有这个一年四季之分，多舒服。但应该是不会了啊。周五到周日呢继续以多云为主啊，其中周五的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啊，但是出现也不大啊，有分散性又小又阵雨，所以说你可以忽略不计啊。
1: 是
0: 啊，气温保持稳定，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最低温度呢是18度到21度，风不是很大，天气还是比较适宜的。
1: 进入秋天之后呢，尽管说未来几天啊多云的情况是比较多的，但是多数的时候云层都不是特别厚，日照呢仍然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出门还是不要忽视了防晒这个问题哈。预计下周一我市的天气会转晴，气温呢会稍稍的有所上升，市区白天可以升到28度左右。
0: 这怎么又上升了呢？你说啊？
1: 因为可能日照变强了吧？
0: 这都啥时候了？咱9月16号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你温度到28度，28度中秋节，
1: 一点都没有个秋天的样子。
0: 我一点都不想吃元宵、汤圆啥的，是吧？
1: 中秋吃月饼，
0: 我知道。所以说这个温度确实是有点，还是有点热。
1: 是
0: 啊，当然了，今年不是因为咱们阴历的比较晚吗？
1: 对，今天呢伏天比较长，
0: 对，你得看阴历，阴历的晚很长时间，所以说如果说完全看阳历也不是很准。
1: 是啊，
0: 保不齐啊今年国庆节都得干到25度，
1: 整不好。
0: 慢慢的这种可能我们要适应了，就是这种全球气候的变暖呢，我们的这种高温的天气会越来越多。
1: 是，
0: 哎，虽然说不是达到34度、37度那么高，但是在27、28度的时候，30度以内，可能从原来的可能到了9月初就没有，会一直延续到10月，甚至10月中旬。
1: 所以咱们也是慢慢跟着调整吧。
0: 你说以后再那么热，冬天是不是就会消失了？
1: 我觉得冬天已经越来越暖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啊，以后慢慢冬天的可能得过，反正咱们赶不上，
1: 就是冬天可能就变成秋天了。
0: 对，然后秋天之后还没怎么冷呢，开春了，就是这样子啊。欢迎金鱼打卡团的朋友们，在我们金鱼这个每天在这个时间都一起集结的时候啊，共同来打卡和问候啊。今天第一个来的是洞洞啊，因为可能昨天不太好意思了吧，昨天来晚了，光着我加班忘了，所以今天赶紧啊弥补一下，4:03就来了啊。
1: 拨开云雾见云雾也是过来打卡了啊，说晚上好。你看这个时间确实比较尴尬，有说晚上好的
0: 啊，
1: 然后还有说下午好的。
0: 是，行，都好
1: 都行。
0: 哎，管他几点呢啊。盈利来了，下班前来报个到啊，这4:56啊，5点是不是准时下班？说朝九晚五，朝九晚五的嘛，所以说5点钟可能是这个城市大多数上班族下班的时间吧。
1: 对，ZY 也来了，他今天又是写诗了吗？
0: 小诗一首啊。
1: 是，
0: 咱来读读吧。
1: 秋风徐徐，周三到，按时进群打卡把泡冒，周四兼来周五熬，周日还得上班贼鸡闹，双休本是人间好，奈何非得调休排班把那牛马套，翘首中秋来把11盼，带的长假乐逍遥。
0: 这个你看，一看就是张一是比较正的一个啊，他读得非常的标准。
1: 那你来一个，
0: 字正腔圆。你像我，他们都说我不正经，你一个不正经的人读这样不正经的词儿，那你说能
1: 太合适了。
0: 我读一下啊，
1: 嗯，
0: 秋风雪，拉倒。我怕我笑场。
1: 对自己没信心了是吗？
0: 我刚秋风我就要喷了。哎呀，不说不笑不热闹是吧，
1: 就是
0: 下班嘛，就是就乐乐呵呵的。东华还说哟，今儿又是男女搭配啊。
1: 对，今天干活不累了。
0: 哎，是的啊。还有刘慧还说呢，想问一下香炉礁这个奥莱的这个动物那个活动啊，
1: 哦，
0: 咱们动物这个时尚秀
1: 活动是吧，
0: 说具体哪个楼哪条街。那奥莱香炉礁奥莱也不大呀，你到那儿，你到那儿就能看得见。
1: 对，
0: 另外外边还有那个户外的音箱，
1: 对，
0: 哇啦哇啦响的声音，
1: 它会有一些指示的，你到那儿就能找到的。
0: 基本就在那个主街啊，就在那个就主街前面那个地方，就主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地方。
1: 嗯，
0: 去看看就知道了。另外早点去溜达溜达，还有场地搭建各方面的，不就看得见了吗？
1: 是，也找个好地方哈。
0: 对，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一会儿呢来猜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

0: 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来说一说家委会家长群买东西这点事儿。就是但凡家里面有孩子的啊，从这个上幼儿园开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啊，难免都会在这个家委会里边看到有这种情况发生。
1: 是啊，
0: 大家一块儿啊，就是咱这集点钱，起点钱啊，然后呢给班级里边买点这个，买点那个。
1: 哦，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挺常见的吧，
0: 是吧？但是随着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呢，从最开始的比较常见，到现在呢，已经有人跳出来就是提出争议了，就是为什么要让我们家长来拿钱花这个钱呢？
1: 就是为什么这个钱是家长来出，是吧？
0: 有的时候呢，大家都默认了，反正有一个挑头的，家委会里边管事儿的，然后他一张了之后，大伙儿哗哗哗把钱一起就完了。但是有些人他就不乐意，有的人忍一忍就过得去，有的人就不想忍。这不最近有人就不想忍，结果这家委会家长群就干。

0: 干起来了，干到什么程度？把群都干解散了。
1: 什么事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临沂蓝山区银河小学四年级二班，开学没几天哈，家委会呢在群里就发起了一个接龙活动，然后呢就是说大家咱们凑一凑钱吧，然后给这个班级买一个打印机，然后组织人还说了，说这个是自愿参加的，你可以接龙，你也可以不接，拿不拿这个钱都行。有的家长呢就跟着接了龙，有的家长呢就自愿嘛，所以就没有参与。后来呢有人就开始担心说，你看教室啊，它一般都是关着门的，它属于一个密闭空间，那这个打印机呢天天工作，它会产生一些粉尘，那如果是产生多了的话，那是不是对孩子们的呼吸不太好啊？所以这位家长呢就拨打了12345热线进行投诉。
0: 其实你细品呢、这个家长说的这个理由啊，不是说不行，但是能感觉到吧，他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去投诉的，更多的还是因为不想去花这个钱，
1: 不想接这个龙，
0: 对，
1: 不想参与，
0: 不是差这个钱儿。其实你想，一个班这么多家长买一个打印机，一个打印机得多少钱呢？
1: 是
0: 一两百块钱，便宜点呢，对吧？就是不想干这个事儿，就想问一句，凭什么？对吧？
1: 对。
0: 但是你说我去投诉了，总得有点合规的理由吧。
1: 是
0: 啊，所以找出这么一个理由，打了12345进行投诉啊。你别说啊，当地的这个教体委教体局啊，动作非常的快，当天就发出了三个通知。第一个，把打印机搬走啊，看来确实是已经买完了，
1: 买完了。
0: 第二个，剩下的班费全都原数返回。再有第三个事儿，就是班级的家长群直接解散，这个事儿到此就结束。
1: 应该是结束了，应该没事了吧？
0: 没事儿。群里边那些已经交过钱的家长啊，不干了，火了，就觉得你看学校这个班级里边没有这个打印机，会给孩子们这个学习啊造成很大的影响。
1: 你回家也可以打印啊，非得在班级打印吗？
0: 班级打印直接方便呢、快呀、而且回家打的话不是麻烦吗？另外不也麻烦家长吗？大家一块齐一个不好吗？反正原因有的是，每个人出发点都不太一样啊。结果这几个家长转头就开始集中指责投诉的人，就说他格局太小，舍不得花这点钱，你嘴怎那么贱啊？
1: 这有点人身攻击了，是不是？
0: 还把这个聊天截图给发出来了，语气啊挺不好听的，
1: 是
0: 说了一大堆这个那个这个的话啊。
1: 对，但是这个呢，就是如果你进过这样的群，你当过家长，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啊，就是虽然说是自愿的，自愿参与，这个挺好听的，对吧？说自愿了，你怎么都行，但是你真的就不去接那个龙吗？真的不去交那个钱吗？
0: 是啊，
1: 你想这个群里哈，几十位家长，就你不交，就你不接龙，那你以后你说孩子分个组啊，参加个活动啊，甚至老师多注意一眼，你这些事儿谁能保证不受影响，对不对？所以呢，有些家长私下也说哈，说是其实我不想交这个钱，我也不想参加这个活动，我也是硬着头皮交的，
0: 是，
1: 我就怕我孩子在班级哈就被当成那个不合群儿的。而且呢，你想啊，打印机都买了，这肯定不是第一次，对不对？这个事儿不是第一回了。上网一查，空调坏了，家长平摊费用；窗帘另外收费；教师节礼物众筹，花样多得很哈。虽然钱呢摊下来也不算多，但是你想，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压力一点都不小。
0: 人过一百，形形色色吧。人过一万是无边无厌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确实啊，每个人的出发点都不同。
1: 是。
0: 有一些啊，咱说长精神头的啊，当然打着引号的打长精神头家长，就觉得我为班级多办点事儿。老师能够多重视一下咱家孩子，
1: 多看我们孩子两眼。
0: 有些家委会的这个领头的一些人啊，也会主动张罗一些事情，帮助老师，帮助这个学班级，也是多多少少有点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些热心肠，就是我不图什么，我也不用你老师你关注我们家孩子，我就真心真意的啊，利用我自己的这个能力，我为班级做点事儿，
1: 是
0: 啊，那我愿意，那也不行吗？对吧？但是呢，就家长这个家委会这个领域啊，它是比较敏感的，
1: 对，
0: 人家说啥呢？不怕这个，都比较低，就怕不平衡，
1: 是，
0: 就怕你太冒劲儿了，别人都没动静，就显得你了。
1: 就是不患寡患不均，
0: 对，就怕这个问题，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说全国各地啊，类似这样的事儿还少吗？
1: 对
0: 吧？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中小学它属于一。

0: 务教育，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阶段呢，教室里该有的一些设备，它就是应该由学校来负责提供的，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0: 像打印这种基础服务呢，很多公立学校它会有影音室，然后影音室它也是开着的，然后你影音室没有人管理，或者说你直接推给家委会去处理，结果家长呢就成了临时的后勤人员。那你出了一些什么问题，还是要家长自己来承担责任的，对不对？
1: 嗯。
0: 那教体局呢，这次处理的其实很快，但是没有人去解释一下，说为什么你这个学校，你连台打印机，你都舍不得学校去提供，还要家长去集资呢？
1: 好像学校肯定是有，教师办公室也有，
0: 嗯，
1: 但是他需要的是班级里边也有，
0: 就是用不用，就是这个事儿有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就是现在有些网友也说了，这需不需要在班级里边配个打印机啊？
0: 就是啊，
1: 咱从小到大班级里边没有打印机，怎么没过活吗？不也活得好好的？
0: 就是啊，你看家里其实可以打印的，教师办公室可以打印的，学校应该有这样的影音室的。
1: 现在也就是时代发展变化，以前家里边谁家放打印机啊？
0: 就是啊，拿手抄不也这么长大了吗？
1: 就是你觉得打印机是家庭标配吗？
0: 其实也不是，
1: 但现在是。
0: 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话，是
1: 现在孩子上学。打印机已经成为家庭标配了，
0: 真的需要打印东西太多了。
1: 就是老师直接发一个文档让你去打，你还没有事呢，能去楼下那个打印室打去吗？
0: 就是啊，
1: 就得没有办法自己去找个打印机打。
0: 是，
1: 嗯，所以这就是现实发生的变化，时代发展的变化。
0: 对，但是真的说教室里有没有必要配这个打印机，这个还是要画个问号的，是吧？
1: 嗯，对，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呀，上海呀，杭州，我早就规定了，家委会啊不能碰钱。
0: 对，
1: 不能组织采购，像山东这件事也反而说明了，说没有硬性规定的地方啊，就最容易出这种乱子。
0: 确实是，之前呢，好像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学校吧，然后也是搞过那种班级的文化基金，然后被人举报之后呢，教育局就直接通报全市了。然后就是比如说像广州那边，它是规定说家委会的成员必须是由学校和家长选出来的，
1: 嗯，
0: 而且是不能碰钱的，不能管钱的。那这次呢，就是临沂是把群给解散了嘛，好像表面上看你是为了平息这件事儿，但是你家长以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有什么话，你在哪儿去沟通交流呢？
1: 嗯，
0: 你不能说每一次家长有什么问题了，咱打一二三四五，咱在那儿去交流一下，这也不太对，是吧？
1: 现在一二三四五老忙了，
0: 真的。
1: 那接线员，我跟你说，一天24小时，我看都得。
0: 啥事儿都管了，
1: 接的电话太多了，有的没有的一些事儿了啊，都找一二三四五。反正现在大家可以把这事儿做一个互动话题吧，是吧？来聊一聊，就是咱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类似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无论你是组织者啊，还是说你是被动的，你说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是，
1: 反正我是看到了之后吧，就是其实我是不太愿意的。我是不太愿意的，
0: 就站在家长这个角度，是不是？
1: 对对对，如果我看见的话，我是不太愿意参与这个事情。
0: 嗯、
1: 就是你有愿意的，你有热心肠的，
0: 嗯，
1: 不是差钱儿，我支持你，是吧？你给家里边，你给这个学校，你给班级里边配10个空调，我也不管。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事儿啊，就是如果你有那个心，你有这个力，
1: 你别让
0: 你自己去办，你知道吧？
1: 对，就是
0: 而且就是
1: 赠送，
0: 对，好多好多这种活动呢，就是说是价格平摊，但是这个价格，你说真的透明吗？
1: 嗯。
0: 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透明？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即使是我心不甘情不愿的我参与了，但是我觉得心里特别的窝囊，
1: 是不喜欢。所以说有热心肠的啊，学校允许的话你就使劲买啊，使劲买，是吧？
0: 你自己来，
1: 用咱话说砸锅卖铁我也供。
0: 是是，
1: 你随便买，但是你别让其他家长跟你买，是不是？
0: 对，你不要道德绑架，是不是？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说一说，尤其家里面有孩子啊，你们家里边的孩子啊，学校里的班级里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事发生呢？你是怎么来处理的呢？大连都市之声。
2: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晚上好，我是张一。
2: 到了撞墙大脑的时间。今天大家出这么一道题啊，下面说法错误的是，
3: 选的是错误的哈。
2: 对，也说这里边四个选项啊，有三个这是正确的真事儿，
3: 有一个是错误的。
2: 对，
3: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吧。企鹅一辈子都不会离婚，堪称是忠诚的典范，这个是真的吗？
2: 朋友们想想，企鹅，我们好像只能在一些
3: 极地馆之类的能看到，
2: 看到企鹅，但是还真不太了解。
3: 对，
2: 这极地馆里边也有企鹅能够生孩子呀。
3: 我就知道企鹅是爸爸孵蛋。
2: 是啊，
3: 但是它离
2: 的舌头是为了防止吃树叶的时候晒伤。
3: 舌头是为了防止晒伤吗？
2: 对呀，但是吃树叶的时候它可能伸太长了。
3: 我知道长颈鹿舌头挺长，但是有没有半米，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2: 哎，朋友们合计合计啊，它有半米长吗？
3: 对，
2: 这事儿会不会是假的？
3: 这个是不是假的哈？再看看第三个，第三个呢说蚂蚁几乎是不睡觉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有的时候蚂蚁在那一动不动。
3: 蚂蚁什么动物都需要睡觉吧？哪有动物是不需要睡觉的？
2: 是啊，但是蚂蚁好像一直在那忙活着，尤其是工蚁。
3: 是吗？
2: 啊，包括那些兵蚁也是时刻。
3: 那个蚁后，它天天在那个蚁穴里待着，没啥事儿，它也不睡觉吗？他就光待着产卵，
2: 睡不着啊，肚子闹，肚里边金疙瘩，全是小宝宝的，胀得慌。
3: 对，这个我不知道啊。真的不睡觉吗？
2: 那就大伙猜喽。最后一个呀、说曾经有一只无头的鸡，愣是活了好几个月。这真的假的？
3: 哎呀，这个是真的假的？没有头了、还能活那么长时间？
2: 哎。这个事儿是真的假的呢？对还是不对呢？
3: 大家猜一猜吧，我觉得这个需要猜一猜了。
2: 反正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3: 是啊，
2: 有的动物啊，你还别说没有头了，它甚至身体皮一半都能活呀。
3: 对，但是鸡可以吗？像蚯蚓什么的是可以的。
2: 是啊，
3: 它可以一条，然后皮两半之后就长成两条嘛。
2: 是啊，
3: 但是鸡没有头可以的吗？
2: 对呀。
3: 四条哈，反正四条听起来都挺像假的，大家猜一猜哪个是真的假的。
2: 对，第一条啊，企鹅一辈子也不会离婚，堪称忠诚典范。
3: 第二个，长颈鹿舌头长达半米，是为了防止吃树叶的时候晒伤。
2: 哎，这个关键在于啊，舌头能不能长半米那么长。
3: 对、
2: 第三个说蚂蚁几乎不睡觉，蚂蚁真的不睡觉吗？
3: 第四个呢是曾经有一头无头的鸡，愣是活了好几个月呢。
2: 大家猜猜啊，哪一个是错误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刚才有人还提到了我们的这个爱宠的计划活动啊，咱们来说一说我们这次的这个都市广播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叫宠爱计划这个活动啊。
3: 文明养宠呢是一座城市温柔的刻度哈，你可能没有听懂他们的话，但是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呢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就是给城市穿上最暖的铠甲。
2: 刚刚提到了这个尾巴，摇一摇是快乐，也对也不对。
3: 摇一摇不是快乐吗？
2: 猫如果尾巴在你面前摇一摇，就是要攻击你的意思。
3: 猫摇尾巴是要攻击吗？
2: 对，它不耐烦，不高兴了。
3: 哦，
2: 你比如说猫啊，看见一个猎物啊，看见一个猎物感兴趣的时候，它就开始摇尾巴，要准备去攻击。
3: 猫的摇尾巴是攻击，但是狗狗确实是快乐。
2: 对，狗是
3: 快乐，就是竖起来摇是快乐。
2: 对啊，所以说
3: 夹起来就是害怕了。
2: 你得分动物。
3: 对，
2: 所以说刚刚提到了摇一摇是快乐，这个我认为不准确。
3: 是狗狗摇一摇是快乐，
2: 猫摇一摇就
3: 要上了。
2: 要上了。那么在什么时候呢？9月19号，本周六下午两点钟，咱们都市之声广播联合交通广播，我们两大广播品牌啊，推出的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啊，现场有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有萌宠的走秀啊、文明风采秀啊、人宠的穿搭秀， 还特别增设了一个导盲犬展示活动。
3: 嗯，所以如果你们家也有这个宠物，有毛孩子哈，可以一起带着，然后来加入进来。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个是我们的宠物爱计划，也是城市里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的情书。
2: 嗯，9月19号下午2点钟啊，本周六下午2点钟，然后咱们有不少主持人去，你想两个频道去的话，都市广播咱们有主持人去，哎，交通广播也会有主持人去，
3: 是，
2: 咱们一次去能看见两个频道的主持人啊，还有那。

0: 那么多的可爱的这个
1: 毛孩子
0: 一块儿，另外你要是有宠物的话也带过去一块儿、一块玩一玩多有意思啊。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金龙。
3: 晚上好，我是张一。
2: 咱们来公布一下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啊。问题呢是有四个，哪一个是错误的。一，企鹅一辈子不会离婚，堪称忠诚典范。
3: 第二个呢是长颈鹿舌头长长达半米，是为了防止吃树叶的时候晒伤。
2: 第三个，蚂蚁几乎不睡觉啊。
3: 第四个呢是曾经有一只无头的鸡愣是活了好几个月呢。
2: 哪一个是错误的呢？一个错，三个都是正确的。
3: 对，
2: 咱们来看看啊。夏芷听来说，我觉得蚂蚁不睡觉那是假的。哎呀，听金鱼很重要啊。记得你俩讲过这个没头鸡的那个事儿是真的
3: 哦。好，
2: 我讲过吗？
3: 你俩是不是讲过？
2: 我这么记忆里边没有呢，我没有印象啊。
3: 文武斌说了，第四条是假的，
2: 就是，
3: 鸡没有头还能活好几个月。
2: 嗯，尤其是鸡这种东西，它没有脑袋能活吗？
3: 就是，它不是那个蚯蚓啊。
2: 啊。对吧？不开云雾说了，我觉得第四个肯定的是对的，因为有这个新闻。第三个，蚂蚁不睡觉这个事儿是错的。
3: 蚂蚁，对，我也是觉得哪有动物不睡觉的。
2: 嗯，
3: 长发飘飘也说了，蚂蚁不睡觉是假的。
2: 哦，嘿嘿，来，我公布一下答案啊，今天呢，全军覆没了。

0: 一个猜对的都没有啊。
1: 对，今天应该答案应该是第一个啊，企鹅一辈子不会离婚呢，堪称忠诚典范，那是错的。
0: 啊，所以企鹅不忠诚。
1: 企鹅这个啊，好色之徒。
0: 哎，我知道大雁是忠诚的。
1: 啊，天鹅。
0: 大雁不是天鹅，大雁是好像一辈子只有一对儿。就是雄性如果是死了，那雌性不会再找了，
1: 是不？
0: 嗯，
1: 哎，企鹅这个世界里啊，哎呀，这个雄企鹅呀，真雄啊，
0: 是吧？
1: 在这孵着蛋那功夫，哎，那雌企鹅出去就忙活去了，
0: 哦，
1: 就不一定怎么回事了，而且一年就容易换，
0: 哦，
1: 就这么拼，
0: 是，那就这一波。这波蛋可能是你的，哎，来你来孵，下一波可能是跟他生的蛋，他来孵，是吗？
1: 咱们来说一说，详细解释解释啊。这个帝企鹅呀，每年伴侣的更换率都会达到15%，啊，当然，如果你真是出轨的话，会被同类啊去捉打。
0: 哦，
1: 啊，
0: 但是他还是会出轨了，
1: 会
0: 是不是？
1: 还是会的，动物嘛，你毕竟那是个动物啊。
0: 长颈鹿舌头长，这个哈，深紫色的舌头呢，它是真的长达50厘米，它是为了防止吃树叶的时候晒伤的。
1: 嗯，这长知识了啊。
0: 嗯，
1: 谁能想到50厘米，半米呀，啊？
0: 我的天哪，那么长！
1: 啊，这要是拿出来之后啊，哎，行了，不说了，饿了。第三个说蚂蚁不睡觉这个事儿啊，其实是真的啊。每天呢最多大概有250次，每次1分钟呢叫能量休克的状态，但不是睡觉，
0: 哦，是不是就爬爬爬不动了？它就属于能量休克。
1: 对，就停了一下，然后不一会儿接着走，但它不是睡觉。
0: 嗯，
1: 就跟人休克了是一样。你说人休克是睡觉吗？
0: 就是昏过去了，我觉得。
1: 不是，人休克不是睡觉。
0: 是。
1: 就包括你说，有人说人呢做这个全麻手术。
0: 嗯。
1: 朋友们，全麻呀，说哎睡一觉就好了。那我正好最近一段时间呢睡眠质量不好啊，我
0: 再给我麻一下是吗？
1: 我好不容易我做个这个胃肠镜，哎，我做个全麻。我好好把觉补一补，
0: 两码事儿。
1: 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去补觉去了。
0: 对，
1: 去那边昏迷了，那是昏过去了，都插管，都用外边呼吸机，你压根人都不呼吸了。
0: 是他不属于睡觉了。
1: 你要从外人角度看的话，这人就嘎了，你知道吗？你还睡觉呢，
0: 太吓人了。
1: 根本就不是去缓觉去了，你知道吗？
0: 是。
1: 但为什么有人说，哎呀，那我做完了全麻之后，感觉好，哎，可解乏了呢？因为毕竟你在医院不躺一两天吗？
0: 哦，
1: 你那一两天躺着，人呢，只要在那躺着，床上躺着，人家说人呢，说你气血不足，
0: 嗯，
1: 气血不足怎么办呢？不用补这个，吃那个什么，
0: 休息，
1: 最好的方式就这样躺着，
0: 对，
1: 就是睡觉，
0: 好好睡觉，
1: 你多睡一天，从早上睡到晚上，你睡两三天，你精气神嗷嗷蹦起来都嗷嗷干。
0: 对，而且你睡觉同时还要好好吃饭，
1: 嗯，
0: 是不是啊？吃和睡搞好了哈，其实身体就好了。
1: 对的。
0: 再看第四个，无头鸡曾经存活，这个确实是真的哈。
1: 嗯，
0: 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当时是有一只叫麦克的鸡，然后它当时真的是在无头的情况下活了18个月。
1: 哇，
0: 多可怕！它呢是一只遭受了斩首之后幸存的公鸡。一般来说哈，就是没有头的鸡，它是不可能存活的。但是这个麦克呢，被斩首之后，它就意外的活了。
1: 嗯，
0: 就是也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它真的就活了。
1: 那个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杀鸡，或者有没有杀？
0: 就是把头剁下去。
1: 有没有杀过鸡？
0: 嗯，
1: 我是见过，因为一个是家里边，因为本身就是以前农村的嘛，
0: 嗯，
1: 家里边养完的鸡会有杀的情况，能看得见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家里边的亲戚家里边，办这个喜事儿，
0: 嗯，
1: 办喜事儿需要杀很多只鸡，
0: 嗯，
1: 然后有一个人呢，就专门负责杀鸡的。
0: 对，那个东西你得会才行，
1: 对吧？
0: 就不是谁去都行的。
1: 他一边杀鸡一边在那嘟囔。你就说啥吗？
0: 嗯，
1: 别怪我啊，这是老东今天有喜事啊，倒下去了。反正下一个鸡过来之后，别怪我啊，老东今天有喜事，呱一倒下去了。
0: 认准是谁是吗？
1: 就那意思，你别怪我，我不是为了杀你。
0: 对，哎，不是我想要杀你的。
1: 对，这是今天人有喜事，我必须。
0: 冤有头，债有主。
1: 啊、就这样事儿。然后，当时他的一刀下去之后啊，那个鸡头不动了，鸡身是能动的。
0: 哦，真的？
1: 鸡身是能动的。
0: 但是能活这么长时间的也不多，是不是？
1: 对，但这么长时间是不行的，
0: 是啊，
1: 那就是他能够再折腾一会儿，然后后来就不行了。
0: 嗯。

0: 当时那个麦克哈，他也算是就是比较突出吧。
1: 嗯，
0: 他就是被斩了头之后，还帮他主人赚了好多好多钱。
1: 他的主人呢，把他带到了这个盐城湖的一个犹他大学进行了一个检验，
0: 是，
1: 并证实啊，他确实活着呢。
0: 嗯，
1: 啊，是真的。一时间呢，无头鸡麦克成为了媒体的宠儿，甚至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他跟他主人一起在各地展览，为主人赚的是盆满钵满。那确实啊，你想想，到哪谁不想看看无头鸡的活？
0: 对呀，太稀奇了。
1: 哎，那么在18个月之后，活的时间可不短呐，
0: 可不短，1年多啊。
1: 然后他死于一场意外，还真不是自己死的。
0: 对，其实按照常理来说啊，大脑呢是维持大多数动物身体最基本的身体机能的一个部分哈。砍掉了头，你就相当于说你失去了整个脑子，这个显然是活不下去的。但是呢，鸡的头部构造其实跟人是不太一样的。失去了头的麦克呢，他并没有失去完整的脑。当时呢，就奥尔森他切头，然后呢，就是切这个鸡头的时候哈，他角度不太一样。所以就成就了一次巧合，他就切了一点儿，没有切全部。
1: 他只切掉了麦克的一部分大脑，而80%的大脑和完整的脑干、小脑都保留了下来，所以呼吸、心率等一些基本的功能和低级的反射，那都是由这个脑干来控制的。
0: 对，
1: 哎，所以说他的生活呢，并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受了太大影响，而且切口呢，很快就发生了这个血液的凝结，啊，以至于呢，没有过多的出现流血的情况。啊，
0: 对。
1: 那么，要是他的这个流血量超过1/2的这个血液含量的话，也不行。
0: 那就失血太多了，他也活不了了吗？
1: 所以说，诸多的巧合就成就了这个无头鸡存活的奇迹发生。
0: 真的是。嗯，
1: 但是我还怀疑另外一个事情。
0: 嗯。
1: 他怎么吃东西呢？你是脑干，大脑什么小脑都保留。
0: 对啊，
1: 你没有嘴了。
0: 他这个营养从哪摄取呢？
1: 难道是人为的往里灌？
0: 从腔子往里灌吗？哎，他那个地方，我刚才也在想啊，就是他可能是不流血了，他凝血了。
1: 嗯。
0: 但那个窟窿是不是还在啊？往里倒吗？
1: 那往里不进小虫子吗？
0: 就是你往里倒的话。他也不对啊，你不能精准的倒到他的胃里啊。
1: 我感觉应该是有人专门去喂他，
0: 可能是打一些营养液之类的，
1: 保持他的生命完整。
0: 对对对，
1: 你要不他自己肯定没有咀嚼功能了，不能吃东西了。
0: 啊，而且你想那个腔子的口，你需要给他封上。要不然呢，他就经常空气流通，我觉得对于内脏也不是很好吧。太吓人了。
2: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3: Ready, go!
2: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4: 听了金鱼不发愁。啊，
2: 两个黄鹂鸣翠柳，
4: 金鱼兄弟必须有。
2: 桃花潭水深千尺，
4: 不及金鱼送我情。
2: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4: 就爱听金鱼，
2: 听金鱼
4: 有文化。
5: 我想听热搜榜，
6: 那你自己搜呗。
5: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6: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1: 今日热搜榜啊，最近这微博有两个热搜刷屏了，一个是能看海的地铁免费试乘被挤爆，另外一个就是宁波的地铁运营方呢提醒市民呢错峰出行这个事儿。
0: 是，
1: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视频？
0: 我没看。
1: 太吓人了，就是这个地铁里边那个人呢拥挤的那个程度堪比咱们大连英博主场比赛。
0: 都想去试一下，是不是？
1: 你就想咱们英博比赛结束完之后啊，那几万人呢往地铁那儿啊各种交通工具去走，地铁里边人满为患呢，乌泱乌泱的全是人。然后就在宁波这个地铁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0: 是因为它很稀奇嘛，就是你敢想象吗？你可以坐着地铁跨过大海直达海边的小城。宁波12号线啊，就是咱们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江湖外号呢叫海上列车。它是免费的试乘第一天，然后呢就给坐爆了。
1: 再跟大家介绍这个神奇的地铁啊，全长呢是 61.5

0: 5公里，哎呦，这可不近呢，
1: 挺远的，跨越海了呀。
0: 60多公里啊，串联了6区1县，一共呢是10座车站。列车呢最高时速10每小时160公里，从宁波主城到象山最快只要30分钟。最出圈的呢就是这个8.3公里的象山港跨海大桥，和高速桥是并排而立，桥墩对立，形成了双桥卧波这样的奇观。列车呢跑在这个大桥上面啊，窗外是茫茫大海啊，哇，沉浸式海上看海，
1: 是啊，
0: 氛围感直接拉满，朋友们能想象这种画面吗？
1: 哎，我觉得一定是挺震撼的。
0: 哎，你坐没坐过那个海上缆车？
1: 海上缆车我坐过。
0: 在哪儿？秦皇岛。
1: 就是之前是应该是秦皇岛
0: 啊，
1: 嗯，然后坐的，他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挺震撼的，就好像我在海里一样。
0: 对呀，啊，
1: 嗯，
0: 它不高，
1: 对，
0: 底下就是大海，
1: 对，
0: 掉下去没影。
1: 然后你就会，我觉得他会有一种恐惧感，就是你坐山上那种缆车，
0: 嗯，
1: 然后你往下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要掉下去了。
0: 是的。
1: 然后呢，你坐海上缆车，其实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小。
0: 嗯，呵呵，对，
1: 就是那样的感觉。
0: 是是是，
1: 嗯，
0: 但是看海景是真美啊。
1: 对，
0: 所以说您刚刚这个人家这个地铁却在海上，那就海铁得了呗。
1: 哎，那为什么叫地铁呢？因为地铁的就应该是在地下嘛。
0: 其实
1: 那你海上可以叫轻轨啊。
0: 啊，快轨是吗？
1: 对啊，
0: 那现在都统称叫地铁，没有快轨这说法了，现在
1: 是吗？
0: 咱大连也没有快轨这说法了，现在大连
1: 那叫海轨，
0: 海轨。哎，今晚坐什么车回家呀？
1: 坐海轨回去。
0: 你别让海轨给你吓着，海轨。
1: 就叫地铁，好像有点怪。
0: 那么这次呢是连续6天免费试乘啊，在任意车站可以领了一个试乘券，一张券呢可以免费坐2次。
1: 嗯，
0: 从其他地铁还现在换乘过来坐12号线这段呢也不计费。本意呢是让大家提前体验，收集大家意见建议，但是没想到的是，热情拉满呐，
1: 这人太多了，是不是啊？当天呢，就是试乘的这个首日哈，早上6点还没到呢，它始发站就是小阳江站、象山的滨海大道站就已经排起好长好长的队伍了。然后大家坐着首班列车是跨海奔赴象山，很多人呢，其实他也不是奔着说是我打卡呀、拍照啊，他下车直奔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蓬莱菜场。
0: 哎，咱们外地的可能不了解蓬莱菜场，那干嘛的？去买海鲜的地方。
1: 对，
0: 哎，梭子蟹呀，各种鱼啊，新鲜海货啊，正好啊，哎，主城区过来买菜的市民比平时啊直接多出了5-6成。
1: 嗯，
0: 就因为这个东西很方便，还免费，是吧？
1: 是啊，
0: 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拖着小车啊，专门跨海来扫货海鲜来。那么另外一边的苏兰山景区呢，也是游客暴增啊。接驳票务订单暴涨，其中呢大部分游都是那个银发游客，
1: 嗯，
0: 大爷大妈那个出游的热情啊不容小觑啊，
1: 可算有机会能买着好海鲜了，是不是？
0: 其实啊，我看那个视频都挺后怕的，
1: 嗯，
0: 那么多银发一族啊，挤这个免费地铁，
1: 嗯，
0: 然后从地铁这个，因为地铁它往下走嘛，
1: 是啊，
0: 就下那个楼梯啊。挤得很吓人呢，
1: 就是怕有踩踏的事情，
0: 就稍微有一个人如果倒那儿的话
1: 摔了，
0: 后边那个人就得扑过去，
1: 哦，
0: 然后这些人然后还往里挤，就明知道那么挤还要往里挤，就为了说免费，然后就为了想去首发看一看这种跨海的地铁，
1: 是
0: 多危险，
1: 其实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哈。当天呢早上8点多客流直接就过载了，然后小阳江站呢启动客流管控，官方微博紧急喊话说大家先别来了，我们人太多了。
0: 嗯，
1: 现场呢开启了加密车次，延长停站时间，个别站点呢直接就过站不停了，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客流才慢慢的恢复正常了。运营方呢特别提醒说，你一定要避开早上7点钟到10点钟，它是一个高峰期哈。
0: 嗯，
1: 然后呢也是提醒这些银发一族老年朋友，千万别去挤那个高峰期，要避让出行。
0: 嗯，也是因为跨海能够看大海吧，再加上就是能够下车逛菜市场啊，拎着新鲜的海鲜回家，所以说感觉这样的生活很惬意。你想遥想咱们最开始地铁几号线就是刚刚开通的时候，
1: 嗯，
0: 不也有这个免费试乘吗？
1: 对，
0: 那也有好多人亲自去感受一下，包括咱们地铁5号线，
1: 是
0: 啊，对吧？刚开通的时候那门口也排起了长队啊，但是还是井然有序的，并没有像这边这个情况。不过如果真的咱们大连这边也有这么一条啊，
1: 我觉得可能人也会很多，
0: 能够跨海的
1: 对
0: 铁路线， 对吧？我觉得应该是个打卡地，
1: 挺帅的。
0: 你想想，外地有多少游客呀，专门过来，它便宜啊，才几个钱啊，
1: 而且那个氛围感很好啊。
0: 包括咱苏云湾海底隧道，多少游客呀，一看，哎呀，海底隧道看见鱼。我都看见视频了，你看见那个视频了吗？
1: 我看过那个视频。
0: 也不知道是哪些网友啊，那么好事啊，给咱苏云湾海底隧道整的全是海、啊，
1: 都能看着鱼了。
0: 哎呀，那鱼的漂亮呢！有那儿的话，还什么去什么圣亚老虎滩呢？
1: 就是啊，
0: 他都往那儿去了。结果有不少人啊，我记得看有一个网友，好像是从海南来的。
1: 专门是过来看鱼的吗？
0: 开着车呀、啊，几千公里，说我看大连有海底那个看鱼的隧道，我倒要看看这个隧道多漂亮，然后哇，各种各样的怎么过来怎么来的，然后一路上这个过程都拍了视频了，
1: 是啊，
0: 到了那海底隧道的时候，一边开一边说。完了完了
1: 回去了
0: 后悔了
1: BBQ 了、哎、
0: 是说没有了，不是我们骗你们啊，游客朋友们，不是我们骗你们，
1: 对，我们从来也没说能看鱼啊，
0: 是你们太好骗了那有可能吗？
1: 哎，就是啊，
0: 但是这其实啊给了我们大连文旅啊一个新的创意，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真的做出来这么一条呢？
1: 我觉得短的可以吧，
0: 就是有这么多的游客，都特意千里迢迢万里迢迢奔咱们大连这儿来，就为了要看一下海底这个隧道，开着车，
1: 对，
0: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真的去设计一下呢？既然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开通这个海底隧道，
1: 还是要看这个材质吧。
0: 比如说你可以啊在目前这个隧道基础之上开一个匝道，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开一个匝道，
1: 哎，或者那样可不可以啊，就是开几个小口，就像开窗户一样。
0: 不行，我觉得就是一个专门的，为什么呢？
1: 专门的可以吗？
0: 那个通道里边啊，就是专门是游览的，然后里边呢可以什么呢？防止大家违规停车，你弄一个传送带，车在那熄火，这样的话人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
1: 是，
0: 对吧？那你就可以抬头看了呀，对吗？就怕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呢？就是因为怕大家伙光看那个鱼。不顾着开车容易追尾嘛，出事故。
1: 对对对。
0: 但那个时候你车熄了火，然后底下有传送带，
1: 大家都是就是同一个速度嘛，这样
0: 就不会追尾。对啊，一样的速度啊，然后慢慢开，那就满足了多少人观光的需求。
1: 对，它可能是一小段，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材质可以适合这样的。
0: 对对对，甚至还有另外一种更夸张的方法。你不用真弄一个什么高强度的玻璃啊，因为海底嘛没有光，你还真就未必能看得见鱼。
1: 太黑了。
0: 你弄什么呢？弄整个隧道全是屏幕 LED 大屏，模拟真正的海底隧道，
1: 就假装，
0: 对吧？
1: 是吗？
0: 但是我跟你说，你做的很像的话，一样有那种效果。
1: 对，那样的话，会不会也是注意两边了？
0: 头顶也可以开天窗啊，你甚至可以从天窗里站起来呀。
1: 但是安全会不会有隐患呢？
0: 底下传送带啊，控制速度
1: 都是传送带，
0: 就是必须是传送带，不让自己开
1: 啊，
0: 不让自己开。我觉得那样的话，可能得有几亿人来咱们大连，
1: 它也算是一个小观光点了，是吧？
0: 我感觉会的啊。其实说那样的话，隧道不安全，影响驾驶。对，所以我说
1: 了，确实是
0: 不能自己开。到那儿就熄火，
1: 就到那儿之后你必须熄火，然后走出那个传送带，然后是大概是每隔多远过一辆车，是有控制的，是不是？
0: 对对，挨着走就行了。就跟咱的缆车不一样嘛，一个。
1: 但这个可能也是不好维护，
0: 反正就是
1: 全凭自觉嘛。
0: 给我们提供，哪怕这个东西是假的，不在海底哈，就弄别的地方，让人弄这样一个东西，
1: 假装有这么个东西。
0: 对对对对，会有不少人去。反正我提供了一个建议啊，当然我这一个建议就
1: 能不能实行不知道，
0: 值几百个亿，挺贵挺贵的啊。

这入秋了啊，朋友们有没有想给自己换一双新鞋呀？先找一双走路舒服、样子好看，而跑步呢又不掉链子的鞋。今天呢可以来一款啊，就是越野跑圈里边口碑特别好的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的捡漏福利啊！官网一双1299，今天只要399。官网平时买一双，今天可以带走3双啊！限时限量的福利，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

0: 刚回复一个字鞋，先来看看样子啊。
1: 嗯，那说到霍卡这个牌子呢，很多明星出街呀，或者是奥运冠军训练啊，都在穿这款呢经典复古的轻跑鞋，是他家的山地系列哈。像一些复杂的路面呢，是可以轻松的应对的，日常穿它也是完全不违和的，就属于那种全能款。鞋底呢看着挺厚的，但是上脚特别轻，像踩在了云朵上一样，走一天路都不会觉得累。然后呢，它也是那种百搭款哈，像你平时搭一个什么运动裤啊，搭配牛仔裤啊、阔腿休闲裤啊，或者是针织长裙啊，都是可以的。通勤、逛街、运动，一双鞋全都给你搞定了。官网上呢，一双是要1299，今天呢只要399。直降了900块钱，
0: 对。
1: 然后颜色也是挺多的，灰色、米棕色、银灰色等，有5款热门的配色可以选哈。然后男女是同款的，尺码也是比较齐全的。
0: 嗯，另外添加福利罐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而且还能一对一的帮你去选码选色啊，尺码不合适还可以免费换，大家可以放心来买啊。那么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你这个价格差这么多，399啊，能入手原价1299的这个啊，
1: 你是真的吗？
0: 对呀，你放心啊，正品直采啊。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鞋，先看看吧。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东港威尼斯水城不只是网红打卡地，更是北方难得完整的欧式水上冰水街区。拱桥、水道、欧式建筑群错落有致，氛围感拉满。最佳游玩顺序：白天打卡欧式建筑小桥流水，傍晚蓝调时刻拍照出片，夜间灯光倒映水面，梦幻浪漫。地址：东港商务区。贴士：免费漫步即可，傍晚到访体验最佳。不用出国，在大连就能邂逅欧式海滨小镇，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2: 听故事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

0: 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3: 第十二回，兵临城下，三英战吕布。老董卓发了飙了，引兵20万来迎战十八路诸侯联军。李傕郭汜带兵5万去支援汜水关，董卓亲率15万，带着军师吕儒、好大儿吕布把守虎牢关。这个消息啊，嗖，就跟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联军的耳朵里。袁绍一听啊，那是头皮都发麻，腿肚子转筋的。吕布，我可不怕他。好嘛，都磕巴了。袁绍在朝中啊，可是见识过吕布的厉害啊。
4: 关键的时候啊，还得是曹操曹老板冷静有主意。盟主啊，我看咱们十八路诸侯兵分两路，王匡、乔瑁、鲍信、袁仪、孔融、张扬、陶谦、公孙瓒这八路大佬率本部人马共计20万攻打虎牢关，王匡太守是先锋官，余下的诸侯继续攻打汜水关，孙坚太守是先锋官，我呢指挥本部人马在两关之间穿梭来回接应，我就是大家的一块砖，哪里需要我是哪里搬呢。
3: 袁绍一听乐了，哎呀，好，嘿嘿，我也是这个意见。于是啊，这联军是兵分两路，河内太守王匡带领着先锋部队提前就杀到了虎牢关城下，这边啊刚刚裂开阵势，城头之上是鼓声震天，关门大开呀。吕布带着3000铁骑是飞奔而出，人家呀根本就不守城，主动冲出来给你呀正面刚。众人往这门旗下观看，只见马上一员上将，那是太威风了，那正是紫金冠头上嵌，雉鸡翎微微颤，少年英俊芙蓉面，大红战袍穿锦缎，上绣百花真鲜艳，亮银铠龙鳞片，吞口兽面挂连环，狮蛮大带腰中炫，掐金边走金线，宝雕弓壶中剑，胯下赤兔千里战，登山涉水如闪电，手持画杆方天戟，看他一眼肝儿打颤。
4: 哎呀，这太守王匡这一看，嗯，我要上去，嘿，准完蛋。他可不敢自己上，一回头我说，哪位将军上去会一会这吕奉先呢？身旁有一员大将不信邪，双足一点马镫啊，驾，拍马摇枪是直奔两军阵前。王匡一看呐，正是河内名将方睿。你瞅瞅，这方睿将军就是猛啊！来呀，我们给方睿将军加油啊，加油！这方将军怎么飞起来了？
3: 王匡啊，还在这儿白活呢，眨巴眼儿的功夫啊，场上都分出胜负了，也就2-3个照面，方睿让吕布一挤啊，噗，就给杵到那儿了。吕布是真狠呐，双膀一用力就把方睿是挑了起来，方睿双脚可就离地了，智商一下就关闭了，满脑袋的细菌一下就占领高地了。我去你的吧！啊，嗖嗖嗖啊，啪！吕布把这方睿啊甩出去5-6米远呐，方睿是趴在地上手刨脚蹬啊。
4: 我还没活够呢。
3: 吕布一晃大吉，三军儿郎给我冲，呼啦，就这么一下呀，3000铁骑就杀将过来呀，把太守王匡的部队杀得大败，是四散奔逃。吕布是一马当先游入无人之境，晃动那大铁戟呀，就跟那铁签子捅蛤蟆似的啊，噗噗噗噗噗噗啊啊，噗噗噗啊，杀得王匡啊是屁滚尿流。半道上，东郡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仪的部队赶到了，三路人马是合在一起，勉强啊挡住了吕布，才救下了王匡。三家人马兵退30里， 安营下寨。随后呢，又来了五路人马，大伙呢会在一起啊，琢磨着怎么能挡住吕布。这边这开会啊，还没个结果呢，外面啊又乱了套了。只听着是人喊马嘶，是喊杀震天呐！阿豹，吕布带人马啊杀过来了。八位诸侯大佬是匆忙上马，带着部队是慌忙应战呐。上党太守张扬部下有一员大将叫穆顺，他就不服这吕布，催马挺枪是迎战吕布。别说这穆顺是真能耐呀，在吕布面前一个回合都没走过呀，让这方天画戟一戟啊噗就给毛死了。
4: 北海太守啊叫孔融，哎，就是那位孔融让梨那个孔融，他手下的大将呢叫武安国，手使一对啊大锤，催马呢是迎战吕布。他跟死去这个穆顺呢应该交情不错啊，边打还边喊呢。他本想说呀，兄弟你慢走，哥哥我给你报仇，结果这一紧张啊还喊错了啊，兄弟啊，黄泉路上慢点走啊，哥哥我也来了。呸，我不去啊，那倒霉地方我去干什么呀。
3: 吕布可不管那套啊，我是腰里揣冲牌，谁玩我跟谁来呀，嘿嘿，我有四个大王带六个凯外加八个二，你就接家伙吧。不过这武安国呀还真不错呀，叮当五四的跟吕布啊打了十余回合啊，噗啊咣当。那位说怎么了，方天画戟的侧边啊是个大月牙，磨的是分分快呀，一下就砍在了武安国的胳膊上，就跟那切大萝卜似的，一条手臂给砍了下来呀，咣当一下大锤落地。
4: 这武安国呀反应也够快的，单手一甩另一只大锤，我飞锤咦就直奔吕布的面门呢。这吕布拿着个大戟往外那么一磕，当就给磕飞了。就趁这么个功夫，这武安国骑马转身就撩啊。
3: 吕布一催赤兔马，小子把命留下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在身后啊是紧紧追赶。身后这三千铁骑一看啊，冲啊，呼啦也上来了。这边的八镇诸侯一看啊，上吧，这就打了交手仗了。战场上是刀枪碰撞，是人喊马嘶啊。大伙好不容易是救下了武安国，但是也折了不少的人手啊。众家的诸侯大佬一看，哎呀，这吕布不是一人能敌啊！兄弟们，咱们以多为胜啊！上啊，上啊，一起揍他！呼啦啦，一群人把这吕布啊是围在了中央。好一个吕文侯啊，不但是不害怕，还仰天大笑啊！哈哈，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某个人，我是说在场的各位，你们都是垃圾垃圾，咱鸡毛是凑胆子，今天我吕布要暴揍你们这八国联军。
4: 这顿打杀呀，战场上是刀枪乱飞，惨叫声不断呐，这谁也挡不住吕布啊。刚开始啊是大家伙包围吕布，不一会儿呢吕布自个儿把大家伙给包围了。哎呀，追的众人是滋滋跑啊。乱军之中，吕布一眼看着一个人，金盔金甲，是相貌不凡呐。
3: 嘿，是个当头的，我弄死你一个比杀一百个小崽子强啊。吕布催马呀奔这位就来了。这位是谁呀？正是北平太守公孙瓒。
4: 公孙瓒一瞧，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啊，我真是幸运五十二啊，这选中我了呀。赶紧举着大槊迎战。别说啊，这公孙瓒呢还真有两下子，真就接了吕布这四个回合。哎，我不错呀！啊，当，这第五下子抡过来呀，方天画戟呀正砸在那个槊杆上，没给那公孙瓒震出腰托来，吓得公孙太守啊是拨马就跑啊。
3: 吕布催马是死死追赶，他骑的呀是赤兔胭脂兽，宝马良驹啊，这脚程太快了。不一会儿就追了一个马头碰马尾，吕布是一顺着大槊呀，照着公孙瓒的后心，那就是一下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呜！就在这几尖儿，离着公孙瓒的后心还差那么0.0001厘米的时候，可以说是千钧一发之际呀、啊！斜刺里杀出了一匹战马，一把大铁矛是伸了过来呀、啊，咣！把这大铁戟呀、啊、就给磕开了。而抡中听到了一声断喝，
4: 呆

0: 三姓家奴需要伤我大哥的大哥燕人张飞在此。随着一声断喝呀，冲过来一员大将，吕布一看呢，呵，好威猛啊，这正是抱头还眼树刚须，燕寒虎躯声若雷，乌锥踏阵尘烟滚，蛇矛裂空锐气催，红巾倒卷风前舞，铁甲横披胆气威，一声喝断关前月，独占温侯猛张飞。
1: 来的正是啊，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这张老三呐、啊，抖动丈八蛇矛枪可就玩了命了。吕布不敢怠慢，接驾相还，二人是见招拆招，见势破势，叮当五四是大战在一处。此战呢，也是张三爷的人生高光时刻，因为这大排行榜啊，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三爷呀排第六，和排名第一的吕布打，那必须得是全神贯注，还真就打了50个回合未分胜负。三国演义讲到这儿啊，这也是第一个人能跟吕布打这么久的，但是时间长了呀，这三爷呀就露出疲态了，要坚持不住啊。
0: 三弟莫慌，二哥到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关羽关二爷能光看眼吗？一催黄骠马，一轮这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啊，小名叫冷艳巨，大吼一声就冲上来了。
1: 吕布一见这关羽就是一愣，哎呀，又是一员大将啊，这正是丹凤眼睁卧蚕眉，绿袍金铠映日辉，黄骠嘶风提卷雾，青龙偃月势如飞，美髯飘洒惊敌胆，凤眼圆睁破阵威，双雄并立酣战处，方显英雄盖世魁。哎呦，难道他就是温酒斩华雄的关羽关云长？我吕布可要万分小心呢。说实话呀，吕布此时也有点哆嗦，打一个张飞啊就挺费劲了，这关二爷更猛啊。您看这关二爷呀，丹凤眼总是眯缝着，啊，似睁似不睁的，跟那没睡醒似的。人家呀，那是不轻易睁眼，眼睛要是一瞪，那就要宰活人呐。二爷这青龙偃月刀是挥舞起来，上下纷纷呀，满天的大刀片子，冷气森森，是寒光闪闪，骁勇绝伦呐。只能说这吕布实在是太猛了，关羽、张飞两个人战不倒他。三人是马打盘桓，又斗了30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呀。
0: 这么个时候，又上了一位，二弟、三弟，大哥也来了。只见呐，这刘备、刘玄德手提着双股剑就冲了上来。要说啊，这刘备的个人武力值啊，那实在是太稀松平常、二五眼了。但是做大哥的得够意思呀！桃园三结义，好似亲兄弟，咱们来个三英战吕布。耶，吕布，我干死你个龟孙！
1: 好嘛，这刘备啊，河南话都冒出来了。吕布一看呐，都乐了。这位可挺奇葩啊，宝剑还能上战场。两军阵前，那是一寸长一寸强，武将骑在这高头大马之上，手握着兵器，下面蹲能主地，上面啊比头还高呢。你像这画杆方天戟、丈八蛇矛枪，都有3米多长啊。你拿一个宝剑，你能够得着我吗？但是吕布啊，忽略了一点，刘备的胳膊长啊。刘备的长相是双耳垂肩自带福，面如冠玉他不算俗，手臂一垂过膝盖，不用弯腰是能提裤，抬手能摘天上月，我是长臂刘皇叔。刘备这大长胳膊，拿着加长的大宝剑，前后加起来就有2米多呀。吕布啊还没瞧得起他，结果一不留神，刘备一伸胳膊往前一递啊，刺楞啊，宝剑到眼前了，把这吕布啊吓了一大蹦。哎呀，你这胳膊怎么这么长啊？你是那长臂猿呢？
0: 这哥仨呀可就给这吕布围住了。这就好比是王者荣耀里边3打1呀，这关羽呢使的是战士，他是前三刀后三刀，刀刀不离后脑勺。
1: 张飞呀，就好比是坦克肉盾，挥动着铁矛是使劲的往前挤呀，封住了吕布施展的空间，他是左三挤右三挤，专门挤他的扁桃体。
0: 这刘备呢就是刺客，哎，埋伏在四周啊打辅助，冷不丁上

0: 就是一套小连招，它是上三箭下三箭，箭箭不离吕布的前列腺。
1: 三人啊这一通忙活，吕布啊是招架不住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何况啊刘关张都不是一般人，主要这招啊也狠，还又是摘扁桃体又是嘎人家前列腺的。吕布这冷汗就下来了，哎呀不行啊，不能恋战，我还是撤吧。想到这儿啊，吕布突然是几招加紧啊，啪啪啪啪，当当当当，冲着关羽张飞是连连进攻，逼得哥俩呀是一顿是手忙脚乱，连连格挡。哪成想吕布猛地一转身，奔着刘备就冲过来了。
0: 哎呀贵损，你玩赖。刘备怎么挡得住啊，赶紧往旁边一闪，这吕布呢是倒拖着大戟是败阵而走。这场大战呢，那可真是吕布诺战谁敢当，诸侯胆裂心惶惶，涌出燕人张翼德，手持蛇矛丈八枪，酣战未能分胜败，阵前挠起关云长，青龙宝刀灿霜雪，鹦鹉战袍飞霞蝶，枭雄玄德彻双峰，抖擞天威施勇烈。
1: 三人围绕战多时，遮拦架歌无休歇，吕布力穷寻走路，遥望家山拍马还，倒拖化杆方天戟，乱散霄金五彩幡，顿断荣涛走赤兔，翻身飞上虎牢关。吕布兵败虎牢关，是城门关闭，吊桥高挑，弓箭手是开弓放箭，射退了追兵。吕布此时也蔫了，董卓呢也支棱不起来了，多亏这军师李儒是真有主意啊，献上了一计，相国呀，咱们来个政治联姻吧，从内部瓦解这联军。之前袁术不给孙坚运粮，导致孙坚呢被华雄打败，心中一定愤恨不已。您可以将女儿嫁给孙坚的女儿孙策，策反着孙坚。董卓一听，行啊，舍不着孩子啊，套不着狼，舍不得姑娘啊，得不着孙郎。于是啊，派出了大将李傕到这汜水关来提亲。没想到啊，这李傕啊去的麻利啊，回来的快的，让孙坚呢给骂回来了。人家呀是没上当，
0: 啊呸！你个董老贼，自己是大流氓，我们老孙家，尤其这老大小霸王孙策，那可不是见色起意的人。我家老儿子更不行了，现在才八岁呀。就算十八岁也不能娶你一姑娘，我家孙权以后啊得当吴国的老大，那要称帝的。当然了，孙坚啊此时不知道孙权以后啊能当多大领导，哎，反正是给这个李傕啊一顿臭损，拒绝了这门非诚勿扰的婚姻。这一计不成，军师李儒眼珠一转，又来一计。
1: 嘿嘿，丞相，最近洛阳城中流传了一首歌谣，说的是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路走入长安，方可无私难。
0: 你快别扯淡，到底怎么办？
1: 嘿嘿嘿，丞相，接下来我们就得迁都。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山是我的名片，海是我的谈吐，海风缭绕的街头巷尾，红绿交织的车水马龙，轰鸣的发动机是我们归家的号角。清真海鲜和三鲜焖子是工作一天的我们对自己热情的宽慰。 FM99.1 下班听我的，风从海上来，我在这里等你等你。
4: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5: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4: 唤醒沉睡的记忆。

0: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1: 嗨。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晚上好，我是张一。嗯，
2: 到了我们都市新鲜事啊。嗯，这距离中秋国庆双节啊，也只剩那么半个月的时间都不到了。
3: 是啊，哎，
2: 往年这个时候啊，像热门目的地的一些机票啊，早就已经涨到全价了。哎，酒店价格基本上也翻两三倍，嗯，或者是一房难求。那么文旅行业也集体喊着说要再创历史新高。
3: 是，
2: 但朋友们今年关注没有？
3: 对，今年我觉得画风变了。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机票打折促销随处可见，然后酒店的涨价幅度呢，其实是远低于我们的预期的，就连曾经靠报复性消费赚的盆满钵满的一些景区，现在都开始提前发放一些优惠券来揽客了。
2: 让我们觉得这可是国庆节呀，这七天大假加上三天，甚至有人把这个三天中间那三天的请完假之后，十多天的假期，
3: 是
2: 怎么会出现？而且你想，整个这一年当中，到了国庆节之后，后边就没有大假了。
3: 对，

0: 没有多，
1: 对，
0: 但是国内旅游总花费仅有3.21万亿元，同比仅仅增加了2%。
1: 对，所以你看哈，人次增速是收入增速的2倍还多，算下来哈，人均旅游的消费其实它还是在往下走的。
0: 嗯，
1: 你像之前过去那个五一假期，它就比较明显了。全国出游呢是3.25亿人次，同比增长呢是3.6%，总花费是1854.92亿元，它是只增长了2.9%，那就是人均消费571块钱，4年来哈首次同比下降了0.5%。
0: 嗯，有人呢出去玩的越来越多了，玩的这个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但是花的钱却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1: 对
0: 啊，最真实的一个旅游市场。
1: 那预计呢，全国出游人次同比增长4%-6%哈，旅游收入呢同比增长3%-5%，人次增速是继续跑赢收入的增速。就是换句大白话来说啊，就出门玩的人他是在增加的，而且还是会增加的。但是呢，大家都已经学会了穷游。
0: 朋友们可以品一品呗，就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有没有出去玩的？
1: 对，
0: 大家现在出去玩和前几年出去玩，你在花钱上，无论是选酒店呐、包括吃啊、包括景点啊，整个消费会不会跟以前相比更加谨慎了？
1: 一定是的
0: 啊，住的酒店不像以前说，哎呀500-600能住没有问题怎么样哈？现在哎行，差不多就行，
1: 是
0: 做快捷。啊，甚至整个民宿，
1: 而且现在都会用券了、就是你要看看他家这个酒店有没有优惠券，他家没有，好好，那家酒店有没有，那家有、那我去那家。
0: 而且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少花钱的住宿方式。
1: 对，
0: 比如说很多酒店呢去控诉，说很多的新能源汽车的人不住我们酒店了，因为大床是吧，
1: 是，
0: 哎，这个他把后边那个座椅一放倒之后放个床垫子
1: 也可以的，
0: 就不需要去花酒店钱了，
1: 是，
0: 酒店一晚好几百块钱省下来了。还有些什么呢，一些洗浴中心推出免费过夜，
1: 对，
0: 这种功能，
1: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0: 那对呀，这样也不花钱了呀，就会节省大量的这种住宿的费用。其实咱每次出去玩啊，大头钱是什么，住宿跟交通。
1: 对，其实这两个钱是主要的。那你说这个花的钱在下降，所以就是大部分下降的是吃喝玩乐的钱。
0: 对，包括你看交通费，无论你是坐火车还是你自驾游，其实这费用都挺高的，你想想都挺高，占的。
1: 而且它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
0: 所以对，它是固定的，交通费用、你火车票的费用就是这个钱。
1: 是。
0: 其实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的交通费用能够降低一点，大家把这个钱省出来，可能还会再敢消费消费呢。
1: 对对对，
0: 但是这
1: 如果说相对
0: 就
1: 对，就是如果交通和住宿是相对固定的话，
0: 我只能在我吃上节省了，
1: 就会更少。
0: 对，景点上节省，这样的话就越来越省，
1: 是
0: 穷游了，
1: 就真的是穷游了。对。那你看哈，老百姓捂钱包这个动作，其实它是比任何的行业报告都要直观的。之前哈，我们看到曾经的一些热门景区，它一碗面它可以卖50-60一碗，对不对？然后烤肠20块钱一根，这个都很常见的。然后呢，很多游客是一边吐槽，但是呢，你怎么办？你还是得吃啊，你也不能饿着，就一边吐槽一边掏钱。但是你发现这两年，尤其今年，很难看到这样的场景了。
0: 我觉得往前推10年啊，我记得至少10年或者20年前，我们在我老家那边的一个景区，景区里边说一家3-4口人吃那么一顿饭，
1: 对，
0: 100来块钱200块钱，当时已经很贵的了，
1: 是，
0: 但是那时候很正常，
1: 是，
0: 现在在景区里边都不想花100以上去吃饭。
1: 对，就是如果你景区比外面贵得离谱的话，那我真的就不要了，
0: 对，不吃了，
1: 对，我不消费了。
0: 对，这个消费的场景啊，消费的这种意念，这个意识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是，而且很多年轻人啊，他是把这个反向旅游玩出了一个新高度，就是他不会去什么三亚呀、丽江啊这样一些往年比较热门的打卡地去挤人头了，他会去那种3-4线的一些小城小县城，去逛什么古街呀，去看山水呀，然后3天2晚人均6-700块钱就可以玩得很舒服的。
0: 这为什么很多人越来咱大连玩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大连好多景点都免费。
1: 是啊，
0: 啊，东港威尼斯水城啊，随便玩吧，滨海路的风景随便看吧，就特别多的景点都是免费的。
1: 对
0: 啊，包括去蓑衣湾啊。

0: 看体育场啊，包括看什么大船呢，都是免费的。而我们去其他的一些省市的话，有一些景点的话是都需要花钱的。
1: 是，
0: 这也确实是咱们大连这个城市啊，很开放啊。
1: 嗯。
0: 给我们其他外地游客的一种福利。
1: 对。
0: 包括我们的洗浴中心啊，好多洗浴中心都是免费过夜的。你看豆豆还说呢，我儿子在大连玩的话，就是晚上就住这洗浴中心。
1: 对啊，你看洗浴中心它是免费住宿的嘛，然后呢，现在你说外卖。多发达是不是？你景区如果真的就是卖太贵了，那我就点个外卖，我送到门口，我取一下不就完了吗？我去取就可以了。
0: 效果是一样的。
1: 对啊，你门票太贵，我不进了嘛，是不是？现在其实公园大差不差，
0: 对，
1: 是不是？各个景区真能差多少吗？我远观，我打卡，我刷视频，不行吗？朋友圈效果都一样。
0: 所以说啊，这种理性消费的背后啊，是大家伙可能对于未来这个收入预期，
1: 钱包要捂紧了，
0: 越来越谨慎了。
1: 对，
0: 你不像以前总觉得以后的收入会涨，
1: 是啊，
0: 现在谁敢说你未来会涨工资？
1: 而且你现在很多问题就是存在啊，比如说你有房贷，你有车贷，你是肯定要还的，对不对？
0: 嗯。
1: 你有孩子，孩子是要教育的，教育是要花钱的。
0: 是。
1: 然后呢，你有老人，老人是要看病的，这个是要存钱的。然后呢，就是你看现在很多新闻上也有啊，就是职场上裁员呐、降薪啊，这个消息是一直有听到，一直有看到。
0: 嗯。
1: 所以谁敢大手大脚的呢？你的钱一点都不攒了吗？
0: 其实挺想回到那会儿啊，大家都敢大手大脚花钱的时代。
1: 是
0: 啊。这几年你看大家紧巴的真难受，
1: 但是现在时代就已经变到这个情况了，
0: 是，就忽然间一下子大家你紧我紧，大家都跟着紧，
1: 对，
0: 然后这种风向也得跟着发生变化，但实际这样的话，越这样的话大家都挣不着钱，
1: 是
0: 因为消费是低迷的，什么时候能够回到那会儿想花钱动不动买个房，买房贷款300多万，贷款500多万都敢
1: 都敢，是不是啊？
0: 现在谁敢？
1: 而且以前呢，旅游它会有一些攀比的心理，比如说你去这儿了，是不是？哎，那我应该也去打个卡呀。
0: 没有什么可怕的。
1: 对，但是
0: 现在
1: 就是量力而行了，你去你的，但是我能不能去，我得看我钱包有多少。
0: 期待着吧，期待着我们的经济在回暖，是吧？然后期待着一切向暖，期待着大家的人心呢，自信心越来越强。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对我们自己未来的收入信心越来越足的时候，就是大家啊敢消费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大家都敢消费，就都能挣到钱了。
1: 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哈，就是他这个消费观念的一个转变呢，他有的时候也是好事儿，就是你看人均消费下降，其实不代表说这个市场就萎靡了。你看现在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这个行业呢，可能要告别以前那种粗放式的增长了，它就开始让你这个旅游的景点儿这些服务人员，你要拼服务，你要拼性价比，你要拼乐趣。
0: 嗯，
1: 你要说光想着我是景区，我一瓶水，我就是想卖20块钱，现在你卖不出去了。
0: 嗯，
1: 我可以叫外卖，对不 对？我可以自己带水，我有的是方式。
0: 嗯，
1: 不是说我非要在你这儿买这瓶水了。
0: 所以说看一看吧，看一看这次的双节旅游会怎么样吧。最后旅游完之后的话，肯定也会出一个大数据，看看今年的大数据跟年初的五一、跟暑期、跟去年的十一国庆节相比的话，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到时候咱们再好好唠唠吧。

0: 你干你！
1: 给我一个机会。
2: 什么机会？
1: 刚才跳台了，没听着。
2: 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1: 现在我想听。
2: 谁信你？
1: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2: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3: 广告时间，别换台。
4: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游本昌，演艺路上的修行者。在华语影视的灿烂星空中，游本昌宛如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恒星，以其近70年的演艺生涯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用精湛演技与崇高艺德为观众带来难以磨灭的感动与震撼，成为演艺界的不朽传奇。1933年9月16日，游本昌出生。

江苏泰州。自幼，他便与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对表演的热爱在心底悄然生根发芽。年少时，他积极参与学校的演讲比赛和剧团活动，展现出过人的艺术天赋。1951年，18岁的游本昌从南京市私立中英中学毕业后，毅然投身南京文工团，正式开启艺术之旅。1952年初，他调任上海华东人民艺术剧院，同年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深造，在专业知识与艺术氛围的滋养下，为日后的演艺事业奠定坚实基础。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由本昌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在漫长的岁月里，他虽只能出演边缘小角色，却从未有过丝毫懈怠。他坚信舞台上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秉持着对表演的敬畏之心，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潜心打磨演技，用心诠释每一个人物。就这样，他默默跑了30多年龙套，塑造了79个小角色。这些看似平凡的经历，实则为他积累了深厚的表演功底，成为他演艺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1984年，51岁的游本昌迎来人生重要转折点，他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表演哑剧《淋浴》。舞台上，他仅凭一条毛巾和夸张的形体动作，便将洗澡这一日常场景演绎的妙趣横生。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深厚的表演功底惊艳全场，被观众誉为中国卓别林。真正让游本昌家喻户晓的是1985年播出的电视剧《济公》。52岁的他首次担任主角，饰演济公。为了塑造好这一角色，他深入研究济公的人物特点，将诙谐幽默与慈悲善良完美融合，以及具感染力的表演赋予角色鲜活生命力。剧中他的经典台词和独特动作成为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旋律更是传遍大街小巷，让济公形象深入人心。凭借在济公中的出色演绎，游本昌荣获第4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成为观众心目中当之无愧的表演艺术家。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在事业巅峰期，游本昌因妻子患癌而淡出荧幕，全心照顾家人。待妻子康复回归后，却因藏推掉大量演出得罪人，陷入无戏可拍的困境。但他并未因此消沉，始终坚守对表演的热爱，不断寻找机会。2010年，77岁的游本昌主演话剧《红衣大师》，最后之胜利，饰演红衣大师。为了演好这一角色，他查阅大量资料，深入了解红衣大师的生平与精神世界。演出中，他以细腻表演展现红衣大师的内心世界，从翩翩公子到一代高僧的转变被他演绎的自然流畅。该剧在各地演出时均受到观众热烈欢迎。2023年，90岁高龄的游本昌参演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饰演爷叔。这一角色充满挑战，他却凭借深厚的表演功底和对角色的精准理解，将爷叔的睿智、沉稳与大气演绎得淋漓尽致。剧中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充满戏味，被观众誉为全剧的定海神针。此次演出再次证明他的卓越演技，也让年轻一代演员领略到老一辈艺术家的敬业精神与艺术魅力。游本昌的演艺生涯不仅局限于台前，还延伸至幕后。2013年，他卖掉房子成立游本昌艺术团，致力于传承和发展不朽传统文化，以文艺化导人心，用艺术传递正能量。此外，他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发起种子计划公益项目，为乡村孩子们带来戏剧美育教育，培养年轻人的奉献精神。2025年6月30日，92岁的游本昌终于实现多年心愿，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表示，入党是自己一生的追求，今后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人民好好服务。游本昌的一生是对表演艺术执着追求的一生，是不断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一生。他用70年的时光诠释戏比天大的职业操守，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从默默无闻到成为一代表演大师。他塑造的经典角色将永远铭刻在观众心中，他的敬业精神和高尚艺德成为年轻演员学习的榜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为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是我抬到这里刚重千斤，抬不动了。
1: 哦，是何道理呀？
0: 我也搞不懂啊。
1: 带我来看看。哎呀呀，这里呀、有怨魂挡道，走不了了。
0: 那得师傅，我开道能过去。
1: 那试试看吧。
0: 走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师傅，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1: 一年以前你在这里害死了一个姑娘。
0: 不对，那是他家欠了我家老爷的地租，我家老爷就抓他家的姑娘抵债，姑娘不肯，还咬了我家老爷一口呢。
1: 你就放出恶狗咬死了姑娘？
0: 我也是奉家老爷之命啊。
1: 罪过罪过，造孽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12: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又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9.1 来收听我们今晚的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今天你过得好吗？心情如何？身体是不是依旧那么康健呢？特别习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钟来赴这场健康之约，所以也希望今天所有的新老朋友通过节目能够有所收获。 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在网络端持续支持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大家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 APP 上直接搜索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相关的节目内容的回放。先来说说这两天的天气啊，温度变化不大，对吧？但是呢，挺让人纠结的就是，虽然气温平稳，但是出门的时候呢必须记见两件事儿，一个是防风，一个是防晒啊。大连的秋天就是这样的，秋高气爽，看上去天色真不错啊，但是阳光呢的确还是挺强烈的。但是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小风一吹啊还挺凉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件外搭，长袖外搭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同时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温度虽然有所上升，但是呢阳光不是特别强了啊，稍微以多云为主了，而且风力呢还在持续的增大，特别是在本周五的时候哈，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虽然对出行影响不大，但是气温会略略的有一点点下降啊。进入到秋季了，尽管未来几天多云的情况比较多，但是还是云层并不是那么厚啊，日照还是存在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别忽视了防晒啊。预计下周一呢天气转晴，气温继续上升，白天市区的温度可以达到28度左右呢啊。有朋友就在判断是不是秋老虎已经来了啊，还为时尚早啊。但是的确现在这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时节哈，我今天在来上班的时候还看到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在户外吃烧烤呢，很是惬意的样子啊，很不错啊。但是晚上如果说再晚回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了啊。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吧，今天仍然会有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要聊侃的健康医疗的话题是什么呢？包括我自己也很感兴趣啊，就是阿尔兹海默症。说到这个病，很多人说哎呀太可怕了，老年痴呆是吧，当有一天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认识了，没有办法交流了，面对着你最爱的那个人却说不出来任何话语，甚至怒目相对的时候，这个病的确让人很无奈啊。那么我们对这个病是不是会有一些误区，或者说针对这个病症您有什么样的困惑担心，或者您身边已经有人患上了这样的疾病，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该怎么去治疗？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权威的医生啊来到直播间做客，和大家聊聊这相关的话题，把它聊透。那各位呢可以提前编辑好您所感兴趣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做一个储备啊，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可以和我们的医生进行在线的交流。大连都市之声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在手机当中搜索关注，直接留下文字的消息就可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了啊。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这几个汉字关注之后您给我留言我都可以看到。

城市里忙忙碌碌，加班熬夜，三餐凑合，身体时不时发出小警报。网上搜来的说法五花八门，偏方满天飞，越看心里越慌。别自己对着症状瞎判断，也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欢迎收听都市好医生，邀请一线临床医生做客直播间，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说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干货，破解健康谣言，拨开认知误区，解答你关心的身体困惑。都市生活再忙碌，也别忘了好好关照自己。都市好医生，守护你和家人的平安健康。

0: 都市好医生，守护您和家人的身心健康，我还是李萌。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这位医生呢，他对老年病的研究啊是非常有经验的。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中老年朋友，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可以编辑信息啊，可以提前给我留言。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啊，于磊，硕士，副主任医师，2009年呢从事神经内科及老年医学临床工作10余年，目前呢是在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病一病房工作，擅长老年人群的心脑血管病、认知障碍、眩晕等等一些疾病的诊治。他曾与北京武警总医院眩晕规范化诊疗学习班培训学习，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头颈彩超进修学习，目前呢也担任了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眩晕分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脑认知与健康分会委员等等，也获得了不少的奖项哈，比如说神经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格证明，以及 GCP 证书和全国样本库建设与管理转化医学研究培训的结业证书。同时他也参与了多项国家级横向课题，发表 SCI 北大核心期刊等等很多的论文。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要和于医生聊的这个话题啊，可能也是当下各位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也许未来你我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情况，就是老年痴呆啊，阿尔兹海默症。这几年呢也有不少的影视作品把这个病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也讲述了这种病症无奈和这个绝望的一些镜头。老年痴呆呢是一个最大的特征啊，其实就是健忘。所以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健忘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你现在多大岁数？健忘到什么程度啊？有没有自我判断？甚至说有没有担心，如果像我这样继续忘下去，会不会年纪轻轻可能就得阿尔兹海默症的倾向等等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带着这样的好奇和问题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我们来问候一下，来，于医生您好。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大连市友谊医院的于磊医生。
0: 于磊医生今天来到直播间，可能也带着很多这个想要答疑解惑的这个信心来的啊。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个健忘的事儿啊，可能不光存在老年人身上，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是提笔忘字的啊，说见这个人看着面熟就想不起来他是谁的，所以这种健忘的情况会不会就是咱们今天要谈到的这阿尔兹海默症的前兆，是吧？包括老年痴呆还有哪些明显的症状，如果老年人在家里不幸得了这个病，我们又该怎么办？所以今天这些问题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一的做一个解答。您先给我们讲一讲，这记忆力下降健忘是不是有可能会发展成那么严重的疾病？
1: 是有可能的。那老年痴呆呀，就是我们所说的阿尔兹海默病。那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它是因为记忆力的下降啊，日常生活能力的减退啊，或可能伴有这种判断力啊、逻辑思维能力还有空间障碍这些认知领域的受累的表现。那么这些都是阿尔兹海默病的主要表现。那么如果老年人啊有一些类似这样的症状，就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那么阿尔兹海默病我们需要识别就是它的一些早期的症状。
0: 哎呀，这个大家可得认真听哈。
1: 因为有一些患者啊，他早期的症状就是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我们得需要了解。
0: 咱好像发现不了哈。
1: 对对对，他的这个起病是非常隐匿的。第一个就是他肯定会有记忆力的减退一般都是以近期记忆力减退为主为发病。第二个就是难以完成日常的生活的一个能力，比如说你不知道怎么如何使用以前经常用的电饭锅。

0: 锅啊，或者是就是因为现在做一顿饭啊，都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有难度的挑战，或者是连日常的这种刷牙，哎，都突然就忘记了啊。这个是阿尔兹海默病比较常见的这种早期症状，就是难以进行这种习惯性的活动。
1: 哦，
0: 嗯。第三个就是难以更好的表达自己，就是偶尔难以找到这种正确的词汇来表达，如果存在这些语言的问题哈，就是不能完成句子啊，忘记简单的单词啊、词语啊，用错误的名字称呼啊等等，就是让你的朋友或者家人很难理解，那么你也有这种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了，第四个就是有定向障碍。那这也是阿尔兹海默病最常见的这种早期症状之一。定向障碍就是突然忘记了今天到底是哪一天。那么还有的人就是不知道自己现在突然在哪儿突然熟悉的一个环境自己辨别不清楚方向了。这些就是定向力的障碍。第五个就是判断力的这个明显变差。比如说大热天穿很多衣服。或者是在冬天不穿外套，这些都是痴呆患者的一些典型的例子。第六个就是计算的一个能力变差，就是咱们算数啊，一些简单的金额呀，以前都能算出来啊，现在突然不会了。第七个就是不能再遵循自己的计划来做事，就是不能规划自己的日常生活了。第八个就是常把东西放在错误的地方。就是有阿尔兹海默病风险的这些人群呢，通常会错误的放自己经常用的一些物品，比如说他可能会把这种脏盘子放入了洗衣机里，或者是把这种脏衣服放到了洗碗机里，就是他们找不到物品时啊，就会突然的这个迷茫或者失落，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啊，再就第九个就是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突然感觉到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很陌生第十个就是视力的问题，就是他突然失去了一些阅读啊这个判断距离啊或者识别颜色的能力就是突然就是下降了。但是其实他的视力什么的就是年龄相关的这种需求是正常的，但是出现了这些问题就是不正常了。第一个十一个就是渴望孤独，就是只想一个人待着，也不想参加任何的这种活动。第十二个就是情绪的变化，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都可能会导致情绪的一些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会预示着一些更严重的一些潜在风险的一些存在。然后 AD 的患者啊，就是通常在几秒钟之内就会感觉到悲伤啊、快乐呀、平静啊、焦虑，就是他们的情绪变化是非常突然的。
1: 就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在笑着，后一秒他就哭了，就闹了。
0: 对，他会出现这种突然的情绪变化第十三个就是人格的改变。就是你的个性啊突然发生了变化，让朋友和亲人就是不再认识熟悉的你，发现你这个个性完全是变了一个比如说一个极端内向的人可能会变得外向就是这种反之亦然的这种状态。第十四个就是失去了动力就是缺乏了一些热情开始对你的生活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第十五个就是自发性的一个减少，就是不会在生活当中某个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第十六个就是活力的下降通常出现这种精力下降啊、疲惫不堪呐这些都得需要注意。十七个就是协调的问题。那么轻度这种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协调的问题，他们会失去这些日常生活能力的这种比如说他写作困难，就写字就会出现这种困难或者是操作能力。第十八个就是难以入睡，就是会出现一些睡眠障碍会经常伴随着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刚才说的一些症状除了上述症状之外他睡眠不行
1: 而不是单一的睡眠不
0: 好。再就是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就是可能会误解别人的意图经常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有的人还怀疑就是别人偷他东西了呀到处翻箱倒柜呀这些都是有，就是还有的时候就是被当成精神分裂症经常会送到七院就这种情况得需要注意。第二十个就是感觉到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控制如果就是

0: 他们这种感情就仍然无法解释，而且会出现这种巨大的挫败感啊，有这种情况。如果就是上述的症状啊，就是比较符合，或者是自己可能患有这种阿尔兹海默病，或担心自己的健康啊，根据上述的症状，应该去咨询专业的医生。
1: 哎呀，这于医生说了20条。对吧？是20条哈，我在这一点数，20条，可能和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一些明显的症状，其中有一些啊，我听完了之后啊，后背都发凉，因为我发现这20条里面我应该符合至少4条，但是呢，我们刚才说了哈，说也有轻微的这样的，你比如说符合一些条目，但是大家也不要盲目恐慌，对吧？因为我们说有一些条目是伴随着其他症状一起发生的。有的是单一发生 的，但是这个单一发生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你比方刚才咱们说的这情绪的变化，其实我们正常人没有这个患这个疾病的人，我们偶尔也会大喜大悲，或怒或哀，对吧？但是这个如果说大家觉得，哎，我最近一段时间压力大，或者说这个老板这个总给我画饼，然后又没怎么样，那我可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情绪的发泄，我这段时间特别抑郁，特别低潮期或者怎么样，但是不要把它误认为我是不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潜在患者，这个我觉得有点过于盲目了。
0: 是的是的，所以遇到以上的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去咨询我们专业的医生啊，来进行判定。
1: 哎，对对对啊，不能不管，但是也不能过于焦虑啊。我听过有一个老爷子80多岁，外表看起来挺精神的，能吃能喝，但是呢一问话马上就听出来他不靠谱。比方说问老爷子，你家有几个儿女啊？他总说8个，实际上呢家里就2个孩子啊，然后还特别爱出门，一出门就找不着家。其实这个就符合刚才你说的很多的症状了啊，所以他的儿女也没有办法，就给他衣服上缝上家的地址啊，联系电话，怕走失。那么老年人这种出现了老年痴呆，除了有这样糊涂啊、健忘啊、不认识人呐、啊、不记得家呀，在临床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您说给我们听听。
0: 其实刚才说的不认识家呀、不认识人呐、这些刚才这个前20个这个表现
1: 里面包含了，
0: 里边包含了一些但是这些主要是定向力的问题啊、其实我们所说的阿尔兹海默病啊，通常都是隐匿起病的，是一个持续进行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一些子女啊，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其实他父亲母亲或者亲人啊，已经可能到了一个中重度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我们要识别啊它的症状，它的主要表现就是认知功能减退和非认知性的这种神经精神症状那它主要包括2个阶段，就是痴呆前的阶段和痴呆的阶段那么痴呆前的阶段我们又叫什么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期前期和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期这个阶段的话是我们在临床表现就是仅仅有轻微的这种记忆力的减退的主诉那这个概念目前为止就是这种前期主要是用于这种临床研究但是 AD 的叫 MCI 期，就是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期就是 AD 源性的 MCI 是引起非痴呆性的这种认知损害的多种原因的一种其实主要的表现就是记忆力的一个轻度受损，学习和这种保存新知识的能力的下降那么其他的这个认知域包括注意力执行能力语言的能力和视空间的能力也都是可能可出现这种轻度的一个受损但不影响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达不到痴呆的程度就是这一类疾病就是一个隐袭的一个阶段
1: 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我在想给他这个病程的分期其实还是分得蛮细的
0: 对对对所以
1: 在这之前然后在真正开始还分是不是也得分轻重那样的这个不同
0: 的
1: 水平
0: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在于我们这个临床的治疗期间也是非常重要的看看到底在哪个期适合哪一种治疗
1: 那根据这个损害的程度可以分为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咱们说分级呢
0: 那到了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痴呆阶段然后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就分为了轻中重度轻度的话主要是表现一些记忆的障碍说就是首先出现的是近期记忆力的减退为主常将日常所做的这种事或者常用的一些物品遗忘但是症状包括有焦虑抑郁精神异常此时也会应用一些抗焦虑和抑郁的药物临床上比较常用的舍曲林帕洛西汀西

0: 泰普兰啊等等这些抗精神类的药物啊，比如说这种奎流平啊、奥氮平啊、利培酮啊等等，那么进行这种对症的治疗。
1: 嗯，
0: 那么现在哈、啊、早期的 AD 哈、啊，我们又叫 AD 原性的这种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MCI 或者是轻度 AD 的痴呆啊，且这个 PET 和脑脊液证实啊贝塔淀粉样蛋白 A 贝塔阳性啊，属于这种疾病的修饰治疗。
1: 嗯，

0: 它有抗癫痫的这个功能。它一旦如果要是说，他比如说抑郁了，他发现了，哎，有抽搐或者怎么样，其实也是要对症来进行一些治疗。
1: 其实奥拉西坦对，主要是一个营养神经，就是改善认知的这么个药啊。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友好啊，它可以就是在家中啊或者什么相对来说安全一些啊，可以改善阿尔兹海默病的这种认知情况。
0: 但是这个运动疗法可能需要老年人的配合度。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太极啊，相对来说比较缓和一些。第三个是那个光照疗法光照疗法也是通过调节光线强度或者是照射时长来调节这种褪黑素在人体当中的一些分泌就像从而就是重置了这种生物钟形成了规律的这种睡眠呐、觉醒的节律缓解这种不安呐、烦躁的情绪来改善这种阿尔兹海默病的认知功能。那么光照疗法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睡眠障碍来对这种患者来进行这种情绪的改善第四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中医的传统的康复治疗，
0: 这个也是我现在特别感兴趣的哈，就
1: 是
0: 在阿尔兹海默症的患病患者当中，我们用中医施治，甚至是中西医结合的
1: 这个中西医旗舰科室的一个项目建设项目那么就是这个建设项目下来之后我们医院就是一个持续深耕这种中西医协作的这种模式来从这个综合评估到辩证施治联合这个我们医院的中医科、中医康复科来从急症的管理到体制的调理我们也坚持着疗效为标尺以患者为中心就是将这个国家级的中西医旗舰科室的招牌的荣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这种诊疗成效那么也实质的为患者进行了一些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治疗。
0: 这是以前我没接触过的就觉得中医理疗可能和这个神经系统有关系，但是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结合在一起实质。
1: 其实我是一个西医大夫但是我在做这次访谈之前我联系了我们医院的中医科的主任然后进行了一些治疗的指导他这个中医他讲究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体质补虚和泄实就是本虚就是虚了脑袋，这个说起来就是比较复杂一些还有什么肾藏精啊、精生髓呀、脑为髓海呀、肾精亏虚啊，这个大脑就失去了燃料所以就记不出事儿这个是他这个中医的一个基础，
0: 就是找到了根源。
1: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标识，就是堵了脑袋。现在老年人这种代谢综合症比较多饮食肥甘厚味容易产生这种痰浊呀、淤血呀，所以这些东西堵塞了脑络就像生管就水管生了锈下水道堵了大脑的这种信号传不过去，自然就会出现反应迟钝舌苔厚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阴堵之病。第三个病理因素就是四大的病理因素，包括概括起来就是虚痰瘀毒还有就是内服中药的还有一些就是多半有高血压呀或脑梗的病史的这种患者的话，也是得需要加用这种血府逐瘀汤来进行进一步的治疗。但是无论是哪种方子，一定要是在中医专业的
0: 发病。那中医这边呢又找到了根源，同时呢也针对相应的症状可以施针也可以用药这样的话双管齐下既呢帮老年人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很好，同时呢又把咱们说这个神经上的这个疾病呢给它控制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种疾病的一个目前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哈。今天讲了这么多非常专业，同时呢我们也想代表有一些患者的家属问点问题哈，就是我怎么来做一些个辅助的心理上的安慰治疗，来帮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摆脱这种疾病，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简单给我们说几个。
1: 心理治疗就是还有一些音乐疗法，就是放一些可以就是比较熟悉的一些音乐歌唱的训练还有是叫怀旧疗法就是根据各种提示的照片视频还有这种情景的还原这个让我们想起来就是我和我的家乡当中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最后一刻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0: 对对对，
1: 范伟老师然后演的一个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老师然后为了帮助父亲的这种头脑拼图然后重新又还原了当年这种

0: 破旧的这个漏雨的教室啊，让自己上了最后一课的情景，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怀旧疗法。
1: 他一刺激，可能就想起来以前的事儿了啊。
0: 对，那还有一些就是正念的这个冥想啊，再就是一些认知训练的一些疗法啊，包括一些专业的这种仪器的训练啊，还有这个家庭的一些认知训练的一个疗法。那么下面呢，就是我要重点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大连市有医院啊，我们老年病医病房啊，就那么对这种体现出这种国家级的研究平台和地方医院的这种高效的协同，来攻关神经系统这种认知疾病啊的这些治疗。
1: 哦，这个好厉害啊！
0: 那么有意向的这种，
1: 明白了啊。那一个是年龄上的，另外就是身体条件，可能也得有医生来进行评估。
0: 它有很多的这种紧急症和入组的一些标准。
1: 懂了，
0: 得需要注意的排除。
1: 但是有这么一个好的国家级的项目，我还是希望如果您听到了，我们把这好消息传递给您，如果您符合条件，希望您能入组成功哈。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可能和于医生只能聊这么多了。说到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其实还有不少的话题，我看平台上也有不少的朋友问的比较具体和详细。那这样，于医生，如果说大家想要挂你的号，或者想要找你去看诊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介绍给我们？
0: 如果要是挂我的专家诊的话，是每周二的上午，每周二的上午我都是出诊的，挂老年神经内科普通诊。
1: 就可以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学科带头人郑文旭主任他是每周一的上午和每周四的上午都出诊。
1: 那大家可以记住了啊。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专门的记忆门诊的医生是李航医生是每周三的上午他是我们科研发展部的一个负责人还有就是周五的上午我们也有专家诊是温瑶医生就是周一到周五我们随时有患者有问题都可以来就诊。
1: 哎呀，太好了，这么多专业的医生在线来帮助大家，可以汇集更多阿尔兹海默者的患病者啊。那么今天特别感谢于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未来有机会继续邀请您为大家答疑解惑，好吧？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大家。

这是一首老情歌，唱给正在收听我节目的所有中老年的朋友吧。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了阿尔兹海默症，讲到了老年痴呆。每个人都会变老，可能到那一刻我们也会经历很多的无助、无奈和无望。这是我勇敢的面对吧，也要储备更多的医学常识，我们才有健康的信心，不是吗？今天的节目进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我是李萌，这个节目叫都市好医生，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钟，我们在电波当中聊聊医疗，说说健康，为你的身心保驾护航。今天节目到这里了，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一念善恶，
5: 新研究。这是他挖的坑啊，
6: 有点意思。
4: 藏尽人心浮沉，
7: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4: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8: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9: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
11: 靓的仔哟，拿捏了。
1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1: 哎，
1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1: 这
1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1: 啊，
1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1: 啊，
12: 嘿。
1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4: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林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林都市之声之后加好友，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今天是周三，很多朋友忙完手头的工作，想找一点安静的时间来沉淀自己，拓宽眼界。经常有人问呢，怎么样才能够看事情更通透，拥有更独到的看法？那我告诉你，读书就是最低成本提升见识的方式。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那我想告诉您呢，书不必追求去读得多，关键是选对书。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为大家推荐几本好书，他们不会讲空洞的大道理，而是帮助我们打开看待世界的新视角，读懂人性，看清选择，慢慢练就更沉稳更全面的判断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书单。

当中，欢迎大家走进文艺慢时光。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是否在看到体检报告上的异常值新生？塔拉通过自学考入杨百翰大学，一路披荆斩棘，最终成为剑桥大学的博士，实现了人生剧本的惊天的反转。他从巴克峰的群山飞往了属于自己的康河。我们常说原生家庭呢，是我们每个人无法选择的人生起点。十岁的塔拉开始在危险的垃圾废料厂帮忙，摔伤了腿，血流如注，也不能去医院治疗。十四中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甚至继续的施加伤害，那么受害者有权保护自己。塔拉在离开家之后，勇敢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痛苦，没有强迫自己去迎合那个有毒的环境。那么这种勇气呢，是我们许多人所缺乏的。同时我们要明白，不和解呢，并不意味着仇恨。塔拉虽然对家人的某些行为充满了愤怒，也离开了家庭，但他依然爱着自己的家人。塔拉会在父亲受伤的时候回家探望，会和哥哥姐姐彻夜长谈，而这种复杂的情感正是人性的真实体现。他只是选择了不让那些负面的影响继续侵蚀自己的生活，努力的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方向。在一档综艺当中呢，一名选手讲到了他二姐的故事，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六口之间新的道路。所以教育的意义呢，是看到更大的可能性。然而呢，原生家庭的枷锁并未将塔拉彻底的困住，教育如同一束划破黑暗的曙光，悄然地照进了他的世界。塔拉的父亲拒绝政府提供的一切，认为学校是政府用来洗脑的工具，于是去上学在他们家中成为一种背叛。但塔拉还是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对知识的渴望，一步步打破了这个禁锢。对于塔拉来说呢，教育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旧的认知在这里被颠覆了，新的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原来穿紧身牛仔裤的不一定是坏女孩，原来止疼药真的能止疼，原来独立战争不是政府编造的阴谋。在大学的校园里，塔拉第一次接触到了多元化的文化和知识的体系，课堂上的每一次讨论都如同在他封闭的心灵世界当中投入了一颗石子儿，激起了层层的涟漪。他开始质疑父亲那些偏执的重新的定义。当他决定离开家庭去追求教育的时候，他的觉醒是痛苦且艰难的。父亲拒绝提供经济支持，并且还要收他房租，于是他被迫白天去父亲的废料厂打那条充满荆棘但却通往光明的道路。塔拉的故事也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人生呢，不是由别人，而是由我们自己来定义的。无论我们的起点到底有多低，面临多大的困难，我们都有权利和能力去重塑自己的人生。原生家庭或许是我们人生的起点，但教育赋予我们改变的力量，觉醒则是我们把握命运重塑人生的关键。那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在极端困境下的挣扎和崛起。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它的震撼不在于塔拉前后身份的转变，人生的逆袭所带来的爽文感，它让我们重新的审视原生家庭、教育和人生选择的意义。

怀揣坚定的信念，在痛苦当中砥砺前行，因为每一次觉醒呢，都是一次灵魂的升华。过去虚无缥缈，只有未来，那才是有力量的。

有人说呢，如果一生只能读一本书，那必须是《资治通鉴》。它不仅是一本史书，更是一部活脱脱的人间启示录。那1362年的人事变迁的规律，悟的是千人千面的人性。但是在公元1010，是以荣辱的变换一一的呈现出来。其实所谓的帝王的权术呢，不过是胜负之间的博弈，欲望与现实的碰撞，那些尔虞我诈、正邪交锋，到最后都成了本性使然。所以纵观全书呢，所有的意志不坚、内心不静的人都会被早早的淘汰了。古人有句话说呢，读史使人明智，品史使人明理。如果说你能看懂《资治通鉴》里的贪嗔痴疑，明悟其中的真谛，便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当中活得清醒又通透。我记得有句老话说呢，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婪的人呢通常是欲壑难填，总想是得陇望蜀，可越是贪得无度，越容易掉进欲望的深渊。正如书中三家分晋的故事，那春秋末年呢，晋国出现了智、赵、韩、魏四家拥有土地最多的大夫，那智家为人贪婪。

势力最大，他从韩魏两家当里呢得到了好处，比如向赵家索求，结果却遭到拒绝。贪得无厌的智家呢，想联合韩魏进攻赵家，但是韩赵魏三家早就对他贪婪的行为是憎恶至极了。他们趁智家没有防备的时候呢，一举将其击败，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诸侯国。所以贪财趋利原本是人的本能欲望，但智家不懂节制，任由野心驱使，最终成为众矢之的，结局注定是失败的。所以人生在世呢，如果我们想要长久的立足，就要懂得叫克制欲望，学会知足。我曾听过一个民间故事，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却藏着大道理，我也呢把它分享给您。说呢，有个小鬼啊要投胎，阎王给他两个选择，第一个一生都会不断的从别人那里获得东西，第二个生命苦短，欲望却长，与其在杂念当中虚妄沉沦，倒不如向内求生，充实我们的心灵。最近看知乎网上面有个提问说，与人相处最忌讳的是什么，有一个点赞率很高的回答说呢，最忌讳的是彼此缺少信任。的确这样，如果缺少了信任，究其根本是人性当中的人本性当中对他人的猜忌，过度解读他人的言行，用怀疑和否认的态度对待对方，便会让彼此呢在相处过程当中貌合神离，处处提防，最终导致两败俱伤。在历史记载当中呢，孙权一直以英明果敢的形象示人，但晚年的他呢却变得心胸狭窄，多疑多虑。他立孙和为太子，又对鲁王孙霸颇为偏袒，引起了群臣的反对，进而触发了两宫之争。随着双方争斗时愈演愈烈，那出将入相的国家柱石陆逊呢也被牵连其中了。陆逊原本对两宫之争持中立态度，但出于对国家稳定的考虑，他上书孙权陈述了嫡庶之分。然而陆逊的好心劝解呢，非但没得到孙权的采纳，还引起了他的猜忌和愤恨。此后呢，他不断的去派人去责骂陆逊，并削减其职务，导致陆逊呢忧郁而亡。孙权无端的猜疑，害人又害己呀。陆逊之死不仅激化了两宫的争斗，并使吴国国力快速的衰退，直至灭亡。其实我很认同一句话，说与多疑者共事，多遭不测；与独断者同谋，己必受累。疑心重的人通常是心胸狭隘，常常会因为内心忌惮、缺少安全感而对他人失去信任。然而过度的猜疑呢，不仅会让对方寒心，也有损自己的身心。人生呢，其实就是相互成就，彼此温暖，不因私利而伤人，不因私心而疑人。那么在相互的信任当中携手并进，与彼此的信赖当中收获美好。在战国时期呢，齐国大将田忌在赛马比赛当中赢了齐威王，得到了重金的奖赏。然而呢，人红不就是非多吗？田忌是出了风头，却因此遭到他人的记恨。相国邹忌看到田忌受到重用，便想要设计来陷害他。那邹忌先派人假冒田忌去街上算卦，随后又将算卦之人抓捕，送到齐威王面前，以证是田忌犯了朝廷忌讳，有不臣之心。齐威王一看大怒啊，下令立即去捉拿田忌。田忌听闻此事，怒火攻心，一气之下便率兵攻打都城，想去捉邹忌来复仇，但结果战败了。他罪加一等，成了朝廷的通缉犯。说这个消息一出来呢，田忌曾经的英雄形象瞬间的倒塌了，他被迫连夜逃往楚国避难。那有句圣贤也是有一个警告语，曾说呢，一念贪心起啊，一念嗔心起啊，火烧功德林。在世人的眼中呢，田忌曾是风光无限的大将军呢，但他却因为嗔恨失去了理智，乱了章法，最终落得流亡他乡的代价。其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有许多人被情绪所控制，容易着急上火。然而越是在情急之中，越要保持清醒和理智。既然灾难已经降临了，最正确的做法不是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而是稳定心态，冷静地去面对。正如刘侯论当中所说的，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那么在事变突然来临的时候呢，不要去惊慌失措，无缘无故遭受侮辱的时候也不要愤怒，保持一颗平常心。这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个人最大的成熟呢，就是懂得

0: 去掌控自己，不为情绪所摆。我也常听到一句感慨说，做人太过偏执，往往会毁掉自己。想想确实是这样，人生从来都是机遇难求，但若想要错失机会，却只需要多一些固守己见就足够了。我再来看一下，在是公元前260年吧，秦国呢为了争夺土地，对赵国就发起了长平之战。赵国派廉颇率军去应战，秦军见廉颇坚壁清野，采用了反间计，误导赵王呢见廉颇换成了纸上谈兵的赵括。赵括这一上任呢，就按照自己的策略将防御改为进攻，并且不听他人的劝谏，在不明是非的情况下轻敌冒进。而秦将白起呢，正好利用他求胜心切，采用佯败而退、诱敌深入的计策，将赵军分割包围予以歼灭。赵括痴而无断，错失战机，导致40多万士兵被秦军所杀害，赵国的元气一下子大伤了。这一意孤行又执迷不悟，往往会将自己推向火坑，甚至连累他人。其实想一想，人生在世呢，做人要明达，做事要通达。人生最大的底气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内心，叫拿得起接得住，敢放松不内耗。偏执与其说是对自己的忠诚，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束缚。学会和自己和解，放下执念的枷锁，解脱心灵，方能顺势而为，才能水到渠成啊。我记得在游戏《黑神话：悟空》当中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对话，那黑熊精问观音，出家人尘缘已断，精海尽干，为何金池长老却偏偏放不下一件袈裟呀？天下那长他人心意，长自己的心可是很难的，只有不断地去克制我们的欲望，放下执念，看淡诱惑，才能悟透己心，得到解脱。那有句话也是说呢，人
1: 精彩。

最近的微博上有个话题引发了热议，说的是年龄带给你的是焦虑还是勇气。评论区的一句最大的焦虑是年龄大了还和年轻时一样穷，瞬间戳中了大家的痛点。说到年龄的焦虑呢，我们或多或少都觉得被他点名了。那养家糊口的焦虑，肥胖脱发的焦虑，害怕35岁以后找不到工作的焦虑，似乎总有一款呢适合你。我记得杨绛女士曾说呢，你的年龄呢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其实年龄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内心的是否富足，有应对生活的底气。我记得美国心理学家伯尼斯·纽加滕曾提出一个概念叫社会时钟，通俗一点讲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年龄要做什么事儿。这年龄啊，仿佛是一把标尺，到对应的时间你就应该把这个阶段的事情通通的完成。如果偏离了时钟，社会就会有各种的声音平衡品足，让你焦虑不已。那我曾在知乎上看到网友明明就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说自己也快30岁了，但还是一事无成的，脸上隐约可见皱纹的痕迹，而爱的人却不在身边，商店橱窗里的东西诱惑着我，然而囊中羞涩，曾经许愿要让自己和亲人不为这些生活所困，如今呢已经是近而立之年了，却仍然为柴米油盐奔走，年龄一再的增长，屡屡在逼仄的生存空间里辗转，勃勃生气一点点的消失，焦虑喷薄。

有小组叫逆社会时钟，目前有7万多成员。他们当中呢，有的人20多岁呢去山上隐居，有的人30岁辞掉大厂去农场摘蓝莓，有的人48岁考大学，还有的人60岁开始学画画、弹古琴等等吧。他们没有按照既定的路线生活，而是自定义人生。我记得罗奇阳老师曾说呢，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关于好的标准了， good 如果再加个 s 就变成了 good s， 是商品的意思。所以呢，做一切事情最重要的是寻找什么是 good， 才可以通过 good 的一生才会避免呢随波逐流。我很认同这句话，按既定路线走就是好的一生吗？标配的人生就是好的一生吗？我们需要多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如果说我们总被社会时钟推着走，与周围人去攀比，那就注定了与焦虑同行。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都应该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时间，你说呢？我想说的，人生最先衰老的肯定不是我们的容颜，而是那一份一往无前的勇气。曾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书中看到了俞敏洪老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和杨振宁教授吃饭，突然间90多岁高龄的杨教授站起来说呢，我想谈谈未来20年的计划，看看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为教育做些什么。听了这话，一旁的俞敏洪老师吓了一跳啊，未来20年，那不就110岁了吗？你看，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啊。杨振宁一个100岁老人家，无惧年龄，依旧青春。俞敏洪一个曾经无数次走在崩溃边缘的老头，仍感慨60岁出发，归来还是少年。年龄带给他们的是底气，而非焦虑。那我们常说呢，生活里面过好日子，过呢是一个走之旁加一个寸字，过日子就是一寸一寸的往前走。正所谓，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20几岁、30几岁、40几岁，甚至人至耄耋，都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收获成长。我还记得那本书叫《人生有我》的作者梅耶马斯克的故事。她是埃隆·马斯克的硬核妈妈，也是一直乘风破浪的传奇女人。你看她的履历呢，22岁结婚，并遭受了9年的家暴之苦，31岁成为破产的单身妈妈。随后在3个国家开展了自己的事业，保持学习，收获了2个硕士的学位，还把3个孩子呢培养成才。等60岁的时候，他回到模特的舞台；69岁的时候，畅销品彩妆的品牌代言人，在时代广场有4块广告牌。他71岁出书，进入事业的巅峰。他说呀，我自己是不怕衰老的，因为生命中的每一个10年都比上一个10年更好，感觉71岁这个年龄很棒。每一天我都在兴奋当中醒来，说这样的人生真的是太精彩了。说他的人生没有被年龄绑架过，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每一步都是成长。其实呢，衰老也是有其红利的，人生也是一个反脆弱的系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自我认知会更加的准确，从失败中复原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如果说你日日有成长，年年胜过往，那么年龄就不是局限了，而是一种智慧和一份面对世事的从容。那杨绛先生就说呢，说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低配你的生活，高配你的灵魂。年龄只是一个符号，要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所以年龄的焦虑的真相呢，是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智慧却没有丝毫的成长。那说到这儿呢，很多人想问说，那怎么样才能摆脱年龄的焦虑呢？那我在这里也分享几点建议给大家，您听听哪不合适的您可以做个补充啊。我想第一个就是要低配生活，控制欲望。当然低配并不代表说我们什么都不想用，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呢，来自于不是所得的太少，而是我们想要的太多了。事实上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真的并不多。如果你出过差，你会发现呢，拖个箱子或背个包，你就能到一个新地方生活了，对吧？并不需要携带太多的东西，东西太多那反而是一种累赘了。所以低配的生活呢，不是让你没有生活的欲望，而是不能去纵欲。所以当我们放下对于繁华奢靡的追求，放下求而不得的欲念，才能减轻身心的负担，咱们才能活得自在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空多读书，没事多运动啊。你看今天我又去运动了吧，很开心的。有句话不也说吗，要么读书要么运动，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读书养脑子，运动养身，那不是年龄决定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

己是否匹配了年龄。今天去打了一场三个小时的羽毛球，那在场上呢，我至少跟三个是我这个儿子辈的小伙子们去打这个男双，那打了好几场，非常的开心，有输有赢的，对吧？那他们那种杀球，他们那种力量，他们那种速度，带动了我也快了起来，是吧？所以你看，你不要把自己就认为自己你快55了60这样的一个年龄，不需要，而是你认真的对待你自己，你想要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去试着读一些经典的或者是感兴趣的书啊，从书当中汲取养分，提升见识。当书读的多了啊，当书读的多了，怎么口音还转了内心有能量的时候呢，焦虑会自动的离你远去。所以试着每周做一些运动，比如像跑步啊、跳操啊、走路啊、爬山等等，任何一种让你能动起来的运动。当你锻炼30分钟之后呢，那些个负面的情绪就会随着汗水蒸发殆尽了，你的精神状态也会松弛，状态好了，你自然就会觉得年轻，这句话肯定是不骗人的。那么第三个想分享的就是培养成长型的一个思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曾提出的成长型思维，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能力心智是可以改变的，而与它相对应的是固定型的思维。后者认为能力心智都是天生的，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衰老啊，它不是衰败，你仍然可以焕发生机，无惧年龄，大胆去尝试一门新技能，体验一个新事物。当你一直保持成长型的思维，你就会发现年轻与年龄是无关的，年轻就是一种状态，真的。所以身体的机体的一个变化，这个所谓的变老，它并不是我们真的变老，而是你的心有没有变老，这一点真的很重要。你看葡萄酒的木塞儿，咱们叫软木塞儿吧，软木是硕树的树皮，那这种树呢要长到25岁才能第一次脱皮，此后每隔9到12年会再次脱皮。而第一次树皮因为质量不佳，往往不能做软木塞儿，所以呢当它真正能变成质量优等的软木塞儿的时候，已经快40不惑了，这树得长30多年了。树有此，人生不也是如此吗？所以焦虑呢也许是环境给的，但勇气一定是多年的阅历积累而来。找到生活的意义，安顿好自己的心，在自己的时区慢慢的变好。你会发现呢，年龄会给我们带来焦虑，但也会带来勇气，更会给我们带来底气。所以加油吧，伙伴们。最后呢，我还想和你说一件事儿啊，你有没有发现呢，在我们的身边总会有些人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够靠近你，他们占用你的时间，消耗你的精力，最后还让你是满心的疲惫。说到底，你所有不设防的善意都是递给对方刺向你的利刃。所以呢，要想不被烂人烂事纠缠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任何人零成本的接近你。我曾看到过一则提问，说为什么别人敢在你身上做坏事，敢对你肆无忌惮？那有个点赞率很高的回答说，因为你太廉价了，让人觉得在你身上做坏事可以不付任何的代价，太轻易得来的善良不会被人珍惜，只会被辜负。作家晚晴呢，曾在书中分享过自己的经历。他认识一个朋友，对方自从辞职之后呢，就开了一家咖啡店，两个人并不相熟，对方却经常吆喝晚晴来照顾自己的生意。晚晴这个人心软，几乎每天都去光顾，有时候还会带一些同事一同前往，平时也会常常在朋友圈免费的替对方发广告，给他做宣传。可他呢，对朋友的好呢，却被对方视为是理所应当的。他不仅不感恩，还经常要求晚晴帮他介绍生意，推销店里的活动。那有一次啊，晚晴工作上实在是太忙了，忙不过来了，拒绝了朋友的要求。朋友对此是非常的生气，怒骂他自私小气不仗义。这一下让晚晴顿生心寒了，明明自己已经做得够多了，可到最后呢，却得不到一丁点的回报。你看，关系越缺乏对等，添的只是委屈与疲惫。倘若一味的迎合，不懂得拒绝的话，就会让别人像蚂蟥一样去吸干你的血，那最终是苦不堪言的。当允许别人免费靠近你的时候，你在对方的眼里的就越是廉价的了。你毫无保留的付出，换不来感恩不说，还会等来冷漠和怨怼。我们再来说杨绛先生一家吧，曾经与赵祥凤夫妻同住过一段时间，两家都是街坊邻居，关系呢走得也很近。
张祥峰呢

时不时就找他们帮忙，不是什么报看帮他们照看孩子啊，就是替他们生火做饭。杨绛一家人都是好心肠，也没说要什么回报啊，没什么回报就答应了，但这却换来了一家人得寸进尺的索取。有一次前缘雇人来洗衣服，那赵祥凤见了就厚着脸皮凑过去，要求洗衣工呢先给自己洗，还让前缘替他付钱。前缘听了这无理的要求，自然就不答应，结果呢赵祥凤竟狠狠地抽了他一耳光，嘴里满是咒骂。经过此一事，两家就不再往来了，杨绛一家也长了教训，不再随意地给别人帮忙了。所以这世上最浅薄的关系呢，就是一件事没随他的意，他就忘了你所有的好啊。任何一段糟糕的关系都有你的一份功劳，不是所有的善良都应该被滥用，也不是所有的关系呢都被值得维持。允许别人零成本的接近你，看似善良，实则是在给别人伤害你的一个机会。我记得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个概念叫代价效应，代是代替的代，价呢是价格的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们对于免费获得的资源往往是不加珍惜的，而对付出代价的事物呢则会格外的重视。如果说你总是一味的给予，对方反而会觉得你过于廉价了，唯有拒绝零成本的接近，摆明自己的态度，别人才不敢轻易的去来欺负我们。其实我想说呢，拒绝就是一种权利，你那么好说话，又有谁能体谅你呢？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很多时候你舍弃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却被那些利用你善良的人们压榨，于他们而言，你所做的事儿都不值得一提呀。不想做的事情就去拒绝呗，让自己感到痛苦的关系就去结束呗，把自己牢牢地放在第一位，该拒绝的时候呢不心软，该强势的时候不退让，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我记得电影《交付》里啊有句经典的台词是这么说的，说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毫无原则的仁慈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这话说得多好啊！所以无成本的善意呢，最终会助长贪婪而不是感激。真正成熟的善良不是无条件的付出，而是懂得计价，这不是计较，而是学会了珍惜自己，是一切的起点。当你开始为关系设置条件的时候，你才能筛选出真正需要你且尊重你价值的人。朋友们，你说呢？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读书分享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读这些书呢，不是为了记住里面所有的文字，而是借作者的眼睛看见我们生活之外的世界，慢慢的更新自己看人待事的想法见识。这些啊，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页一页的阅读，一点点的积累去思考出来的。希望今天推荐的这几本书呢，能有一本能打动你，不妨抽空翻开，在阅读里呢沉淀自己。好的，让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声节目 FM 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城市很大，声音很精，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夜色漫过城市的灯火，喧嚣慢慢的沉静下来。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忙碌了一天呢，我们总在奔波当中难得片刻的安宁，那今夜呢，就让文字与音乐相伴，抛开呢生活当中的琐碎，让我们呢去再静下来品读一段书香，愿这袅袅的书声慰藉你的疲惫，陪你度过这温柔的夜晚。
1: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光树叶。那今晚我们将走进歌手陈明的歌声当中。说到陈明呢，我们都知道他出生在上海，在洛阳长大，大学学的是机械热处理专业，毕业之后呢，进入洛阳拖拉机厂当工人，每天在工厂的车间里上班。他内心始终热爱唱歌，不甘心一辈子留在流水线，于是辞职，只身南下深圳，成为歌厅的驻唱歌手。深圳三年驻唱是他的实战课堂，一晚上最多跑四五个场子，翻唱港台的歌曲，快速地磨练了唱功、舞台的应变能力。在1992年，他拿下广东省歌舞厅歌手大赛的冠军，被中唱广州公司发掘签约，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职业签约的歌手。在1993年，首张专辑《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反响平淡。1994年，《寂寞让我如此美丽》一战成名，和那英并称为北那英、南陈明，是广州乐坛代表人物。那1997年，《快乐老家》爆红了。1998年，他演唱《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等你爱我》再度的出圈了。那《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首歌的词曲呢，夫妻档，刘同作曲，倪楠作词。这首歌原本是夫妻俩自留的心头之作，一开始啊，并不打算交给外人去演唱。陈明当时还是一个新人，那么第一张专辑反响是很平淡的。1994年呢，他专程登门去求歌，那天他穿着简单的白 T 恤、牛仔裤、扎马尾，没有化妆，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学生。刘同夫妇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呢，心里就犯了嘀咕，说这个女孩能驾驭这首带着成熟女性孤独质感的歌吗？就不愿意把歌给他。陈明没有强求，只跟他们说，我马上要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你们可以看看我的现场比赛，看完了之后再做决定。青歌赛播出之后呢，刘同夫妇听完陈明的演唱，认可了他的表达，才把这首歌交给了他。那么这首歌写的是都市女性的内心，孤独不是苦难，独处的寂寞也可以沉淀出属于自己的从容与美丽。那编曲呢，融合了爵士电影配乐的质感，和当年大多数的流行歌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张同名专辑对陈明来讲可以说是背水一战，如果这张专辑依旧铺大街，那他大概率会被唱片公司雪藏的。专辑推出之后，陈明扛着磁带全国跑电台宣传，从早到晚连轴录节目，专辑销量近40万张，横扫各大榜单，一举奠定他南国歌后的地位，也是94新生代内地原创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拿下了东方风云榜的最佳、 MTV 央视 MTV 大奖赛铜奖的这个成绩。所以呢，这首歌今天我们再把它翻找出来之后，继续来听属于它的魅力，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大火之后呢，听众给陈明贴上了忧郁伤感女歌手的标签，但陈明本人性格是乐观开朗的，他很想打破这个刻板的印象，想要一首阳光通俗大家都能跟着哼唱的歌。那福克先给他写了为你，但这首歌难度依旧偏高，普通人不好唱，于是呢两个人继续打磨，就诞生了快乐老家。歌曲带有浓郁的西域新疆风情，节奏明快，歌词里的快乐老家不是地理上的故乡，而是内心的精神家园，它近在心里，远在天涯。在1997年恰逢香港回归，时代的氛围喜气洋洋，这首歌恰好契合了大众心底的那种团圆安稳向往美好的情绪，大街小巷电视台电台里循环的播放，真正做到全国老少的传唱。那么这首歌呢，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多年之后还获评了东方风云榜20年至尊金曲，把陈明事业推向了顶峰。好，接下来就听这首《快乐老家》。

如今呢，陈明定居北京，现年是57岁，生活是家庭为主、姻缘为辅的松弛状态，不再像90年代那样全年年的连轴转去通跑通告了，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的安排舞台工作。那事业巅峰期呢，陈明选择放慢脚步，回归家庭，淡出乐坛多年之后呢，多次重返舞台，在歌手等节目亮相，依旧保留着细腻有故事感的独特的嗓音。他是90年代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开荒者，见证了广州流行乐坛最辉煌的黄金的时代。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好的，各位听友，那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由我为您播讲的大连本土作家

0: 啊，郝岩先生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播出的是第十六集。
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2: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岩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郑国已经出了两次事儿，都是有惊无险，如果再出事儿，那就不好说是什么情形了。周雨晴这么想着，决定给郑国找一个能够照看他的地方。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娘家，如果让老妈照看个十天半个月还行，长久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老妈都这把年纪了，应该颐养天年，好好的享享清福了。何况自己现在跟赵正大已经离了婚了，老妈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让他照顾已经不是小姑子的小姑子，根本就不可能。想来想去，想得周雨晴脑袋瓜子都疼。后来总算想到一个地方，觉得这还比较靠谱。早上送好好去幼儿园的时候，他把郑果也带上了。他跟园长把家里的情况和郑果的情况详细的描述了一番，恳求园长能收下郑果。园长当即拒绝了，说这事儿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周雨晴呢也不气馁，始终是微笑着一遍遍重复着自己的困难。这是幼儿园，不是收容所呀。园长看了郑果一眼，他这么大了到幼儿园呢确实不合适。周雨晴从皮包里掏出了一管口红。园长啊，这可是好好他爸的同事从国外捎回来的，我这人呢平时也懒得用啊。园长把口红推了回去，连忙说道，好好妈，这事儿真不行，因为呢没有这个先例。周雨晴又把口红推了过去，哎呀，您答应了不就有先例了吗？别看我们家郑果啊是好好的姑，其实啊那就是虚长了个年岁，要是论心理年龄啊，他还真不一定啊比好好大呢。所以啊，他跟好好在一起啊特别能玩到一块儿去。园长叹口气说道，你们也怪不容易的。周雨晴满是感激，哎呀，还是女人懂女人啊。园长啊，您说谁家愿意摊上这种事儿啊，这摊上了总不能躲着吧。我们家郑果呀还会画画呢，画得可好了，他原来呀还给动漫公司画过，还画过好多动画片呢，电视里都演过，有好几部呢。是吗？园长惊讶地打量着郑果。周雨晴连忙点着头，是啊是啊，郑果一天到晚在家教好好画，我就是想啊让郑果到幼儿园来还能教别的孩子画，当然你要是能收下他就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了。园长呢还是一脸的为难，哎呀，你们的情况吧我也理解，可是我就担心别的家长不同意嘛，白教他们孩子画画还不收钱，谁不高兴啊。周雨晴说着从包里拿出了图画本递了过来，园长您看看，这都是郑果画的。周雨晴翻着画册给园长看，园长敷衍的笑笑，接过画册翻看了几页，立即被郑果的画给吸引了，不觉得又好奇地打量着郑果。园长我跟您说，这还是啊他画着玩的，没正经画。园长沉吟了片刻说道，不瞒你说呀，我们这儿啊原来有个美术老师还真没有他画的好呢。周雨晴一看是有缝可钻，连忙夸奖起郑果如何懂事。

0: 如何会哄孩子，肯定不会给幼儿园添麻烦。园长犹豫再三，总算是答应让郑果先试试。周雨晴陪着郑果和园长一起把郑果送进好好的班里。好好一见姑姑来了，高兴得要命，拉着郑果的手挨个的给小朋友们介绍。周雨晴躲在窗户外面向里张望，小朋友们有的在玩积木，有的在画画。老师拿着纸笔递给郑果，引着郑果坐到桌前，老师对郑果说着什么，郑果就画了起来。老师招呼小朋友来看郑果画画，小朋友们一个个的都很兴奋，好好更是嘚瑟的不行了。寥寥几笔，郑果画出一个逼真的喜羊羊，老师带头鼓掌，小朋友们也都跟着热烈的鼓掌。好好一脸骄傲地说，姑姑，我姑姑。周雨晴看到这一切，终于放心地走了。可她想不到，半天的时间不到，郑果就闯祸了。园长没敢打周雨晴的电话，是觉得那个女人太能说了，而是直接把赵正大叫到了幼儿园。原来好好和小朋友抢玩具，郑果帮着好好一把把小朋友推倒在地，人家孩子脸上蹭掉了一块皮。孩子的奶奶来了，心疼得直掉眼泪，非要让幼儿园和赵正大给个说法。赵正大陪着笑脸跟人家道歉了半天，孩子的奶奶就没再追究，唯一的条件是让郑果别再来了。园长无奈说，本来我们是想发挥一下好好姑姑画画的特长，教孩子点东西，没成想会出现这种情况。赵正大把郑果接回家，郑果却不走。
1: 我想和好好在一起。
0: 赵正大劝着郑果，果儿啊，幼儿园有什么好啊，你看看好好啊，每天早上去幼儿园都哭鼻子。郑果却说呢，
1: 上幼儿园哥和嫂子就能上班了。
0: 郑果的一句话差点把赵正大的眼泪给说出来，他背过脸去擦了擦眼睛。郑果怯怯地看着大哥，
1: 哥，你别哭啊哥。
0: 赵正大转过身拍拍郑果的肩膀，果儿，哥没哭，哥是高兴，你看郑果啊，懂这么多事儿啊。赵正大带着郑果回到家，周雨晴从卫生间里跑出来，身上扎着围裙，满手的肥皂泡，见赵正大把郑果领回来了，有些纳闷，
2: 哎，郑果你怎么回来了？
0: 赵正大瞪了周雨晴一眼，哼，你干的好事。周雨晴见赵正大发怒，觉得来气，本来他还准备拿这件事情跟赵正大邀功的，他底气十足地质问道，
2: 赵正大，你恨给谁看呢？我告诉你，我啥都吃，就是不吃人脸色。
0: 周雨晴，郑果多大了啊？能送到幼儿园去吗？她是大姑娘，你怎么能把她和那些三五岁的孩子放到一起呢？周雨晴辩解说，园长觉得郑果是个人才，想让他教孩子画画，才同意把郑果留在幼儿园。如果郑果教得好，说不定郑果能留在幼儿园工作，还能往家里赚钱呢，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儿。为什么不干呢？赵正大觉得周雨晴就是为自己找说辞，他一定是感觉郑果拖累了自己，才把郑果送到幼儿园的。周雨晴这么做根本就是漠视郑果的感受，这对郑果精神上是一种伤害。想到这儿，赵正大嘴里嘟囔着，
3: 我跟你说啊，要是郑果再受了严重刺激，我就和你没完。
2: 不错，是我送郑果去的幼儿园啊，而且是好说歹说，人家才同意让郑果进去的。郑果受伤我有责任，有责任我就得扛啊，既然他的智力水平和好好相当，为什么就不能送到幼儿园，让他和好好一起来启蒙呢？
3: 什么启蒙？
2: 你这是让郑果当众出丑。
0: 周雨晴被噎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赵正大觉得周雨晴太自以为是了，周雨晴争辩自己是为了郑果好，赵正大冷鼻子冷脸说，自作主张本身就是自以为是，你和谁商量过呀？周雨晴听到赵正大这么说，气不打一处来，
2: 我商量？我得有个人商量啊，我跟你商量你连个屁都没有。赵正大，我告诉你，

0: 从今天开始，我周玉晴长记性，以后你们老赵家的事儿，我一概不管。赵正义把小麦送走，回来的时候，在门口就听到哥嫂还在为郑果上幼儿园的事情在争吵呢。他在门外按了两三遍的门铃，大哥才开了门。赵正义进来，周玉晴已经进了里屋。赵正义就埋怨大哥，这事儿啊，嫂子也是没办法，你们都离婚了，人家还一样的照顾郑果，说起来这也算是情分，你总和人家吵吵，有点说不过去。赵正大开始后悔没让老爹把郑果带回老家，就说不行的话，明天就把郑果送回去，大不了把治疗的间隔时间拉长一点，到时候他和正义两头跑就是了。赵正义说呢，送郑果回乡下也可以，但是你得问问我嫂子同不同意。赵正大翻了翻眼皮说道，他现在啊不是咱家的人，没那个必要。哥，谁说不是咱家的人了啊？你说不是就不是了，在我和郑果的心里，他就是我俩的嫂子，亲嫂子。周雨晴在屋里听到小叔子的话，顿时觉得心里一阵的热乎，而赵正大后面的话却又让他心里一阵冰凉啊，还亲嫂子呢啊，他能把郑果送往幼儿园，就说明他不再想管了。我告诉你正义啊，跟他说把郑果送到乡下，他也会同意。
1: 我不同意。
0: 周雨晴推门进来，赵正义来劲儿，哥，你看你看，我嫂子不同意。赵正大不理会周雨晴，只跟赵正义讲着道理，但分明也是说给周雨晴听的。赵正大搬出了医生的说法，认为回农村有回农村的好处，农村的空气好，比做高压氧强，吃什么东西也没有污染，有爹守在身边，再也不用担心没有人管了。周雨晴盯着小叔子，意思是让他回击他哥。赵正义呢，心领神会，
1: 哥，现在最怕的就是郑果上火呀，你说要是送回去了，他肯定想好啊，想嫂子还有你和我，你说这一急火攻心，那病情就得加剧呀。
2: 对，正义说的对，只要郑果还喊我嫂子，我就不能让他回去。
0: 赵正大开始犹豫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才说，
3: 哎呀，要是不送回去的话，我还有另一个办法。
0: 赵正大说的另一个办法就是送郑果去敬老院。赵正义和周雨晴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不过反对无效，因为除了这个办法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了。三个人到敬老院考察了一番，虽说不尽如人意，但也只能如此了。送郑果去的一路上，周雨晴没有一句话，老是悄悄地抹眼泪。赵正大和正义呢，故意逗着郑果，可转过脸来，他们的眼睛里也含着泪花呢。周雨晴悄声地跟赵正大说，
1: 咱还是回去吧，你说郑果一个年轻姑娘，整天里和那帮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待在一起，那时间久了，不光没了朝气，还会多了死气呢。
3: 这里的院长啊，我认识，人家也表态了，会好好的照顾郑果的，行了，你放心吧。
0: 办完了手续，院长就催促他们快走，说是越待就越走不了。院长找了块画板让郑果画画，三个人借此敲门筋的走了。出了养老院的大门，周雨晴回头看着夕阳红养老院几个字儿，觉得心里被猛地扎了一下，他舍不得小姑子在这种暮气沉沉的地方受委屈。赵正义抬头看着太阳，不满地嘟囔着，
1: 这果儿充其量也就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你说这时候把他送到夕阳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郑果的画一画完，就开始找大哥他们了。院长哄了半天也不见效果，养老院的不少老头老太太都过来看光景，更让郑果感到害怕，一个劲儿的哭着喊着要回家，一气儿折腾到了天黑。这一天里，赵正大打来无数个电话询问，院长怕赵正大着急，一直没敢跟他说实话。赵正大听到郑果的哭声，急得要赶过来，院长说不行，你要是来了，他就更没有办法在这里待下去了。这就像刚开始送小孩子去幼儿园，做家长的

0: 答应下来。郑果接了电话，刚带着哭音委屈地喊了声哥，赵正大的心一紧，眼泪就下来了。他拿着电话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哥，郑果的声音凄凉幽怨，赵正大听不下去了，捂住话筒呜呜地哭了起来。哥，哥，院长一看不好，要拿回电话，郑果死死地攥着不松手，放声地大哭了起来。院长狠狠心抢过去电话，赵正大听着郑果的哭声被院长掐断，那心里像被鞭子狠狠地抽着，那种流着鲜血的疼痛像电流一样一波波地传遍全身，他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一天周雨晴也过得是相当的遭罪，本来以为把郑果送走了就能去了块心病，真没想到这一天里都会觉得抓心挠肝的难受啊。他三番五次的打电话问赵正大郑果在那里怎么样，赵正大都说挺好的，叫他放心，可他老是觉得赵正大没跟自己说实话。在娘家把好好哄睡了，周雨晴却怎么也睡不着，眼瞅着十一点了，他悄悄地爬起来给周大妈留了个纸条，说是回家取东西，悄悄地走了。开门进家没见到赵正大，周雨晴不放心，拨了赵正大的电话，才知道他打车去了养老院，说是要把郑果接回来。周雨晴哭着说，接回来吧，太折磨人了。赵正大打车赶到敬老院的时候，还没下车就看到一个黑影抓着栏杆向外面张望呢。他一下车就听到郑果声嘶力竭地哭着大喊，哥。院长打开大门，郑果扑进赵正大的怀里，死死地抱着他，哇哇地大哭了起来。赵正大一边哭一边说，
1: 是大哥不好，大哥对不住你，果咱回家，回家啊。
0: 周雨晴一直在小区门口等着赵正大领着郑果回来，一见到郑果，周雨晴是鼻涕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了。
2: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经过这一番折腾，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安静些了日子，赵正大更是对周雨晴平添了几分客气，这让他感动的有点不太适应了。小叔子赵正义这天拿回一套化妆品，说是客户送的外国货，虚张声势地说老贵了，听说是送给周雨晴，赵正大连说应该。
3: 哥，我就是没钱，我要是发了财指定让你郑果嫂子好好成天吃香的喝辣的，全身名牌。
0: 赵正大认为弟弟天天做发财梦，什么都不用干能发财才怪了。赵正义想起五百万，振振有词地说，
3: 哥你别不爱听啊，咱也不是没见过钱，那五百万啊，不就是打咱们眼前呲溜一下过去了吗？这说明什么？咱也不是天生穷人的命啊。
4: 五百万呢都呲溜走了，这还不是穷人的命？
3: 哥，老天爷既然能赏咱一次五百万，咱没接着，他老人家就不能看着咱老走背
4: 走，咱还能再中一个五百万。
0: 赵正义的话让赵正大想起，
4: 咱还能再中一个五百万。
0: 赵正义的话让赵正大想起不久前周雨晴猜疑五百万去向的那个梦。他知道直接把周雨晴的怀疑说出来不太合适，还是遮遮掩掩地把那个梦掀起了一角。

0: 赵正义见大哥吞吞吐吐的，追着问到底是什么事儿。赵正大说没意思，就是瞎掰扯，你就别问了。赵正义急了，别介呀哥呀，你这跟侯宝林说相声似的啊，你不能光扔一只靴子。你嫂子前几天做了个梦，说是那500万呢有下落了。啊，托梦，一准是托梦，老天爷都看不过眼儿去了，托梦给我嫂子了。哇，天灵灵地灵灵啊，这事儿得重视啊，不能光拿他当梦啊，肯定里面有说道，说说下落在哪，咱说下文。赵正大掩饰起来，什么下文啊，就是胡说八道瞎掰呢。哎呀哥，你说下落说下文，别瞎拐，没下文。赵正大这回真不敢说了，可是弟弟赵正义不干呢，他急得脸红脖子粗的。哥，你是要急死我是不是？你要是不说算，我给嫂子打电话。他也是的，这么重要的事不跟我说。赵正义拿起电话就要打，赵正大连忙拦住。正义，那就是个梦，你当什么真呢？我当然得当真了，500万呢，500万的事儿还能不当真？我傻呀。赵正大无奈，恨自己为什么嘴上没有把好门。正义看到大哥闷着不说话，连忙说道，哥，还得是亲哥，这事儿你都没瞒我，不过啊，我还真看过点易经、周庄解梦、奇门遁甲什么的，这梦啊得有人解，要不那就是一团迷雾。被弟弟逼到这个份儿上，赵正大觉得还是直说为好。想了想他说道，也没有那么悬。老二，哥有句话说了啊，你可别生气。我生什么气呀，咱自己家亲兄弟嘛。行，500万找着了，给多少你们看着办，我肯定没二话，我肯定不生气。赵正大严肃地问道，老二，正果去买彩票的事儿，当天晚上都有谁知道啊？
1: 没谁呀，就嫂子我。
0: 你后来不也是才知道的吗？那中了彩票之后呢，第一时间知道的还有谁啊？赵正义张了张嘴，刚要说自己，一下子明白过来，他的脸一下变了色儿。
1: 哥，你怀疑我？
0: 正义，没，我就是问问啊。
1: 你还问什么呀？这两个条件就我具备。哥，你真是好样的，亏你还是我亲哥。
0: 这时候周雨晴从外面进来，看到小叔子在，忙说道，
2: 哟，正义来了，来得正好，我买了两条刀鱼，可新鲜了，说是渤海湾的。正果和好好啊，在外面玩一会儿，等我做好了饭呢，你下去照顾他们啊。
0: 赵正义板着脸也不说话，气呼呼地朝外走。周雨晴看到小叔子的表情，忙问道，
2: 怎么了？怎么要走啊？
0: 赵正义气哼哼地说道，对，我找地方做梦，找那500万去。周雨晴一下子反应过来，要去追小叔子，赵正义已经跑下了楼。周雨晴埋怨赵正大胡咧咧，赵正大争辩自己只是随便问了问。周雨晴怒斥道，
2: 你傻吗你啊，这事儿能问吗？你不长脑子吗？你看你都好赶上老娘们的嘴了。
0: 周雨晴气呼呼地把带鱼扔进了水槽子里，转身朝外面跑，追到了小区门口，周雨晴总算是追上了小叔子。他抓住赵正义的胳膊，
2: 正义啊，这事不怨你哥，是你嫂子嘴碎，我做了个梦，就跟你哥呀胡说八道一气的。嫂子没别的意思，就是顺嘴一说，要怨啊你怨我。
0: 赵正义一甩胳膊，我谁也不怨。
2: 不是，那不怨你别走啊，
0: 我晚上有事儿。有什么事儿都不行，今天这事儿是嫂子不对，你要生气就生嫂子的气，怎么骂嫂子都行，谁让我爱瞎叨叨的。你要是走啊，就是让嫂子难做人，是想让我啊在你们兄妹面前一辈子抬不起头。
2: 听嫂子这么说，赵正义心软了，可他还是不答应跟周雨晴回去。
0: 看到小叔子不肯跟自己回去，周雨晴想了想说道，
2: 正义啊，本来我这嫂子就是冒牌货，你不认我也说不出什么来。
0: 说完，周雨晴转身往回走，赵正义犹豫了一下，跟在周雨晴的身后向家里走去。周雨晴很快忙活出了一桌的饭。

0: 一家人围坐在桌子前，却都有些不干不尬。周玉清夹了块刀鱼放在正义的碗里。
1: 正义啊，你这顿饭要是吃不好，就是还生我和你哥的气呢。
2: 啊，嫂子，没有没有。
0: 赵正大在一旁插话，没有的话就别拉个脸啊，整得跟我们台领导似的。周雨晴笑了，
1: 哼，你们台领导啊，个个都七老八十，老态龙钟的，能跟正义比啊？正义青春年少，风流倜傥。
0: 赵正大笑了，
2: 你吹得靠谱点好不好啊？
0: 小叔子赵正义也笑了，
2: 得了吧，嫂子，你可饶了我吧，不带这么夸人的。
0: 海味馆的客人一直都不多，家里没人照看正果的时候，周雨晴就隔三差五的干脆带到了店里。经理知道周雨晴挺不容易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大去管。每回带正果来，周雨晴都给他拿上画本和画笔，找个角落让正果专心的画画。正果也省心，只要是有画画着就什么都不想了。有时候看到店里来了长相有点特点的客人，他就把人家当成了模特，悄悄地画起来。有的客人见了还挺高兴的，直接把画就要了去，这就等于激励了正果，他更喜欢画画了。下午一点多，饭口过，店里消停了下来，只有靠窗的两个客人守着一瓶高度老白干在呜呜喳喳地消磨时间。两个人一胖一瘦，体型上都往极致了走，要是站在台上说传统相声，不用穿长袍马褂都能出效果。两个人一盘猪头肉拌黄瓜，一盘辣椒豆腐皮儿，喝了三四个钟头还不见撤退的意思。正果一进店就盯上这二位了，在收银台旁边一张桌子后坐下，正果便投入了创作当中。这时候周雨晴接了老妈一个电话，让他意外的是居然是要给他介绍对象。周雨晴下意识地看了看旁边的正果，虽然明知道正果听不着，可还是出了门口低声埋怨老妈瞎操心。可周大妈的态度却是相当的坚决，说对方是自己一个老工友的儿子，在文化局下面一个什么科当科长，刚离婚还没孩子。周雨晴听不下去了，要挂电话。周大妈急了，
1: 哎呀，错过的村儿过了就过了，你不能老黏着不走啊，有这精神头你得奔下个庄啊。
3: 妈，这么多年我也没看您奔下一个庄啊，还不是守着一个村过日子呢。
1: 嘿，你个兔崽子，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我要是奔下一个庄谁管你呀？
3: 那我不一样得管好好吗？
1: 妈，行了吧，我的事儿啊你别管了。我不管你，你能长这么大吗？
4: 晴啊，你不能老这么耗下去了，长一岁难一岁呀，女人不经老啊，你老赖在郑大家这都多长时间了，他还不回头呢，那就是不想回头了。人家文化局这个是个干部不说，还不嫌弃你带个孩子，这多难得呀。
0: 周大妈喋喋不休地说着，周雨晴有一句没一句的听着。突然间店里传来一阵吵闹声，周雨晴回头一看，居然是那一胖一瘦两个客人正对着正果大发雷霆呢。

好的，各位听友，都市喧嚣不止，但书香始终是与人心。愿我们始终以书为伴，向阳生长，在烟火都市中守住内心的澄澈与温柔。感谢大家陪伴，祝各位晚安，明晚的都市夜书声，我们再会。

0: 五价老膏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1: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膏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膏，
2: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3: 用老膏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膏牛！
4: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
5: 这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0: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2: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5: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

0: 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2: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膏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大伙都听过，也都懂它是一种啥病，咱们普通老百姓把它叫做老年痴呆症。这个病不疼不痒，吃喝不受限制，一切看着都没问题，可是家里的其他人却遭罪了，需要贴身看护，贴身照顾，一刻都离不了人。很多有这个病的老年人其实最可怜。前年有一位吉林长白山有个叫二道白河的女孩子，30多岁，她说她的家庭比较特殊，她父亲10几年前在矿上出了事故去世了，他母亲没工作，就靠着打零工供他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外企工作，工资挺好，1个月7-8千。本来打算在省里安家，但是他母亲的变化把一切都打乱了。他说他在省城谈了一个男朋友，处得挺好，男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买了房买了车，俩人商量着啥时候让双方老人见个面，谈谈办婚礼的事儿。刚过完年，女孩子说她的母亲一天给她打10几个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一件事。母亲一直说我那个给你存嫁妆钱的存折找不到了。女孩子开始没觉得不正常，还跟母亲说西边的柜子有个鞋盒子，妈你找了吗？母亲说找了，没有。女孩子又让母亲找其他可能放存折的地方，每次母亲都说没有。最后一次电话打来，女孩子听出来母亲快要哭了，好，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黑烟，她看到母亲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她看见厨房里的大勺冒着黑烟，赶紧跑过去关了天然气。她反身问母亲说妈，厨房大勺都烧干了，冒黑烟了，你看见没有？多危险呐！母亲这才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啊，谁用大勺了？随后又问你是谁呀？你找谁？女孩子当时愣住了，说妈，你这是咋了？我是小敏呐，你闺女你都不认识了。母亲摇摇头说我可不认识啥小敏，说完低头继续翻找。门开着，邻居被焦糊味熏出来了，好几个人堆在门口，看见小敏了，对他说的确是得了脑袋的病。他突然觉得一切都黑了，自己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从这一刻起

就要给妈妈当妈妈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他简直就要崩溃了。母亲还不到60岁，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了，有工作了，他却突然得了这个病。年前母亲问他说，等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妈给你伺候，上幼儿园上小学都由妈来管。这是2个月之前的话，很清晰。当时小敏还说，行啊妈，我结婚了，您的压力也没了15分，严重的海默症，而且是突发。大夫还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很罕见，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你拿一些常用药物，可能这些药物会发生作用，也许任何作用也没有。这个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算是世界难题。小敏带着母亲来省城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觉得99%是这个病了。关键是为啥母亲发病这么快，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这样了，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再说了，母亲的年团麻相互缠绕着，越是想解开越是缠绕越紧。他跟我说，胡爷爷，当时我的心连一条缝儿都没有了，见不到一丝的阳光。我说，这都难免，但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啥都有个适应过程，心结要靠时间去解开。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尤其是突发的，没有提前的精神准备。他说，是啊，真是这样。一路上问母亲渴不渴，母亲摇头，递过去的水母亲接过来也喝，问饿不饿也说不饿，递过去吃的也吃。在车上人不多，母亲过一会儿就起身漫无目的的走。他跟上去问说，妈，你去哪儿啊？母亲瞪着茫然的眼睛说，我去给你做饭，咱晚上。

加怪异，走在街上，看西面的山峦，母亲说，那里是黑龙江，你姥姥家就住在那儿。小敏纠正，母亲不反驳，也不说别的，还是坚持那里是黑龙江。回到家后，母亲永远在翻找东西，原本母亲寻找的存折就在鞋盒子里放着。小敏拿给母亲说，妈，存折在这儿的。交给母亲后，母亲又开始到处藏，小敏怕真藏丢了找不到，就去了信用社办了十几张存折，一个里面存20块钱，这样母亲藏丢了也没必要去找。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每次洗衣服都要掏出来一大把。母亲说，那是给你结婚用的钱，你给我，明天我去存上。小敏查资料，资料上说，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交往。小敏带母亲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很多老邻居过去认识的都和母亲打招呼，母亲却连眼皮都不抬，一句话没有。又过了2个月，小敏母亲对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忘了怎么刷牙，牙膏挤到牙刷上她也不会用，吃饭忘记了怎样使筷子使汤勺，后来大小便也不知道如何去厕所。小敏看到母亲这样，就请了长假，她按照书上说的让母亲形成生物钟，每天早上牵着母亲去厕所，坐在坐便器上，她在旁边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母亲才能完成大便。而小便，她把母亲摁在马桶上，她学着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样子吹哨子，慢慢的母亲也接受了，对家里的一切母亲也都不认识了。尤其是书上说，海默症的患者每天看到的虽然都是熟悉的一切，但他一定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小敏要跟母亲盖一个被子，手始终要攥在一起，就是让母亲有安全感。最可怕的是，小敏的母亲和多数海默症病人一样，有日落综合症，一到了太阳西斜了，母亲就变得狂躁，往外走，拉也拉不住，絮絮叨叨说着自己能听懂的话。他跟当初给母亲诊断的医生交流，医生说，应该送你母亲去特殊的养老机构，让工作人员去照顾她，因为你要工作，要生活呢。小敏起初不肯，后来没办法，就试着说服自己。老家那里有一个机构，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天下着小雨，天阴着，母亲留在那里，小敏一个人回家，毕竟自己要工作，要挣钱，没办法的办法。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她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把椅子上，雨水和泪水一同往下淌，他仍然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

0: 在那孤零零的，心里还在默默祈祷，你可千万别突然清醒过来，那样您就会以为我把您抛弃了。小敏这孩子说到这儿，在话筒那边嚎啕大哭。我安慰他，我说孩子，有啥苦跟爷爷说，都没事。
1: 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郭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啊。
5: 我叫刘爱国，我是辽宁沈阳的，今年63岁了
0: 啊。啊啊啊
5: 啊，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啊、我才喜欢这个胡家老糕，身体才能恢复得这么好、
0: 嗯、
5: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0: 啊、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第一个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嗯嗯，您别客气。
5: 第二个就是想报这个名，有优惠活动，可是太大的喜事，太大的好事了啊、
0: 嗯！没错，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呀、啊。
5: 我就给你说到念叨念叨。
0: 哎，好的。
5: 给你讲一讲我这个病呀，我是有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
0: 啊，
5: 我这个高血压有9年多，快10年了、
0: 嗯。
5: 血压高的时候啊，有能到180，可难受了，昏昏沉沉的、
0: 嗯，
5: 好像是又懒又不想动，还头晕，就好像是这个天旋地转的。孩子年少岁数也不大，这孩子存在给人带不了。来了这一折腾啊，我这血压就是直线的往上涨。
0: 嗯嗯嗯。
5: 这不有一次，人孩子们周末过来了，就是我和你的老板说，你去给买点菜，咱们给人包饺子吧。
0: 啊
5: 啊，我说行，就告给我买什么菜，我就下楼。结果下楼的时候，这个右腿啊一发沉一发软，就动不了了，抬腿就费劲了，脑袋也叫着晃晃悠的，就晃悠，这么沉重的不行，抬不起来，害怕，直接我就翻回去了，晃晃悠悠的，不知道咋走回家了。到了家一测血压，嘿。高压190，低压100，当时就赶紧吃了点药，就在床上躺着也不敢动了，对不对？老伴跟孩子打了个电话，这孩子回来把我弄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结果是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这出院以后啊，家里人就不让我出门了，怕我犯了病。你说你没人，这个也出点别的事儿，这该咋了？是不是就在家待着，一直就吃这药？但是这个血压呀，一直控制的不好。高压的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在156这个样子。
0: 嗯嗯嗯，一直是高啊，是吧？嗯，
5: 对，就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就是能听个收音机。有一天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0: 哦，您听到。
5: 其实上一次这个援助活动我赶上了，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担心是效果不怎么好，所以说就是抱着试一试的事情吧。

0: 没敢多买，哎，就买的那个最小档次的，但是吃了没几天，哎，这个效果特别好，哎呀，我都后悔，这肠子都悔青了，
1: 哎，
0: 这胡椒老高真是不错，你看我才吃了不到一个礼拜，我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那天晚上我睡前一量，嘿，低压89，高压142，哎呀，我血压
1: 太好了，
0: 只有8年了没这么好过。
1: 嗯，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之内的血压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胡椒老高的作用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啊，第二天早起起来，这脑袋也清亮了，也好像这个头，也叫做浑身一身轻，也精神了。哎，走路叫做也是好像，脚步也轻快了，也轻松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就是听说这次援助活动是你好不容易为大家争取的，而且力度这么大，让我们能省不少钱。所以说我们商量，这次尽量多买一些，我们老两口一起用，跟着你走。所以侯老师，我想报那个50盒胡椒老高。能省14000左右呢，这要是能卖2份，那就更合适了。我跟老伴一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本来也我们就是为了健康才买药的。
1: 没错，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抓紧吧！啊，这个机遇是难得的，是不是？赶紧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椒老高的这个专线啊，来报名啊！太
0: 好
1: 了，我再一次恭喜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
1: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椒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椒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椒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椒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侯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6: 嗯，你好啊，那个我这个今天打的这个热线，就是把我治疗的情况和您呢汇报一下哈。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哎，我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啊，说是抑郁症吧哈，现在这个名词叫抑郁症，其实呢也就是这个神经还是紊乱了，是怎么着的我也搞不清楚哈。这很长时间呢，这一段呢就听着什么胡老师。哎，在讲这个病情分析病理，我觉得说得很透彻。一听呢，就是一个老大夫哈，老医生、老师，嗯，挺好。在这里我也表示感谢，因为听了你的讲座之后呢，知道自己的病啊，哈，通过你这个药哈。

0: 就能够治好。这个药来说呢，我在这之前我也治疗过哈。因为当时得这病啊，是因为我的老姐姐，老姐姐去世了之后呢，这个思想呢有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嘛。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宿的睡不着觉。大概呢哈，就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哈，几乎是睡不着觉，白天呢能多多少少眯那么一会儿。因为不睡觉嘛，使自己呢哈，这个每天呢坐立不安，浑身也觉得没劲儿，特别乏，自己体重也在急剧的下降，同时呢哈，自己这个情绪特别不好，特别低落，觉得自己哎呀活着，哎呀没什么有什么意思了，你这一次病病殃殃的哈，自己不舒服哈，谁看他也是不舒服，是不是？每天把自己紧闭起来了哈。你说是你自闭症啊，是啥？这个年龄也不能自闭症哈，就是不想出门，也不想和外人接触，更谈不上交流了哈。自己在家里闷在家里哈，这个很不舒服，很难受，总是想一些不高兴的事儿，高兴的事儿在脑海里一件也出不来，每天真是面对那些个非常煎熬的这种情况。
1: 就是
0: 自己也没少吃这个什么抗抑郁的药啊哈。或者是神经镇痛的这方面药也都没少吃，但是病情啊缓解并不是明显，也不行。现在呢，我通过咱们的胡老师哈，通过说胡老师您的介绍哈，我挺相信你的哈。哎，真的是好人有好报，我这人挺好的哈。哎，我吃了以后真是服用大概三四个月吧哈，这心情啊就好了，心里吧就开了两扇门子，豁然开朗。我现在的话每天早晨起来哈、就起床啊哈，也愿意出去和一些老姐妹啊，我老舞友啊哈，前跳交谊舞，跳那个什么哈，广场舞哈，6点多钟起来，然后那个出去下楼哈，在小区里面呢哈，散散步啊，看看热闹事啊，心里对生活已经充满信心，心里比较阳光了啊。我就说我非常感谢你胡老师啊，你这个推荐我这个独家那个老膏啊，哎呀这真是挺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哈，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现在行啊，出去以后和人交流交流，浑身有精神，没有病了，是吧？这不被一病一身轻了哈，哎，人也特别舒服了。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哈，你现在给我调理这么好，我衷心的感谢你啊。
1: 好，
0: 这样想我的病了，我再继续吃，我把它就继续服用，把它彻底治好哈，巩固一下。打电话呢，就是那个想问一下，我买50盒这个胡家老膏呢，另外还有什么中平肾宝哈，是不是啊？
1: 对。
0: 对，我就特意想了解一下，这次这个住院力度比上回的是不是更大了？是不是啊？
1: 太多了啊，比以前大多了啊，太好了。
0: 是多呢。我这次也是怕报不上名啊，名额不共用啊，说是着急的慌里慌张的哈，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那胡老师啊，那你说是不是我现在这打的话，我算不算把名报上了呢？
1: 我告诉您，您呢再直接给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打一个电话，他给您来报名。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那么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名。再一次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非常紧缺的，以后再也没有了，您打上电话就算解决了，好吗，老朋友？
0: 哎呀，
1: 我说的您理解
0: 了
1: 吗？
0: 太谢谢你了。那胡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

0: 吴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啊胡老师
4: 啊。
5: 我是山东人，今年68了。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啊，
5: 我这个尿失禁3年了。
4: 嗯，
5: 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忍不住老尿裤子，过了1年，哎，我怎么觉着能好点啊，结果还不行，又加重了。
4: 嗯，
5: 有尿的时候没感觉
4: 啊，
5: 哎，都是弄了尿了裤子了才发现湿了。
4: 嗯，
5: 这么着你说这就不敢出门了呀？
4: 那可不是嘛，不方便了，
5: 哎，
4: 是吧？
5: 这就夏天呢，传来袭去的呀，费事儿啊！你说冬天可怎么办？
4: 嗯，
5: 那么厚的衣裳洗一回，你说多费事儿啊，胡老师。
4: 就是嘛，啊。
5: 啊，为这个呀，我都不敢喝水呀，一顿饭就吃点干的，吃点馍馍，吃个煎饼，少时候，哎，就喝一口稀饭，送下去就算了。
4: 就是啊。
5: 啊，也上医院去看过呀，那个大夫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开了好几个月的药，我也吃了，他该尿还是尿，一点效果也没有。
4: 啊！
5: 哎呀，一天得换3-4条裤子呀！你说这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尿不湿，那也一天换3遍。这后来我听到胡老师您这个讲座了，
4: 您听到了。
5: 哎
4: 啊！
5: 哎，我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实诚的人，
4: 哎，
5: 这胡家老高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反馈呀，都效果那么好，我这么想着，肯定也能治好了我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打电话呀，当时是说这个胡家老高库存不够，哎呀，我这好说歹说着才买了10盒，真是太难买了这个药，
4: 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5: 是我当时拿上这个药以后啊，可把我高兴坏了呀，我这吃了有个5-6天吧，哎，我就感觉着吧，这个小肚子跟腰这块哈，就是热热乎乎的，挺舒服啊，吃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起码知道我要有尿了，哎，也能憋一会儿，虽然说有时候还是不赶趟，但是大部分时间还能坚持到厕所去了呀，这不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啊？
4: 那可不是吧？
5: 我就太高兴了呀！我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尿裤子了，有感觉，立刻就去呀、这衣裳裤子也都能干干净净的，身上这味儿没了、要不然的话，你不离得老远就熏得慌了。
4: 就是，你看看，
5: 感觉
4: 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5: 是，等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啊，胡家老高都快没有了。嘿，也是赶上我这运气好啊，正好赶上那个援助活动了。
4: 哦，您赶上上次了，
5: 我赶上了，我真是幸运呢。要不我说呀，我就买了个最大份的那个。
4: 啊啊啊！
5: 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就这宫廷肾宝，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4: 啊啊！
5: 就是跟咱那个胡椒老膏一搭配呀、啊，没有三天，我就感觉着吧，这个睡觉比以前睡觉就踏实。
4: 啊。
5: 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要是有尿吧，能憋住。不用着急往厕所跑，
4: 嗯，
5: 哎呦，我说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呀！
4: 就是、
5: 我说这会儿起码不用往裤子里头尿，我能憋着这泡尿能上厕所，也敢喝点水了。
4: 嗯，这是咱们宫廷肾宝补充了肾气足起来了，所以这个症状很快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5: 哎、对对，提得住尿了，提得住气儿了。
4: 哎哎哎，对。
5: 哦，现在这吃胡椒老膏这有四个多月了，我就感觉这会儿的我呀，身上哪哪都好受。
4: 嗯，
5: 你现在家里头这些个活儿，时时多多买个菜啊，做个饭呢、啊，接接送送小孙子上下学呀、
4: 啊，
5: 一点都难不倒我，我不发愁了呀。
4: 哎，
5: 看我这个样吧，这家里的人也都高兴啊，这原来是拖累，现在成了主力军了。
4: 就是就是，好。
5: 哎，
4: 这个、改变是太好了。
5: 我哪有今天呀、啊？
4: 嗯。
5: 啊，真的，胡老师，我得跟你呀、
4: 啊，
5: 好好的鞠个躬。
4: 哎呀，您别客气，
5: 谢谢你
4: 啊，主要您是福分呢 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太好了，是吧？
5: 哎呀，你这可是做了个大善事啊，我一定得跟着您走下去。
4: 啊、
5: 这不，我听您这节目说这个，您又给争取援助活动了，我这还得赶上，我还得马上报名。
4: 对，
5: 我这回呀、啊。我想着报那个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个、
4: 啊、
5: 这个合适、
4: 啊，
5: 这个活动对我来讲真是及时雨，真是个大好事
4: 儿。嗯嗯。
5: 哎，尤其是啊，我也合计了合计啊，比上一回更合算。
4: 啊、
5: 我买这个最大档啊，能省14000呢。
4: 对。
5: 而且这次吧，送的这个宫廷肾宝啊，比上回还多，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这不说要停产吗？这最后一次机会更不能错过了，我更得抓住了。
4: 没错。
5: 对。
4: 那么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咱们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5: 可不能错过机会，我得赶紧这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占上。嗯，
4: 对对对对对。
5: 好，哎，再
4: 会吧，老朋友。
5: 嗯，哎，再见。
4: 好，再见。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0: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6: 用老膏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膏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膏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膏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膏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膏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膏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大伙都听过，也都懂它是一种啥病，咱们普通老百姓把它叫做老年痴呆症。这个病不疼不痒，吃喝不受限制，一切看着都没问题，可是家里的其他人却遭罪了，需要贴身看护、贴身照顾，一刻都离不了人。很多有这个病的老年人其实最可怜。前年有一位吉林长白山有个叫二道白河的女孩子，30多岁。她说她的家庭比较特殊，她父亲10几年前在矿上出了事故去世了，她母亲没工作，就靠着打零工供她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外企工作，工资挺好，一个月7-8000。本来

算在省里安家，但是他母亲的变化把一切都打乱了。他说他在省城谈了一个男朋友，处得挺好，男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买了房买了车，俩人商量着啥时候让双方老人见个面，谈谈办婚礼的事儿。刚过完年，女孩子说她的母亲一天给她打十几个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一件事儿。母亲一直说我那个给你存嫁妆钱的存折找不到了。女孩子开始没觉得不正常，还跟母亲说西边的柜子有个鞋盒子，妈你找了吗？母亲说找了，没有。女孩子又让母亲找其他可能放存折的地方，每次母亲都说没有。最后一次电话打来，女孩子听出来母亲快要哭了。好在第二天是周六，她休息，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坐火车回家帮着母亲找存折。颠簸了几个小时到家了，在走廊里他突然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而且是从自己家里传出来的。他赶紧开门，进屋子后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黑烟。他看到母亲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他看见厨房里的大勺冒着黑烟，赶紧跑过去关了天然气。他反身问母亲说妈，厨房大勺都烧干了，冒黑烟了，你看见没有，多危险呐！”母亲这才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啊，谁用大勺了。随后又问你是谁呀、啊？你找谁。女孩子当时愣住了说妈，你这是咋了，我是小敏呐、啊，你闺女你都不认识了。母亲摇摇头说我可不认识啥小敏。说完低头继续翻找。门开着，邻居被焦糊味熏出来了，好几个人堆在门口，看见小敏了，对她说你可回来了，你妈这阵子不知道咋地了，不是把自来水放冒了淹了楼下，再不就是把锅烧糊了，这多危险呐、啊！小敏听得有些愣怔了，她说不能啊，我过年的时候我妈干啥还有条有理的呢。邻居说最好带你妈去看看病，是不是脑子出了啥问题。小敏说等一下我就带我妈妈去，对不住大家了。邻居都摇头说太危险了，哪天整着火了那可真是要命啊。老家有一家医院，规模不大，小敏怕诊断不准确，就准备带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买了两张车票。在火车站他牵着母亲的手往里走，母亲突然停下脚步问他说妈，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敏当时就傻了，母亲管自己叫妈，看来邻居猜测的没错，母亲的确是得了脑袋的病。他突然觉得一切都黑了，自己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从这一刻起他就要给妈妈当妈妈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他简直就要崩溃了。母亲还不到60岁，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了，有工作了，他却突然得了这个病。年前母亲问他说

等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妈给你伺候，上幼儿园上小学都由妈来管。这是两个月之前的话，很清晰。当时小敏还说，行啊妈，我结婚了，您的压力也没了，就到我家养老吧，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母亲还很高兴地说，你爸爸不在了，妈替你爸尽了责任。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在省城大夫给做各项检查，做记忆测试不及格，得了15分，严重的海默症，而且是突发。大夫还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很罕见，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你拿一些常用药物，可能这些药物会发生作用，也许任何作用也没有。这个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算是世界难题。小敏带着母亲来省城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觉得99%是这个病了。关键是为啥母亲发病这么快，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这样了，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再说了，母亲的年龄也不该得这个病，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确诊后，他在那个刮着西北风的寒冷的天气中，无奈地拽着母亲的手，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小敏说，他看过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著名的精神科学专家凯文的故事。他的妻子病了，他陪伴了10年。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叫做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这一切都感染着小敏。这位知识女性很有内秀，她懂得人生一辈子不光是为自己活着，为他人活着，应该更加高尚，何况是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呢？虽然纠结了很久，当天在回城的路上，当他想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因为要照顾母亲而失去，也想到了自己的婚姻也会因为母亲的拖累而无影无踪，他还想到了更多的，总之脑袋里面乱糟糟一团麻，相互缠绕着，越是想解开越是缠绕越紧。他跟我说，胡爷爷，当时我的心连一条缝都没有了，见不到一丝的阳光。我说，这都难免，但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啥都有个适应过程，心结要靠时间去解开。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尤其是突发的，没有提前的精神准备。他说，是啊，真是这样。一路上问母亲渴不渴，母亲摇头，递过去的水母亲接过来也喝，问饿不饿也说不饿，递过去吃的也吃。在车上人不多，母亲过一会儿就起身漫无目的地走，他跟上去问说，妈，你去哪儿啊？母亲瞪着茫然的眼睛说，我去给你做饭，咱晚上包饺子吃。小敏说，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自己咋也控制不住。

眼泪哗哗淌。母亲虽然得了海默症，可还是在心底里存留着对自己的那份爱，这种母爱永远都不会丢失，永远都会刻在母亲的心坎上。小敏带着母亲到家后，母亲更加怪

开始到处藏。小敏怕真藏丢了找不到，就去了信用社，办了十几张存折，一个里面存20块钱。这样母亲藏丢了也没必要去找。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每次洗衣服都要掏出来一大把。母亲说，那是给你结婚用的钱，你给我，明天我去存上。小敏查资料，资料上说，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交往。小敏带母亲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很多老邻居过去认识的都和母亲打招呼，母亲却连眼皮都不抬，一句话没有。又过了2个月，小敏母亲对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忘了怎么刷牙，牙膏挤到牙刷上她也不会用，吃饭忘记了怎样使筷子使汤勺，后来大小便也不知道如何去厕所。小敏看到母亲这样，就请了长假。她按照书上说的，让母亲形成生物钟，每天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母亲才能完成大便。而小便，他把母亲摁在马桶上，他学着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样子吹哨子，慢慢的母亲也接受了，对家里的一切母亲也都不认识了。尤其是书上说，海默症的患者每天看到的虽然都是熟悉的一切，但他一定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小敏要跟母亲盖一个被子，手始终要攥在一起，就是让母亲有安全感。最可怕的是，小敏的母亲和多数海默症病人一样，有日落综合症，一到了太阳西斜了，母亲就变得狂躁，往外走，拉也拉不住，絮絮叨叨说着自己能听懂的话。他跟当初给母亲诊断的医生交流，医生说，应该送你母亲去特殊的养老机构，让工作人员去照顾她，因为你要工作，要生活呢。小敏起初不肯，后来没办法，就试着说服自己。老家那里有一个机构，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天下着小雨，天阴着，母亲留在那里，小敏一个人回家，毕竟自己要工作，要挣钱，没办法的办法。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他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把椅子上，雨水和泪水一同往下淌。他仍然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在那孤零零的，心里还在默默祈祷，你可千万别突然清醒过来，那样您就会以为我把您抛弃了。小敏这孩子说到这儿，在话筒那边嚎啕大哭。我安慰他，我说，孩子，有啥苦跟爷爷说，都没事儿。他说，胡爷爷，我陪我妈在家的日子里，我没心思吃饭，没心思

看电视，后来听广播，突然感到您就像是我爷爷一样和蔼慈祥。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个多月，越听越亲切，就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在讲故事讲人生。虽然您在节目里没有说您能不能治疗我妈那个病，但我觉得您一定有办法，冥冥之中。我说，丫头，我们中医没有海默症一说，我们叫做呆病，也叫虚劳症，属于虚症范围。病的位置虽然在脑部，可它的病因是心、肝、脾、肾四者失调有关。肾不生髓，髓不养脑，髓减脑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治疗的方法按照虚症论，以补肾、填精为主导，肾藏精，生髓通脑，再加上驱邪去瘀、活血化瘀、理气化痰、补泻兼湿的辅助手段，效果还是不错的。过去我也治过这个呆病，天津有一个比你母亲还严重，治疗了小两年时间，目前已经能够自主生活了，一些记忆力恢复到了60分，及格了。因为这种病人本身肢体或者其他器官没问题，只是从上述入口进行入手就可以了。他听了突然就有了希望，跟我说，我就总觉得爷爷您一定有办法。我说，我这人一辈子最钦佩能尽孝道的人，尤其是你这岁数的孩子，真正对父母能做到这样的罕见又罕见。而且你母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呢又是刚参加工作，还没有挣下多少钱，我就为你的一片孝心也得帮帮你。我给你做个申请，按照贫困家庭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程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太少了，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如果你对爷爷说的都是实话，我帮你这个忙。他听了哭了，说，爷爷，我就感觉一切都有希望，只要我们的心不死。我说，对呀，每天都活在希望里，希望就来了。我不敢打保票让你母亲能够恢复到及格水平，这话我不敢说，但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我消息。孩子说，爷爷，我替我妈谢谢您，等我妈真的有明白那一天，我就原原本本跟我妈说，是爷爷您给治到这样的。咱们的领导真的不错呀。我把事情说了，领导说，老爷子，一切您来定，帮助多久帮助多少您定。我说，那好啊，那我可就定了。领导说，定吧，您老一辈子光明磊落，我们相信您。我说，那就谢谢了。随后我联系小敏，我说，给你母亲用老膏加上宫廷肾宝一起用，常年用，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汇报。最开始老膏多用，1天6次，1次1小口，这样就属于分散。

0: 用药，精细用药，肾宝用了以后，对你母亲的肾精填充有极大好处，肾精养脑。另外，去菜市场买肥一点的羊肉，一次用2两，带肥油的那种，热水焯一下，撇去浮沫子，加上葱、姜、蒜、黄酒，急火煮上10分钟，小火煮1个小时。这个汤少加盐，每天喝，坚持2月，然后换山药炖乳鸽，山药、枸杞子各40克，乳鸽1只，剁成小块，一同放进盆里，放半盆水，放蒸锅里，也加黄酒、葱、姜、蒜调料，隔着水清炖，炖1个小时后，分几次吃了。这个是补心脾、通经活络的，坚持几个月，看看情况，我再做调整。这孩子拿着笔，一一都记好了。我说，那就照办吧，错不了。这个方法很多人都用了，都恢复得不错。这也是我们老胡家治疗呆病的一个特殊手段，药物加上食疗，共同发力，对那些发展缓慢的呆病，老高加上肾宝加上食疗方都很不错。8、9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小敏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汇报一下他母亲的变化。今天说，爷爷啊，我妈自己知道上厕所了，到点就自己去。我说，这好啊。下个月打电话说，爷爷，我妈又会用洗衣机了。我说，更好啊。再过1个月又报喜，说，爷爷，我妈妈又学会擀饺子皮儿了。就这样，1个来月汇报一次变化，一次一次都往好了发展，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海默症多难调理的毛病，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事实也是这样，有多少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过来中医这里来寻找方法。按照我们中医的思维和发展，你们能治的我们也能治，你们治不了的我们也能治，你们能治好的我们能治得更好，治得更加圆满。尤其是应用了几百年的胡家老膏，看着就是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你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做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人交口称赞他呀。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是透明的，丝毫不能掺假，结果说明一切，嘴说不行，要看实际结果，那才是真刀真枪打下来的江山。最近有很多风湿骨病的病人，有类风湿的，有风湿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滑膜炎也有不少，还有半月板损伤的，都问我是不是老高1年4季都可以用，是不是风湿骨病治疗不分季节。我就跟您说一句话，治病分季节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您得病也没分季节啊，哪个病跟季节有关， 都是发病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季节有关。治病跟它相反，随时随地治疗，随时随地康复，这玩意儿哪有等待的道理？顺其自然，也要反其自然。还有的问我说，老人家，为啥胡家老高啥病都治？我说，您知道一家之主的道理吗？家里的最有能力的人管着全家的一切，老高就是身体的一家之主，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呢、啊。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全身的管理者，也是身体的统治者，更是身体的保护者。坏的修好了，弱的加强了，不协调的给你协调统一，上下一个粒儿，各个位置都完好如初，您的病还能存在吗？中医就是这么圆满呐、啊，归本回源，立本求源。圆满是啥？就是所有都好才叫圆满。前两天老多人还问我说，胡老啥时候有援助？我说这个我可不敢说太早，我正在协调，我争取两个月就来一场援助。他们跟我说，我们都等着呢，上次我们参加了，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对老高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还得跟您提前说一下，老高有，但援助的数量不多，宫廷肾宝可是没多少了。我说过，缺一味药材，采购不到，要停产，恢复生产时间我更不知道。而且那一味药材不是一年生的，是多年生的才可以入药，也许第二年、第三年才能复产，这都是未知数。过几天我看看援助活动能不能得到批复，如果批复了，咱们立刻就举行活动，也可能后天就有消息，也许大后天。上次我记得也是突然来了消息，第三天就开始援助了。这次可能和上次一样，打个突击战，我觉得最多也就三天到头了。这几天都关注点节目吧，我可能会来个突击行动，谁听到了赶上了，谁就得到了，赶不上我也没法去特地通知你，随缘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

0: 700个，满格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郭老师，你好，你好，
4: 你好，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4: 啊，
5: 我叫刘爱国，我是辽宁沈阳的，今年63岁了。
4: 啊啊啊啊！
5: 啊，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我才喜欢这个胡家老膏，身体才能恢复的这么好，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第一个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4: 嗯嗯，您别客气。
5: 第二个就是想报这个名，友谊会活动可是太大的喜事，太大的好事了啊！
4: 没错，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呀、啊。
5: 我就跟你说到念叨念叨，
4: 哎，好的。
5: 给你讲一讲我这个病呀，我是有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
4: 啊，
5: 我这个高血压有9年多，快10年了。血压高的时候啊，有能到180，可难受了，昏昏沉沉的，好像是又懒又不想动，还头晕，就好像是这个天旋地转的。孩子年少岁数也不大，这孩子存在肯定带不了。来了这一折腾啊，我的血压就是直线的往上涨。这不有一次，家孩子们周末过来了，就是我和你的老板说，你去给买点菜，咱们给人家包饺子吧。我说行，就告给我买什么菜，我就下楼。结果下楼的时候，这个右腿啊一发沉一发软，就动不了了，抬头就费劲了，脑袋也觉着晃晃悠悠的，就晃悠这么沉重的不行，抬不起来害怕，直接我就翻回去了，晃晃悠悠的不知道咋走回家了。到了家一测血压，嘿。高压190，低压100，当时就赶紧吃了点药，就在床上躺着也不敢动了，是不是？老伴给孩子打了个电话，这孩子回来把我弄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结果是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这出院以后啊，家里人就不让我出门了，怕我犯了病。你说这没人，这个也出点别的事儿，这该咋了？是不是就在家待着，一直就吃这药？但是这个血压呀，一直控制的不好。高压的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在156这个样子。
4: 一直是高啊，是吧？
5: 对，就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就是能听个收音机。有一天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4: 其实
5: 上一次这个援助活动我赶上了，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担心是效果不怎么好，所以说就是抱着试一试的事情吧，没敢多买。就买的那个最小档次的，但是吃了没几天，这个效果特别好。我都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这胡家老膏真是不错。你看我才吃了不到一个礼拜，我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那天晚上我睡前一量，嘿，低压89，高压142。我血压
4: 太好了，
5: 就有8年了没这么好过。
4: 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之内的血压了。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是不是啊？
5: 第二天早起起来这脑袋也清亮了，也好像这个头也觉得浑身一身轻，也精神了。走路觉得也是好像脚步也轻快了，也轻松了。
4: 你看多好。
5: 就是听说这次援助活动是你好不容易为大家争取的，而且力度这么大，让我们能省不少钱，所以说我们商量这次尽量多买一些，我们老两口一起用，跟着你。

0: 交，所以侯老师，我想报那个50盒固定老高，能省14000左右呢。这要是能卖2份，那就更合适了。我跟老伴一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本来我们就是为了健康才买药的。
1: 没错，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抓紧吧！啊，这个机遇是难得的，是不是？赶紧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膏的这个专线啊，来报名。啊，太好了，我再一次恭喜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
1: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侯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6: 你好啊。那个，我这个今天打的这个热线，就是把我治疗的情况和您呢汇报一下哈。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我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啊，说是抑郁症吧哈。现在这个名词叫抑郁症，其实呢，也就是这个神经还是。紊乱了是怎么着的，我也搞不清楚哈。这很长时间呢，这一段呢，就听着咱们胡老师，在讲这个病情分析病理，我觉得说的很透彻。一听呢，就是一个老大夫哈，老医生、老师，挺好。在这里我也表示感谢，因为听了你的讲座之后呢，知道自己的病啊，哈，通过你这个药哈，就能够治好。这个药来说呢，我在这之前我也治疗过哈。因为当时得这病啊，是因为我的老姐姐去世了之后呢，这个思想呢也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嘛。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宿的睡不着觉。大概呢哈，就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哈，几乎是睡不着觉，白天呢能多多少少眯那么一会儿。因为不睡觉吧，使自己呢哈，这个每天呢坐立不安，浑身也觉得没劲儿，特别乏，自己体重也在急剧的下降，同时呢哈，自己这个情绪特别不好，特别低落，觉得自己哎呀活着，哎呀没什么有什么意思了，你这一次病殃殃的哈，自己不舒服哈，谁看他也是不舒服，是不是？每天把自己紧闭起来了哈。你说是你自闭症啊，是啥？这个年龄也不能自闭症哈，就是不想出门，也不想和外人交接触，更。

0: 谈不上交流了哈。自己在家里闷在家里哈，这个很不舒服，很难受，总是想一些不高兴的事儿，高兴的事儿在脑海里一件也出不来，每天这是面对那些个非常煎熬的这种情况，
1: 就是
0: 自己也没少吃这个什么抗抑郁的药啊哈，或者是神经镇痛的这方面药也都没少吃，但是病情啊缓解并不是明显，也不行。现在呢，我通过咱们的胡老师哈，刚才说胡老师您的介绍哈，我挺相信你的哈，哎，真的是好人有好报，我这人挺好的哈，哎，我吃了以后真是服了大概三四个月吧哈，这心情就好了，心里吧就开了两扇门子，豁然开朗。我现在的话，每天早晨起来哈，就起床啊哈，也愿意出去和一些老姐妹啊，我老舞友啊哈，前去跳交谊舞，我跳了个什么哈，广场舞哈，6点多钟起来，然后那个出去下楼哈，在小区里面呢哈，散散步啊，看看热闹事儿啊，心里对生活已经充满信心，心里比较阳光了啊。我就说我非常感谢你胡老师啊，你这个推荐我这个独家那个老包啊，哎呀，这真是挺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哈，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现在行啊，出去以后和人交流交流，浑身有精神，没有病了是吧，这无病一病一身轻了哈，哎，人也特别舒服了。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哈，你现在给我调理这么好，我衷心的感谢你啊。
1: 好，
0: 这样等我的病了，我再继续吃，我把它就继续服用，把它彻底治好哈，巩固一下。
1: 哎、
0: 打电话呢、
1: 哎，
0: 就是那个想问一下，我买50盒这个胡家老膏呢，另外还有什么中平肾宝哈，是不是啊？
1: 对。
0: 对，我就特意想了解一下，这次这个助援力度比上回的是不是更大了？是不是啊？
1: 太多了啊，比以前大多了啊，太好了，
0: 是多呢。我这次也是怕报不上名啊，名额不够用，我说着急的慌里慌张的哈，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那胡老师啊，那你就是不是我现在这打的话，我算不算把名报上了呢？
1: 我告诉您，您呢，得直接给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打一个电话，他给您来报名。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那么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名。再一次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非常紧缺的，以后再也没有了。您打上电话。就算解决了，好吗，老朋友？
0: 哎呀，
1: 我说的您理解
0: 了
1: 吗？
0: 太谢谢你了。那胡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

0: 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原著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啊，胡老师
4: 啊。啊，
5: 我是山东人，今年68了，是咱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4: 啊，
5: 我这个尿失禁3年了。
4: 嗯。
5: 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忍不住老尿裤子，过了1年，我怎么觉着能好点啊，结果还不行，又加重了。有尿的时候没感觉
4: 啊，
5: 哎，都是弄了尿了裤子了才发现湿了。这么着你说这就不敢出门了呀？
4: 那可不是吧，不方便了。
5: 哎，
4: 是吧，
5: 这就夏天呢，传来洗去的呀，费事儿啊，你说冬天可怎么办？
4: 嗯，
5: 那么厚的衣裳洗一回，你说多费事儿 啊，胡老师。
4: 就是嘛，啊。
5: 啊，为这个呀，我都不敢喝水呀，一顿饭就吃点干的，吃点馍馍，吃个煎饼，少时候，哎，就喝一口稀饭，送下去就算了。
4: 就是啊。
5: 啊，也上医院去看过呀，那个大夫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开了好几个月的药，我也吃了，他该尿还是尿，一点效果也没有。
4: 啊啊啊！
5: 哎呀，一天得换3-4条裤子呀！你说这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尿不湿，那也一天换3遍。
4: 啊啊啊！
5: 这后来我听到胡老师您这个讲座了，我听
4: 您听到了，
5: 哎
4: 啊，
5: 哎，我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实诚的人。
4: 啊，
5: 哎，这胡家老糕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反馈呀，
4: 嗯，
5: 都效果那么好，我这么想着，肯定也能治好了我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打电话呀。
4: 啊啊！
5: 当时是说这个胡家老糕库存不够，哎呀，我这好说歹说着才买了10盒，真是太难买了这个药。
4: 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5: 是我当时拿上这个药以后啊，可把我高兴坏了呀，我这吃了有个5-6天吧，哎，我就感觉着吧，这个小肚子跟腰这块儿哈，就是热热乎乎的，挺舒服。啊，吃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起码知道我要有尿了。
4: 哎，
5: 也能憋一会儿。虽然说有时候还是不赶趟，但是大部分时间还能坚持到厕所去了呀。
4: 啊，
5: 这不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啊。
4: 那可不是吧。啊
5: 啊，我就太高兴了呀，我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尿裤子了，有感觉，立刻就去呀，这衣裳裤子也都能干干净净的，身上这味儿没了，要不然的话你不离得老远就熏得慌了。
4: 就是你看看
5: 感觉
4: 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啊
5: 是等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啊，胡家老糕都快没有了。嘿，也是赶上我这运气好啊，正好赶上那个援助活动了。
4: 哦，您赶上上次了。
5: 我赶上了，我真是幸运呐、啊！要不我说呀，我就买了个最大份的那个。
4: 啊啊啊！
5: 这个胡家老糕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就这宫廷肾宝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4: 啊啊！
5: 就是跟咱那个胡家老糕一搭配呀、
4: 啊，
5: 没有3天我就感觉着吧，这个睡觉比以前睡觉就踏实。
4: 啊，
5: 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要是有尿吧，能憋住，不用着急往厕所跑。哎呦，我说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呀！
4: 就是、
5: 我说这会儿起码不用往裤子里头尿，我能憋着这泡尿，能上厕所，也敢喝点水了。
4: 这是咱们
5: 转一转
4: 肾宝补充了肾气足起来了，所以这个症状很快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5: 对对，提得住尿了，提得住气儿了。
4: 哎哎哎，对、
5: 哦、现在这吃胡家老糕这有4个多月了，我就感觉、
4: 啊、
5: 这会儿的我呀，身上哪儿哪儿都好受。
4: 嗯
5: 你现在家里头这些个活儿，实实多多买个菜儿啊，做个饭呢、啊，接接送。

0: 送小孙子上下学呀，一点都难不倒我，我不发愁了呀。
1: 哎，
0: 看我这个样吧，这家里的人也都高兴啊。这原来是拖累，现在成了主力军了。
1: 就是就是，好。
0: 哎，
1: 这个、
0: 要不是胡老师，我哪有今天呀、啊？
1: 嗯，
0: 啊，真的胡老师，我得给你呀、
1: 啊
0: 啊，好好的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
0: 谢谢你
1: 啊。主要您是福分呢、
0: 啊，
1: 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太好了，是吧？
0: 哎呀，你这可是做了个大善事啊，我一定得跟着您走下去。
1: 啊
0: 这不，我听您这节目说这个，您又给争取援助活动了，我这还得赶上，我还得马上报名。
1: 对，
0: 我这回呀、啊，我想着报那个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个、
1: 啊、
0: 这个合适、
1: 啊，
0: 这个活动对我来讲真是及时雨，真是个大好事
1: 儿。嗯嗯。
0: 哎，尤其是啊，我也合计了合计
1: 啊，
0: 比上一回更合算，
1: 啊、
0: 我买这个最大档啊，能省14000呢。
1: 对。
0: 而且这次吧，送的这个宫廷肾宝啊，比上回还多，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
1: 嗯，
0: 这不说要停产吗？这最后一次机会更不能错过了，我更得抓住了。
1: 没错。
0: 对。
1: 那么，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咱们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
0: 嗯
1: 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0: 可不能错过机会，我得赶紧着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占上。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哎，
1: 再会吧，
0: 再见
1: 老朋友，
0: 老
1: 王、
0: 哎。嗯，哎，再见。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大连新闻广播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随行
8: 一念善恶，
9: 新年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10: 有点意思。
8: 藏尽人心浮沉，
11: 说句意外，连环盗窃。
8: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12: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4: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5: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员们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4，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大家早上好，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提醒大家啊，我们991的在线收听回听可以使用的是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呢是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随时进行互动交流，多多发微信，
0: 嗯，
1: 跟我们唠唠嗑，
0: 是的，是的，
1: 聊聊天，
0: 是的，
1: 叫醒自己也叫醒我们。
0: 哦，这样上班路上呢，大家呢都会觉得是说不寂寞了。感觉就有一个人在你身边，
1: 早
0: 我的同事，
1: 他们不乏我也不寂寞，因为我有你，有你就已经足够了
0: 啊！我也不寂寞，因为我有我。
1: 你看啊，这大女主哈、啊，永远都是只要我在，一切都在。
0: 就是
1: 我这种讨好型人格，我一大早上还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你这个情绪价值啊，
1: 嗯，
0: 提供的可以。
1: 其实我觉得很虚伪。说完你不觉得不走心吗？
0: 哎，就是实际上呢，大家呢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我特别想知道是每天上班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说你身边的人，或者是说你在上班一到办公室的时候，就有人给你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哎，高若星、今天帽子不错啊。
1: 哎，你不应该这么讲。哎嘛，杨姐，今天这裙子哪买的？一看就是淘宝的，是不是？哎呀妈，能发现你哈、啊，这个一品哈、啊、绝了！你链接出来我看看呗。
0: 伴儿不上了，是叫谁杨姐的？这早上起来唠嗑，本来情绪价值。

0: 职，自己给自己给的特别满。然后
1: 我想起咱退休那个杨丽霞大姐，有点那劲儿了，
0: 对，
1: 是不是？哎，你想，原来你看我们刚到电台的时候，
0: 嗯，
1: 都是给老同志什么擦桌子呀、擦地呀、倒水呀。
0: 我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有师徒的，
1: 哎，你师傅谁呀？
0: 我师傅是张老师。张云杰老师，
1: 张云杰老师啊，
0: 是带我的师傅、
1: 哦，我师傅是高美洁，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高美洁就比我大两个月，你知道吗？
0: 哦、
1: 那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办公桌，高美洁
0: 先到先得，
1: 对，高美洁当时跟我说：“小孩你过来。”
0: 哎呦，小孩
1: 儿是吧？当时会有这个称呼，小孩你过来来，然后我就溜溜过去了。我跟你讲哈，咱们台怎么回事吧？讲一讲。然后当时你记得这我们台有个编辑叫杨月，那时候是和大嘴一块做大连那个大嘴帮你选饭店的。
0: 嗯，
1: 他在高美洁前面那个位儿，高美洁可有意思搞。我跟你说哈，杨月可厉害了，你跟他说话你要注意、啊。我当时就想，哎，他有多厉害？哎，到了后来发现也都是很友好的这个小伙伴啊。
0: 对。
1: 然后高美洁在给讲，然后上节目。要怎么看稿子，提前要怎么准备。
0: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我们进职场可能就是比我们早到了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是我们那个敬畏心是有的。
1: 对，我天天给高敏杰擦桌子把她和她老公的结婚照片每天蹭锃亮，你知道吗？但是好像现在小孩没有这劲儿了。
0: 哎呀，那么我们今天问题这以后不用准备问题了，以后每天早上起来
1: 唠一唠都能
0: 唠一
1: 唠
0: 就唠出问题了啊。我们今天呢来问问大家啊，真的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变化，就是时代的变化带来的什么呢、
1: 嗯、
0: 就包括我们进入职场当中的师徒关系、
1: 嗯、
0: 现在似乎没有这个观念。
1: 嗯，我不知道其他的单位是怎么样哈，但是也不知道其他的频率是怎么样哈、
0: 嗯、
1: 我们就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基于现实，在我们都市频道我觉得这个师徒风气哈、嗯、已经荡然无存是吧？你看以前我在范涵涵上节目什么，他没有给我打过一杯水，没有擦过一次桌子，好不容易有一次轮到我值日，我说范儿啊，我说要不你帮姐扫扫地，我说姐今天有点事来不了。不行姐，我也有事儿，气死我了。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大伟也不咋地。好了好了啊，都是这个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都是好同事啊、
1: 嗯嗯、
0: 所以呢
1: 小孩更个性。
0: 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说年轻人在整顿职场呢、哦、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有明确的一个目标。
1: 之前好多年前我记得我做咖啡店的时候，我在招那个咖啡学徒嘛，
0: 嗯，
1: 有一个小姑娘很有意思，我问她一个问题她反问我一个问题、
0: 哦、
1: 我问她一个问题她反问我一个问题，当时我都给我问懵了。那意思我假如说啊，我说杨大杨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重要吗？啊，就是这个态度。我说啊，我说那个我们这边其实可以坐地铁的。我说以后你每天要上班的话，坐地铁可能会打车会更便宜。
0: 嗯
1: 我觉得打车快一些，我喜欢打车，我不太爱坐地铁，我觉得地铁人太多了，我觉得太挤了不舒服。
0: 你看你个一样、
1: 啊，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是咱妈，我真的我觉得我和他妈应该年纪应该差不多。我就在想，大家都是出来工作或者怎么样，我也是好心，
0: 就是反问型，就已经是在实习阶段了，就把老板当成了对
1: 方目标。他可能是看我就不顺眼，然后我当时我就，那你看我心里肯定想，那你应该是不愿意来吧、
0: 嗯、
1: 对吧？我说后来我就问，我说那你对我们店有没有什么这个想法呀，啊或者是问题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很好，我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我心里别来上班，我不太想要你你天天刺了我，天天反问我，我把你招来为点啥呢？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来了，生计研的朋友们，想当年在你入职的时候带你的代教老师，现在啊流行叫代教老师、
1: 嗯、
0: 也就是你的师傅，你还记得吗？那么现在呢，当你成为了职场的前辈的时候，你们单位来了新人，还有你当初身上的影子吗？他也会像是说就是有前辈啊后辈啊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区分。
1: 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你觉得张老师教了你什么？
0: 哦，张老师首先让我了解了广播电台。
1: 嗯
0: 嗯，然后呢，后来因为我最开始做的那一档节目呢是老年群体的节目，
1: 哦，
0: 所以呢，他让我知道了如何去对话，如何去。
1: 张老师那时候做过节目吗？
0: 张老师那个时候是编辑嘛，责任编辑嘛。
1: 哦哦哦哦，
0: 然后呢，我们做的节目叫
1: 老……我一直以为你老师是个会计，因为我来的时候张云杰老师就是个会计。
0: 我们那个时候节目叫《老年之友》，
1: 嗯，
0: 是录播节目，每天早上5点钟。
1: 那么早？
0: 对，每天早上5点钟、嗯、所以说哎，那个时候真的哈、啊、是打开了整个对于职场的一个大门。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啊，能想起当初你是入职职场的时候，小白的时候，你还记得你的代教老师吗？
1: 那我想问一下，你教了大威什么？
0: 我教了大威太多了，
1: 大威说我不承认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确实不承认。
1: 让你说的怎么有点欺师灭祖的感觉？
0: 赶出师门。好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在搜索公号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青鸟呢一大早就来了啊，这个爱是满满的。他说早上好啊，又两位小仙女，又是美好的一天来打卡了，小板凳已经坐好了。
1: 刚才在节目没开始的时候，我俩还在聊天，说这个奥德赛嘛，你说奥德赛它也算是一个神话加史诗，
0: 是
1: 是吧？神话加上史诗，然后有人说这个奥德赛呢是西方的西游记，
0: 嗯
1: 啊，那包括咱们那个大话西游，它的中文名字就是中国的奥德赛，
0: 嗯，
1: 后来我是才知道的，
0: 哦，它是有这个说法，
1: 对对对，就是大话西游的英文名字就是什么啊 Chinese Odyssey， 好像是这个意思，
0: 哦，
1: 我 sorry 啊，英文发音这个不是很好
0: ，Odyssey。昨天我看他叫的名字的时候，
1: 奥德修斯和奥德赛
0: 是
1: 俩，是俩好吧？
0: 我还以为大名呢。
1: 奥德修斯是个人，奥德赛是个字儿，
0: 是个字儿，
1: 是个事儿
0: 啊，
1: 是
0: 个事儿。
1: 就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不说自己有什么奥德赛时期嘛，就代表自己很茫然啊，这找不到方向的那个时期。
0: 然后刚才我们俩还探讨了一个话题，说中国神话和西方神话。然后呢，我说我是代表阵营的是我喜欢中国神话，因为在中国神话当中呢，它真的是有神性。
1: 就是神就是神，人就是人，
0: 对的，
1: 我跟你是有边界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你在西方的神话当中，你会感觉到说神身上的能量是人的放大了无数倍，但是他们身上的瑕疵啊，甚至于说是那种劣根性，也是人身上的放大。
1: 就我记得我刚开始看希腊神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宙斯啊，你是个天神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调戏凡间女子？你怎么说跟谁生个孩子就生个孩子？你合适吗？你是个神呢、
0: 啊？这就是啊，我就是不喜欢的原因呢。他打破了我们原有对神话的神力的那种想象。
1: 但有的时候你想想，人其实就是神嘛，神有的时候他就是人嘛。你像印度的他那种神明，他就是万物皆有灵嘛。好像是36000神，就可多可多。就是你可能走在大道上看个笤帚，他有可能都是个神。
0: 这个神
1: 都是个神。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神话当中的那些神，他们在得到在修修仙渡劫得道之后，他们成为神了之后，他们高了，在神话当中高了人的一个阶层，他们更反向的就应该是说为人考虑的更多。
1: 有的时候你说想一想，是不是他对于我们会有一种鼓励呢？就是有很多凡人成仙的这个故事嘛。
0: 所以西方神话我看完那个神话之后，我一点都不想成神。我觉得
1: 好像
0: 他不如我，
1: 他成完仙好像跟咱没什么区别，
0: 对，
1: 是吧？但就是战力强了一些，就一打仗的时候就可厉害了。
0: 对对对，其他的没啥哈。好了，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问大家的问题，大家发着啊，关注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今天天气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咱们大连呢是一直沉浸在清爽的秋意当中，今天呢依然是比较舒适的，各地的最高气温呢24到27度，全天呢是以多云见晴为主。随着空气湿度有所上升，沿海等地呢局部是有雾的。白天南到东南风，风力稍大，多数地区呢阵风6级。长兴岛和瓦房店一带的阵风呢是6到7级。大家外出呢是要格外的注意防风的。
1: 周五到周日，我市天气继续会以多云为主，其中呢周五白天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对出行影响不大，气温仍然保持平稳。市区最高气温25到26，最低呢是18到21度。风不太强，天气依然是比较舒适宜人。进入到秋季啊，尽管未来几天多云的情况比较多，但是多数时候云层都不是很厚，日照仍然比较明显，大家出门还是不要忽视了防晒啊。预计到下周一，我市天气转晴，气温有所上升，市区白天气温又回28度了。
0: 嗯，
1: 那我的小裙儿还不能着急往回收、
0: 真的不能着急，十一之前你都不要着急。
1: 行。
0: 所以呢，大家呢要格外的注意，就是早晚的降温过程。好了，既然今天呢都已经问了大家说师徒关系，现在还存在吗？
1: 可能一些技术工种应该会不会有啊？
0: 技术工种会有的，
1: 对吧？
0: 这个真的是技术工种啊，因为它是属于动手方面，它一定是有更深的经验的传承。
1: 你看，例如说这个，我当初学咖啡的时候，我会有师傅。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前一段时间那个技能大赛呢，肯定每个学徒都会有老师来带嘛，就包括什么做蛋糕啊，什么修机床啊，什么什么开地铁呀、那肯定都是有老师傅教的。
0: 然后我看到了 Freedom 以为贾闯是我师父，
1: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
0: 也以为是吗？哇、嗯哦，俺俩平起平坐啊！
1: 说当年听你俩主持的早间节目，说那个
0: 一直讲一直讲，
1: 叭叭叭叭叭，说大家怎么都插不上嘴，
0: 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找不着气口。
1: 老贾只要一开口，
0: 无论我们哪个女主播，
1: 对，就除非把他脖子掐上，要不然的话插话真的很难。但是现在哈，你会发现老爷们上岁数了，气儿短了，能找着气口了，
0: 能了能了，还得留气口给你，
1: 是不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是搞个什么活动？老贾、阿贵，然后你我还有谁？反正一共是六个主持人。
0: 嗯，
1: 上台之前呢，就说每人一分钟，不许超、
0: 嗯，对，
1: 不许超，
0: 时间卡得紧紧的。
1: 阿贵上台就讲了十分钟还没停，老贾一看占我时间，没门，咔咔咔，他俩讲了得有半个点儿，
0: 留给我们的时间只剩说姓名了。
1: 对，然后后来这个我们几个在后面面面相觑，说不对呀、啊，不说好一分钟吗？这次咱还讲还是不讲啊？主持人就是这样话痨，我告诉你。
0: 是的啊，好了，这是今天问大家的问题，我们再归拢一下啊。今天问的问题呢，就是当年你的师徒关系，你还记得对方的师傅就是对方吗？就是你的师傅、
1: 嗯，他教了你啥？
0: 对，现在职场还有师徒这样的。很明显的界、
1: 嗯、
0: 分界吗？
1: 你作为老师，你带不带过徒弟？你又教了你徒弟啥？你觉得你是个好老师吗？
0: 你是吗？你行吗？好了，大家发展，今天给大家的一首歌，希望能够唤醒每个人上班路上，因为我们很快乐。不是快乐

0: 台阶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从咱们大连本地的资讯开始出发。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就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优化政策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专、本科、硕士学历缴存人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分档上浮最高贷款额度，政策不叠加享受。意见征集的时间呢，从9月16号已经开始，要到22号，大家呢可以通过邮寄、官网等渠道反馈建议。
1: 9月19号，大连市2026年秋季人才招聘大会将会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次。

0: 会是青年学子来联留联高校情的专项行动，线下汇集了500余家单位、1.5万个岗位，设置9大专区与多项就业服务。大会同步开启为期一周的线上云端招聘季，配套直播带岗，为求职者也是搭建了供需的对接平台，市人社局也为求职者提供了求职的小贴士。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我们逛菜市场的那些事儿，尤其是呢我们在买鲜肉的过程当中啊，以前呢我们都知道那鲜肉那上面挂的那个灯啊明晃晃的，
0: 你就看着那个肉颜色可好看了。
1: 是的，那么我们后来知道哦，这叫生鲜灯，
0: 有红色板的哈。
1: 对对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想，也在质疑说这个生鲜灯是不是使得一些并不新鲜的鲜肉啊，然后呢看上去呢哎还挺有购买的欲望。
0: 哎，那玩意直播时候用行不行？有没有美颜功能让我们看起来很新鲜？
1: 你看得像奥德赛
0: 也行也可以，我就是查理兹赛龙的那个角色，我就很满意了。
1: 哎，等一会儿回头哈，关了话筒你给我解读解读里边的那个。
0: 我给你讲讲，我从小就把荷马史诗看遍了。
1: 雅典娜我知道。
0: 嗯，
1: 哎，这回来我们说哈，说生鲜灯啊
0: 生鲜灯，雅典娜举的生鲜灯
1: 今年以来呢，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了生鲜灯的专项排查整治，覆盖各类的生鲜经营主体以及网络平台，专门严查违规使用有色光源、售卖违规灯具等行为。截至到5月底，全市排查了2000多户的商户，发现的135家的问题商户呢已经全部完成整改，相关部门将强化常态化的监管，健全长效机制，同时呢也提醒消费者遇到违规的情况可以拨打12345举报。
0: 大连市有6个特色产品成功入选了辽宁优品，涵盖了海产、果品、装备制造、服装等领域。辽宁省辽宁优品是省级权威公共品牌，大连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品牌梯队培育机制，搭建市级优品培育库，开展1:1帮扶指导，同时呢落实常态化回访监管，守护品牌质量，也是在持续助力本土特色品牌的提质升级。谁要说的刚才那个生鲜灯，包括咱们现在这个辽宁优品啊，我在家买了个灯，你知道我照什么？
1: 照什么？
0: 照花。我养了3盆茉莉，
1: 就是必须要给它人工的光合。
0: 因为我家是全朝北
1: 啊，
0: 茉莉是特别喜光，它喜欢太阳晒。我家没太阳啊，因为它朝北嘛，顶多就是西照太阳有一点点。
1: 嗯，
0: 然后我就上网查，豆瓣告我买个灯。
1: 然后呢？
0: 我
1: 真的起到作用。
0: 我就买了，才照了2天、哦，我不知道。昨天施了肥，今天照了灯，看看过2天它能不能开开花。
1: 就是我真的是在想哈、啊，如果说呢，在养育啊，比如说宠物也好啊，就是养植物也好，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悉心啊照料的过程，有的时候比对自己都那个啥。
0: 嗯，所以我现在也在锻炼自己，就是有的时候有点着急，我就老希望它快点
1: 马上
0: 爆花苞。每天早上一开窗就能闻到茉莉的清香。
1: 哎，但是你有没有问过呀？因为有一些植物呢，实际上是不适合在室内，尤其是睡觉的房间里。
0: 茉莉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茉莉是可以
1: 的。因为有一些植物呢，它在夜间，尤其是白天的光合作用之后，夜间散发出来的气味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什么这个碳那个碳的，并不适合人体。
0: 过两天发现上小前面语无伦次，给自己养花养中毒了。
1: 你要
0: 随时观察我哟，
1: 就是像神仙呐渡劫一样，
0: 嗯，
1: 这一关呢过错了。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近日该景区开展了秋日鲜花景观布置啊，对于机场周边的主干道、北站、梭鱼湾这些重点区域进行美化。本次呢也是布设了6座立体花卉雕塑，搭配花箱、吊篮还有地栽花卉，选用多种时令花卉，打造立体化花境。通过高低错落的植物搭配，丰富城市绿化视觉效果，为市民营造繁花似锦的秋日城市环境。
1: 哎，就说到这儿哈，就是回回都感觉特别的骄傲。
0: 嗯，
1: 因为呢，有的时候就是在旅游季啊，你在刷一些，比如说小某书上啊，然后呢，你就会看到好多人说哦，我到了大连之后，这座城市好美呀、啊
0: 嗯，
1: 然后又有鲜花呀，花团锦簇，无论走到哪里、啊，你就会觉得是说，是的，这就是我们交出来的成绩单。因为其实对于咱们大连景观呢，鲜花景观来讲，特别是有造型设计的、
0: 嗯、
1: 你一看你就会有感觉，是说是有专业的人士，不光是养护，然后呢整体的像主干道啊，在什么地方什么拐角啊，利用什么样的口袋公园呢、啊、
0: 嗯，
1: 都是有想法的。
0: 长得像菜花那个花叫啥？
1: 那个花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在想它是白菜的变种，
0: 它是 不是刚好问它是菜还是花，它是花还是植物？
1: 它应该是植物吧，
0: 还是绿叶观赏植物？
1: 它应该是植物吧？你想吃啊，绿化带、啊？
0: 不是，我是想问问，就是它长得很可爱呀、啊。
1: 就那个花，大家伙知道它的学名吗？有知道它的学名吗？
0: 长得像一颗大白菜开花的是。
1: 我曾经啊，在鲜花总会还买过，
0: 养哪了？
1: 养在办公室。你知道那个花啊，它的茎儿特别粗，
0: 嗯，
1: 然后呢特别长，
0: 嗯，
1: 然后我养过之后呢，
0: 为主养呢，
1: 就是我其实是给它当包菜养的。
0: 那你还不如砍个白菜根儿，白菜开花可好看了。
1: 白菜开花，我养
0: 还有菠萝也行，
1: 还有大蒜、
0: 地瓜，
1: 哎呦，都是有生活的。
0: 这俩人还真的是上岁数了，真的上岁数了
1: 啊！我那是我小的时候养的，我长大之后我都不养了。
0: 啊、你都逆生长，
1: 我只养自己。
0: 我有一年去上海，上海它那个道边啊是放的郁金香，
1: 嗯，
0: 因为。很少，因为在东北很少，几乎就道边是没有郁金香的。
1: 你知道咱们大连哪儿有郁金香吗？儿童公园。
0: 你说那是公园里头。
1: 对，儿童公园北门只有那一片，但是就是它特别逗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不上早节目，早上我就去那儿就是跑步啊、
0: 嗯嗯嗯、
1: 散步什么的。然后呢，看一段时间，哦，郁金香好看呢。然后隔了半个月之后换花了。
0: 我在上海说，哎呀，郁金香应该是假的吧？一扒拉掉瓣了，给我吓的呀！我说这可怎么办？我不是故意的。
1: 就是南北的城市的景观啊，尤其是植被鲜花景观啊，真的是差异很大。
0: 嗯、
1: 你就像是在南方，我们去了南方，看到它的行道树，芒果呀。什么？
0: 对，太南方了吧？
1: 对对，就是南方芒果啊，然后包括椰子呀、
0: 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南方一些绿化带的水果是不能吃的，
0: 它会打药是吧。
1: 它会打药，而且它有一些呢是观赏性的。
0: 你说到这儿，想起小的时候，葫芦岛愿意种那个串红。我不知道大连叫什么，就是那个串红，你把那个小花心拽下，里头有小甜水儿。
1: 大连咱们
0: 缩了一下，
1: 咱们大连曾经也养过，在人民广场，也好看。
0: 也好吃，
1: 好吃，好吃。
0: 因为小的时候就可愿意薅那个花心儿，
1: 确实是甜的。
0: 后来
1: 是没有零食了，
0: 但是后来等稍微大了一点的时候，家长又不让，因为那个时候葫芦岛开始打药了。
1: 哎，小的时候，包括我们那个大连有叫那个山上养的那种野樱桃啊，
0: 嗯、
1: 还有叫小人拳头呀。
0: 我前两天在长海薅了一把那个小山樱，老好吃了，酸甜酸甜的。
1: 哎呦我的天哪，我不行，我一想到就是酸的。
0: 然后我就站那儿薅，旁边围一大群外地游客，说这是什么呀？
1: 现在都人工饲养绿化带了。
0: 我说这是这个我们北方特产，我说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说可好吃，我说来我帮你们薅点儿。反正在山上野长的嘛。
1: 对、
0: 哎，用大自然的馈赠啊，招待了外地的游客。
1: 大家也帮我们想一想，刚才高若星说的那个花是叫什么花？
0: 就是长得像菜花似的，一开一点吧，
1: 而且它是贴地生长。
0: 嗯，是的，是的，是的。
1: 而它是外边是绿的、白的，一点点渐紫、渐变紫。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
0: 还有的时候会粉莹莹的那种。
1: 对
0: 呀、
1: 啊，那个叫什么呢？
0: 那个小丁问说：“是这里吗？是这里，看到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嗯、
1: 啊！好了，那个我们继续的来关注9月16号到19号第十七届中国大连轻工商品博览会暨历史经典产品博览会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办。展会的面积呢近10000平方米，汇集了全国130多家的企业老字号品牌，展品涵盖了食品、农产。瓷器、中医药等多个品类，大连本土呢以及特色的辽宁品牌集中参展，同时呢汇聚各地的历史经典产品，为市民带来了丰富消费体验，助力激发本地的消费活力。
0: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赛区暨2026年全国国防体育运动精英赛开启报名，赛事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大连金浦新区举办。赛事融合国防技能与体育运动，设置个人团队多个竞赛项目，完赛以及获奖选手可以获得国家级的赛事证书。报名截止到9月18号的24时，选手需确认身体状况，适合竞技项目。
1: 嗯，真的是啊，我们现在呢，真要建议大家参加任何的消耗体能方面的运动项目呢，都要呢，首先要做一个自身的身体检查。
0: 是我今天早上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还想了一想，我能报？报不了，就是条新闻，放弃了，放弃了。
1: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咱们大连呢有多条道路封闭施工通告啊。大连公安交管发布，多个路段呢将陆续的实施交通管制，其中呢包含沿河街与福源北街铁路道口、 春三街、高新区多条道路，还有中山区、白兰街、甘井子区、山明街等等。施工呢，涵盖铁路道口改造、医院配套道路建设、排水管网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各路段的封闭起止时间呢是各有不同的，因为呢比较多，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路段区域呢提醒大家，具体的涉及到每个人的出行呢，大家呢可以去查询官方网站。
0: 嗯，
1: 交管部门呢提醒广大的驾驶人，途经管制区域呢，请选择指定的路线绕行，留意现场的交通标志，服从工作人员的疏导指挥。

0: 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保障我们的通行安全。
1: 9月16号，原大连港湾奥特莱斯正式更名为大连银泰 InPark， 并且换新启幕。这是银泰商业在东北打造的首个 InPark 项目。项目采用了十街区加上购物中心加上微景观开放式公园商业模式，对商业动线、公共空间完成了升级，打造海洋主题亲水休闲空间，完善夜间消费场景，实现了空间体验与内容的全方位迭代。
0: 嗯，其实有没有发现哈，现在哈商业街区这个概念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它没有明确的，就是说你又可以休闲，又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场景，就是生活而不只是消费的一个场景，我就觉得这种融合啊，你会感觉说特别自在。
1: 是，
0: 嗯，
1: 山的那边是万丈晴天，说那个叫彩叶甘蓝，
0: 彩叶甘蓝，羽衣甘蓝，
1: 羽衣甘蓝，
0: 你要是说羽衣甘蓝的话，我就批发一批了，
1: 他就准备上绿化带耗完了回来榨汁了，我告诉你。
0: 打沫
1: 应该彩叶甘蓝有点像啊，羽衣甘蓝那玩意儿不是去油的吗？
0: 羽衣甘蓝对去油，就是比如说饱腹感比较强啊，然后跟其他的一些什么燕麦你可以
1: 什么油甘什么
0: 对可以混在一起啊。
1: 然后清风说这个高兴真是给个小的都不换，太皮了。我小时候的确是挺皮，现在反正也挺欠儿，
0: 都是表象。
1: 怎么的呢？实际呢？
0: 实际硬碰硬的时候，她就不行了，她就是个柔弱的女子。
1: 我是个怂货的小男孩。云水禅心说：“二位老师早啊，过了礼拜四就是礼拜一，
0: 别想那么远，过了礼拜三就是礼拜天，觉不觉得这一周过得好快呀？”
1: 没有
0: 啊，
1: 没有，
0: 你没觉得这一周过得好快吗？我都觉得我还只能上今天、明天两天班就休息了。
1: 没事，周六周日我可以不剪录音，你自己上来上直播吧。
0: 对，那还是要的。
1: 云水禅心说：“挂了话筒，你俩准备讲啥？说能不能全员互动一下？说我也想听。这个有些不一定能在外边说呀，
0: 是那属于内部流通啊。
1: 对，一会儿让杨大洋先给你过滤一遍。
0: 然后呢 ，LL 说了，当年刚入职啊，还有人给我挖坑呢。
1: 嗯，
0: 现在呢，我也是小负责人了。我觉得他们都善良，好人有好报。哎，是的，哎，这是我们今天啊，这个问大家的问题。
1: 嗯，
0: 问大家问题问什么呢？说你还记得当初初入职场的时候你自己的样子吗？你现在呢？现在。再看到那些入职场的小白，他和当初的你有多大的区别？我觉得肯定是有很明显的差别。
1: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原来就是高日星啊，小高啊，现在这姐姐
0: 高老师、啊、
1: 我的称呼是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嗯，
1: 而是小高啊，你去把这个 CD 上三楼倒一下，因为咱那个时候不都得，
0: 现在你能随便的叫小孩干活吗？
1: 不能，我现在我都说
0: 我都得请，对，
1: 姐求你个事儿啊！
0: 对，我也问我说嘉瑞啊，你有时间没？有时间呢，你帮我捡个东西呗。姿态特别低，
1: 对对，现在都得哄着干活哈、啊。关键是哄着能干，我们就已经
0: 很高兴了
1: ，很开心啊。Cindy 说，当年最初听觉得淡阳子这么笨啊，为啥啥也不懂？哎呀，被假草
0: 人设懂不懂？
1: 熊的呀，说一句话都插不进去。说听到现在啊，发现早高峰还得是淡阳。说你休假的时候早高峰死气沉沉，说进步对比一下，真的是太明显了。
0: 就人的成长一定是的。
1: 嗯，
0: 我们再来看啊，夏芷听兰说了，星星啊，你太有生活了。这个串红啊，我上学的时候，我村委会就种了一片。有一次写作文就写这个花，全班只有一个人我写了花心是甜的。嗯，班那个我们班老师还问我，你还尝了呀？我说我写的全面，其实当时我写不出来，就是把花心拔出来尝了尝。
1: 有可能是写到那儿卡住了，然后百无聊赖的时候薅了个花心舔了一口，哎，甜的，就往下写了。
0: 真的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文字表达所有的文字想要顺畅的丰满的有情感的流淌出来，必须要有生活经验。
1: 是，
0: 嗯，
1: 然后这个大兵发了个啥图片啊，那个是
0: 看一下啊，
1: 我们放大了看一眼
0: 啊，就是这个，
1: 还 真的
0: 羽衣甘蓝
1: 啊，
0: 这个就是羽衣甘蓝啊。
1: 弄了半天，你一直拿人家，
0: 我吃的是绿化带，
1: 是
0: 对、啊、原来我吃的是绿化带，这个就真的是羽衣甘蓝、啊。
1: 和菜花、西兰花是亲戚，叶子像花不开花，极耐寒。东北秋冬路边花坛很多见。
0: 哎呀，那我当初养的那个花，我都糟蹋了，早真的拿回家打粉了。
1: 对呀、啊。
0: 这个竟然是羽衣甘蓝，
1: 这玩意儿和自己在家种什么小白菜、小油菜有什么区别？你种羽衣甘蓝不一样的吗？
0: 然后燕麦拿铁说了，哦，他说了也，我们说的也是羽衣甘蓝。
1: 哦，那明白了。
0: 哦，
1: 行吧，那绿化带都看住了，健身人士别往里走啊。
0: 就绿化带这不能吃啊，咱打药啊。
1: 对。
0: 好了，那大家发展，我们再捋一遍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啊，就是说呢，初入。

0: 日常的你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你们单位还有新人吗？他们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咱们单位现在就是比离得比较近的新人，
1: 最新的就是范佳瑞了。
0: 嗯，我觉得他很快就打，就
1: 油腻了，
0: 就跟我们打成了一片。我记得当初我做新人的时候，对老师的敬畏到一直到现在，就是我张老师没有退休之前，我每次见到他，我对他的称呼永远都是张老师。
1: 嗯，我现在也是喊他张老师，但是我对我的师傅的敬畏也就持续了半年。
0: 后来明白了，就比我大俩月。
1: 对，因为这年龄都差不多嘛，然后再加上后来这可能对于这个我们的直播的流程也很熟悉了。刚才我们俩还在这捋，就第一次上节目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逐字稿。那个时候没有领导要求逐字稿，
0: 没有。
1: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写逐字稿，
0: 对自己的责负责。
1: 而且上节目之前稿子最起码七八遍得看，
0: 那必须的，
1: 是吧？哪一句话说到哪儿，要干什么都得自己写小提示。
0: 你有没有发现捋七八遍上节目，手心还是汗？
1: 想尿尿，想要上厕所，真的是坐不住，特别紧张。然后后来我跟杨大爷说，我说咱俩都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成长为两根老油条到现在？
0: 没有，我觉得我还挺清爽的，我刚刚过油
1: 啊，是吗？就现在上节目可能就是更松弛了，
0: 对，
1: 能够找到自己的那种节奏感了，但肯定会有一个过程啊。
0: 嗯，好了，那大家发着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过多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0: 早上清点，打开世界一角，你在吗？我从这角里我就看着大家了啊！
1: 你说的是世界一角啊？我一直听的是
0: 给世界一角，
1: 不是这睡世界一觉。我现在就憋起来了，接着睡啊，再睡世界，睡世界一角，
0: 打开世界一角
1: 啊！我反正满脑子都是想睡觉，困，真的很困，
0: 我们
1: 怎么睡都睡不够。

0: 是一档正经的节目啊，脚步丈量，
1: 耳朵收藏，
0: 这里是
1: 哎呀，
0: 上班了。
1: 为什么你的哎呀跟我的哎呀喊的不太一样呢？
0: 你的哎呀怎么黏黏糊糊的？
1: 我喊的很懒散，
0: 对，
1: 黏黏糊。
0: 我的天哪！这里是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欣。
0: 哎呀，努力上班也好，就爱上班也好，是因为生活当中啊，我们是有一张一弛的节奏。比如说上班之后，如果说紧张的状态之后，你逛逛街呀、啊，约朋友上中山喝喝咖啡呀、啊，然后呢聊聊天八卦一下，你看那个谁，哎呀你，
1: 每次一开始，哎，你知道吗？刷一下，所有人眼睛全亮了，就这一个开始，哎，你知道吗？你听说了吗？马上怎么在
0: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们就来说一说逛街哈，大连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店庆盛大启幕，9月16号已经开始了，到20号。一年仅此一次的狂欢店庆巨划算，
1: 全场好物是低至1折起，多重福利重磅来袭，微信小程序满1000送120，美团445，团500，抖音是880，团1000， Coach MK 宝姿周大福重磅加码，满2000减100。2026香炉礁社区艺术生活季暨首届碳水节也是同步的热闹启幕了啊。9月16号12周年的店庆是蛋糕全程免费派发，9月19号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都市之声联合打造大连宠物时尚周。
0: 说到这个宠物时装周啊，我们真的是和大家呢再聊两句啊。这个宠物时装周呢，就是在19号下午，欢迎大家呢都来凑热闹，
1: 带着你的有毛的孩子和没毛的孩子，
0: 对，猫猫狗狗啊都可以到现场来啊。哎，你会发现，哎呦，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一大堆。
1: 认识不认识的狗狗也一大堆。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宠爱计划呢，其实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加入到我们文明养宠的行列当中来。这一次呢，在现场的时候呢，我们还有邀请到导盲犬然后呢，希望大家呢也更能够了解呢不同的工作犬它们的工种，了解不同的人群使用。
1: 因为以前我们一直说这个狗啊，出去遛狗一定要拴绳。以前我们也经常遇到过这种说，哎呀，俺家狗小，不咬人，不用拴。那现在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了，大大小小只要是犬出去遛的话，都会有绳，都会有这个牵引绳在牵着啊。
0: 这实际上呢也真的是哈，打开城市的一角，就是能够展现城市的气质所在。
1: 是，现在连猫都牵着，还有遛乌龟的，你看
0: 你没觉得吗？就任何的动物一牵绳就特别可爱，
1: 包括人。
0: 不，
1: 你没见过遛孩子吗？
0: 要见过手腕
1: 是吧？这不也有牵引绳吗？
0: 也有牵引绳。哎，真别说，
1: 有的时候这孩子因为他重心低啊，忽然间这个跑起来的时候，给他妈拽的一裂死一裂死的。
0: 所以啊，9月19号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在港湾奥莱找到我们。去了之后，你就会看到哇，这个场面啊，因为现在呢，我们招募的狗狗啊，已经呢就拦不住了。现在据说呢120多只，
1: 我这老热闹了，
0: 120多只，而且呢我们在现场呢给大家提供了呢服装，狗狗的服装，服装秀嘛。
1: 我才知道英博还有宠物的服装。那个咱们的同事啊，王刚啊，家里养了一只猫，然后他那个猫老肥了，你知道，穿了个硬脖的背心，就像紧身衣一样。然后朋友圈啊，他就发了个朋友圈，下面就有人回复说：“你给他买个大号的不行吗？”王刚说：“只有猫和狗，只有类型区分，没有大小号区分。他家猫穿那个狗的逛的，穿猫的紧身，
0: 中间的尺码比较尴尬。”
1: 对，然后那个下面就回复说：“这体型还不错，就勒成一小条。”
0: 哎，真的没有想到，现在就是英博的这个周边的品类特别丰富哈。
1: 因为每次英博的那个周边的那个店铺我都没有挤进去，每次球赛都是排长队，我那围巾还是为人在门口现薅的呢。
0: 真的呀？
1: 我那天去采访，然后遇到了一个朋友，后来那个正好唠嗑，我说：“哎，我说你这围巾家里还有吗？”他说：“没有了。”我说：“那你这条也给我。”他说：“你何必多此一问？”
0: 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因为呢，今天问了大家，当年你职场小白什么样子的？是不是也对那些就是前辈老师啊，很尊敬啊，很爱戴呀、啊，很敬畏呀、啊？现在你们单位的新人是什么样子的呢？然后那个鹏说了，现在啊，刚进单位呢，我喊师傅，后来呢喊老张，再后来呢叫老张头，什么时候退休？现在轮到我了。
1: 其实老张头有的时候有一种亲昵的那种感觉，
0: 他有甚至有点像自己的父辈，
1: 是吧？现在好多人喊我老高，动不动是老高啊，我说哎，
0: 谁敢喊我老杨试试？
1: 老杨啊，我现在我就愿意挑战老杨啊，从今天开始啊，以后就是老杨。
0: 我是就爱上班的小仙女。

0: 干着学，就干中学嘛，是吧？说当年的老师傅今年该退的都退了，现在也带徒弟，也是主动，但是都是主动的把会的懂的喂给他们，有的时候真是一言难尽。
1: 你能不能感觉
0: 这一个喂字啊，
1: 对，
0: 真的是
1: 很形象，这个场面
0: 嚼碎了喂的吗？
1: 就是当年是我们主动找，我是做职场小白的时候所有的节目都做过，唯独没有跟就是有搭档做过，所以我刚开始跟贾闯搭档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不会搭做搭档的节目，确实是不会。
0: 那好像搭档节目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说话呀？
1: 对啊，就是
0: 我觉得完全就是跟搭档在相处。
1: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等搭档留口给我，他说一二，然后三留给我，他说后来说到十了还没留给我。
0: 老贾在那想抢啊，说话呀，吱声啊，行，你不说话算了，我接着往下讲吧。他可能怕你掉步
1: 啊，但是
0: 有没有可能？
1: 他是一个会怕我掉步的人吗？
0: 他应该能接得住，那只能说他就是爱讲。
1: 然后土豆说到了啊，围巾是我儿子的
0: 啊，您是徐老师的母亲，徐老师的爱人，因为俩人都姓许嘛，对吧？爸爸姓许，然后那个儿子也姓许嘛，我说的没毛病，你看我
1: 没毛病啊。这个山的那边是万丈青天，那是我刚入职的时候吧，是全公司最小的，后来开始有新人管我叫姐，再后来公司还有一次关于如何更好的管理90后的新员工的征文比赛。
0: 献计献策是吗？这90后太不好管了
1: 啊！
0: 这个 Cindy 说，哎呀高小姐你把我的名字念对了，你太感动了。我记得原来这是你们早高峰的老听众，原来你是能念对他的，你去了新闻台你就把人家忘了，你觉得合适吗？
1: 我一直以为他念 Shaggy
0: Shaggy， 但原来跟你上早节目的时候你念的就是 Cindy 啊。
1: 我念的是吗？
0: 要不是大威念的，反正原来你没有这个新名字给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新闻台溜达了一圈你给人改名了。
1: 有些记忆是碎片
0: 的。有些记忆其实是在我脑子里的。
1: 好了，那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问大家的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当初你还记得你入职职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吗？现在你们单位职场的小白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人际关系像方面啊，包括呢你们单位现在最小的是多大年龄的新人？
0: 那天我跟范佳瑞聊天的时候，我说你看我对你是不是一直都很温和，他说不是姐，他说你知道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说啥？我说嗨你好。他说不是，你问我你扛骂吗？我说不对吧，我说我不应该，不是我什么时候这么硬气过？
1: 就你想上来就震慑他。
0: 我说怎么会说出这句话，但是的确后来我每次都在骂他。可能是看着有一些着急，因为你看现在很多人会认为说主持人对于这个专业要求是很高的，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这个行业对于脑子要求是很高的，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表达方式，
1: 对包括对于你平常的积累啊，你所经历的事情你是否有留意有观察。
0: 现在小孩是真不看书啊。
1: 哦，
0: 有一天我就跟佳瑞说，我说走，我说姐请你喝咖啡，带她喝咖啡，我说你拿本书，什么书都行，我啥书都行。
1: 拿了个漫画？
0: 没，我忘了她拿了本什么书，好像有点类似像心灵鸡汤那种书吧，也 OK， 也就大兵的那种 OK， 没问题，
1: 还不如我的言情小说。
0: 然后这个就装模作样的看了一会儿，就一会儿看看猫，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这，一会儿看，她说姐咱俩打一局。哎呦我说真的是一点儿都静不下来嘛。但是他工作的时候可以很专注，
1: 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真的我们碎片化的东西太多了，把人的专注力全部都切割碎了。
0: 然后我马上就同意了，我说好来一局吧。
1: 你也没想
0: 到，我也有点看不下去了。
1: 好了，大家发着吧。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啊。市场监管总局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呢将于10月1号正式的实施。这个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目标，对换电系统明确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标准落地呢，将会提升换电系统的安全水平，优化群众换电使用体验，为短途出行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保障。
0: 昨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地送入了预定的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呢，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以往卫星较多的时候常用的是壁挂方式，把卫星啊挂在成立筒上，引力一号呢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可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的载荷占比。
1: 我们再来看呢，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消息，今年我国数字能源新型负荷快速增长，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同比增幅呢超过40%，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扩张

0: 带动了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的攀升，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截至到2026年七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到了245万单位，国家算力枢纽等等重点的区域智算规模呢，占全国比重的超过了85%。新兴产业成为了全社会用电增长的重要动力。
1: 中国十大消费县最新排行出炉，据统计，我国县域消费潜力也是在持续的释放，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增长点。2025年啊，全国有28个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了500亿元，15个县域突破了700亿元。义乌、昆山、晋江、常熟四个县域社零总额是超过了1000亿元啊，展现出了县域市场强劲的消费活力。很多人认为说，哎呀，去南方农村怎么的，那边消费一点也不低。
0: 真的，你不要小瞧啊。
1: 嗯，你看之前在江西的那个村子，民宿一年四季人家没有淡旺季，永远就是990一间，永远就是990一间。你因为它就四个屋嘛，随时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所以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几乎没有，就我们说这个翻台，就一波接一波的客人，永远是能续上的，是吧？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是江西的那些村子离得都比较近，什么碧山村不是有那个先锋书店嘛，旁边就是红村，很多孩子愿意上那儿去画画。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以前我们对村落的那个概念是小，然后呢
1: 破，
0: 然后包括呢他们的一些商业配套啊不够完善，包括你刚刚说到的先锋书店，其实现在很多的村落啊，很多的文化产业特别愿意落在神经末梢。
1: 对，因为现在设计进乡村是一个很火的一个概念嘛，尤其是就是南方的那边农村，你去了之后就觉得它一点农村的感觉都没有，它更像是一个崭新的生活空间。
0: 对，它特别像是一个孵化的文化产业。
1: 对，就包括在狗窝酒吧跟当地的农民伯伯一起喝精酿，
0: 那种感觉怎么样？
1: 农民伯伯老能喝的，那小花生米，我请农民伯伯吃好几盘花生米，
0: 这特别换展的。
1: 后来给我喝多了吗？
0: 其实这就是生活。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我们在城里啊，就是生活的时间，城市里生活的时间太长了，
1: 是
0: 感受到的那种便捷。其实，在村落里，其实现在也有，尤其是南方的一些村落，也有。然后呢，乡土的气息、文化气息也有，这个城市是没有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咱们东北的乡村也是可以借鉴一下，就包括像咱们长海县的那些海岛，它也是像渔村嘛，乡村嘛，现在广鹿岛发展真的特别好，它有那个无边泳池
0: 啊，我看到你拍的那个，
1: 然后这个有在蓝调的时候喝一杯这个小调酒啊，听听爵士。
0: 其实现在你有没有感觉哈，文化搬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能够托举起一些小的这个城镇的，比如说你这个城镇里面有这个书店、咖啡，然后呢有一些能够给予更多的精神滋养的消费，其实就很能吸引人。
1: 是，有的人他真的会特地去打卡，例如说全国很火的那个大地艺术节的那个 IP， 前一段时间是落在景德镇旁边的那个浮梁村，后来应该是落到广东的是一个村子，然后他把那个特别有名的艺术家贾克梅蒂的所有的作品都搬去展了一圈，这在全球来说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大展。下一期落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0: 而且咱
1: 当时我在想，能不能弄到大连来，
0: 找个村儿？
1: 对呀、
0: 咱上海岛。
1: 对呀、
0: 对，
1: 那做那行为艺术啊，或者说艺术装置，那肯定是很帅的。
0: 而且我觉得，对于
1: 阿那亚不就是那样吗？
0: 我们大连来讲，我们得天独厚的是海文化，就是说，如果说身后是海洋牧场，然后呢又有在海边形成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展品，我在想说，这是一举多得呀，是不是？看完展之后马上出海钓大鱼。
1: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大连的这个文旅啊，应该会有更新更好更宽更广的方向。
0: 我们可以开辟海洋这个赛道吗？对吧。好了，接下来要跟大伙来说什么呢？也要问大家哈，现在每个人手里边，就是大家手里边有电子驾驶证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扣波尖儿来
1: 尖儿行驶本儿、驾驶证都是电子的。
0: 其实现在的电子驾驶证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便捷了。有的时候吧，你真的是出门，或者是说家里几台车的情况之下，不太方便。电子的驾驶证呢，现在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软件免费申领。如果说还没有的朋友，真的我们现在要手把手的教一教大家，就是登录软件，点击首页的电子证件凭证就可以办理。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实时更新啊，截图啊、翻拍啊，包括呢打印出来这个二维码就会超时失效，是不能用于核验的。所以呢，大家这一点要注意。现在手里面都有电子驾驶证吗？有没有没有的朋友？
1: 以前吧，就是要出险的时候，他得拍你的驾驶证、行驶本，落在一块。

0: 照相嘛。现在好像就没有那么麻烦了。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出险嘛，然后那个保险员可有意思了，说那个姐那个拍张合照，我说你等一会儿再跟我拍合照，我说咱们先把
1: 等一会儿我还给你签名。
0: 对，然后我说咱们先把这个出险处理完。他说姐，我让你和你的车拍个合照，我要留个现场照片。我说啊，不好意思，这个浮夸了一些，对不起啊，浮浅了。我寻思，哎，这又是我的粉丝，又来找我拍照，哎，真是的，
1: 好久没有人找我拍照了，
0: 对呀、啊，好开心。后来发现人不是，
1: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体育方面啊。
0: 嗯，北京时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巨人之旅330公里越野赛当中夺冠，用时是6:55:55.22，打破了赛道记录，成为了该赛事首位中国冠军，终结亚洲选手从未登顶该组别的历史。该赛事难度极高，赵家驹曾经去年的时候是体力透支退赛了，本次比赛全程睡眠不足1小时，顶住了身体极限，凭借顽强意志完成比赛，实现了中国越野跑的历史性突破。我看他那个腿啊，跑完了回来就是黢黑黢黑的，
1: 哎呀，
0: 然后呢这个他
1: 65小时、
0: 啊、对，他老婆也是全程的，就每次在那个休息区嘛，就帮他那个换导航啊，然后收拾东西啊，穿个小羽绒服，然后也不吱声。我就看，我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他来可能会洗个澡，简单的进行一下补给，然后基本上又继续往后跑。他在第二个点的时候就已经领先了第二名将近1个多小时，
1: 就是保持一个完赛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过程是太挑战人类的极限，不是说个体的极限的。
0: 这个事儿你要去参加的话，你觉得你能跑多久？跑一天一宿能不能跑？
1: 一天一宿？
0: 啊，
1: 我可能半道就打车了。
0: 叫滴滴，
1: 叫滴滴，这个是我的专长。
0: 对，这个时候就要叫滴滴。
1: 好了，接下来呢？哎，今天此时此刻脚上穿着德训鞋的朋友，来，你扣波凯。我刚刚还特意看了一下高若星，
0: 我没有，
1: 我还看了一下高若星穿德训鞋，不是说德训鞋不好啊。
0: 嗯，
1: 来说一个这个真实的新闻，杭州32岁的应女士呢，天生啊脚型宽大，脚背偏高，为了追求呢穿搭显脚小，长期呢穿着德训鞋头呢偏窄的那种德训鞋，这个鞋子内部空间我们就知道一窄啊就不够了，就持续的挤压脚掌，即便呢脚部有点不适感呢，他依然坚持通勤呐、逛街都穿，长期的这种挤压摩擦造成了大脚趾向外偏斜，就是我们说的拇指外翻，
0: 有点像那个高跟鞋时间穿长了挤的那种，
1: 对对对，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行走。医生就提醒了，拇指外翻呢不只是高跟鞋啊，千万不要有这个误会，鞋头偏窄的所有的运动鞋长期穿戴的话，同样也是会诱发这个病症的。有过这样，比如说我脚背偏高啊，脚型偏宽的这样的朋友，都苦恼的朋友，你来说一说。
0: 嗯，我们经常说这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
1: 对、啊、
0: 这个事儿千万不要硬撑啊。
1: 嗯，有的时候呢美感是一方面，舒适度是更重要的。
0: 嗯，
1: 就像是呢我们现在就是出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穿搭呀，昨天呢是鞋，今天是包。
0: 嗯嗯，要说到包的话，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龙香饺子包啊。女生们啊总是会觉得自己缺一只百搭的包。
1: 这个鞋不这个鞋这个包多少年了？
0: 我怎么
1: 永远不被淘汰、啊、
0: 好像比我岁数都大了。
1: 对，我觉得他真的永远不被淘汰，
0: 是不是？就什么衣服都能配，通勤逛街旅行都能背，国际大牌明星们都在背的龙香长柄饺子包来了啊！今天商城限时福利，只要699，主打一个包你满意，它的这个原价也是1000多哈。
1: 对，
0: 因为我们都说这个包包的尽头是龙香嘛，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它是众多明星的时尚搭子，很多明星被拍到私下都在背，满满的松弛感。
1: 嗯，
0: 它不靠浮夸的标志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越看越耐看。而且呢背龙香的人大多都是低调不张扬，自带从容自持的气质，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这个包身啊用的是高密度尼龙帆布材质，摸上去细腻厚实，有浅浅压印的纹路，搭配的牛皮饰边，触感温润耐磨好打理。而且你就觉得这个第一呢，尼龙帆布它很防雨很抗造、
1: 对，
0: 第二它那个牛皮边儿你越用啊就磨出包浆了，
1: 就是有油润感。
0: 对，所以说这个背久了会有岁月感，很好看啊。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还是周末出游搭 T 恤牛仔裤，还是秋冬配大衣围巾，抓起包就能出门，很精致啊。这还有这个又体面又实用，这三点是结合的刚刚好。
1: 最最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价格。龙香饺子包你在柜位上呢一般都是1300元左右啊，一直是没有优惠的，但是我们节目就是不一样，品牌方要来了。